0: 定是上火，也有可能是长了蛀牙。
1: 怎么会呢？我每天早上都刷牙。
2: 只在早上刷牙是不够的，我们的早晚都要刷牙，饭后也要漱口。
1: 好吧，我知道了，从今天起就照做。
0: 还是去看看牙医吧，这可不能耽误啊。
1: 好，改天一定让我爸妈带我去医院检查牙齿。
2: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保护牙齿，关爱健康。
0: 下面我们来猜一个小谜语：妈妈生的娃娃多，先生弟弟好生哥，弟弟门口站，哥哥屋里躲，小事弟弟办，大事靠哥哥。你们能猜出这是什么东西吗？就是我，牙齿。
1: 我就是人见人爱，车见车载，狗见狗追的牙齿。我天生就住在人的嘴巴里，主人吃东西，我就帮他嚼碎，好让主人容易吞下。你不要小看我，我的作用可大可小，我可以咬坚硬的东西，柔软的东西，凡是吃的东西我都能咬。只要人们能保护我，我一定尽力奉献你们。
2: 哎，不过现在惨了，我每天都要受苦。现在社会进步了，家里的冰箱堆满了一大堆零食，有冰淇淋、薯片、火腿肠等，全都是吃的。人们每天下班回家拎了一大堆的零食放进冰箱，里面什么都有。
0: 里面的东西可以用林四环的口技的一段话来代替了：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虽人有白手，手有白指，不能只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
1: 人们买了一大堆零食，孩子们可就发福了，天天抱着零食，早上吃，中午吃，一天到晚都是吃零食。零食袋四处飞，饮料瓶到处放，房子就像一个垃圾堆，吃那么多零食对身体没有好处。这不，孩子们除了吃零食，吃饭也不吃，在妈妈的劝说下才吃两口。
2: 这还不算，受苦最多的还是我。孩子们天天把那些垃圾往嘴里塞，嘴大哥已经受不了孩子们的这种行为了，早就想让他们绝食一阵子，但嘴大哥不忍心伤害他们，只有为他们服务，任由小主人吃。我就天天得工作，从早到晚没有一刻时间让我休息，
0: 每天在嘴大哥里跳蹦，咬那么多零食，我常常腰酸背痛，两腿抽筋。最近我还换了一身新装，从前洁白

0: 裳不见了，现在我穿上了一件我最讨厌的黄黄的破衣裳，看起来都不自在。
1: 孩子们每天吃完零食都不刷牙就睡觉，慢慢的，我穿的衣服越来越重。孩子们每天喝完饮料也不刷牙，害得我身上有蛀虫，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直打滚儿。
2: 请你保护我，珍惜我，不要吃那么多零食，对健康有害的。如果你们保护我，我一定会履行我的任务，陪你们度过人生的道路，走到世界的尽头。这是牙齿的诉说。
0: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齿为先。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9月20日定为爱牙日，提醒人们在享受快乐生活的同时，别忘了关注自己的口腔健康，因为它直接关系着我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质。
1: 人们很早就把牙齿的健康美观看成是容貌美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拥有明眸皓齿，齿如边贝，是每个人的心愿。世界卫生组织给口腔健康标准下的定义如下：牙齿清洁，无龋弄，无痛感，牙龈色泽正常，无出血现象。
2: 牙齿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器官，它是构成咀嚼器官的主要部分，也与语言、容貌和健康有密切关系。保护牙齿，除了每天早晚认真刷牙、饭后漱口等，我们来谈谈牙齿问题。我们有些同学的牙齿有黑洞，真的不好看。你觉得那些同学的牙齿怎么了？对，是蛀牙。你有蛀牙吗？
0: 我觉得首先影响审美，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可爱的学生满嘴都是黑洞，感觉不可爱，而且影响说话。牙齿蛀坏了，容易说话漏气，不仅对我们标准的普通话有影响，还可能让听者产生误解，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吃了冷酸辣的东西容易牙疼，人家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的很可怕。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它影响着我们的健康。
1: 众所周知，牙齿的作用是咀嚼，用门牙把食物切掉，用磨牙把食物磨碎，然后补胃。如果蛀牙影响这个程序，会给你的胃带来很大的负担，很容易影响我们胃的正常运转，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同学们，这可能看起来像一颗小牙齿，但它绝对有很大的用处。
2: 口腔健康是身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保持牙齿健康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保护牙齿，维护口腔健康呢？
0: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减少吃含糖食物的频率，因为很多细菌堆积在牙齿和牙龈的边缘，细菌在食用糖的时候会产生酸，腐蚀牙齿，造成龋齿，建立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1: 保持口腔卫生清洁，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饭后漱口，早晚刷牙，正确的刷牙角度和动作，将牙刷倾斜45度，压在牙齿表面和牙龈之间，将刷毛尽量刷入龈沟和牙齿内，然后沿牙齿垂直刷，轻轻转动刷头，不要用力过猛，每次按顺序刷每颗牙3分钟。
2: 如何刷咀嚼面呢？前后方向用适当力度刷上下牙的咀嚼面，注意后面的牙齿，口腔后面的牙齿也要注意，清洁所有牙齿后用水漱口。我们的小朋友出生后长出的牙齿叫乳牙，到5-6岁的时候牙齿开始脱落，然后会长出恒牙。
1: 恒牙会伴随我们一生，它可以帮我们嚼碎食物，因此它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好好保护它。舌头和牙齿是近邻，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有一天牙齿突然就去这儿来，非要和舌头理论一番，比比谁更强大。
2: 牙齿说，你看我的衣服多么洁白，我的身体多么坚实，不管什么食物进入口中我都不会拒绝，都会把它咀嚼成稀巴烂。再看看你，前身后缩，左右摇摆，软绵绵，一点骨气都没有，舌头默不作声。 多年后，劳累过度的牙齿开始不断发牢骚，还哎呦哎呦不停地喊疼，于是牙齿来到医院请求医生帮忙。
0: 只见牙医拿起钳子，毫不留情地把那些腐烂的牙齿一颗一颗地拔掉。没几年功夫，原来很炫耀很傲气的牙齿变得七零八落了。口腔健康是身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保持牙齿健康又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环节。
1: 你们关注自己的牙齿了吗？你们掌握爱牙洁齿的好方法了吗？俗话说，小动不补，大动吃苦，千万不要等到牙齿遭遇了大麻烦才想到去保护和治疗。
2: 善待牙齿就是善待自己。
0: 有的同学说，我很爱我的牙齿，每天都能坚持认真的刷牙。
1: 平时不但要坚持刷牙，少吃糖果，注意平时的卫生习惯，不要咬手指、铅笔等，也不要用舌头去舔牙齿。
2: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我说的这一系列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一定及时去牙科医院检查和治疗。一旦牙齿发炎或肿痛，也可以先自我缓解一下疼痛，按摩拇指和食指虎口的部位，或以冰块搓磨，避免再使用受伤的牙齿。不要张嘴，避免冷空气接触牙齿，可以用一点消炎止痛药，也不要热敷，那样会感染并且扩散。
0: 人的一生有两副牙，一副为乳牙，共20个，7到12岁间乳牙先后脱落，12、13岁恒牙就都会长出来了。恒牙共32颗，但第3颗磨牙在20岁以后萌出，又称智齿，智齿也可终身不出，所以28到32颗牙齿都正常。有的时候我们的牙齿排列不是很整齐，这时需要及时去矫正。
1: 有的同学会觉得矫正牙齿很麻烦，也有的同学会觉得戴牙套很难看，不想戴，但一定不要错过早期的治疗阶段，要不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年龄越大，矫正的时间就越长，所以发现问题时一定要及时的去改正。
0: 小学生正处于成长发育期，牙齿的好坏会影响全身的健康和面部发育，因此为了身体的健康和有一副洁白整齐的好牙齿，必须注意牙齿的保护。让我们从现在一起关爱我们的牙齿吧。
2: 下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音乐，音乐过后就让我们的两位小主持人为我们带来一段精彩的朗诵。

0: 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王子谦，来自实验小学3年9班，今年9岁。我带来的作品是如果信仰有颜色，说不尽100年的风雨兼程，道不完100年的峥嵘岁月。对于我们党，我只能依稀从书本上阅读着先辈们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感受着党历经建设与改革的洗礼。我们是幸福的一代，得八方汇丰，享四海春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享乐。今天历史的舞台依然要我们有所作为，最光辉的事业依然要我们有蜡炬成灰的勇气与执着。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愿以无畏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何其幸运生于华夏，见证百年，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张兰提，来自实验小学三年三班，今年八岁。我带来的作品是《秋天的雨》。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的，轻轻的，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

把把小扇子，扇呐扇呐，扇走了夏天的炎热。他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又来了秋天的凉爽。金黄色是给田野的，看田野像金色的海洋。橙红色是给果树的，橘子、柿子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梨香香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小朋友的脚常常被那香味勾引住。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小青蛙才加紧挖洞，准备舒舒服服地睡上大觉。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杨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妈妈的脚下，它们都在准备过冬了。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曲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的是一首欢乐的歌。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2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4个能力。

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你看这南队北队演的是热火朝天，演的不亦乐乎。
3: 嗯，
2: 咱俩大褂换半天也没人理咱，好家伙，汗都出来了。
3: 可能就是为了让你发汗。
2: 哎，不是，而且你看人家不管是南队啊，不管是北队，也没人给咱说咱是属于南队还是北队。我这干着急没办法。主持人
3: 谁？
2: 主持人，
4: 哎，毛哥，毛哥，
2: 哎呀，两位，
4: 毛哥你好。
5: 两位怎么了？
3: 我们刚有一个问题。
5: 哦，什么问题？直截了当。
2: 我们俩到底算南队还是北队？
3: 哎，
5: 哦，就这个问题啊，算南队还是算北队？
3: 您解释解释。
5: 你们俩呀，不男不女。
2: 我们俩
5: 啊，不是，
2: 不男不女，
5: 不是南队也如北队。
3: 嗯，
2: 那你不明白呀？
5: 你们俩是导演组精心安排的，送给我们笑从东方来观众的喜庆炸弹呢。
2: 哎呦呵，
5: 砸场子的。
3: 这我听着，
2: 哎呀，这么一说，我听着就痛快多了。
5: 怎么样？怎么样？
2: 没问题，
5: 没问题了。
3: 可以，
5: 还等什么呢？
3: 嗯，
5: 笑从东方来吧。
2: 八哥，各位您就请好吧。全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
2: 您看我们在舞台上是一对儿
3: 啊，
2: 生活当中可不是
3: 啊。对，咱们分开过日子
2: 啊。对，没错，生活当中的生活习惯也不太一样
3: 啊。那对，
2: 我们两个是从小一块竹马长起来的，但是呢，
3: 等一会儿，
2: 跟别的还
3: 苗老师。人家那个词儿叫青梅竹马，
2: 咱俩谁是青梅？
3: 我来不了，反正
2: 俩男的嘛，竹马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后来又在一块说相声。
3: 嗯，
2: 说实话啊，
3: 啊，
2: 虽然是小时候在一块生活，
3: 嗯，
2: 但是长大了我发现，你看人家多文雅，
3: 嗯，
2: 我也得向人家学习。
3: 您打算怎么的？
2: 除了说相声，增添一门这个业余爱好。
3: 您打算爱好什么？
2: 我去唱唱歌怎么样？
3: 哦，现在 K 歌倒多。
2: 哎， K 歌，我小时候就爱唱歌。
3: 是吗？
2: 就听人动画片的歌曲。
3: 嗯，
2: 一休哥，
3: 嘿，
2: 歌姬歌姬歌姬歌姬歌姬歌姬，阿姨偷了驴。
3: 谁？
2: 小时候听的吗？
3: 你还偷驴呢？这里头
2: 我就记得小时候那
3: 没有这词儿，没有这词，
2: 这是日语翻译。
3: 谁
2: 记不清了？还有小时候听人家唱的那个动画片的歌曲，还有那个西游记动画版的
3: 西游记，
2: 唱出来好听。你有这个节奏吗？
3: 我都记不。
2: 白龙马蹄儿朝，
3: 等会儿呢，什么词儿？
2: 白龙马蹄儿朝，
3: 这不能倒音。白龙马，
2: 我唱的是
3: 白龙马，
2: 应该是
3: 白龙马，
2: 记住了
3: 啊。
2: 白龙马，
3: 白龙马，
2: 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玄奘还有葫芦娃，葫芦娃一颗藤上七朵花，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一走就是几万里。
3: 你还能唱回来？
2: 我想起来了吗？
3: 你真了不起！
2: 我想起都是小时候听的，小时候听的，听了好多这样的歌曲。
3: 儿歌时间太长了，
2: 长大一点也听啊。
3: 嗯，
2: 流行歌曲。
3: 流行的，
2: 哎，又是九月九，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3: 你买过正版磁带吗？
2: 什么叫正版磁带呀？
3: 这歌都在一块拧着的，
2: 是吧？我没说这是一个歌呀，这些歌都听。
3: 哎呀，
2: 后来不听这个了，
3: 嗯，
2: 听港台的。
3: 港台的，
2: 港台那时候流行歌曲特别多。
3: 嗯，
2: 郭富城。
3: 哦，
2: 有这个人物吧？
3: 有，
2: 听说过郭富城吧？
3: 四大天王啊，
2: 四大天王嘛，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这四大天王啊。
3: 你等会儿，
2: 我在家演。
3: 等，
2: 打开。
3: 哪四大天王啊？
2: 是你刚说四天，打
3: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瘦、魔力海，就是四大天王。庙门口站的四个，
2: 那郭富城呢？
3: 郭富城、刘德华、张学友、黎明。
2: 黎明啊？
3: 嗯，
2: 就天亮的吗？
3: 对，
2: 就这意思吗？
3: 你懂得太多了。
2: 就是郭富城吧，
3: 哎，
2: 四大天王，
3: 这是能歌善舞，
2: 都见过啊。有个蘑菇头，
3: 蘑菇头，
2: 哎，成名作是采蘑菇的小姑娘，
3: 不是，
2: 就是留个蘑菇头特别漂亮。我那时候还留过人家那个头型呢。
3: 中分，
2: 我有首歌叫《夜未央》。
3: 哦，还真有这么一首，
2: 听过这个吧？
3: 听过。
2: 唱歌的时候，人家还，你看啊，人家还有这个动作，
3: 还有个舞姿，
2: 两个腿，
3: 他善于跳舞。
2: 哎，分开了，
3: 嗯，
2: 这个手摁到胸口，
3: 嗯，
2: 每次唱之前，
3: 嗯，
2: 这个手炸着，把手还要打过去，
3: 怎么来呢？
2: 还得动啊，
1: 还得动。
3: 还有个这动作呢。
1: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嘿，见牛羊。哎呀，我听的时候听特别。
3: 您听的可能是个蒙古族歌手。
1: 怎么还有蒙古族？
3: 怎么还有风吹草地见牛羊这词儿呢？
1: 不是这个吗？就风
3: 对对对风吹，不是这个词儿。
1: 没有这个啊？
3: 你也没有这开保险柜的舞这玩意儿，
1: 还靠开保险柜什么的、嗯。后来又听了，
3: 嗯，
1: 听人乐队的。
3: 谁呀、啊？
1: 乐队的歌啊，
3: 哪个？
1: 有一个香港乐队，记不清名字了。这乐队人挺多的啊、
3: 嗯，
1: 中间还有一个牺牲了，
3: 牺牲了，
1: 就不在了吗？就不在了、
3: 哦。我以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乐队呢。
1: 什么叫讨厌？
3: 牺牲了，
1: 讨厌啊！唱那个歌我印象特别深刻。
3: 什么歌？您介绍介绍。
1: 就那个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当时啊，我听完之后。
3: 这是个乐队的歌。
1: 啊，对呀、啊。
3: 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
1: 啊，多好的歌，你没听过吗？励志的歌曲。
3: 这歌怎么唱的？
1: 这歌你没听过吗？
3: 没有。
1: 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
3: 去，我去。
1: 怎么着了？
3: 这歌叫《海阔天空》。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
1: 时光荏苒，我记岔劈了不行吗？
3: 你真能给起名字，你这。
1: 这都爱听啊，过去包括我还有自己的偶像。
3: 谁呀、啊？
1: 我在台湾有个偶像。
3: 哪位？
1: 这娘们儿，说实话。
3: 都是您偶像了，您也不礼貌一点吗？
1: 应该叫。
3: 女士，
1: 这位女士啊，
3: 嗯，
1: 我特别喜欢，
3: 嗯，
1: 蔡琴雅，蔡琴雅呢？
3: 谁？
1: 蔡琴雅呀？
3: 蔡琴、蔡健雅，给俩你选一个来。
1: 行行行行行行，
3: 现飘，
1: 蔡琴吧。
3: 蔡琴吧，嗯，
1: 留个蘑菇头。
3: 哎呀，好，
1: 成名作是采蘑菇的小姑娘，
3: 你没听过吧？
1: 翻唱版的，
3: 嗯，
1: 特别好听。
3: 嗯，
1: 我最喜欢听她那个歌。
3: 哪个？
1: 就那个歌嘛，就那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是个夏天。
3: 夏天。
1: 哎，夏天，我在家里啊，
3: 嗯，
1: 我们家是空调也坏了。
3: 空调坏了。
1: 特别闷热。
3: 嗯。
1: 我自己一个人把自己锁在这个被子里。
3: 你犯什么错误了吧？你锁被子里。
1: 我自己摁住锁骨。
3: 嗯哼哼，
1: 钉在这个墙角，
3: 嗯，
1: 哎，钉在墙角，打开这个 CD 机，
3: 打开 CD 机，
1: 放一张 VCD，
3: 哎呀，
1: 我就听了这首歌，
3: 您真折腾，嗯，
1: 好听极了，
3: 那放不出来那玩意儿，
1: 好听极了、
3: 嗯、
1: 这个歌，
3: 嗯，
1: 我想不起名字啊，你唱，
3: 对，就我就主要听你唱名字，不用告诉我，
1: 嗯，是谁，
3: 啊、是这个，
1: 把你带到我身边，
3: 这不是蔡琴，这是兔子精，这是，
1: 我再想想，我再找找，别着急，你还急事呢是吧？别着急啊。是谁在耳边说爱我呀？也不对，你别听，
3: 这是白娘子。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被遗忘的时光。
1: 对了吧？
3: 对。
1: 是谁还在敲打我窗？是谁一直在敲打我窗？是谁？
3: 你去看看是不是修空调的来了。
1: 修空调的来了，多
3: 不行，没什么歌一直敲窗户呀。
1: 我忘了吗？
3: 你真好记性，
1: 时间长了。
3: 嗯、
1: 当然，咱听歌听得多的还有呢。
3: 还有什么？
1: 还有人周杰伦的。
3: 哦，你还听新歌呢？
1: 我最喜欢周杰伦。
3: 嗯，
1: 别看人周杰伦是大舌头
3: 啊，
1: 嘴里不清楚啊。
3: 谁大舌头？
1: 哎，嘴里不清楚。
3: 嗯、
1: 你看一说话，咔咔咔咔咔咔，这就说不了相声。
3: 嗨、哎，
1: 说相声一定要口齿清楚。
3: 口齿清楚。
1: 对，口齿清楚、
3: 啊。
1: 你看人家唱一首歌特别有名啊，
3: 嗯、
1: 叫《双截棍》。
3: 嗨，霍元甲。

0: 好听极了吧？
1: 哎，
0: 好家干什么干什么？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
1: 你说这不像，这得是闽南语。
0: 对，我说不了闽南语
1: 啊，
0: 我不说我说不了、
1: 嗯，
0: 我旁边好多朋友也唱着歌，他也学不了。
1: 嗯，
0: 您看啊，我有一朋友
1: 啊，
0: 东北人，
1: 东北人
0: 水平一般，
1: 嗯，
0: 爱唱歌，
1: 喜欢唱歌，
0: 还改不了这口音，
1: 东北口音，
0: 一张嘴就大碴子味儿。
1: 什么叫大碴子味儿？
0: 就是东北口音，大碴子味儿。
1: 嗯，
0: 哎，一张嘴就是这个。
1: 怎么唱啊？
0: 拿东北话唱，
1: 创双截棍，
0: 别一番风味。
1: 霍元甲，
0: 干啥去？干啥去？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去？干啥去？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
1: 我不怎么好听这个。
0: 我还有一朋友，
1: 嗯，
0: 北京人。
1: 北京人。
0: 按理说北京话绵软，
1: 嗯，
0: 唱出来好听了吧？
1: 当然了。
0: 不行，
1: 嗯，
0: 我这朋友是个说相声的，
1: 哦，
0: 是个慢性子。
1: 慢性子
0: 叫李菁，
1: 哦，是李菁老师，
0: 一唱这还老拿这个地道的北京土话来唱，
1: 北京音唱他，
0: 唱出来别一番风味。
1: 什么样啊？
0: 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儿怎么茬儿？
1: 这还不如刚才那东北话的呢。
0: 有好听的，
1: 嗯，
0: 有好听的。
1: 什么好听的？
0: 您比如说河南，
1: 河南，
0: 我就觉得河南话唱出来感觉就好极了。
1: 是吗？
0: 各位可能有了解的，
1: 嗯，
0: 咱们都是南方的。
1: 对对对，
0: 很多北方语系跟咱不太一样。
1: 嗯，
0: 您比如说河南话，
1: 河南话
0: 说出来就比较俏皮。
1: 河南话你给讲一讲。
0: 河南话吧，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1: 干什么？
0: 能啥嘞？
1: 弄啥嘞？
0: 您能啥嘞？
1: 那后头还有快使用。
0: 使用不叫使用。
1: 使用。
0: 示范。
1: 示范。
0: 示范。
1: 后头还有双截棍。
0: 这个好听了。
1: 嗯，
0: 跟别的地方发音都不一样。
1: 您来一来。
0: 勒截棍。
1: 什么？
0: 勒截棍，
1: 勒截棍，
0: 勒截棍。
1: 你以前喂过猪吧？可能是。
0: 我喂什么猪呀？
1: 这怎么说这么溜？
0: 发音就是这么发音的。
1: 能唱吗？这个？
0: 唱出来感觉好极了。
1: 来了。
0: 能啥来？快示范勒截棍！能啥来？快示范勒截棍！一拐拐。
1: 哎哈哈。
0: 特别亲切，
1: 这看也不如人家那个原词好听。
0: 也是
1: 啊，
0: 北方口音嘛，
1: 啊，
0: 离人家这相差的比较远，
1: 脚比远了。
0: 南方可能接近一点的。
1: 您认识哪位？
0: 好听。
1: 谁呀？
0: 有一个四川朋友。
1: 四川人。
0: 哎，
1: 能唱。
0: 四川把这个干什么就不叫干什么了。
1: 这我知道。
0: 叫什么？
1: 走傻子。
0: 你说的这是四川普通话，川普。
1: 川普。
0: 我说的是四川边陲一带的话。
1: 边陲一带的话，
0: 对，这个四锤话说出来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1: 什么叫四锤话？
0: 四川边陲话。
1: 您就说四川边陲，
0: 说出来可不一样啊。这个四锤话说出来，
1: 嗯，
0: 把这个干什么不叫走撒子？
1: 不是走撒子，
0: 好听。
1: 这四锤话是
0: longer you lay， 您听
1: longer you
0: lay， longer you lay，
1: 后头还有快使用双截棍呢，
0: 也好听。
1: 怎么说呀？
0: 快撒双截棍棍儿。
1: 哟嚯！滚滚儿，
0: 快扫扫街滚滚儿，
1: 这能唱吗？这个
0: 唱出来好听极了。
1: 你来来，
0: 啷个有的快扫扫街滚滚儿，要得要得，啷个有的快扫扫街滚滚儿，要得要得。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

0: 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姜子牙起身赶奔摘星楼，一路上走着心里就明白了，脸上毫不在乎。到了宅星楼下，双膝跪倒：“臣叩拜君主。”姜尚，上楼来，特许上楼。离得太高，4丈9尺呢。顺台阶，姜子牙上来了，在龙书案旁一站：“陛下，唤臣不知有何差派。”你看看这张图，你看看，让皇后给你解释解释。是。姜子牙在这看着，就一皱眉。妲己在旁边给解释：此楼9丈9尺高，要什么石料，要什么宝石，需要动多少民工，得花多少钱，让姜子牙给算。姜子牙一听就明白了，心说天下大乱，老百姓啊在苦日子里挣扎呀，你们奢侈浪费，荒淫无耻，摘星楼还不满意，还要修露台，这露台工程浩大，得多少金银能堆起来，奢侈的顶点，让我建功，我能干吗？我不干，抓我一招之错就得收拾我，我干，天下老百姓得把我骂死。明白，妲己这是害我，明知道我不能答应。罢罢罢，姜子牙想到这儿，躬身施礼：陛下，请听臣一言。说吧，什么事儿？愿意干不？就得增捐、增赋、加税。

游空关、三山关连年苦战的大战了多少年了，需要粮台寄养，需要抽丁，需要用这，需要用那，那笔钱又从哪里来？陛下呀，我看此事就算了吧，等待天下太平，国库充足，再修露台也不为迟晚呐。陛下，望令明察。说的也有道理，那你说我得等多少年？陛下放心，用不了许久，大概等个六七十年就差不多了。嗯，可以啊。这王一算，这不骂我呢吗？我现在多大岁数了，再等六七十年我早本过了，那露台谁来享受了？嘿嘿，江上啊，你拿朕开玩笑呢？玉妻，你说是不？要陛下他乃妖人，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好东西来了，今天不但不领旨，还在这儿拿陛下取笑，实属可恶。推下柴盆，叫毒蛇吃了他。来人，拿下！一句话，姜子牙一听，早就做好准备，一匹袍子哒哒哒哒转身就跑了。你看老头跑得还挺快。周王一看好像没乐了，又气又乐。周王心说，我杀过多少大臣，我要叫他死，他就在那跪着连动都不敢动。您看这老头全不顾礼仪，我这一说要杀他，他就跑开了，你能跑得了吗？追，给我拿回来。后边金花武士卫队可拿刀枪绳索在后头就追，江上你站住，你站住。那姜子牙跑得还挺快呢，下了宅星楼，转过分工楼，往五龙桥这跑，后边眼看就追上了，姜子牙就上了五龙桥了。五龙桥底是水，还挺宽呢。子牙回头看了看，各位不必追赶了，咱们再见了。再看他纵身一跳，砰，跳水里去了。那水都挺深呢、啊、卫队等追到了，哎呀，他自杀了，跳水里去了。哎，你说怪事儿不？把水钻个窟窿，水花都没有。哎，这就邪门，跟一般的不一样。其实姜子牙使用的是水遁，有土遁，有水遁，有金遁，各种仙术他们哪懂啊。姜子牙借水遁早跑了，这些人不甘心，找了长竹竿子上带钩，到水里头豁弄，豁弄了半天也没捞出来，尸体都没见着，赶紧回来复旨，把经过一讲，纣王就一皱眉，啊，莫非他逃走了不成？可能是没尸体。妲己就明白他会仙术，想抓也抓不着了。哎呀，心里这恨劲儿就自不必细说。纣王十分扫兴，与其江上不干，反倒逃走。你看这露台修还是不修？陛下，要有始有终啊，焉有不修之理呀、啊？他不监工，有的是人呢。降旨叫宠黑虎北伯侯担当总监工。传旨。书说简短，宠黑虎来了。宠黑虎是纣王的人，言听计从。纣王向他一交代，马上他领旨下边，这老百姓可倒了霉喽。就这小子还要中饱私囊，既满足天

的要求，哎，修这奢华的露台，自己还要发笔财，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遇上这样的暴君了，没办法，含着眼泪送砖送瓦送木料，就累死那民夫得多少，又监工的如期的完成，累死了，没工夫把尸体拉走，就塞到这露台底下了，就垫了地基了。可以说这露台是用白骨堆砌而成啊，老百姓能不恨吗？就京都的百姓，四方逃难者大有人在。这不说，单说姜子牙借水遁逃出朝歌，先上哪儿去？先到宋家庄见蒙兄宋一人和蒙嫂孙氏。等到这一回来，官一都没了，马氏也大为吃惊啊！哟，你怎么回来了？你做得好好的官，你回来干什么？怎么穿这套衣裳？哎呀，一言难尽呐！兄嫂啊，你们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自从我下了昆仑来到朝歌，蒙兄嫂看顾啊，无以为报。可现在呢，我这官我不能当了，我也知道我临时栖身，命中注定，我能保着无道的昏君吗？现在他要杀我，我借水遁跑出来，我要敢奔西岐投靠明主啊。因此呢，我跟兄嫂来告别，带着你弟妹我们一起走。哎呀，宋一人舍不得，但是又一想，这离这京城那么近，一旦走漏了消息，官府来抓人怎么办呢？那么自己受株连是小事儿，兄弟把命再搭上，舍不得也得舍得。摆酒饯行，这没有什么话说。晚上了，姜子牙跟夫人商量，收拾东西吧，我领着你赶奔西岐。这老太太来劲儿了，那脸呱嗒沉起来了。你先等等，我有些话跟你说。我说姜尚啊，我倒了八辈子五的血霉了，我嫁给你呀、啊？嗯，人家是黄花大闺女呀、啊，68了才以身相许。咱们两个人名曰夫妻，并无夫妻之实。咱俩算夫妻吗？哎？咱俩都没在一个床上睡过觉啊，连男女之事你全然不懂啊。我呀没法说别的了，哎，这么大年纪了，我也不想有后人了，也不想人间的快乐，只当没有这回事儿，这也罢了。你说我跟你操了多少心，你做什么都不挣钱，嗯，好不容易盼的你算卦发迹了，你做了官了，可你做了官了也不把我接到京城去，依然把我搁在这庄上，咱们两个人一个住东一个住西，这叫夫妻吗？这也罢了，不管怎么说，丈夫当了官，妻子感到光荣，现在你又犯了法了，你又跑回来，官都没了，我且问你，你这人都怎么想的？天子叫你修露台，这是高看你呀、啊，让你当总监工，你就当总监工呗，银子又不用你在腰里往外掏，木头也不用你拿，你就当个总监工，这差事高多美呀、啊，换谁能不干？哎，你跟天子作对，你就不干，变成了个逃犯，你跑回来了，我就猜不透你是个什么人。各自飞呀，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

回家了，伺候我爹去，我还回我的马家庄。从此分道扬镳，这件事情就叫他过去了，就收拾包。姜子牙一听，心如刀绞，夫人啊，夫人，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有些事情你说的对，有些事情说的不对，大是大非你全然不懂啊。哦，你埋怨我不当官，埋怨我不听天子的话，他说的对吗？倒行逆施我怎么能听，劳民伤财我怎么能给他帮忙，我是人呐。夫人，这你怪得我吗？你这么一说，你是极其无理的。夫人，你放心，我带你赶奔西岐，找个好地方，迟早有一天遇上明主，我自信我还能飞黄腾达，我照样做大官，你照样是一品诰命夫人。你跟着我，你受不了罪。诚如你所言，你跟我操了不少的心，受了不少的苦，作为丈夫于心不忍呐、啊。你得跟我享享福啊，夫人呐、啊，不要意气用事，跟我走吧。不行，哪儿我都不去，故土难离，要走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两个人到此就算截止了。我说姜尚啊，也不是我说你，你刚才说什么？你遇上明主，你还想当官？嘿呦，你庙旁庙照着你自己吧，你瞅你那德行，你有那个命吗？算了算了，不要再说了，你赶紧给我写一纸休书，写上，你把我休了，从今之后再无瓜葛。我不行，我绝对不能行，你不念夫情之情，我念夫妻之义，我绝对不写，不写我就跟你完不了。三说两说又吵吵起来了，宋怡人两口子正掉眼泪呢，舍不得兄弟走，根本没睡觉，听着一吵吵，两口子来了，进来看这又吵吵起来，问怎么回事。马氏把经过一说，姜子牙把事儿也一讲，后来宋怡人一听，把姜子牙叫到旁边去了，兄长，算了吧，马氏情恩义断了，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你就给他休书就得了，这样的女人你留她何用啊，貌合神离呀、啊，她跟你到哪儿去也不是一条心，凭贤弟你成家立业还难吗？虽然岁数大了一些，你是干才做大事的人，成家立业并不困难，横下一条心歇了吧。大哥，我是觉着于心不忍呐、啊，不想把他抛弃，既然哥哥这么讲也就算了。把休书写好了，那年月休书不用到街道办理离婚手续，用不着，男子为尊，写成休书，这就算离婚了。姜子牙心不错，写完了颤抖着双手，还跟马氏说呢，夫人呐、啊，休书现在我手，你我还是恩爱夫妻，休书要交给你就彻底就完了，你好好想一想，你我二人同甘共苦，还是在一起吧，你拿来吧，你哪那么多废话呀。我告诉你一件事啊，姜子牙，你记住，你甭想当官，你不是会算命吗？我也会看相，我早把你看中了，你瞅瞅你尖头顶，你瞅那尖脑袋，戴不上爷家的乌纱帽，你瞅你那柳肩膀，穿不上爷家大红袍，你瞅瞅你那拉拉骨腰。

记不了叶家横平玉，你再瞅瞅你那蒜瓣酒，你登不上皇家的薛造朝，你别想那美事了，哎，你要饭去呗，奶奶走了。马氏走了，从这一天开始，姜子牙又剩下光棍老哥一个，两口子离婚了。那么姜子牙呢，不敢逗留，恐怕有人追捕。第二天晚上，收拾东西，洒泪分别，跟蒙兄蒙嫂离开了，起身赶奔西岐。咱这么说吧，这一天过黄河，过孟津，正往前走着，一看许多的老百姓啊，能有好几千人，推车的、担担的。叫苦不迭，哭声一片。姜子牙不知道怎么回事，走进人群就问父老乡亲们：“你们在这哭啼干什么？你们是哪儿来的？”有的人还认得姜子牙，这不姜老爷吗？这不姜先生吗？您开挂馆的，您不当了官了吗？呼啦朝众人围上来了。姜子牙一看，我不认得人家，人家还认得我，不错，正是姜尚。你们是哪儿的？我们京城的。姜老爷，我们活不了了。现在天子要修露台，家家贪税，家家要人，我们这日子没法往下过了。因此，我们要赶奔西岐，投靠明主，找一条生路。前头关隘挡道，俺们过不去。靠近城门，人家就开弓放箭。倘若回去被天子知道，骂我们是叛逆，也准死无疑。现在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走投无路了。姜老爷救命！姜老爷救命！哦，原来如此。这样吧。你们上西岐，我也上西岐，咱们结伴同行。大家不必难过，我疏通疏通人情，好吗？我跟守关的主将打个招呼，求他把城门开放。哎呀，如此说，谢谢姜老爷，谢谢姜大人。你一等，等候了。姜子牙进了城了，这城哪儿？汜水关呢？汜水关的总兵姓孙，叫孙豹，边关大将啊。姜子牙到关里见着他了，孙豹还认识他呀，这不是姜大人吗？你不在朝中居官，怎么上这儿来了？他还不知道发生的事儿，没说百里不通风，那阵的信息呀，太迟钝了，这不知道京里发生的事儿。孙豹这一问，姜子牙乐了，该说瞎话的时候也得说啊。我奉天子明诏，有点事儿要赶奔西岐去一趟。孙将军，是方才你在关外，我看着不少的人，哭爹叫娘，这些人要赶奔西岐，求孙将军高抬贵手。开放城门，你就放行吧。为什么？放着城堂的地面不待，上西岐干什么？哎，西岐也是城堂的地面。哎，别看归西伯侯管，毕竟是天子脚下呀。另外，他们没法待着，是这么回事。孙豹一听乐了。哦，这我才听明白，合着你是逃跑逃出来的，你现在不是下大府了，正是。姜子牙呀，我知道你是个正人，按理说，我应当一声令下把你拿货，送交天子治罪。觉着你是个正人，我不忍心下手，我就假装不知道，但是。想叫我开棺放行的事情，万万做不到，没有天。

0: 明诏，没有兵符，我绝不能开关。你走吧。姜子牙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弄了个烧鸡大窝脖，没办法回来了。见着老百姓就说，老百姓说这怎么办呢？这看来我等是性命难保。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

0: 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姜子牙弄了个烧鸡大窝脖，没办法回来了，见着老百姓就说，老百姓说这怎么办呢？这看来我等死无葬身之地了。后来把子牙逼得没辙了，这样吧，父老乡亲们，大家不必悲哀，我问你们胆儿大胆儿小，胆儿大怎么说，胆儿小怎么讲？要胆儿小就算了，要胆儿大，今天半夜三更天我做法，你们可别害怕啊，到做法之时我把你们带到西青，如果风声起来之后，你们把眼睛要紧紧的闭住，任何人不准睁眼，哪一个不停把眼一睁摔个粉身碎骨，我可不负责，你们听清楚了吗？那我们肯定不睁眼就是了。耗到三更天，再看姜子牙往昆仑山玉虚宫大拜了八拜，嘴里念念有词，老师啊，弟子无能，今天漂流在外，要跟各位乡亲们同甘共苦，希望老师大施法力，我要做法了。起，你说这玩意灵不灵？风声一起，老百姓全把眼睛闭上，哎呀我的妈呀，

到了拍戏隐居，按老师交代的守时耐时，等待机会，这叫君子无时且耐时啊，等候明主，暂且不提。就在纣王大兴土木修造露台的那个时候，单说西岐这方面，现在呢，西伯侯姬昌被囚禁在有里，光阴似箭，过去了7年呢。7年呢，人这一生有几个7年被软禁在那儿了？可西岐的臣民日夜思念呢，西伯侯是人中之王啊，被囚禁那儿，我们怎么办？就心里不满意，表面上非常顺从，因为西伯侯临走是那么交代的，满朝文武，他娘、妻子、儿子日夜思念。那么他的长子叫伯邑考啊，西伯侯走的时候把家里的事交给长子负责，内事外事都做了安排。单说这伯邑考大孝子啊，最近一个时期这心的是翻江搅海，想爹呀，我爹白发苍苍囚禁在朝阿，我们在这锦衣玉食，于心何忍呢、啊、怎么这么长时间我爹还不回国呀？难道天子就这么无情吗？这个人死不死活不活，要老死到朝歌不成吗？不行不行啊，我得想方设法见见我爹，想什么主意把我爹能赎回来。这一天据文武商量此事，伯邑考主动提出来，我要亲自奔京城走一趟，面见天子，替我爹求情，恳请他心慈面软，把我爹给放了。大伙一听啊，不行，切不可行啊，千万别去。老主临走之时交代的明白，他有灾难，一旦等他灾难过去了，自然就没有事了，让我们守住国土。你这主动去，万一出事呢？万一天子不从，你欺不进了虎口，就等于卖一个，我们又搭了一个。伯邑考说，那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坐视不救吧，这得等到何年何月。是啊，哎呀，大伙一听，哎，这么办吧，现在京里头主要负责的就两个人，一个费仲，一个尤浑，这俩贪官把持朝纲，在天子面前说话肯定有分量，纣王对他们俩是言听计从。要想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得打通关节，我们以往吃亏就吃到这方面，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总觉着我们干嘛求人呢？我们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结果处处碰壁，还得走这条路。要想达到一个目的，不行贿不行。所以开了会，一致同意了，得送重礼。那么谁去送重礼呢？挑选两位将军，一个叫丁甲，一个叫仇乙，命这两位将军携重礼。重礼就不是一般的，拿车拉着，带着上大夫散医生的信，带着伯邑考的信，赶奔朝歌。哎，书说简短，两个人到了，住到金庭馆驿，没露面。干嘛呢？两个人分头，一个去见费仲，一个去见尤浑。到那之后，费仲尤浑呢，进了宫了，没在府上，他们把拜帖搁到桌上。

跟家里边的管事就说，说我们是西岐来的，我叫太乙，我来了，我要见一见大夫，无论如何给我们安排个时间，回到金庭馆了。这费仲晚上散朝回来了，手下人跟他一说，费仲乐了，哼，啊，来了，我知道迟早有一天得来，不过晚了，哈哈，来了就得见见吧，去，就说我见他，安排个时间。做大将的一看，赶紧来了，见着费仲，倒身便拜，大夫在上，外臣给大夫见礼了，起来，起来，起来，起起来，你哪来的？西岐来的。谁叫你来的？我家大公子博弈考，上大夫散医生，这儿有信，您过目。啊，明白，明白，明白。意思之间是想求我在天子面前说几句好话，让你家人中

0: 哟，真不错呀！他一看这礼单上罗列的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绫罗绸缎、山珍海味，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是至宝，都是上古年间留下来的，都是可望不可得的东西，给拿来了。他算计算计，价值数百万金。他一想，我当了这么些年的官儿，我也没这么多好东西，动了心了，哈哈哈哈哈哈！人同此心，心从此理呀，是不是呢？谁家摊上这事儿能不闹心呢？我跟西伯同殿称臣，是不是呢？我呀也挺怜悯他。这样吧，礼物我收了，上府散一生大夫和你家大公子，我尽量周旋，你看怎么样？
1: 多谢多谢。
0: 收了礼就好办事了。你看这个送礼呀、行贿呀、这玩意儿也有窍门。送的这东西足以的使他动心，就弄两条烟、两瓶酒，那不解决问题，得有分量。这家伙那个贪官动了心了，高兴。与此同时，游魂那块也受了同样的重礼，也动了心了。礼物收下，俩人赶紧回国了。回去一说，礼物收了，让咱们听信儿。家里人就盼着、等着吧，两眼望穿。当然说这俩贪官经常跟天子、纣王见面。这一天呢，陪着纣王下棋，纣王还是个棋迷，俩人都在这待着。纣王一边下的棋呢，一边谈心，说来说去就说到西伯侯姬昌身上，架不住他俩拿话给引呢，引来引去，引到这上来了。纣王把棋子一放，嘿嘿嘿，都说姬昌什么会算卦，都说他是圣人。哎，你们两个人说说，他要会算卦，他要是圣人，他就别来呀。他难道算不出来，我要收拾他吗？可见他卦算的不灵啊，所以才有今日之祸呀。费仲一看机会来了，陛下，臣有本上奏，哎，私下里谈不到本，咱们就谈心吧，说吧。是，陛下。姬昌好人呐，好人呐，现在囚禁7年有余了。我调查了解了，别看被关押了7年多，姬昌心服口服，对陛下隆恩浩荡铭记在心，天天烧香，祈求陛下百年长寿。天天跟众人讲，让大家效忠陛下。哎，我派人家一了解情况，我很受感动啊，真是好人呐。陛下呀，我看捐的也不得灵了，您哪天高兴呢，可以释放他归国了。卿言之有理，你说呢？游魂一听，我也得说几句儿啊。陛下，您问下臣，下臣为国家的事情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原来我对这西伯侯姬昌不太了解，我认为这个人外忠厚、内小人、外诚实、内奸诈，是个危险人物。所以呢，我建议陛下把他杀了。后来没杀成，没杀成就把他囚禁在油里。我也考验考验他是真心还是假心，究竟他心怎么想的。我派了不少心腹人到了油里， 探听他的所作所为，结果证明好人呐、啊，忠臣呐、啊。方才费大夫所说一点都不假，天天烧香，天天祈求陛下百年长寿，那真是一颗忠心呐、啊。我也这么想的，7年多也不算短了，朕有意赦免他无罪，二卿以为如何呀？陛下圣明，陛下圣明。好，容我再考虑考虑啊。决定之后我再降赦旨。
1: 多谢陛下。
0: 妲己一听，坚决反对。陛下，费仲幽魂怎么能说这种话呢？莫非他们私下有什么勾搭连环不成吗？姬昌无论如何放不得。哦，为什么？陛下请讲。现在东伯侯姜文焕率100万雄兵攻打成唐的江山社稷，已经大战了多年，未分胜负。南伯侯之子现在鄂顺也领兵40万攻打游魂关，战况非常激烈，我们招架都招架不过来。一旦把姬昌赦免归国，他要站到他们那头再反对朝廷，那不就完了吗？陛下放不得。那就算了，先压些日子再说吧。此事不了了之，李白送了，家里边人等啊等啊等啊，没信儿。呀，伯邑考心说，难道说费仲幽魂受了贿不给办事儿不成吗？不行，我得亲自去一趟。他坚决要去，晚上跟娘商量。娘一听，那么既然非要去看爹，这也不算是坏事儿啊。儿啊，多加谨慎，娘您放心吧，我是成年人了，我能捅娄子吗？我到那块尽全力想办法把我爹保回来，实在不行，我替我爹在那儿囚禁，把我爹替换回来，我想天子也会答应的。他非要去，家里人拦不住了。临行之时，伯邑考也带着重礼呀、啊，一想祖上留下。

西的至宝都有，还有什么好东西呢？想起来了，头一样东西，七星车，带着不要了。七星车乃镇国之宝，轩辕皇帝破蚩尤的时候留下的。您说这七星车邪门不？你往车上这么一坐，心里头想，我要上东，他自己奔东。说我要上西，他就奔西；说我要快点，他就快点；我慢点，他就慢点。啊，宝贝，舍不得动用啊！从太庙请出来，送给天子。天子要高了兴，把人换回来，比什么宝贝都值钱。第二件宝贝叫醒酒毯。这毯子不大，你比方喝多了，哎，这多耽误事儿！往上一躺，一会儿就清醒，两眼倍儿亮，浑身舒服。这也是在太庙之中的宝物取出来了。又在西岐选出10名最漂亮的女人，这西岐呀，就是陕西一带出美女呀。哎，你看这地方出美女。选出10名最标致的年轻女人，知道纣王好这个。还有一件东西叫人面仙缘，这可是至宝，活的，就是一种猴子，长得是人形。这缘会什么呢？哎，会歌舞。能唱81个大曲儿，42个小曲儿，而且比人唱的还好，跳的那个舞姿优美，那劲儿就甭提了。西伯侯有时候宴请各地的使者，把这人面缘呢就。

0: 奔朝歌，百官送行。那么临走了，谁看家呀？他就把大权给了二弟姬发。这姬发就是未来的武王，武王伐纣主要靠他，全交代完了，这才带队伍出发。路上所过关隘，把名帖往上一递，我是西岐来的大公子伯邑考，我要觐见天子，那没得可说，一律放行。这天进了朝歌了，住在金庭馆驿。首先费仲尤浑得着信儿了，俩人觉着挺愧疚，受了重礼了没给办成，觉着不好意思。当天晚间亲自赶奔金庭馆看望伯邑考。伯邑考知道这俩是小人呢，不敢得罪，连一句怨言都没有。这俩人听完挺高兴，大公子你放心，你来的正好，咱们三方面齐心合力，也要把西伯侯保出来。伯邑考当时高兴了，二位大人呐、请你们面达天子，就是我进京赎罪来了，我带来几样至宝要奉献给天子。行，你放心吧。头天住下没事，第二天休息了一天，第三天两个人起奏纣王。这一说这好话，伯邑考来了，对他爹的事儿他放心不下，意思嘛，见天子请罪，代替他爹来请罪，恳请天子宽恕。纣王呢，经过前者费仲尤浑那一通融啊，他心已经动摇了。不过妲己这一说呢，他又改变了，尽管改变，从内心深处对西伯侯姬昌没有坏意了，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找一个什么恰当的机会把他给释放了，他心里头已经想好了。一听说伯邑考来了，带父亲来赎罪，周王一听挺高兴，孝子也，孝子啊，传见，立刻在宅兴楼传见。那不是一般的人呐，很多人陪伴着。伯邑考带着随员要见纣王。
1: 问消费者而言，你
2: 我的爱。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5: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6: 好了，欢迎继续来关注的是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另外呢，众诚连锁的会员等级呢是越高优惠越大啊，更多活动呢可以来关注众诚石油的支付公众号啊。好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通过抖音平台呢在现场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新车有一些问题或者纠结的问题啊，您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今天将会有两款车呢跟大家见面啊。第一款呢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海豹08的车型，今天晚上将会在杭州正式的上市啊，这个车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小鹏的 MONA 的 L03 这个车型，这个车呢也将会在今天晚上开始接受预售啊。那目前呢这个车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外形体现上，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车的外形。为什么？因为这个车的设计师是前法拉利外观的设计负责人他们的团队来操刀设计的，然后给这个车呢赋予了新的就是潮流的美学和实用的质感。整体的车呢是4.6米这个长度，然后轴距呢是2.850米啊，风阻系数非常低，0.228啊。然后这个车在整体的内部当中呢也是采用了很多大面积的软包的材质，包括呢15.6英寸的2.5K 的超轻中控大屏和26.8英寸的 WHUD 的抬头显示功能，包括20个扬声器啊，14点的按摩零重力座椅。动力方面呢，小鹏的 MONA L03 呢它有增程版和纯电版两个版本啊。目前呢它现在1.5的增程啊，现在目前的续航呢可以达到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这款车卖的好不好啊，最起码配置装备给你整的挺版本很多啊。然后纯电版本的现在目前的续航里程，哎呦我的天哪，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650公里，这是要干啥呀？这是，哎呦我的妈，乐死我了都！小鹏真是太能搞了啊！然后呢，作为小鹏汽车的全新的这样一个系列的产品呢，这个 MONA M03 呢圆满的完成了开门的红的任务啊。那现在这款的 MONA 的 L03 是不是能把这个高性价比这个策略打到市场当中，能不能成为再次的爆款啊，这个车值得期待一下。好信儿的话看一看吧，这个车呢我觉得在外形上你们看综不综艺啊。 因为毕竟是属于就是挺厉害的设计师啊，设计的就主要是一个装备啊，真太猛了。这一个纯电续航我看多少个版本了，纯电续航就干了7个版本，这要干啥这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说有关于新车导购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位朋友问了一下说，峰哥那个坦克300能买吗？坦克300就是主要看用途啊，如果要是以室内代步居多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就是白瞎这车了，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因为本身这个车在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很多人对它的就是油耗真的非常高。那高油耗呢，其实要给你带来更全新的体验，对不对？比如说带你上山下河，对吧？带你实现很多别的车不能实现的场景，这是这个车真正的特点，而不是买一台素车啊，当一个家庭擦灰的车，它一定是功能性的车。既然它养护成本这么高，一定给你带来全新的体验啊，这是我对于这个车的理解啊。所以就是一定看用途，如果说你对于像越野或者以后未来的穿越有特别那种向往的话，这个车我告诉你绝对是一个好车。别看这个车卖20多万，为什么价格依然坚挺？因为在同级车当中，很多人想打坦克300打不了啊，就是因为坦克300有自己独具的一些东西。第一个外形体现上，第二个它的硬件的实力上啊，就是这个车你不管走到哪里，你这个车它的通过能力都是无敌的。还有就是现在目前的坦克已经不是一台车了，它形成的圈层上，对吧？就是你发现买了坦克300，你会发现你即使不认识谁，但是你买了坦克300就是一个社交的名片，它就会让你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了更多的这样一个群体和以后未来更多的玩的方向。所以就坦克300现在最大的成功，就是它现在已经把这个车运作成一张名片了。包括就是坦克300，很多人买了以后没有当素车的，都会把它进行极度的改装啊。你别说是硬件的改装啊，或者通过能力的改装，或者越野的改装，还是什么呢，在外建的一些改装，它确实改装件特别的多，而且改完以后非常酷，每一个人都会根据

需求，有不同的这样一个个性。所以这就是坦克300真正成功的地方，这也现在目前是很多汽车企业没有办法超越坦克300的最大原因。你看 Beetle 40其实便宜，但你发现呢，它确实你在使用体验上，它确实跟它差了一个等级啊。而且呢，我要给你一个信息啊，7月6号呢，新款的坦克300呢开始预售了啊。这个车呢，我了解最大的一个信息就是整个的尺寸全面加大了啊，长度呢是达到了4米80多，轴距非常惊人啊，这次轴距直接给你干到3米了。然后呢，依然是2.0T 的燃油和3.0T 的燃油，包括呢两个新能源的动力 HiFOT 和 HiFOZ 啊。现在目前呢给出的预售价格，现在有可能现在这款是19.8万到24.9万这样一个价格，但是不知道换装以后现在价格定价是什么样的。在外观方面的体现呢，车头的这个 logo 变了，就变成坦克那个英文的字母的标识了。前脸呢做了一些修整啊，就是整体的前脸设计呢感觉更加硬派一点了啊。然后刚才说了尺寸增加了，3.0T 呢其实还有一个专属的前脸，包括呢有涉水喉，专用的前后的包围设计啊。而且呢它现在提供了一个就是虎克版的选装套件。这个车 3.0T 的那个改装确实挺漂亮啊，但是我相信现在目前在市场，现在目前的改装能力上来看，坦克300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就是它出来就能改出来。因为坦克300现在目前的群体非常大，现在很多改装厂都把这个当成一个非常盈利的这样一个生意啊。所以就是坦克300，就是以后未来你发现将会有很多很多让你花钱的地方。7月6号，等一等吧，新款加大以后，这个车会带来什么样一个价格体现啊？还是那句话，有需求的人，这个车绝对是好车；没有需求的车人，这个车在你手里白瞎了。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很多人说老邢去哪儿了，刚才不说了吗？今天晚上呢，海豹08将在杭州上市，去杭州了啊，参加这场活动了。在未来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海豹08的具体的消息啊。再来看看领会 M9 有没有知道这个品牌的领会啊。大家一定知道这两个字叫领会，领会是什么呢？以后未来比亚迪第三个战略车型叫领会，其实它是一个 MPV 车型。我不知道它上市以后比亚迪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啊，我觉得会非常尴尬的。因为领会 M9 从整体的尺寸定

0: 18.88万和19.98万这样一个价格，整体采用的是经典的商务的 MPV 的这样一个造型分体啊，整体长度呢车是达到了5.2米，轴距呢是3米。啊，就是比较标准的中大型的 MPV， 不算大型的啊，2+2+3的这样一个七座的布局，第二排也当然是一个两张独立的航空座椅了。然后动力方面呢，依然是第五代的 DM 的这样一个混动技术 ，1.5T 插电混合动力的专属高效发动机，续航这个车可能 low 一点，145公里的纯电续航啊，确实价格打下了一点。好了，有新车问题呢，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看到有一些问题，我来这个时间跟各位一一来分享一下子啊。今天的问题我看还挺那啥呢，所有的新能源车除了提速快啊，就这一个优点，哎呀，就是哎呀。你这真为难峰哥呀，就是你这打着就这一个优点都别提，就别的比如残值、安全还有维修保养这个费用高等等啊，但就是还是那句话，峰哥就是峰哥说那句话，就可能你不太中听，就是你不喜欢咱就不买就完了呗，就是这车在那摆着，就不是说非得卖你一个人，非得让你必须得买这个车，对不对？就是咱们有那么多可以选择的吗？汽油、柴油的、烧气儿的，对不对？包括现在甲醇都有，是不是？你有那么多选择，就是根据自己喜好你就买就得了呗。那你看你看不上这么多东西，那你就别看它，就是千万人就别给自己添堵。你说你这给自己添的堵干啥？车还没买着，给自己急够呛。你管人残不残值、保不保值，跟你有啥关系？也不是你买的车，那就车赔了也跟你没关系，对不对？不赔你赔你钱。你不买的话，保险它不贵吗？那保险贵，那你不买吧，那你省钱了，是不是？那你得这么想啊，你赚到了，你就是千万有的时候大家别较真儿，就有时候跟咱自己都没关系的事儿，你较那真儿干啥呀？哎，你看新能源车出险，你看那保费多贵，你咋没看现在车的装备多全呢？你以前一个老捷达，一个老夏利，咱都是老夏利那车都是机械结构的，那玩意儿啥贵？没有贵的东西。你现在装一个保险杠试试，那保险杠上面都是激光雷达，那一个激光雷达，一个激光雷达头得多少钱？那一个后视镜现在承载了多少的这个电子功能？一个以前的后视镜电动之类都没有，都手掰的。那现在的就别说你现在有这个所谓的折叠功能了，是不是？加热功能有没有啊？啊，你包括有没有那个什么变道提醒啊？这一个后视镜里面集成了多少功能？所以就是现在那句话，就为什么新能源车出险贵？因为现在的技术装备也全呐，跟以前的所谓的那种机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啊。那它当然贵了，它东西电子东西在那摆着呢。你得这么去分析，你不能说这个车出险贵。你说买一个10万块钱新能源车出险，那么比一个奥迪 A6还贵呢？那当然了，那电子装备在那摆着呢，一个激光雷达在那盘那放着呢。那这个就是没办法了，这个东西啊。好了，大家如果说啊，就是在我们的买车过程当中有一些特别纠结的事儿啊，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的是5毛啊。然后呢，众诚连锁的会员等级是越高优惠越大，就是你在那里加的油越多，你优惠幅度就越大啊。更多活动呢，可以来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啊。好了，抖音平台继续在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我看到好多新车的问题了，我们来一一解答一下这些朋友的问题。然后呢，这位朋友问了一下，就是坦克300和豹5怎么选择的问题啊。如果要是豹5，它真正的竞品车型不是坦克300，就是即使你把坦克300的 HiFi Z 或者 HiFi T 拿出来拎出来，它也不是直接的竞品车型。豹5真正的竞品车型应该是来自于坦克400啊，这是风格给你一个理解啊。因为从价位和定位上来看，因为坦克400是属于这种完全定位的。坦克300就像我说了，其实这个坦克300呢虽然有混动啊，但是你真正问一些玩冲沙的或者玩越野的人，他不愿意玩用电的。因为用电呢，它第一个啊，它稳定性质疑，第二呢，只要用电的东西，有了这个电脑的东西，它就有很多的限制啊。你比如说有保护啊，对不对？你玩这种我们所谓的这个传统的机械的一些东西，它有一些它是没有保护的啊。但是呢，像电子的智能化的东西，它是有保护的。你极度的做一些动作的情况下，车会限制你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真正玩极度越野的人，他不会有电子装备这些东西的，甚至会去用电的。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就是很多玩冲沙的刚开始玩用电的特别爽，为啥呢？因为你冲沙得需要什么呢？大排量，对不对？真正玩过沙子的都说，可能是什么呢？可能4.0以上的这是王道，你3.0自吸发动机可能早有到沙漠里都有的不好用。但是呢，有了电以后，发现很多人都玩的时候非常爽，为啥？电来的快呀，对不对？你别看它排量小，1.5T、2.0T 的，但是它电一到上来的情况下，它的扭矩瞬间会上来的。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它没有持续性啊。对不对？它是一杆儿夸上来了，上来以后，那持续怎么办？中断怎么办？后段怎么办呢？那当中段和后段如果一旦断电情况下，动力下降情况下，那你那小1.5T 发动机给不上力的情况下，那你玩冲沙不有危险吗？所以就是这些是我们以前在很多的场景当中经历过这些东西，我一定要提醒给你，就是你一定要干什么。你要如果说就是玩这种极度越野情况下，你记住了就买燃油版的，它最稳定，而且呢它不出问题，它安全，明白吧？但是豹5的定位，它其实不是让你真正造的，不是让你豁沙子的或者玩泥巴的，这种不是这种定位的。它其实是重度或者轻度越野的这些消费者，然后呢把这个车当成一个通勤代步的，还有这种越野的硬派风格，还有这个大梁，对不对？其实是这种更新形式的这样一个方式了。所以就是豹5真正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跟坦克400是算是一个定位的。这两款我个人觉得都是好车，豹5和坦克400都是好车。如果您的预算能在30万以内，就是27-28万，这两款车都中选，都不错啊。如果要是在定位上来看呢，就是坦克400可能在整个底盘上我依然是比较认可的，就是长城记住了，就是做底盘的，做越野的，这方面呢就是人的专长。但是呢，方程豹呢，就是可能在我们的科技体验上，在用电体验上，在节能耗能体验上，它确实比长城做得更到位。两个产品的方向还是不一样的啊，就是看你要用啥了啊。这哥们儿说，问到的 V9 实惠啊，对，最近可能如果你想买个20多万左右的 MPV 啊，峰哥可能要最近要推荐一款车了，就是北汽极狐的问道 V9 的那个车型。因为昨天我到极狐做了一场直播，主要就是介绍了这款20多万的 V9 车型。这个车其实249,800已经到顶的了，就到顶配了啊。纯电续航310公里，它是一个增程版本的，综合续航应该1000多公里左右啊。然后呢，就是第二排什么大家需要的航空座椅啥的，基本也都配备到了，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了，249,800。就昨天我介绍的时候，我昨天直播的时候，说实话，跟我都干动心了，因为你想想，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想买 MPV。但是你现在发现主流的 MPV 都得卖在将近30个 W 或者27-28个 W， 对不对？然后呢，你如果想在25万以内或者20万上下买一个 MPV， 你挑不着太好的，

塞纳，你看看里面你都知道了，还真不如金杯面包的配置呢，啥也没有啊。后期你最起码得整个四五个 W， 你再去装一些东西，对不对？但是人这款车249,800基本都配备到了。就是昨天我觉得我为什么激动了，就是咱别说别的啊，就是现在是一个看价的时代。我觉得有一个人说的那个话特别对，没有卖不出去，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你价格合理情况下，那车早晚有人买。就人家问到 V 九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它就是什么呢？价格定的是太合理了啊！而且呢，你要说北汽极狐，那也是北汽，也是大品牌的东西啊。最重要一点呢，就是如果你真正懂一点车的话，现在买新能源车你一定看什么呢？是三大系统，就是不是以前的发动机、底盘和变速箱了，现在看的是电机、电控和电池。人家现在用的整个增程机是什么呢？是华为的，对吧？华为现在目前最高端的这个，比如说 M9、M8 用的什么发动机，人用的就是什么发动机，电驱也是华为的，跟现在目前 M8、M9 用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然后呢，电池是谁的？宁德时代的逍遥电池，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对吧？逍遥电池现在就是在整个宁德时代当中，逍遥电池属于是什么呢？最能跑的，基本能干到300、400、500公里纯电续航的。就所以说，昨天给我干激动了，我觉得20多万。以前因为前段时间我拍段子的时候，我去试驾过这个车，当天可能也下雨，试驾时间也比较短，真的没有深刻了解这个车。后来昨天我在展厅里面播了一个小时，40分钟给我干激动了。价格合理，香啊！就是如果大家想买一个家用 MPV 啊，如果就是20多万预算的话，我建议各位你去看看北汽极狐的这款问道 V 九的车，就是咱不一定买，但是给北汽极狐一个机会，给咱自己一个机会，你去关注一下看行不行就完了。因为极狐车，我个人觉得就是就这个价格能叫得住，人家这玩意儿就咋说呢？环保用得好，底盘也好，而且北汽人家是大品牌啊。个人建议去看一看20多万左右家用的 MPV， 就这车整个长度，很多人说长不长啊？现在就是你标准的像腾势 D 九是5.2米多，对吧？就是比如说高山也是5.2米多，不到5.3米，这个车直接给你尺寸干到5.3米了。然后轴距是3.2米多，好像是坐的第三排都不拥挤，就是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价位能给到你的全给到了，给不到你的他也给到了啊。我个人觉得啊，家用的话可行啊，关注一下啊。哎呀，水平岩说的说，峰哥，小鹏 GX 和那个领跑的 D19 推荐哪个啊 ？GX 贵呀，兄弟啊，你 GS 现在就是小鹏 GX 现在火在哪儿了？就是。小鹏版的路虎揽胜啊，就这车长相气场，我觉得停到路虎揽胜旁边，揽胜都得说大哥你啥时候来的。就有气场这车啊，但是就是贵呀，它跟领跑 D19 来说价格还差一点呢。反正你要如果让我来说的话，新能源我一直在强调一点，叫务实主义，对吧？你不用考虑什么品不品牌的。就那天我说的那句话，我个人觉得是扎到肺管子里了。你认为那么高端的品牌不也是海马生产的吗？它不也江淮生产的吗？它不也小康生产的吗？对不对？那以前如果你要在燃油车领域当中，你会买小康吗？我问一下，冒昧的问一下。所以就是现在这个新能源时代呢，咱也别说谁好谁不好，对吧？有一些企业是有自己独门秘技的，就是比如它的智驾，包括它的智能驾驶，包括有一些可能在我们的智驾体验和智能体验上来说，确实得说一点，确实好。有很多东西是模仿人家或者想超越人家超越不过去的，为啥呢？因为人细节做得到位。但是呢，现在新能源呢，如果在20多万的消费当中，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就看价格就完了。哪个企业现在生产的车都不卡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两款车，你毕竟差价，你腾领跑 D19 可能现在你看从订单上来说，从势头上来说还是不错的。就甚至我觉得很多人都说领跑 D19 给一个定位，就是属于什么呢？叫这个级别9字辈的优衣库。就是你对吧？大家可能都买过他的东西啊，就是他的东西呢，你不能说他多高级、多有品牌价值，对吧？但是他的东西能穿得住，他反正你该棉的做到了，你确实尺寸上那就挺蒙人的。但你要如果真的从细节用料方面，在很多细节方面，他做的还是这个价位的车。你记住，反正我就是实话实说啊，就这个价位的车，你也别寻思我现在买这车我有面子，我能开50万，这相当于50、60万，

0: 不值那个钱，为啥？因为它那个用料做工还是有提高的空间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买新能源车就是务实就是王道，便宜咱就买啊。两款车，我个人觉得 D19 性价比更高一些。峰哥，我问一下，雷克萨斯 ES200 能买吗？能买，总买啊。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就现在的燃油车真保不齐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就是可能你买雷克萨斯的价格，现在就这么说吧，就是不到30万的价格，20多万价格，你现在买一个二手车，你现在去看二手车现在已经啥样了，你就预示着不是说一定逼你买二手车，而是预示着以后未来这些燃油车都不会好卖了。你就举个例子，如果说现在你办完落地的这个车型，可能花二十，比如25、26万、20多万啊，现在可能买一个宝马五系了，而且年头还挺近的，公里数非常少的，可能一手车。那你说你怎么去衡量这个车好坏呀？是不是？现在我都说了，25、26万，那都是属于能买的相当不错的，就是以前的宝马五系、奥迪 A6 了。现在花了30-40万，可能都买的更高级别的了，50-60万都能买的顶级的了，二手车啊。所以这些燃油车也预示着以后未来它能卖上价吗？二手车都卖不出去了，这些高端车都挂树上了，你说这车它还能上哪卖去啊？昨天看了一下，我纠结了 ，V9 就这么快就看了，你快去看了，领跑D9没出来你就去看了。这两款车它因为它俩定位不是，应该是不会太像啊，还是有区别的。就是咋说呢，就是新能源车呀，你就记住峰哥这句话，适合自己就行了，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追求什么，你适合自己是最重要的啊。就是说很多人，你看我举个例子，最近有一个朋友在跟我对比什么呢，就是我最近很纠结，一个是理想的 Mega， 一个是那个就是比如说威尔法或者是阿尔法的车型，我应该买哪个。就是很多人会从什么呢，从比如说现在目前的这个功能性啊，很体这个驾驶体验上去对比，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这么对比啊，就是看你现在目前的这种社交属性上你就明白了吧。如果说你就是一个纯家用的汽车，你买个威尔法和阿尔法为了是什么，那是商务牌面的车，那是商务接待的车，你没有这种使用场景，你作为家用属性来买个这个车有啥意义，你就不如消停买一个像理想 Mega 这种车，就是完全为家庭而造的汽车，所有的使用体验都是让家里每个人都舒服的车，这种多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从很多的技术去对比，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就反倒去应该是从你真正自己需求去对比，对不对？我需要什么我就买什么，没有好或不好，没有贵或不贵，适合自己的买的就是最好的啊，这是我的一个属性啊。哎呀，这好像这个这样吧，马上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有几个问题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利用5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去做一些解答啊。
1: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
5: 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一零三八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力减4.5毛，加95号油力减的是5毛啊。今天晚上可能加油有好事了，是不是？据说好像那个92又要大掉了啊。所以我觉得好像有燃油车又缓过念了啊。然后呢，大家如果到众诚连锁呢，就是加油呢，等级就是你的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可以来关注众诚连锁的石油支付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就是他关注了一下什么呢，就是泰山四驱顶配是不是比闪充性价比高，家用有充电桩。因为这两天如果你要关注泰山，因为闪充版它贵啊，然后呢老款的呢有优惠，其实优惠版比这个泰山的闪充版的优惠不少。就很多人说我有没有必要上闪充，其实那天我说了一句话，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记住的，我说现在的比亚迪确实在整体的技术上来说这一块领先于其他的企业，甚至我觉得很多其他的企业在这一步上来说想要超越它稍微有点难了，稍微有点难。但是你会发现它的闪充版的车都要比其他的车要贵，对吧？你比如10多万的可能要贵1万到2万，你更贵一点的车可能要贵的更多。所以就很多人会纠结我要不要必要上闪充。其实闪充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两种人群，我分析的第一个是买未来的人群。什么叫买未来？就是因为以后未来闪充的这种技术可能会普及，然后呢它是买未来的一个预期的花的这些钱。第二个呢，其实真正闪充的意义是什么，是给一些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的朋友去买这种闪充版，因为他家里充不了电补不了能情况下，我们到外面去闪充这是不是更快了。但是你可以去问一下现在目前闪充站，现在目前闪充的价格是什么样的，有可能会更贵一些，可能你是方便了，但是你的用车成本会更高一点点。那像您这种呢，峰哥就说这实在的，家里有充电桩，其实即使有闪充情况下，你能天天上外面充电吗？就像你家你自己会做饭，你天天在家做饭，你能天天上外面吃去吗？对不对？你还是在家里更安全更实在吧，对不对？所以就是你可能就是少了这个预期，就以后未来可能你在外面出行的过程当中，全国各地走的时候，那可能人闪充更快一点，你稍微慢一点，就这点区别。但是我相信买泰三的朋友呢，可能更多的是家庭属性和城市代步居多的这些朋友。那如果是从现在目前性价比上来说，峰哥说的那句话记住了，买新能源车价格是王道。咱这差2万块钱，你得用多少电能省回来？所以你要问我的话，你记住峰哥这句话，所谓的闪充这些东西都是以后未来预期的东西啊。咱这样的，先买一个普通款，家里能充电先开着吧啊。电车就是啥呢，你买的你每年跑得多，你是把这车钱都省回来，你算头吧。你买一堆技术花了6-7-10万，这些朋友一年就跑10000多公里，我告诉你这车在你手里就白瞎。这就是实在话，买电车真正目的是为了省钱，这个初心大家已经都忘掉了啊。所以像你这问题，峰哥很直接告诉你，就买现在这款闪充，就是这个不带闪充版。但是呢，这个车峰哥给你一个建议，四驱没必要上，因为四驱我了解的就是它现在目前它那个电耗挺高的啊。反正我个人建议，就买个2驱版本就足够了啊。哎呀，这问题太多了啊，就是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呐，咱也回答不了那么多了啊。好吧，那今天咱们这个新车部分呢就解答到这儿了。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啊，您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今天我们整个直播这块呢也是抖音直播就到这儿了啊。哎。

0: 们现在很多话费那用不完，你打个电话能咋的？第二呢，就是沟通的比较明白清晰啊，你可以拨打电话，随时跟我们的卢木老师取得联系啊，0431-8581-5411，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如果您的车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比如说问题了、异响了啊，或者有报警灯报警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你的车跑了一定公里数，你不知道该如何保养，这个时间呢，反正话费闲着也是闲着，每个月用不完那也浪费了，咱打个电话0431-8581-5411，我看到邓开都有人打进来了，峰哥一说啥玩意儿，就一下就有参与的了，对不对？你的电话费你也闲着不闲着吗？那打呗，下个月就没有了啊。好了，这个时间来迎接我们的卢蒙老师的电话。你好，卢蒙。
1: 哎，峰哥好。
0: 好，这个时间我们看一下丰田的阿尔法，这个是混动版本的车。现在呢有几个故障灯亮啊，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故障灯有两个亮的啊。
1: 他啥灯亮说没说，峰哥？
0: 嗯，没说。
1: 那这咱没法跟他判断的。
0: 嗯，好吧。
1: 不知道哪个系统报故障啊。
0: 嗯，好了，再来看一下路虎这个车呢，这个锁车以后呢，这个电动折叠呢不折叠，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电动折叠就倒车镜不折叠呗。
0: 对啊，
1: 倒车镜不折叠的话，首先看一眼那个倒车镜的车身电脑里边的一个设置，看看它那个设没设置这个折叠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点可能是啥呢？倒车镜折叠这块这个电机有问题了，就是它这个功能不好使了。
0: 嗯，
1: 那首先检查设置，然后再检查电机这块啊。
0: 嗯，对，因为有一些车像这种电动折叠的车呢，基本都有关闭功能啊，就是你看你这个是不是误操作啊，然后关闭了。啊，这个你先看一下，如果说不存在这个问题，那就是像我们说的电机可能出问题了，因为这种后视镜它里面的机械部件的元件不是特别多，出现几率呢可能也就是这么几项啊，你可以来检查一下啊。再来看一下奥迪 A 三这个车呢，行驶过程当中有这个响动，就是咔嗒咔嗒那个车咔嗒咔嗒咔嗒那个声音，就低速行驶的时候有，高速就听不到了，是不是高速有的时候那是风噪大了，他可能就听不到了啊。
1: 那他这个嘎哒嘎哒的声吧，得看他是哪个部位发出来的啊。因为他这个双离合的这个齿轮之间，就变速箱内部也愿意有这个声，就离合器这块啊，包括箱内部愿意有这个声。那当然还有一些像其他的，像底盘件什么的也有可能出现啊。首先还是最好是判断一下，看看从哪个方向来的这个异响啊。如果要是变速箱这边来的话，首先要检查离合器，一般离合器会有这个容易出现这样的这个声音。
0: 好的啊，好，这个时间也向各位推荐一下呢，豪车会为我们各位粉丝呢准备的一些福利啊，这个福利跟车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准备的一些福利呢都不是属于那种花而不实的，就是都能用得上的。就是开燃油车的朋友一定注意了，电车呢咱劝不了了，因为没有这个机械结构啊，就是燃油车跑的一定公里数呢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很多朋友呢就是打着火以后车发抖的，对吧？起步有时候车发闷的，然后车开起来现在比较费油的，这些呢可能跟我们现在目前的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是有关系的。所以呢现在目前的豪车会呢是给大家准备了一叫动态清洗的，这东西价格不贵啊，就是4缸机呢是300元，然后6缸机咱是500，还多少钱？500还600了呢啊。
1: 6缸车就是500块钱。
0: 500，对对对啊。然后呢现在目前呢得需要2个小时的清洗时间，就是把你整个的燃油系统的做一遍清洗啊，这个清洗完以后呢你的车就能感觉到这个车呢非常的轻盈，动静也好听了，加速也轻盈了，可能在节油性方面也有突出了，尤其对于一些20000公里以上没有做过积碳去除的朋友，建议各位一定洗一下啊，尤其是老车型3万-4万公里以上的那种没有做过保养的，你洗完以后这个效果呢真的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个项目呢已经做了也快好几年了啊，就很多人都粉丝都已经体验过了，就效果真的非常好，价格不贵，但是呢它真的见效，而且呢对于燃油车来说它洗一次它能盯很长时间啊，一般1-2年你再洗一次都够用了，所以呢就是建议各位啊，这个绝对不是让大家去消费，其实而是真的就是以养代修，让自己的车呢更健康啊。然后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呢，可以跟卢蒙老师先预约一下，因为这个呢得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确实得先预约，然后呢可以来跟卢蒙联系。卢蒙来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1: 大家记一下1800-4-5858啊。1800-4-5858。
0: 1800-4-5858，大家加微或者打电话都行啊，加微更方便，因为他可以把直接他店面的位置发送给您，然后呢

0: 你预约一下，直接呢来了以后直接就能洗了啊。然后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您的车里面买完新车或者是二手车啊，现在有记录仪不好用的了啊，或者是没有干脆没有记录仪的，建议各位呢安装一台记录仪。咱们的记录仪是专车专用的，还有通用款的。然后呢，专车专用现在目前呢今年升级了，是有哨兵模式的，就是什么呢？当你的车停靠的时候，有人靠近或者车靠近动态靠近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录20秒到30秒。啊，就相当于很多新能源车的哨兵模式一样啊，这个是现在目前记录仪当中很少有的配置，而且即使有的情况下，这个记录仪这么说价格不都不菲啊，但是咱们现在还是499，不管什么车，你开的是百万级的、50万的、5万块钱的，都是一样价499啊。很多人说怎么去安装呢？吉林省有37、8家吧，咱们合作的安装网点，覆盖地方比较多了。直接呢，咱们就是把记录仪发到你手里，然后安装网点收50块钱安装费就可以安装了，非常简单。而且记录仪是有质保的，3年如果出现任何问题，直接给你换台新的，物流费用都不用您出啊，就是这样一个保障。所以就是没有记录仪的，不管啥车，刚买的或者是老二手车，没有的、坏了的，抓紧时间换一台啊！大家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节目组，182-4308-1038来进行咨询，182-4308-103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位朋友问了一下，他是一个奥迪 A6，现在目前的这个车跑了6万公里了，火花塞没换过，想问一下这个需要换吗？更换吗？
1: 啊，那6万公里了，应该换火花塞了啊，包括变速箱油啊、全车油液水，应该做一遍大保养的。
0: 6万公里火花塞其实早应该换了，这个因为以前卢木老师也讲过，就是火花塞如果不定期更换情况下呢，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是不是啊？
1: 对对对，火花塞的话用时间长了，就是因为现在的发动机啊技术比较先进，就是你要超公里数的话，容易把火花塞前面那头打掉了，打掉之后掉到发动机内部，会影响到发动机的缸子这块那个异常磨损。
0: 嗯
1: 如果真要出现这种，当然这个有是有概率的啊，就不是说你所有的车都一定会出。
0: 嗯，
1: 但你真的出现了的话，那你就得涉及到。
0: 那得不偿失了，这个得不偿失了，对不对啊？犯不上了，因为这个该换咱们得换的。包括6万公里呢，其实卢木老师也提醒您了，就是一般算是中期保养了。所谓的油水液，基本的是需要换一遍了，包括变速箱油也得换一遍了啊。所以呢，就是6万公里的奥迪 A6，您真问对人了。就是如果你不懂，不知道该换什么，你可以跟卢木联系一下，来到豪车会，他给你一些建议啊。然后呢，18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加个微。然后呢，他给你发个位置就可以了啊。

0: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临远洋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1038车天下，
7: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9: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节目当中啊。我们在下面时段呢，跟各位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呢，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某老师啊。然后刚才有一位幸运流就问了一下关于这个车有异响的一个问题啊，它是一个红旗的 EQM5 的车型，这车跑了一年了，现在哎呀跑9万公里了，这家伙现在什么情况呢？急刹或者是突然踩刹车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嘎嗒的一声。然后这个车呢，之前换过了一个前轮的大帽啊，还是有这个声音，就是过坑包的时候呢，前轮会有一点松散的感觉啊。然后呢，感觉这个是左面的轮胎，左前轮。然后想问一下，这个卢某老师能不能从经验给他判断一下什么原因啊？
10: 啊，像他出现这个踩刹车有嘎噔的这个声的话，重点查一下刹车分泵，包括刹车分泵上面固定那个支架。看看那个架的螺丝有没有松的啊，检查一下这部分。
9: 对，因为听他的描述感觉那个车好像有点松散的感觉了，是不是、啊、他还
10: 对对对，他虽然是说9万公里，但他毕竟才这个车年限很近、其实他就是基本上可能大多数都是跑公路，跑速度比较快、公里数跑出来的，但底盘一般没有大的这个影响啊，主要是检查一下看看刹车这块看看有没有松动的吧。
9: 看一下这一块啊，就是通过经验和判断上来说，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异响这个东西啊，它跟别的不太一样，因为有的响声在哪儿响，响成什么样，它这个东西可能通过你的描述不一定准确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各位，就如果说您的车在使用过程当中有烧机油的现象了，比如说你的车定期的往里添机油了啊，然后您还不知道您的车现在目前是属于烧机油的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可能有一些是轻度的，有一些重度的，或者有一些是中度的，您不知道什么情况啊、然后呢可以来到豪车会，因为豪车会呢第一点啊，他们就是有专用的仪器给你整个发动机缸体里面进行一个检测，然后他会能看出缸体里面有没有划痕呢，现在积碳是不是多了，然后呢根据你的车的情况，比如说现在呢什么周期烧多少油啊，他会给你一个判断，然后需不需要维修。而且现在的维修不像以前咱们得说拆卸，咱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可以了，做完以后呢基本一两天就做完了，做完以后呢基本就不烧了，如果再烧情况下给你签一个纸质合同，3年或10万公里出问题豪车会继续管您啊。然后不管是什么车，尤其现在奥迪车可能修的居多一些，沃尔沃啊，长城的啊，包括丰田有一些系列车也有问题，2.7排量的也愿烧机油啊，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一些经验。如果您的车烧机油了，别对付，这玩意儿是不可逆的啊，大家抓紧时间跟豪车会取得联系，然后呢到店呢先给你做个检测，告诉你怎么维修，大约花多少钱，认可的话就赶紧整啊。来，卢某老师再来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10: 1800-34-5858。1800-34-5858。
9: 宝马三系这个车呢是一个2016年的车，两个问题，第一个空调没有凉风，第二个就是开着这车有点抖，这两个问题啊。
10: 开起来有抖的这个情况，宝马三系哈，开起来有抖，看多少速 速度啊多少的时候出现这个抖动的这个问题。
9: 嗯，
10: 然后它这个空调没有凉风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咱还是要检查，首先要检查看看水箱前面那个冷气中间那个缝隙里边脏不脏。
9: 嗯，
10: 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再要检查一下看看缺不缺氟啊。一般的话就这两点原因，一个是散热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缺氟的问题。
9: 嗯，其实呢到了夏天以后呢，这个雨季啊，我们有两个是需要提醒各位的。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人说空调不热的，或者有时候水温高的，我们以前龙木老师说过，就是现在很多车吧，尤其是经常跑长途的，或者前段时间大家知道长春反正下了很多那个杨树毛子，对吧？这个其实如果呼到你的那个水箱里边吧，它就会影响它整个的循环，然后散热就不好，然后呢可能就水温高，包括有时候空调制冷不是特别好，这个一定要清洗一下你前面的这个水箱，是吧？这个清洗是不是很简单？怎么清洗一般都？
10: 你把前面那个水箱和冷气上面那个水源框架那个盖板啥拆下来，拆下来之后，咱拿专业清洗水箱的那个工具，然后伸到那个缝隙里边就能清洗。
9: 嗯，对，这个是提醒各位的，就是您经常跑长途的，或者是咋说呢，就是车停靠在外面那种的，您就是做一个这个清洗啊，它是有必要的啊。然后这个一般洗车厂啥也能整，是不是？能整不？
10: 洗车厂的话不建议整
9: 啊，
10: 因为车就一些拆装的话，容易拆一些卡扣啊，或者是什么带板啥，怕它拆坏了。
9: 嗯，咱家能整是不是？啊，
10: 咱们整。
9: 啊，这能整啊！第一个，这是这个提醒，就是给这个汽车的水箱做一个清洗。好多年前，我估计很多人都没洗过这个东西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啥呢？一定注意有天窗的朋友啊，尤其是德系、大众系列的车，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很多遇到过关于天窗漏水的，导致了很多问题的。

0: 就是一定注意一下，就是 VW 大众的或者是奥迪车，如果说您的车使用5、6年了，你那个天窗一定要测试一下，它那个有没有什么呢？易水槽有没有堵的？然后那个管有没有堵的？这个如果一旦漏水，这个损失会很大的啊。建议各位这两项呢，其实都可以检查一下。咱们这个像天窗这个是不是也能检查？就比如说帮他检查一下漏不漏水啊，或者是堵不堵啊，这是不是也能检查？这个
1: 啊，这个能检查，没问题，到这儿就能检查，
0: 也不
1: 没问
0: 难，
1: 题。
0: 是不是？
1: 啊，这个都还好，
0: 对不
1: 还好，
0: 对？这个呢，其实我希望大家呢，就是给自己解个心疑。你要真堵了，咱现在就把这个损失呢，提前就给它规避了。但如果说你没堵呢，咱们就解心疑了，你自己就放心开了。尤其你看，现在今年整个雨季，这个雨挺多的，就真的这两项一定着重提醒给各位啊，就大家没整过的，抓紧时间，这两项都可以到豪车会给你做一个相关的检测啊，好吧？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个问题我看一下啊，这两个问题看哪要哪个吧，红旗 H 五。现在问题是什么呢？6万公里出现了一次故障，四 S 店换了一个变速箱，就是这个车有的时候一加油吧，它就是总有那种就是空油门那种感觉，啊，就是有点空油门，跑不上来那种感觉。就咱要如果说手动挡变速箱，是不是有点像打滑那种感觉？是那种感受啊？
1: 我听他形容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有点打滑的这个
0: 是
1: 情
0: 不是
1: 况。
0: 啊？嗯，
1: 对，
0: 但你换变速箱了，应该问题不大呀，这个哈。
1: 对，他这个车是说没说是手动还是自动的？这款车。
0: 应该是自动的 H 五嘛，H 五红旗 H 五应该是没有手动挡车，都是
1: 那
0: 自
1: 他
0: 动
1: 要
0: 挡。
1: 是自动挡的车的话，首先咱还是要检查箱子内部啊，看看先把油放低一点吧，看看变速箱那个油啊有没有杂质啊和一些铁屑呀、啊。如果有杂质有铁屑，可能涉及到是。箱子内部有异常磨损了，可能离合器片呢，那里边也有一组阻离合器啊，和那个和钢片，就摩擦片和钢片，一般会有异常磨损的，还出现那个压不紧之后出现那打滑的这个问题啊，重点查这部分。
0: 好的，那今天咱们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啊。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关于我们的这个春青时光的音乐会啊，这是一首歌，一段青春。就是很多人说歌声和故事嘛，对吧？都是我们的回忆啊。所以说这一次呢，即将登陆的长春北湖的奥体公园的体育场春时光音乐会将会在7月11号。然后呢，像李宇春啊、潘玮柏啊，还有胡海泉啊等等啊，这些明星呢都会在现场呢和各位一起来互动。现在呢，就是之前的399的那个档位的门票呢，基本都已经售罄了啊。然后呢，新增了一下499和599的黄金的前排的一些这个票档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直接跟他们取得联系啊。好了，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马上就要放那个暑假了啊，很多人都说想安排孩子怎么去玩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不能光玩啊，有的时候呢，玩中呢还得去学习，对不对？其实现在都是讲究研学嘛，夏令营嘛，对吧？就是在玩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同学和同学之间的感情处得好了；第二呢，就是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了啊。这次呢，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呢，这个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北京的少年派。就是5天的研学的这样一个夏令营啊，就是全程呢就是全包了，包括呢像全程的高铁的往返啊，一站式的全包研学，而且不用家长陪同的啊。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了一下，就吃的住的啥都不用担心，基本都是顶配了，都是最好的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呢主要是有一个早鸟票啊，因为现在正常呢是一个人是6999，现在呢。单人的早鸟票呢是5699啊，建议最好两名或者更多孩子结伴同行，这样还有意思，而且呢每个人呢还能把价格打下来，就是5599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来跟1384310340取得联系，1384310340。好了，这两天我们一直说那鞋，我看很多人都在搜这个鞋啊，因为很多跑步的或者跑马拉松的跑友的话，对这个车品牌一点都不陌生啊，亚瑟士啊，就是这个，其实大家可能对它都特别了解，或者你不了解这个品牌的话，你看这个鞋，你就知道啊，原来是它呀啊。就所以说，就是它呢，无论是在我们的通勤代步上，包括你就是在这种跑步的一些场景当中啊，它确实有一些科技活儿。就是这个鞋呢，它确实底部就是。

中底啊。啊，它有那个缓震的技术，就是踩上去软软的，有点像那个 QQ 的弹弹那个小果冻的感觉。所以呢，就是它穿起来非常轻，而且这个鞋呢，它有自动的甩干功能。为啥呢？它两侧都是属于镂空的设计啊，夏天呢不闷脚啊，进水了也不粘脚啊，走路还带风啊。包括呢，就是这个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价格方面了，因为这个品牌咱不用说了，大家都特别了解了，对不对？但是呢，就是价格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下来了。啊，然后呢，就是平时官网现在要卖700多的，今天呢，就是我们的是奥莱仓给朋友的调了一批货，这批货呢就是直接砍到了多少呢？369元啊，就是说的这个牌大家都懂了。然后大家这样吧，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里面，吉林交通广播有很多人都有这个号，对不对？你直接搜鞋这个字儿就行了。我看到今天好多人搜了，你搜完以后再出现一张图，你看看这个款是不是你喜欢那款啊？然后呢？然后呢，就如果要喜欢呢，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码数呢，现在目前是从36号，到44码，基本都有，男女基本都齐全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一次上架呢，颜色也非常齐全，不是说断货吧啊，直接给你上了8种颜色啊，比如说米白的啊，还有那个奶白色的啊，卡其色的。还有灰黑色的基本都有啊，但是那个数量绝对是有限的。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呢每款呢只有100双袜子，就是同款袜子，就是100双，反正发完就拉倒了啊。大家如果说现在想抢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里面来搜索鞋这个字儿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呢还可以单单减5元。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现在是从厦门的奥莱仓直发的啊，就大家放心啊，就绝对这个保真的。而且呢，我们说了，就是现在数量有限啊，现在目前呢官网指导价格呢700元的，现在直接给你砍到了1双369元宠粉价，而且呢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这个是先到先得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鞋啊，就可以找到，可以看图了啊。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聆听你的音乐，播送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这里是 FM104.5 悦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阳光下的星星是由罗茜作词，金海心谱曲，金海心、孟君编曲，金海心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金海心2006年1月12号发行的专辑《独立日》当中。

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曾轶可演唱的《夜车》，该曲也是王力宏执导电影《恋爱通告》的片尾曲。夜车的创作灵感来自曾轶可一次和朋友的夜归经验，他护送醉酒的朋友回家，一路上对朋友嘘寒问暖，在将朋友送回家后，忽然萌生出写歌的冲动，于是便写下了这首《夜车》。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由张杰演唱的《他不懂》，这首歌曲收录在张杰第十张专辑《爱不解释》当中，也是该专辑的第二主打歌曲。

现在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严仁中演唱的《嗜好》，由张鹏鹏作词，郑国峰作曲，关天天编曲，收录于专辑《嗜好》当中。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0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

现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涛。

0: 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秦山秦怀玉留下一封书信，是不辞而别呀，告诉家人我在家坐不住啊，因为我听说杀害我王爷爷爷的那宇文化及正跟我父亲在前线要交战呢，那跟我有仇啊，就是他害死的我王爷爷爷，我不能不为我王爷爷爷报仇雪恨呢，所以呢，恕孩儿我不孝，我呀得够奔前敌去找我的父亲，同时啊也去找这宇文化及呀，我打算手刃于他，告慰我那王爷爷爷在天之灵，也算是报答他老人家给孩儿我的养育之恩。这一场战争啊，或许是宇文化及最后一场战争，如果我不去，或许宇文化及就会死在他人之手，我就没机会再报这个仇了。 另外我也担心我的父亲呢、啊、听说宇文老贼那边兵多将广，我也怕西魏国前敌缺将啊，所以孩儿我愿到前敌，我要找这宇文化及。但是呢，母亲祖母你们放心，孩儿我绝非是一个莽撞之人、啊、我会审时度势的，能够找到宇文化及将其手刃更好，如果说没这个机会，孩儿我也绝对不会冒险前去刺杀宇文化及。您放心，我不是个莽撞之人，本想着跟母亲大人跟祖母大人商议一下，但又怕母亲祖母爱我之甚不放我走啊，思前想后，几日辗转，我昨夜晚间呢才下定决心，恕孩儿我不辞而别，如果这一次不让我参加战争，不让我去看那宇文化及的下场，我呀将会抱憾终生，这一生我都不会走出来，我都不会原谅自己的。母亲祖母，话言至此，只能恕孩儿我不孝了，等我此次从沙场上归来，定在母亲祖母膝下尽孝，向母亲祖母请罪。下面注明孙儿孩儿秦山怀玉，写的公公整整明明白白呀。哎呦，可把这宁氏夫人贾氏夫人给急坏了，快快快快早快追，你知道什么时候走的、啊、秦怀玉半夜三更走的，谁都不知道啊。一瞅啊，马厩里他那匹马不见了。秦怀玉有匹马呀，那匹马乃是单雄信赠给他的。你看秦怀玉由打江都回来，一到金庸城，单雄信由打心眼里为二哥高兴啊，这一家团圆多好啊，看到这大侄子长这么高了，单雄信高兴啊，哎呀非常亲热呀，啊又赠剑又赠刀，给了秦怀玉不少的好兵器。哎，另外呢带着秦怀玉来到自己马厩之上，单雄信爱良马呀，说怀玉随便挑随便挑，这是你五叔我这些年哎收集的一些宝马呀，啊虽然不能够跟你爹的呼雷豹比啊，也不能说他们是千里马，但是呢那比一般优等烈马还要高一些呀，那不能说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吧，咱日走八百夜走六百还是有的，随便挑挑哪匹五叔就赠给你，非常大度。秦怀玉啊开始不好意思，毕竟都不熟啊，遇到这么一热情的五叔，秦怀玉也有些呀矜持。哎呀，你要不挑啊，我给你挑啊，你就管点头摇头就行，嘿，你点头了，对，就等于啊你相中这马了，你一摇晃头没相中，没相中再给你来呀，啊对不对，哎、啊、来来来来来来。单雄信呢异常热情啊，一匹一匹，这匹怎么样，这匹好像松毛头，哦不高兴哈、啊、不乐意啊，没问题，这一匹乌骏马，乌骏马呀，啊你看这蹄不点头，这都不适合，没事再来一匹。好嘛，帮着秦怀玉挑了五六匹，最后挑的秦怀玉呀、啊、都不好意思了，最后呢挑了一匹黄马，这匹马怎么样，这匹马可跟你爹当年骑的那匹黄骠马应该是这基因最近的，说那年代懂基因嘛，就那意思，你看、啊、估摸着呀往上辈儿倒，得是同一祖先，所以呢我也称之为黄骠马，挺好的，挺英俊的，这匹怎么样。秦怀玉一听啊，既然跟当年我爹骑的那黄骠马一样，得了，那多谢五叔，哎这下满意了，哈哈哈，牵出来牵出来，就赠给秦怀玉一匹黄骠马。 你看秦怀玉有坐骑了，秦琼呢把之前自己的祖传铠甲，就等于秦仪传下来的，后来落到杨林手上的，杨林又赠给秦琼了那一套铠甲，让自己儿子穿上了，告诉儿子这是咱们老秦家祖传铠甲，你是嫡长子就应该给你穿。那父亲您穿什么？秦琼，你看我穿的是上师徒他的唐尼铠，这也挺不错，咱们家这祖传的就给你了，未来你再有孩子再往下穿。所以秦怀玉呀，有兵器有铠甲有披风有骏马呀，偷偷的把铠甲打个铠甲包放到马背上的，让马驮着，兵器准备好了，短衣襟小打扮，半夜三更马厩上把那马给解开，偷偷的拉出自家宅院呢。然后这秦怀玉就下了山了，说怎么这么大胆子呀，谁年轻的时候都这样。你别看秦怀玉呀、啊、是个乖宝宝，乖宝宝那可不是吗，哎，这多乖的一孩子呀，哎，不挑事不惹事，遇事沉着稳重，颇有乃父之风啊。你别看十六七岁，哎，非常的稳重，有长者风范呢、啊。但再有长者风范，那也是个青春期的少年，那也有叛逆心理，只不过呢跟其他的那些孩子相比啊，人家叛逆程度要轻，但不代表没有热血呀，谁人少年无热血呀，那脑袋一热仇人就在眼前，不为自己王爷爷爷报仇焉能够立足于世。听到云化君的名字，这秦怀玉呀、啊、恨得牙齿嘎巴巴咬得直响，虽然晚上不睡觉，但是呢精神抖擞啊，一点也不困倦，牵着马出了自己家宅院，慢慢的往前溜达，溜达的得有一里地，这才敢翻鞍认镫上马，然后慢慢的再往下溜达。这马蹄声小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等到往前再溜达两里地、三里地了，离家三里地了，那觉得呀，哎，不会有人听马蹄声响了啊！啪，马后丘上啊，打了一巴掌，这匹马翻蹄亮掌，啊、就奔着凤凰岭外冲出去了。这一口气儿就跑到大天明啊！天光渐亮呢，秦怀玉又打怀里头掏出一张地图来，你看这小孩细心不细心吧？你要跟那罗士信似的，我管什么地方的，只要觉得大致方向差不多，哎，走喽，扛着枪就颠了。秦怀玉则不然呢，早早的把这边的地理以及哪条山路通哪方，哪条山路通哪个城市，人家呢早就有一幅地图啊。打开地图看了看，辨别辨别方向，往这走，往这走，往这边是奔洛阳，奔那金庸城的。于是呢一路往这直奔呢。那小孩啊头一次独自出行，除了心里头有这个复仇的念头之外，还有一点小激动呢、啊。你看，只要青春期的孩子，哎，让他呀独自出行去旅游，嘿，那真如同啊，哎，脱了缰的小马啊，放出鸟笼的小鸟似的，哎呦，太自由了，无拘无束啊！而且呢，哎，有一种激动、刺激的感觉。哎、这秦怀玉也如此。人都说呀，要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啊。咱们古人呢，只要你看成功的人士，哎，有名的人士，大部分在年轻时代，哎，都有这种经历，既读书破万卷，又有一两次能够游历远方的 这么一个经历，你必须这样啊，这叫做理论结合实践呢、啊。你老是读书，躺在书本上，你不往下走走，你不看看百姓疾苦，你不走一走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的内心何来悯民，何来爱国呀？你只有看到哟，哦，百姓生活这么的困苦，这么的辛苦，那我未来呀、啊，得好好的来为他们立命。只有看到哎呀，祖国河山这么的雄伟壮丽，未来呀、啊，我必须好好的守护，你才能够从心中立下比较有目标的志向。所以你看，无论是李白、王阳明乃至我们的主席都如此，年轻的时候都有远方游历的这么一个经历。秦怀玉也是如此，独自下山非常激动，恨不能啊泪声双翅跑到前线呢。在路上这么一打听，路上老百姓啊都传遍了，哎呦了不得了，西魏国呀，派出了倾国之力，要跟那宇文老贼决一死战呢。现在呢，双方在那瓦岗之北之东的地方都拉开战线了，大战在即呀、啊，不知道谁胜谁负啊！哎呦，我看这两方面都够悬的，可不是嘛？尤其是西魏国呀，听说了吗？西魏国的西魏王把那秦元帅的元帅都给免了。现在他独自掌兵啊，西魏王一个读书人会带兵呢，谁知道啊？那为什么不让秦元帅带兵呢？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秦元帅犯什么错误了。总之啊，议论纷纷，在吃饭在行路的过程当中，这些言语或是主动或是被动的进入了秦怀玉耳里哎呦，秦怀玉更加着急了。我父亲现在没有兵权了，哎呀，那他就当一个大将用了，那作为一个大将那就得冲锋陷阵呢，哎呀，那我父亲会不会有危险呢？你看秦怀玉跟秦琼虽说父子也十数年未见面，但是呢跟秦琼还是比较亲。为什么比较亲呢？因为杨林一直给秦怀玉灌输，你父亲是个大大的英雄，是个大大的君子啊！你父亲呢，当年太威武了，就给这秦怀玉讲故事。当然了，这故事当中啊，有真的有假的。怎么呢？靠山王杨林不能说你父亲当了响马了，你父亲对抗国家呀，开始没有，开始还说你父亲是个大大的忠臣，他怎么保家卫国的？哪一场仗他怎么打的？其实啊，有一些是杨林自己的事情，哎，换个人名安到秦琼身上了。有一些呢，确实大隋朝那些忠臣良将他们的事情，换个人名安秦琼身上了。有一些呢，是老王爷自己编出来的，换个人名安秦琼身上了。有一些确实是秦琼他自己做的，比如啊，染面涂须啊，炸文灯啊，这个故事壶是对的，但是换个人名怎么呢？你程咬金得换了啊！你父亲当年呢，为了他的朋友两肋插刀啊，投奔于我了，才成为了我帐下的一员虎将，从此啊，走向了保家卫国的大好光明道路。靠山王杨林呢，也能当评书表演艺术家，他会编书啊，就把那英雄事迹啊捏过来捏过去，全捏过了秦琼身上了。所以打小秦怀玉但是心目当中那父亲就是英雄啊。后来那在战乱当中危难之际与父亲相见呢，那这是杨林呢给秦怀玉又说了说真相，而且秦怀玉亲眼目睹杨林是怎么保护父亲的，父亲又是怎么敬重杨林的，这对秦怀玉内心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对秦琼，一个尊敬，一个仰慕，后来又成父子，这有一个血缘关系。那相比起来呢，比跟母亲。

比跟奶奶要近一步啊，所以啊，替父亲担心呢，这才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就往前线赶呢。啊，咔咔咔咔咔咔！简短解说呀，就赶到了铜山一带呀。正好这一天，两军大决战呢，杀呀冲啊，到处喊杀震天呢。秦怀玉也担心呢，怎么的？我父亲在什么地方啊？啊，我到什么地方找我父亲呢？我别在半路之上再碰到敌人。我要碰到敌人的话，我是跟敌人拼杀呢，我还是躲着呢？秦怀玉现在没主见了，本来计划着先跑到前线，跟父亲会合，然后呢听从父命，看看怎么呢报仇雪恨。现在一看，好嘛，打成一锅粥了，这怎么办呢？秦怀玉呀，最后决定，我呀还是先躲着，先找到我父亲再说。于是呢，就在这个巨大战场啊，秦怀玉就躲着战争。当然了，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完全躲过呀。迎面来了一伙随军，啊，过来一看，哟，这有小孩，这谁呀？过来一抡刀，一抡枪，有的还想抢着秦怀玉的马呢，怎么能跑吧？我也不打了。秦怀玉一看不打不成了，一探臂膀，哧楞，就把自己一对金装锏抄在手中了。啊，秦怀玉也使金装锏呢，多新鲜呢！人老秦家祖传剑法呀，人为什么不学呀？为什么不用啊？说这金装锏不是秦琼用的，对，秦琼用的是您祖传的虎头佩楞金装锏。秦怀玉呢，乃是秦琼命人呢给秦怀玉单打的那么一对金装锏，就仿照自己这虎头佩楞金装锏的形制，给秦怀玉打了一对。你先练着，哎，咱们祖传的在我手里，什么时候你爹我老了，我使不动了，我再传给你，你一辈一辈往下传，这是咱老秦家的传家之宝。现在呢，给你打一对仿制品，你先用着。就这一对金装锏呢，重量也不轻啊，而且呢，怀玉特意让秦琼啊，给自己稍微的再打长一点。为什么呢？怀玉呀，他使锏，不但是有锏法在里头，还有棒法在里头。你别忘了，靠山王杨林那使用的是一对囚龙棒啊，在秦安没进靠山王府的时候，这靠山王杨林呢，除了传给怀玉，哎，基本的剪法之外，那就传给他自己的囚龙棒法，反正都是双兵器，都是两根棍儿，用法差不许多。只不过呢，你们老秦家有点绝招，回头呢遇到懂这秦家剪法的你们家人呢，再教你。反正现在我也不懂啊，我见你爹舞过。哎，会那么几招，哎，我融到棒法里头教你。那你学不会秦家锏，你能学会老夫我的棒法呀？那也能打遍天下呀！所以教给怀玉囚龙棒法。后来老秦安来了，秦安这才亲自调教怀玉，传给了怀玉秦家锏法。那么有这个棒法基础，再给他打造锏的时候，怀玉啊就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把剪呢打得稍微的长一点，比那棒呢稍微短一点，这样呢我又能把它当剪，又能把它当棒。秦琼一听，行啊，尊重孩子的选择呀，就给孩子打造了一对金装剪，比自己那对虎头佩楞金装剪要长四指，但重量稍微轻点。人家秦琼的宝家伙，那玩意重，先交给怀玉。那怀玉啊，就练这对金装锏，这一次带出来了，背在身后，长兵器仍然使枪啊。秦怀玉枪法也了得呀，跟火龙神君夏风春学的呀，那是正宗罗家枪啊。后来到凤凰岭，罗松过来专门的看望秦琼的母亲、秦琼的妻子，哎，也看到了怀玉呀。那作为这个伯伯的，哎，得给怀玉个见面礼呀。除了赠送其他东西之外，也看了看秦怀玉的功夫啊。嗯，

0: 你看怀玉啊，你怎么会我们老罗家的罗家腔啊？秦怀玉说：“我师父乃是火龙神君夏风春呢。”原来如此啊！啊，但是你这罗家腔啊，学的，也就是七成吧。怎么呢？本身罗家腔传到我父亲罗毅那里，就少了那么几个绝招。我父亲呢，再传给他的徒弟，那就不能100%传了啊，他得保留一些，保守。罗成啊，学全了。但是夏风春呐、唐碧呀等人呢都没学全啊，学了七成。行啊，既然我今天到了，我呀把其他的除了我们不能教的回马枪那些绝招之外，我都传授给你，补齐你这罗家枪，也叫江家枪。哎呦，多谢伯父。就这么着，罗松啊，给这秦怀玉又补齐了10多招罗家枪法，所以秦怀玉现在呢，比秦琼罗家枪还全呢。这长短兵器，人家都精通。一看有人过来，向自己一围，抡动金装锏，噼里啪啦就把这人打散了。打散他也不恋战，是催马就跑，哈哈。正跑到一个树林里，在这里歇息呢，突然间呢，听到马蹄声响，有人呢跑到树林外了。秦怀玉好奇，把头往外这么一伸，一眼瞅见了跑来的屠下葬。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了。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俗话说得好，冤家路窄呀，又叫不是冤家不聚头。你这话呀，都不能说无巧不成书了。人世间就这样，只要是冤家，总爱碰头，这就叫做怨憎会呀。秦怀玉同山寻父，东一头西一头，撞到一个树林里，在这里休息休息，突然间听到啊，有急促的马蹄之声，由远及近呐，哈哈哈哈。秦怀玉也好奇呀，是什么人由打此处经过呀？是魏军呢，还是隋军呢？要是魏军呢，我看看是不是问一问我父亲到底在什么所在。所以秦怀玉啊催马来到林边，他本来啊离着林边就不远，脑袋往外这么一露，往前这么一瞅，就发现一匹马驮着一个人，浑身穿着黑色斗篷，哎呦，这脸呢十分难看呢，但是呢左手上挂着紫金三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嘴角还挂着血，正急急忙忙望着赶呢。秦怀玉十七八岁，那眼力正好的时候，就这么一露脑袋一看啊，原来是他。秦怀玉当时啊就把掌中这一对疏通剪给握紧了，怎么认出来了？来者非别呀，正是屠下葬。秦怀玉对屠下葬印象太深了，怎么呢？就是你用着紫金三环打伤了我的王爷爷爷呀，要是没你那一紫金三环，我王爷爷爷未必能死在江都啊。另外呢，你偷袭了我那侯叔叔，我那侯叔要救我呀，不就是你把他给偷袭成重伤了吗？那秦怀玉后来都知道了，他也没想到啊，今天居然碰到你了，这真是天理昭彰啊。看来呀，我王爷爷爷在天有灵，让我到铜山就撞到了你。要说我的王爷爷爷，他的仇敌是宇文化及，那可能是政敌，那可能是啊家国仇恨，但你这屠下葬，那可就不是家国仇恨了，你是直接导致我王爷爷爷死亡的罪魁祸首，你是直接的凶手啊！让我碰到你了，我焉能放你过去？秦怀玉本来到战场之上，那就是想着为王爷爷爷靠山王杨林报仇呢，哎，没想到啊，到这里碰上仇人了，那不由得让秦怀玉觉得这冥冥之中必有天意呀。小孩一看，仇人就在。

爷爷爷报仇雪恨。这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元气未泄呀，直捞一嗓子，那嗓门比我高多呀，在铜山之上硬回一热吧，把这位屠下当吓一跳啊，赶紧的一勒马，上面人抬眼一看呢，挡在自己面前的一个漂亮小伙，觉得面熟，在什么地方见过呀，有点不得认得了。为什么呢？屠下葬在靠山殿见到秦怀玉的时候，咱说了秦怀玉呀、已然打成血葫芦了，漂亮小伙这脸上啊，哎，这边是血，那边脑浆的，反正是一脸污垢，所以也没看太真切，身形看到了，当时啊又是一场混战，哪会仔细的观察一个人呢？所以看到秦怀玉觉得面熟，想不起来了。一看一个年轻小娃娃拿着一对金装锏，哎，倒是把这屠下葬吓一跳。怎么呢？开始还以为秦琼呢，那跟秦琼锏差不多少啊，但仔细一瞅不是秦琼，哎，年轻的多。哎，这怎么有点面熟啊？废话，秦琼的儿子怎么看他怎么面熟啊？你是什么人？屠下葬问秦怀玉啊。秦怀玉说，我是什么人？在江都靠山王府靠山王殿咱们曾经见过，我就是靠山老王爷的孙子，你打伤了我的爷爷，今天叫我再次把你拦住。屠下葬啊，我要儿的性命。这秦怀玉啊直接的说，我是靠山王的孙子，他可没提秦琼，他也觉得呀，儿子提父的名讳有点不好。另外呢，我跟你的恩怨那是从我王爷爷爷这里结的，跟我爹没关系，我主要是替我王爷爷爷报仇的。啊，他这么一说呀，屠下葬有点懵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靠山王的什么孙子，谁呀？屠下葬还一时之间呢，真没想起秦怀玉，现在也不是时候想啊，后面还有追兵的，你给我闪开，否则要你的命。哼，秦怀玉冷笑两声啊，要我的命，今天我要取儿的性命。往前一催马，一晃掌中的金装锏，呜，抡锏奔着屠下葬就打来了。屠下葬一个一个，这个年轻人呢，怎么不知好歹呀？啊，咱俩何仇何怨？你打我呀？明白了，一定是魏军呢。那也不对呀，怎么他说是靠山王的孙子呀？靠山王的孙子不是魏军，那不是魏军也是敌人呐。怎么呢？靠山王跟那云化姬那死不对眼呢。哎呦，看来呀，人家要报仇了，双锏抡过来了。屠下葬心说，年轻的小娃娃，你纵有一身能耐，又能耐我何呀？哗楞，把左手的紫金身环退下来了，啊，往外这么一掸，双锏往下一打，啪，一下子把这三环差一点儿没给他崩到地下去。他想用三环的往上躺，一看这小白脸啊，

没秦琼大，但那也有基因呐。啊，挡杆枪！图下葬一阵呢，赶紧旁边一躲，这杨戬走空，这马一错蹬就驶过去了。秦怀玉赶紧的，脚一踹蹬一拧着马，嗨，过来呀、啊，又奔着图下葬打来了。那按说图下葬你跑啊你，你跟他打什么呀？图下葬也生气呀、啊，怎么呢？嘿，我今天真倒霉呀、啊。刺杀李密未遂，哎，没想到啊，碰到这么一个小少年，这小孩啊，抡剪就砸，哎，我怕那边一伙人，我还怕你吗？我先解决了你啊，靠山王的孙子呀，那也是我们的仇敌呀，我杀不了李密，杀不了秦琼，哎，我能把你宰喽，回头啊，我也能见到宇文化及交差呀，嗯。他一拧马，他又回来了。啊，哗了，一晃紫金三环过来，就与这秦怀玉争锋啊！秦怀玉入双剪流星赶月往下砸，哎嗨！图下葬两手抓着紫金三环往上一崩，我就接一接，嚓！这一次，实实在在接了一下子，这一下子把这图下葬也震得够呛啊！怎么的？这马呀，往后倒退两步啊！图下葬就觉得胸口往外这一涌。那毕竟刚才被秦琼那两个杀手锏给砸中了，可以说呀，哎，这位创造了世界吉尼斯纪录。怎么的？从来没有一个人一下子被秦琼左右两根虎头盆愣金装锏用杀手锏的绝招给打中。唯有这位图下葬啊，那够得上吉尼斯记录了，可惜那年代也没有。刚才觉得没大事儿，稍微的有点啊嘴唇出血，但现在这么一阵一掉内力，还是气血受阻。哎呦，当时眼前一黑，不好，看来我真不能跟那年轻人斗力气。这位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刚出来，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我现在身受重伤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人家当当两下子马那么一盘旋，哎，糟！这一回呀、啊，秦怀玉不跟他对冲了，我就拿马圈子也打打打打打打，操剑当当当，操剑！秦怀玉像发了疯似的。一剪快似一剪，一剪猛似一剪，那就下了死手了。这图下葬也抖擞精神，晃动紫金三环，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毕竟图下葬啊，那功夫在那里呢？说他不是部下将领吗？部下将领，人家在马鞍桥上把这马，人家就当陆地了啊！蹭蹭蹭蹭，这脚啊一拖蹬，啪！往马鞍桥上那么一蹦，啊，唰，一个劈叉，噗，又坐在马鞍桥了，就在马上窜蹦跳跃，哗啦啦，唰唰唰，大战秦怀玉。毕竟人家图下葬功夫摆在那里呢。秦怀玉在战场之上与人交锋的经验十分不足啊，哪打过仗啊？除了江都往外跑的时候。哎，真正的打了一次，原来没有过呀。咱也说过呀，跟杨林呢、啊，跟夏风春呢、啊，或者跟杨林手下那些人呢过招拆招，那甭管打赢打不赢，人家呢都让着呢，知道这是靠山王最喜爱的孙子，哪能让这孙子打不过我们呢？哎，谁也不会下死手，谁也不会下孬招啊，孬招啊，就是阴招损招。哎，见不得光的招儿，不能称为君子的招儿，谁也不会给这位少爷给他下。但真正的在生死战场上，敌人管你这个呢？什么叫君子战呢？哪个叫小人战呢？啊，打死你就成。尤其是图下葬啊，那学的就是杀人技呀、啊，紫金三环，哈啦啦啦啦啦，晃动起来，施展开浑身的解数，没有几招。还真就把秦怀玉
给缠到了三环当中。

秦怀玉这个时候才知道锅是铁打的呀，哎呀，自己的能耐比人家差得远呢、啊，这可怎么办？打打打打，打着打着险象环生啊！也就是打了20个回合，秦怀玉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堪堪废命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就由打屠下葬刚才跑那个地方，哎，杀过来一拨人马呀，为首的是一员大将军呢、啊，浑身上下火炭红啊，骑着一匹大肚子郭红，手里头握着一把八卦开山宣化钺。谁呀、啊？正是程咬金呢、啊。程咬金呢、啊，带了几员骑兵，我非得追上这屠下葬，把他给灭了不可呀。这是人间的祸害，绝对不能让他走啊！趁他病要他命啊！他不受伤了吗？啊，正好啊，宰了他，随我追。所以程咬金呢，也不顾李密，爱死不死，我先把这个祸害我先给弄死再说。就这么，程咬金呢，带着这些骑兵在后面就追呀、啊。那屠下葬人家在前面跑，程咬金后面追，他吃着亏呢。屠下葬又是先跑的，程咬金再点几个骑兵，稍微的慢一点儿，所以呢，给这秦怀玉预留了这么一段时间。还幸亏秦怀玉在这么一缠着，把屠下葬缠那儿了，否则的话，程咬金还未必能够追上屠下葬。追到这里，离多远一看，哟，有人把屠下葬缠那里了。哎，程咬金呢，在这夕阳西下的恍恍惚惚这个剪影当中，把程咬金吓一跳。怎么呢？程咬金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哎，那不是我二哥吗？我二哥不是在前面这打着呢，怎么又跑这来了呢？因为程咬金现在呢，迎着夕阳下来的。现在那夕阳已然呢，半拉沉到地平线底下去了。这个天呢，基本上快暗下来了。那前面就是剪影啊，所以光看影子一看，那跟年轻的秦琼一般不二啊。尤其晃动一对金装锏，啊，这不是秦琼谁呀、啊？但程咬金又一琢磨，我二哥不是在后面救李密吗？怎么跑这来呢？仔细一观察，哟，不是二哥，那是何人呢？挑梁鹏再仔细一瞧，哎呦，程咬金认出来了。你程咬金的这眼呢，比一般人尖，认人也准。怎么能射牛啊？只要是跟程咬金呢打过交道的，程咬金呢基本上都能认出来。这么一瞅，哎呦，这不是怀玉吗？哎呀，这小怀玉怎么来了呢？程咬金也是又惊又喜呀、啊。这你在这里跟他打，那屠下葬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向我哥哥秦琼交代呀？哎呦，一看这秦怀玉堪堪废命，程咬金着急了，离多远就喊呢，哎，怀玉啊，不要着急，你四叔到了，混世魔王来了，混世魔王最能拿妖啊，铁面壁啊，你也没铁面了啊，你的烂面壁目妖，屠下葬，今天就给你下葬，扎扎扎，哇！带人呢就往这冲了，就这一嗓子呀，如同一声炸雷似的，把这屠下葬给吓一跳啊！本来眼瞅着把这小年轻的圈到了紫金三环当中，再有几招可能就把他给拍在这里，结果程咬金哇呀呀这么一叫，给屠下葬示了警了。哎呦，对了，屠下葬突然间想起来了，我在逃跑呢，这里不光这小孩啊，那程咬金追我呢，程咬金倒也不足为惧，但程咬金背后啊，那还有追兵呢。哎呦，不行，我不能在此耽搁呀。哦，他通过程咬金的话语，什么秦怀玉哟，屠下葬这下子想起来了，对呀，那不是侯君集当时请我要到靠山王府救那个秦怀玉吗？还说这他二哥的那宝贝哥的毒苗被靠山王杨林给收养了。
我们到那靠山王府去救秦怀玉，这才让我在背后偷袭了侯俊吉，打上了靠山王啊。哦，这就是那小孩一点不假，好像有点印象。哎呦，如果是他，我如果能把他抓不了了。怎么，程咬金眼瞅着就过来了，土下葬就琢磨着我是应该抓着秦怀玉，我还是赶紧跑。就在这一瞬间，眼瞅着程咬金就过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没敢往前冲，往旁边那么一踹，一带着马啊，唰，就有打程咬金旁边呢，黑影一闪，闪过一人呢。程咬金吓得这么一带马，带到旁边一瞅，哎呦，自己身后跟着这些骑兵啊，跟那么有十来个吧，七轮轮灯，怎么呢？已经有七八个，全部倒地，七窍流血，死了。这怎么回事？程咬金仔细一瞅，唰，就见呢，有打自己身后飞奔过来一匹空马。感情这马鞍桥上啊，原来坐着有一员大将的，只不过呢，这位冲到程咬金身背后，突然间把马往前那么一拍，让马呀加速往前一冲，他那双脚唰，把这双蹬往外这么一踢，身形飞起来了，掌中一轮那兵器，噗噗噗，哎呀，嚓嚓一下，哇！连兵器带着腿脚，把程咬金锁在那骑兵，将近呢，打死、打伤、打下马一半多呀！哎呦，没死的在马底下呀，也在那里痛苦不堪的呻吟呐。程咬金躲得快，没被这位给划到啊！这么一看，程咬金机灵灵打冷战，怎么的？那马刷过来，一道黑影啊，摇打天上奔，又落到了马鞍桥上，刷刷，掌中寒光一闪。程咬金一瞅，他娘的，谁呀？正是夜归天呢、铁面白毛怪来了。这铁面白毛怪怎么来那么快呢？啊？他不是抢的王伯党那马吗？王伯党那马那也是一匹良马呀，所以呢在后面追得快。另外呢，铁面白毛怪他没有受什么伤啊，哎，身体非常的充沛，所以呢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呀，也怕前面的屠下葬有危险，哎，追来追去就追到程咬金身后了。程咬金这边往前想冲，他在后面呢也看得真真切切呀，我不能让他冲啊，他冲啊那屠家葬没命了。所以呢，使劲一拍马后丘，说是拍呀，估摸着拿那菜刀刺儿马后丘上给拉那么一口子，这马当时惊了，往前这么一穿，随着穿双脚一拖蹬，噼里啪啦在半空当中那么一打，把程咬金后面护驾的那些骑兵打落了大半呢，然后唰又骑到马上，使劲一勒着缰绳，那马呢本来受惊了，本来勒不住，但硬给拽，把那马一拽，唰，本程咬金这边呢，就是一脚啊。程咬金一看是他一愣的功夫，这脚踹过来了，太快了，程咬金吓得一哆嗦。本能的拿掌中这车轮大斧子斧杆往外这么一躺，这一脚正踹斧子杆上，哎呦，程咬金就觉得一股巨大的力，这左脚再不拖蹬啊，再不拖蹬就怕这腿就得给他踹下来。哎，程咬金那也是一位大将啊，突然一抖了左脚，啪，把这左蹬给拖了，嗖，右蹬同时啊也这么一摆脚也拖了，是啊，啪嚓啦啦啦，哎呦，一下子把程咬金呢踹到地上。这时那夜归天那马也不受控了，夜归天一看我也不要了，他一踹马，唰，一下子弹到程咬金近前，把双菜刀一举，我今天呢先杀了你这个魔王。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一微一笑是绝对不抽。

随着跑调歌的美妙音乐，我来了。欢迎大家伙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爱上微笑。有人说呀，困难困难，困在家里就难，出路出路，出去以后就有路。所以说我们要多接触外界，不能在家里蹲着啊，要到外面去感受大千世界，感受自己精彩美好的未来，同时也让你感受爱上微笑的主持人多可爱。是的，我就是爱上微笑的主持人尚薇。熟悉我的朋友们呢，待会儿都坐好了啊，收听我的节目。不熟悉我的朋友，你得记住我，因为啥？因为我会成为你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每天呢，尚薇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伙说一说这个贴心话。比如说现在啊，大家伙出门一定要小心驾驶，还是那句老话，小心驶得万年船嘛，对不对？你呀，平时听父母的话，听朋友的话，另外呢，有些朋友也很听尚薇的话，就是你从平时尚薇说话的这个方式和逻辑来讲，那我就是一个非常站在别人角度考虑问题的女人。所以我发现哈，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对自己呀产生一种不平衡，因为我们总是为自己想的太多，为别人想的太少，于是乎你就总是觉得自己呀好像不如别人，自己好像就照别人差很多。比如说有人就想哈，媳妇儿总是别人的好，出租车总是马路对面的多，那股票都是我不买的涨，工资别人开的总是比我的厚。那你要这么想的话，日子没个过好，对不对？你得思考思考自己每天的生活。你看，有吃有喝有电脑，生活多么的美好。有人说，尚薇，可是我思考了，我想我每天有吃的有喝的也有电脑陪伴我，可是我就是不觉得生活美好。我告诉你，你这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你往往啊，你去看那些比你惨的人，通常你就觉得生活好像是美好一些了。要不然这样吧，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比较惨的故事，讲一个刑犯的故事。刑犯大家都知道哈，一般都是犯了比较大的罪，比较严重的罪，最后执行死刑。话说这个刑犯呢，当时就马上就要执行死刑了，跪在刑台上，旁边呢站着一个持有那个步枪的行刑官，他就等待这个总指挥呀给他下命令。只要一下命令，他当时必须得乒乓乒乓就开枪了。然后这个时候啊，时间就凝固了，这个死刑犯呢跪在刑台上，然后呢这个行刑官呢就在旁边等着听命令。突然命令声下达，说时间到，行刑。哎，一听到总指挥的命令，这行刑官立马子弹啪啪上膛拉栓瞄准，然后就听到哈一串声音，然后刑犯当时啊简直啊面如死灰呀，身体不住的发抖啊，在那块一下嘚瑟，就听砰一声，四周寂静了。可是我们发现行刑官手里依然拿着这个步枪站在那儿，可是步枪前面的这个刑犯没有打死，因为啥？打偏了。然后行刑官再次上膛拉栓，然后呢枪口对准刑犯的脑袋，当时刑犯都吓得都不行了。而且我们看到他跪的那个地方啊，有一滩类似水一样的液体。死刑犯呢当时嘚嘚嘚嘚嘚嘚嗖嗖的，这时候时间仿佛又静止了，又听砰的一声，四周再次寂静了下来。刑犯还在颤抖当中，可是大家伙儿发现哈，这刑犯依然没有受伤，显然又打偏了。这时候行刑官再次上膛拉栓，可是突然之间哈，这事情啊发生了，意外发生了，
当时啊，这死刑犯呐，噼里扑棱啊，就向行刑官那块爬呀。当时啊，那个跪在行刑官的面前说：“哥呀，哥哥，你掐死我吧，你掐死我吧，真事儿，不行啊，你再这么打下去，容易把我掐死。”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最狠毒的手法不是让他一枪毙命，而是始终折磨着他，让他生不如死。

而且呢，从这件事儿当中，我们也能看出来哈，最惨不过死刑犯。你一天天，你生活多么美好，你就看看他，你就知道自己啊，简直啊，一天天太逼了。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每天呢，我们依然重复着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我吧，我每天早上起床、洗脸、刷牙、洗头发，然后吃早饭、上班儿。上了班之后写一上午的文案，到中午上节目，下午呢就该干啥干啥了。比如说录个广告啊，排个节目啊，哎，等等等等。对，还有就是那个背个18大精神呢，哎，等等等等吧。我们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上，生活趋于平淡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索然无味。但是在生活当中，你又会发现呢。

很多乐趣。学生朋友每天呢，依然过着自己的生活，每天上课、学习、去图书馆、谈恋爱。哎，去图书馆。话说，在图书馆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呢，有一个学生，女同学，在图书馆看书。图书馆吧，通常它不会温度太低，因为图书馆那么多书，对不对？温度低了，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屋子再潮一点，那书啊就全都没个看了。于是乎呢，这个图书馆温度有点高，有点高啊。那个女学生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突然流鼻血了，自己包里放两包纸巾全被自己用光了。她寻思这怎么办呢？一会儿要是再流鼻血，这真是没有办法了。于是乎啊，她就给她的室友打电话，打电话说那个，喂，小丽呀，你什么时候到图书馆来呢？今天早晨我们两个约好的，说我们今天上午一起来，可是后来你有事情没有来，那我在这里等你好了。对了，不要忘了啊，来的时候拿两包纸，千万不要忘了我最后的一句话哦，来的时候拿两包纸。哎，嘱咐好他的这个室友了。于是乎呢，这小妹儿继续在图书馆看书。大概过了个15、20分钟，哎，他室友的确是来了啊，而且呢，这个大包啊，通常在图书馆，大包呢都是需要寄存在前边的，但是他们学校跟别的学校不一样啊，就是人家现在呢都是用这个诚信来考核学生，所以说大包不用存到前面啊。然后这小妹儿啊就背着自己的包来到了刚才我说的那个女同学的面前，然后啊，女同学就说：“对呀，我告诉你的事情，你有没有做呀？”来的时候拿两包纸，你拿了吗？后来室友啊打开了包，拿出了两个包子。您说包纸和包子，它有很大的区别呀？难道他听不懂那是包纸吗？而不是包子吗？这件事儿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平时你说话呀，别总卖萌，别总港台腔，包纸和包子还是有区别的。

一跟他们那些呀卖萌的小妹儿一比起来，你说我怎么感觉我自己神经好好大条啊？真事儿，平时我哥们儿只要一夸我的时候，都说上来那小姑娘绝对的，伸起大拇哥，然后跟别人说上来那小姑娘真是条汉子。后来我一寻思，妈呀，大家伙都这么夸我，我究竟哪儿像汉子了我？仔细想想，我总结出来了。比如，饭量大如山，下厨铲砒霜，行李自己扛，从来不化妆，神经超大条，粗如水缸状，身边无男友，哥们儿一大帮，心中藏大汉，操操更健康。

昨天呢，给我们家隔壁那个李大爷他家那儿媳妇愁坏了。因为啥？因为他家孩子上学呀，有一道奥数题特别特别难，他也算不出来啊。当时啊，那个这么回事儿，我昨天下班之后啊，就在家里呢洗衣服，然后我就听着有敲门声，我就出去开门去了。一看隔壁李大他儿媳妇李大嫂啊，李大嫂当时啊给我拿了一道数学题。他说他家孩子现在上奥数课呢，五年级，小学五年级啊。那个他家孩子就问他说，有道奥数题他不会，问他会不会。然后他看了一下呢，他也摸不着头脑，于是乎拿到我这儿，非得让我给参考参考。我说我这个人从小就偏科，数学真是不太好。我说要不然你问楼下那个修电脑小王，没准能会。他说哎呀，小王我信不着他，你就帮我看看吧，你要是会啊，你就直接帮我算出来，你要是不会，我就回头我就问他们老师答案了。我说那行吧，那我帮你看看吧啊。于是乎啊，我当时擦擦手，接过那个李大嫂手里的那个作业本，我一看这题目是有点难哈。题目是啥样的呢？说有三组数字，分别是1、3、7、8，这是第一组，1、3、7、8，第二组呢是2、4、6，第三组是5、9，这一共三组数字，第一组是1、3、7、8，第二组2、4、6，第三组是5和9。问题是每组数字都因为一个共同规律而归为一组，请说出它的规律。我当时我看这几个数字，1、3、7、8，第二个数字是2、4、6，第三数字是5和9，每组数字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1、3、7、8，它有什么共同的规律？啊，都是单儿，不对呀，八也不是单儿啊。2、4、6倒都是双，5和9也是单儿，那不能按这么算。奥数题它不能出这么简单的，那你什么规律呢？1、3、7、8，1和3中间隔两个数字，7和8中间不对，7和8中间隔一个数字。哎呀，给我头疼的呀！哎呀，在我在门口啊，我站了半个多小时啊，李大嫂就陪着我半个多小时，就在那想1、3、7、8中间有什么规律，2、4、6中间有什么规律，5和9中间有什么规律。哎呀，最后我也没想明白，我最后啊，我就跟人家李大嫂说明白了，我说大嫂，这题的确是太难了啊，而且呢，我这的确是从小啊，数学我就不太好，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可能真是有点难了。那个，要不然你问问他们老师答案吧，回头我再帮你分析分析，行不行？后来李大嫂说行吧，啊，看你这么有知识、这么有文化的人都做不出来这道题，那我看来我只能打电话给他们老师了。啊，要不然这孩子呀，有可能到时候真的知道答案，他也不一定能想明白究竟是为啥。我就回家给他们老师打电话啊，打完我告诉你答案啊。人不都是这种心理吗？对不对？就像我们每天出脑筋急转弯似的，你最后听不着答案，你可难受了，你始终在想，他什么答案是什么呢？他是因为什么呢？哎，我当时也是，虽然说后来李大嫂走了，然后我在屋里接着洗衣服，可是我这个脑海当中始终也在寻思，你说这三组数字都分别有一个规律，这规律究竟是啥呢？第一组幺，不对，不是幺啊，数字那得一，1、3、7、8，第二组数字是2、4、6，第三组数字是5和9，什么规律呢？这时候我就听敲门声，梆梆梆，梆梆梆，哎呀，我知道李大嫂来了啊！我赶紧去开门。李大嫂，你问出答案来了？嗯，李大嫂当时啊，捂着自己脑瓜门，非常不好意思的样子。我寻思，为啥呀？难道这答案非常简单，我们都没猜出来？于是乎，他很不好意思啊。然后我说，大嫂你说吧，啊，没事，我这人脸皮厚，我能接受得了啊。你就告诉我答案是啥吧。后来人李大嫂把答案告诉我了，说1、3、7、8这一组的规律是读音都是一声。
音都是四声，五和九读音都是三声。我的个妈呀，这哪是数学题呀？

0: so amazing,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1: 有些题呀、啊，这出题者也不知道他啥意图。你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题，脑筋急转弯，说为什么飞机飞那么高都不会撞到星星上呢？大家伙都猜。是因为啥呢？哎，好，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即将结束。在节目结束之前，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脑筋急了拐弯的答案。说，为什么飞机飞那么高都不会撞到星星呢？答案是这样的，说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一闪一闪亮晶晶，因为星星会功夫，什么功夫？我闪，哎，飞机一来我就闪，飞机一来我就闪，我闪。话说这首歌啊还是非常经典的，在我们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啊，我们就学过：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可是啊，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歌唱比赛，竟然有个哥们儿唱这歌，真事儿，这个是当时啊都给我整诧异了。这哥们儿可以说是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奇葩啊，上大学那会儿啊，哎。奇葩真挺多，他算是其中一个。我给你讲讲他的历史啊，他呢就是曾经哈、啊、在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唱一闪一闪亮晶晶，然后参加舞蹈大赛的时候给人来了一段霹雳舞，霹雳舞夹杂的中国功夫。而且这哥们儿呢，上大学那时候不是大家都不重视那个政治课吗？而且他呢也是政治课从来不听，从来不去啊。后来考试那天倒是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早就去了。考试那天早早就到教室了，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座位，靠墙啊。而且呢，他这块儿啊，可以说能够跟更多的好学生接触。这么一个好位置啊，坐到那儿之后，过了一会儿啊，来了一个人哈，他呢就跟旁边的人说哥们儿，那啥，那个待会儿就靠你了啊，借我抄一下子。当时那人根本就没勒他，过了一会儿铃声响起，于是乎那个人站起来开始发卷了。这哥们儿最后挂了吗？你说你可以不学政治，但是政治老师是谁你不知道啊。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

0: 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5: 爱上飞笑，
6: 爱上飞笑，
7: 微微一笑，绝对不愁。

节目开始了啊！你瞅你一天啊，别洋拉正的，毛了三光的。我跟你说，我这个节目可是一个很正经的节目，节目叫《爱上微笑》。我呢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主持人，我叫尚薇。人说尚薇，你这还叫严肃啊？那当然了，人不能总是跑偏，偶尔也得回归正轨。但是啊，你别管我捧得多么多么的好。别管呢，每天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多么严肃的话题，但是我还是我，我的节目还是我的节目，我节目叫《爱上微笑》。当然了，刚才在节目之前先跟大家伙喊两嗓子，主要是啥呢？主要是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个尚薇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两句话，说命是爸妈给的，珍惜点儿；路是自己走的，小心点儿。公厕是大家伙的，生活是自己的，所以说开心点儿。节目一开始要给大家一个新的引领，一种心理暗示，告诉大家伙该开心的时候到了。所以说啊，你别跟我一样，跟装一装得了呗，别绷脸了啊。我跟你说，你过得快不快乐，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说呢，每天在清晨、中午和晚上都要分别告诉自己一次，告诉自己今天要快乐，忘却一切的烦恼，开心度过每一天每个时段。另外呢，每一件事最后都会是好事。如果你现在看这件事不是好事，说明什么呢？说明还没到最后。人生苦短，不必遗憾。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所以，做一个简单的人，看得清世间繁杂，不在心中留下痕迹，保持平常心，简单而且快乐。这就是每天《爱上微笑》节目给大家说的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准则。比如说，你简单，那么世界就对你简单；你自己呢，能体会到快乐，别人也能够体会到快乐。哎，快乐其实来得非常简单。你像我吧，我每天呢，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我在生活当中发现的点点滴滴。我是一个善于发现的人，要不然我在生活当中怎么能发生那么多有意思的事儿呢？那发现那么多有意思的事儿跟你说呢，对不对？为什么你天天跟我就没有什么话想说呢？所以说这就是人的区别，善于观察，善于总结，这样我们的人生就会充满快乐了。比如说，我有一个哥们儿，天天呢看新闻。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之后啊，再也不敢维持自己的那种现状了。他是一个啥样的人呢？他喜欢骑摩托车，喜欢骑摩托车也就罢了，还喜欢把衣服反着穿。而且他在那天看新闻的时候，恰恰就看到了一个人也喜欢骑摩托车，也喜欢把衣服反着穿。至于他为什么以后再也不敢反着穿，这件事儿我来给大家讲述一遍啊。他看到的新闻上说，有一个人特别喜欢骑摩托车，而且喜欢把衣服反着穿，因为这样比较挡风。有一天呢，这哥们儿喝点酒呗，酒后驾驶，车翻了，翻到那个路边儿，一头就栽到路边儿了啊。后来呢，就有目击者看着了。看着之后啊，就有打110的，也有打120的，然后120赶到还真挺快啊。到了之后一看，哎呀妈呀，好严重的车祸呀！另外的一个护士说："可不咋的，真挺严重的，你看看脑袋都撞到后边去了。"医生就说："嗯，我试试他有没有。"

我平时就挺喜欢看新闻的啊，不止看新闻，我还听新闻。看新闻呢，我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看电视、看视频，一种是上网看文字，还有一种就是听广播。这三个方式啊，让我能够接纳很多很多的新鲜的事情，当然了，也能够让我提高自己的自身的品味。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啊，看电视的时候就看到一些，哎，歌唱比赛，我也挺喜欢看的。能看到一些这个艺术类的节目，哎，我也挺喜欢看的。听广播的时候呢，我也能听到各式各样这个不同的艺术形式，都能够接纳。所以说，有时候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我爸我妈在旁边，我一般呢都不跟他们抢遥控器，因为我看的他们基本上都不愿意看。那天呢，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爸跟我妈一起在那看电视呢。我一看，妈呀，播的是选美比赛，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看这个东西。哎呀，选美比赛，那个小模特全都是穿的小泳衣，咔咔在那展示。当时啊，我爸脸红了，起身回屋了。我妈在那找笑了，说：“老公，你看看呢，你看看啊，你爸呀，现在还挺封建。”后来呢，过了10分钟，我爸出来了，坐在电视机旁，只是唯独有一点变化，眼睛上多了一副眼镜。妈，你说我爸还封建吗？

还真是，平时我看电视跟我爸我妈看不到一块儿去，因为啥呢？因为你想想，咱们的思维跟老人的思维不一样，他们平时就喜欢看个这个民歌比赛呀，或者是看个小品相声啊。像我呢，我就不太喜欢，我比较喜欢动漫。我不知道现在80、90后哈，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喜欢动漫？但是据我了解哈，80后还稍微好一点，90、00都特别喜欢动漫。昨天就有一个跟我一样动漫迷的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知道啥问题吗？说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动漫是什么？有人说，上尉，这是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吗？我告诉你，回答错了。这不是脑筋急转弯，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动漫是什么？我来重复一下昨天他问我的这个过程啊，他当时是这么说的：说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动漫，超越《死神》《火影》《海贼》的神级作品，你们知道是哪一部吗？你们知道吗？你们想知道吗？你们以为我说的是《喜羊羊和灰太狼》？错了，灰太狼在他的面前就是一粒卑微的尘埃。你们或者认为我说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也错了。这对父子在他的面前简直是一对出生的婴儿。你们可能会自作聪明的认为是黑猫警长，错，黑猫警长在他面前只是一个小小的蝼蚁。你们这时候可能会哈哈大笑，认为是无所不能的大作《蓝猫三千问》。哼，他只能算是比较接近这部神作的小角色罢了。有人不耐烦了，喊道：“那是海尔兄弟，是小蝌蚪找妈妈，是大闹天宫，是鲤鱼跳龙门吗？什么都不是！喂喂，总有一个是的吧？”话音未落，但见刹那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风起云涌，天崩地裂。一个古老而苍凉的声音在天空中怒吼，响彻云霄。早在10多年前，他已经完全超越了《火影》《死神》《海贼》，它充满了魔法元素属性、瞳术、神器、封印等一系列吸引眼球的奇幻特色。它充斥了分身、妖魔、法宝、五行、传说一大堆令人热血沸腾的中国元素。它吸收了黑化、兄弟爱、天然呆、阴谋、背叛等许许多多令现在主流的动漫

华，它囊括了亲情、友情、爱情、重口味、人兽等等让人欣喜的感情成分，它甚至还包含了合体再启动、同步率，还有暴走等等腐男腐女都喜欢的故事情节。凡人们请记住它的名字吧，它就是葫芦娃。朋友们，我看到了导播不屑的眼神。但是，难道我们说错了吗？其实一点也没有说错，的确啊，葫芦娃当中就的确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成分，而且呢，它是这个数十年来一部神一样的作品，而且在现在依然有播出哦。出完了这么难的一道问题，接下来要出了我们一下今天这个脑筋急转弯啊，脑筋急了拐弯，说巧克力和西红柿打架，巧克力赢了，请问为什么？想想巧克力跟西红柿打架，巧克力赢了，这是为什么呢？平时你有上网看帖子的习惯吗？我就有。因为我每天呢，我第一我得观察生活，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我得讲给大家听，对不对？第二啊，我应该上网去关注一下热点的问题、热点的话题，对不对？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把我渊博的知识在大家面前展现出来。于是乎啊，我就经常呢上网去吸取一些知识，学习一些知识。当然，有的时候呢也去这帖子里边灌灌水。那天呢，我就看着有一个帖子，帖子的名称是上次女朋友渴了，我给她买了一瓶营养快线。哎，这什么帖子呀？但是我一看下面跟帖的人还真挺多的，于是乎我就往下看，上面这么写，说是这样的，上次我和我女朋友出去玩，她说口渴了想喝营养快线，但是她身上没有零钱，于是叫我先给她，我犹豫了一下就给她了，一周过去了，4块钱的事儿她提都不提，没想到她是一个借钱不还的人，我不喜欢她了，我准备和她分手，我做的对不对呢？于是乎这么一件事儿啊，可以说算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很多的朋友都在帖子下面给他了爆强回复。一楼说支持楼主分手，欠钱的女人不能要，赶紧的分了吧。二楼说关系的确很复杂，一定要分，而且4块钱耶，不是1-2块钱的小数目了。三楼说，哇，楼主真大方，一下就借出了4块钱。这个四楼说，那个4块钱好大的一笔数目啊，这女的你必须得跟她分呐，而且不只要分手，还得喊她还钱。另外呢，她要是不还钱，你可以找人修理她，你让她知道做人是不可以这样子的。楼说，楼主你有钱烧的吧，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那可是4块呢。九楼说，那赶紧分了吧，都欠4块了，钱一毛不还也不行。十楼说，呀，这个够得上经济诈骗了吧，还不赶紧报警。十一楼说，败家子儿啊，4块钱就这么让他喝掉了，也不怕噎死。34楼说，分吧分吧，我女朋友上次跟我上厕所，我帮她交了5毛钱，出来之后她没还我，后来我们就分开了。看完这个帖子之后，我拍拍脑袋恍然大悟，我现在才知道找一个好对象是多么重要。

一说对象，我想起来了，想起谁了？想起我姐。我姐呀，当时跟我姐夫谈恋爱的时候，俩人啊一天可会玩了。怎么个会玩法？哎，他俩呢不都是学体育的吗？学体育，俩人呢都要练那个憋气儿，练憋气儿好练游泳。然后那天呢，那个我姐夫就。

就说我姐说你瞅瞅你瞅瞅你胖的这脸呢都快赶我大了。我姐当时就不服气说我脸大我脸大你脸才大，要不然咱俩比一比。后来俩人啊说要比一比谁脸大，那怎么比呀？那就这样吧，啊，用一个物理方法，咱们俩一人拿一个脸盆儿，把那个盆儿里边的水呀，那个放满喽，然后两个人把自己的脸伸进盆儿里，看谁盆儿里的水啊溢出来的比较多，那么就证明谁脸大。后来我姐说不行不行，我姐姐说为啥不行啊？我姐姐说不行，你该喝了。脸盆里的水，他也喝呀。

我倒是觉得哈，就是在家庭当中，这该有的乐趣还是得有，该有的情趣也是得有。不过男人他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保护自己的家人，对不对？有这么一个抢劫犯劫车的，平时啊没事就劫车，但是他对自己的家里人那绝对特别特别好。有一天呢，他就领着自己的家里人在道上啊，那个司机开车开过来了，就被这个劫车的给拦住了啊。拦住了之后说，司机你给我下车。那司机就下来了，下来之后说，咋了大哥，你有啥事儿，你就吩咐呗。后来拦车的那个人说啊，你下来吧，下来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司机当时寻思，我的妈呀，这劫车的没见过这样式的呀，让我做100个俯卧撑，那行吧，那我做了啊，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劫道的。做完之后，那劫车的又说了，你再给我做500个。司机当时都崩溃了，哥你要干啥你就直接说得了吧，你要累死我呀。然后咔咔咔真做了100个俯卧撑之后，又做了500个俯卧撑。这时候司机已经是四肢无力，头昏脑胀，头眼冒金星，就这么一个状态。这时候啊，强盗那个劫车的那个人哈，就冲自己那个后边的树林喊了一声：“妹妹，妹妹，你快出来吧，妹妹，这回咱们可以搭他车上城里了。”你要说强盗其实有的时候脑瓜也够用啊。

说巧克力和西红柿打架，巧克力赢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两样东西大家一定都听说过，哪两样东西呢？一样是巧克力棒，另一样是西红柿面。巧克力棒、西红柿面，最后巧克力赢了，还用说吗？

0: 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公布完之后啊，我觉得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有必要来跟大家呢，偷摸的讲点事儿，讲点啥事儿？我表弟日记，我表弟昨天的日记，今天落我家了，让我给看着了。我就觉得哈，他有篇日记写的还挺好玩的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上面写某月某日。晴，今天周日，我和老婆去夜市买袜子，便宜货10元4双，街头卖这种的一大把，你想选什么牌子都有，外国的有阿迪达、耐克，中国有安踏、神马的，只要你能说出的品牌，基本都有。至于神马品牌，我相信大家都懂。当时我选好了4个名牌的袜子，就拿了10块钱去买单。当时卖货大叔斜眼对着我说："哎呦，像老板这么有身份，起码得穿10元3双的。"于是乎，当时我掏出钱包看了一下身份证，再从10元3双区拿了3双，甩了一下刘海，拉着我的老婆留下了一个潇洒的背影。我看完这篇日志之后，我简直无语了。所以说，最后啊，我想在他的这个日记上有一点点的批示，毕竟我是做文字工作的嘛，对不对？我想给他写一小首诗，这首诗就这么写：写武功再高也怕菜刀，穿得再屌一砖撂倒，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朋友们，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各位在行车的过程里边要注意安全，但是方法是什么？那首先您开得要慢一点，今天外边有雨，时不时的这个雨可能会下得比较大，阵性的降雨转中雨，长春市的天气今天的雨水确实是不小，所以各位在行车时雨水一旦增大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地面。

积水过深的时候，自己不知道这个路况什么样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涉水。大家一定不要这个随随便便的找水坑的地儿就过啊！前面有车过，你就跟随着它的车轱辘印儿走啊，这样呢能够确保安全。尤其是进入到了夏季，忽然之间的大的降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有可能把这个下水井盖啊就给冲开了。那您行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在我们行车的过程里，你减少一些给自己找麻烦的事儿。回个微信，打个电话，那可能一会儿捅个这个，找个那个的，这些事情都不要去做。你可能10次8次都没有问题，但是一旦有问题的那一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动作而带来的。我们在这个实际的案例里边，很多听众打来电话，其实遇到的都是这样的情况。那手持接打电话，说的比较认真，专注力比较强。我说的是对打电话这个事儿专注力比较强，可能对路面的判断就会少了一些。你本身开车就没那么容易，就容易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再让自己溜点号，这个事儿就比较麻烦。所以再次给各位提醒啊，慢点开车，避免事故的发生。特别是雨天行车时，不要超过了雨天的行车的极限速度。说多数人都不需要提醒，因为大多数人在雨天行车都会注意。但是最怕的就是在个别的节点，比如说弯道的地方、匝道的地方，这些地方，还比如说由于下雨带上了一些沙石啊，在这个乡村的水泥路上，如果在上面铺上一层泥或者沙石的时候，你赶巧在这上面去踩刹车，这个时候车辆容易出现侧滑，这个也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交通事故，所以都提醒给各位注意点安全。还有就是马上放假了，全省的中小学生应该都在7月10号左右都正式放假。大家呢已经开始，有孩子的家长都面临着孩子可能这个假期里边有的是自行在家选择这个自己在家下楼取个外卖呀，或者是出去中午吃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出去溜达溜达呀，这些情况下可能安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所以请各位家长啊，认认真真的给自己的孩子在放假之前来上一场安全的会，安全教育会，好好的告诉他怎么去过马路，怎么去包括照顾好自己家里边的爷爷奶奶啊。这老人家有的时候过马路的时候呢，容易逐一症啊，不等看信号灯可能就着急啊，这个时候呢需要孩子们对他们多一点督促，好吧。各种提醒，反正每天呢都来上那么一波，希望呢正在开车的、正在参与交通生活的朋友，您能听我们一句劝。这都是从过往的那么老多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当中给各位做出的总结，不是在这块空穴来风，而都是在案例当中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给您做一个提醒。那么各位如果此时此刻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也正在受到困扰，交通事故的、保险理赔的，对吧，还有一些汽车维权的啊，如果您受到困扰，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来抢线。同时呢，也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发送到这个上面来。我们看到了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给您做出回复。那大家在全省行驶的过程里边，您所行驶的路段，如果有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或者有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来进行分享。当然，我们在这也欢迎外省的朋友开车来到我们的吉林省。啊，此时有可能您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已经进入到了吉林省的地界，你会看到在您的右手边会有一个牌子的提醒，103.8兆赫，这就是路况信息呀，包括本省的交通信息呀，都可以在这里收听得到。也欢迎各位啊，锁定我们的103.8。前两天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就互动说，此时正在坐在这个货车上，我是押车的司机啊，换班，刚刚进入到吉林省。是安徽的一位朋友，准备往黑龙江这个方向去，刚刚进入到吉林省，不知道跟打这个招呼是否冒昧。我说没有什么可冒昧的，欢迎您啊，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吉林省。然后他说，哎呦，吉林省的景色好漂亮啊，这个地好平啊，这大平原的地方让你感受得到了哈。行吧，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有事的随时拨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电话呢也正在梳理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抢线啊。每天反正关注的都是交通事故，还有呢要给各位提醒的就是车辆的保险。那我们这两天又出现了车辆只有交强险发生事故的，给自己吓得嘚瑟乱颤的，是吧。今天上午那个哥们儿也是发生事故咨询完之后，我说我还给你提个醒，你把商业险给保上啊，自己嘿嘿乐了，我已经保完了，都已经开始生效了。我说这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呐，你虽然说这起事故已经发生了，还好你的责任不会太大，但是呢这一个警钟就给你敲响了。

己滴溜溜去买了商业险，然后自己还补上了一句，我说这就是进入到了我给大家所说的那几个类型当中，那不买商业险的类型当中，就是已经开了10多年车，在过往的时间里边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所以自己可能会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跟自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提醒各位吧，如果您的商业险不够齐全的话，请您一定要给自己的爱车投保上一份商业险。在投保商业险里边，商业的三者险很重要。商业三者险您做出了选择，您等同于给对方的保障就做得比较齐全，尤其是额度较高的，比如说200万或者以上的这样的额度的。那如果您的车还比较新呢，买上一份车损险，这是该买的。还有的就是我们的司乘险或者驾乘无忧这样的保险，就三个类别：第一，给别人的保障；第二，给自己车上人员的保障；第三，给自己的车辆的保障。就这三个选项。选完之后买上一个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完事儿，这就是选择保险的一个理念。那原来我们在推荐保险的时候很复杂，因为车损险还附带着7个附加险，是吧？玻璃的单独破损呐、4S 店的专修啊、盗抢啊、自燃呐、这些都包括在内。后来保险条款一改革，啪嚓一下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全扔到了车损险的条款当中，这已经不涉及到你在自己单独去购买了，所以呢就非常的简单。那这几项如果您都买上的话，那问题就不大了，行吧？各位，如果您的爱车还处在交强险的这个范围的话，那您思考思考，如果您还自己认为我已经开了10多年或者大几年，这些年也没碰，我开车也比较慢，那这些呢都不是理由。一旦有了事故，可能你后悔，肯定是来不及呀。各位抢线啊，0431881541，881542。今天向我们咨询这个出行的朋友也比较多。现在呢，两个时间已经确认：7月份7月13号的贵州，8月份8月6号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现在已经把这个时间给确定了。各位如果感兴趣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尝试尝试，溜达溜达。老朋友得到消息呢，可以抓紧报名；新朋友呢，您可以试一试，看跟着我一起走，这个效果怎么样？经过了这个4年的时间和旅行社之间的摸爬滚打，我们这家旅行社一直都很稳定，所以可以给我们提供的资源也都是整个旅行社里边能够拿出的最好的资源。还有呢，就是经过了这大几百人，10多次的对听友的陪伴。我觉得我也是在这里过程里边也做出了很多的提升吧，就学到了很多面对面和我们的听友去相处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括各位在出行的时候想要的一些内容。说谁出行都想要高高兴兴，想要一个什么的标准都够高，但是这个是没有这个衡量的标准的，是吧？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吃住有标准，但是你在中间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把经验也锻炼得非常好。那所以各位如果现在跟着我走的话，我觉得还算是7月13号，7月13号去贵州。贵州呢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美的地方，同时呢也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在贵州你随随便便都是这样的地儿啊，包括贵州的住，我们也能选到一些标准较高的酒店。在贵阳也好啊，在独山这个位置也好啊，包括在西江的千户苗寨这个位置也好啊，我们选择的酒店还是非常不错。对这个酒店也做了一个单独的甄选。在贵州我们选择了城际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一个早餐非常丰盛的，而且极具着德系特色和贵州特色的早餐融合的早餐。这家酒店的早餐非常好。还有呢，就是酒店的这个房间内的这个小迷你吧。迷你吧，各位可能住稍好一点的酒店，您就能知道，它有个小冰箱，冰箱里边会放着一些饮品啊，这里边包括了像啤酒啊，像这个气泡水、饮料、果汁啊这类的东西啊，根据实际情况吧，这里边的东西咱们都是可以自由选用的啊，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免费提供的啊，能够提供这样标准的酒店，它的住宿的条件一定不会差。我们呢也拍到了，也拿到了酒店的实景的照片、视频啊，所以我们把这家酒店锁定。我们落地贵阳以及最后一天从贵阳往回返的时候住的酒店都是这家，就选择了一个高标准的酒店。一共6天5晚的时间，我们这两家就已经选择了。剩余的呢，我们再选择了一个5钻的酒店啊，在独山这位置选择了一个5钻的酒店，豪华型的。然后在西江的千户苗寨这个位置呢，我们给大家选择了一个3钻的客栈。在这住客栈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但是呢，客栈的标准往往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对客栈的标准也做出了一个高标准的要求，达到了一个3钻的客栈，这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把这个住。

0: 很非常非常优越的一个这个住宿的条件。然后在餐食上，我们也拿到了这个整个咱们团餐里边的实景的照片。如果说您想关注贵州的话，我们都可以把这些信息都可以发送给您，您可以看一看我们每一餐吃的都是什么，您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呢，就是大巴车的配置，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坐起来比较舒适一点。景点就是非常经典的几个景点了。去了贵州，首次去贵州，我们一定要去的几个地儿，都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啊，五 A 级景区。你比如说黄果树瀑布啊，所有人都知道的地儿，黄果树瀑布，荔枝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再加上梵净山啊，再加上这个镇远古镇啊，这个镇远古镇也很有特点，2200多年的古镇啊，石板路还是那样，2000多年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走在上边的时候呢，走的就是一个年代感，走的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我觉得这个感受是非常不错的。包括西江千户苗寨的夜景，这都很美，我们要在那儿住，深度的去体验。行程给大家安排的呢非常舒适，没有那么辛苦，然后把每一个地儿呢我们都要走透走完，6天5晚的时间把这个贵州最好的景色收入眼底。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啊。报名的方式呢，就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在微信的平台上发送贵州加您的姓名电话，我给您回拨电话，更详细的内容可以给您介绍一下。一个人是6880块钱，带孩子不占床的还能减掉1000块钱，所以进入到了一个带孩子出去玩的一个阶段了。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跟着我去，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吧，就我说的这些是一样不差的，都一定要给大家做到的。还有一些小惊喜，可能您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再去体验。那这是7月的13号我们即将出行的这个一个打算。最近我们的老团友和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问的比较多的呢，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们早早的把这个航空的资源拿下，在五月份的时候吧，就已经把酒店航空的资源都已经拿下了，所以呢给大家能出一个非常好的价格的，在8月6号这样一个高峰时段里边给大家做出的一个价格是10888，这个价格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应该说各位可以看一看，这个价格是非常的有性价比的一个价格。有性价比的体现在它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行程要好，然后它的价格是可以让您接受的价格。同样的，您拿到市场上去看，达到这个标准的团怎么着也得在12000。当然您在手机里查询的时候，你会发现能查到一些8000-9000块钱的，尤其在9000左右的团也是显示的是比如说这个6天呐、什么的，这个日期6天5晚呐、等等。说这样有什么区别呢？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一位听众在问我的时候，他说大杨老师，这个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意思就是人家在9000多，人家在9000左右，你这在10000多呢。我说我给你解释一下，我说你仔细看一看他的航班是不是长春到这个吉隆坡到这边去的一个直飞的航班。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行程里边，他是需要在深圳或者在广州在这样的地儿住上一晚，这个时间其实也在你的旅行的范围之内他看完之后他说是这样的。我说你看看实际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时间有多少，他说好像实打实算3天多。我说这就对了，您看到的呢确实它有可能价格稍微便宜一点。我给各位提个醒啊，不管您跟不跟着我走，如果您在8月初的这个时间，8月份你要是选择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话，要低于10000块钱的团，我建议就别看了，这都是有成本的东西。到了这个时候，机票在涨价，酒店在涨价，虽然景区景点不涨价，但是这主要的一些成本在涨价，地接的成本会不断的去攀升。那你要想花低价去走的话，它中间一定会有内容的，这个内容可能就会产生在你的身上。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10888的这个价格呢，我们是一价全含的，包括咱们到国外之后有一些酒店的消费税再比如说酒店的这个房间税再比如说酒店税，还再比如说小费这个导游的小费等等，所有的这些费用都包括在内了。那如果去了这个费用的话，实际上就是10000几百块钱这个费用还480块钱呢。所以我们把这些钱都涵盖在里边，我的想法是给一个完整的价格，让大家不存在着迷迷糊糊，就一声就听明白就完事儿了。中间的行程这次也很有意思， 我大概得用了这么5、6天的时间吧，就不断的去调整，和旅行社之间不断的去沟通、去调整。比如说，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带着大家去的第一次新马的时候，我们是在新加坡住了一晚，这一晚住的吧有点不解嘎子，我总觉得呢新加坡还是它的城市标准要比马来西亚还是要高一些，对吧？这大家也都明白，它的更加发达一些。所以我说，在新加坡如果能住上2晚的话，这种体验感会更好一点。然后把剩余的这个时间再给到马来西亚，这走起来呢，感觉更高大上一点。但是旅行社的意思是，那新加坡住一晚的价格和马来西亚住一晚的价格可完全不同。我说宁可成本增加一些，也需要把这个时间安排得更合理。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咱10年8年会去一个地方，不管是国内还是出国，你说你得喜欢到什么程度？愿意花这么多的钱，反复的去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一个地方，那基本上没有。大家基本上以去不停的去一些不同的地方为主。即便你是一个喜欢旅游，我们的团友里边有几乎每个月都在外边，每个月都出去，平均1个月左右出去一个地儿。昨天再给我打电话说还在那儿还没回来呢。哎，我说你这真行啊！我说那你这程也走，必须得走。就是有这样的团友，但是呢，他不去重复的地方。所以我说，去了一个地方，一定要让他深度的体验的更好一点。所以我们在新加坡安排了2晚住宿。大家如果有了解的呢，您可能会比较知道的是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新加坡的樟宜机场非常有特点，比如说这个从天而降的人工瀑布啊，再比如说樟宜机场里边的美食啊，包括这里边的一些植被啊、美景啊、购物。等等等等，它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说是机场，实际上就是一个超大的综合体，而且是人文、景观、这些所有的都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综合体。我们上一次的时候没去，但是我们团队里边的团友安娜姐他们打着车从圣淘沙那打着车去的那个地儿，然后回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咋样？他说真挺好的，我就心存遗憾，我就告诉心里想，我说为什么没有安排这儿呢？这一次呢，我们果断的把樟宜机场作为其中的一个景点放在了我们的行程里边。哎，再比如说有一些地儿，我上一次走过的地儿，这一次呢，我再次跟这个一些了解的朋友再去沟通，我说这样的地儿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取消？人家都告诉我说你这个考虑是对的，我们取消了一些不去的地方，因为呢你拿掉了一些，等同于节省出了时间。而这个时间要给到谁呢？要给到好一点的地方，这样做出了一个分配之后，我们可以保证每一站去的地方，你可以深度的去体验，把好的时间拉长，把觉得一般的地儿呢，给它取消，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路上的体验感会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这一次所设计的新马的行程，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我觉得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我是全力以赴地做出了一个调整，更加适合于咱们的感受，因为比较了解咱们团友们出行的这个打算，所以呢，做出了这么一个调整。那如果各位想感受一下的话，出发的时间是8月6号，这个团是8月6号，虽然说现在发团昨天才开始出信息，但是我们现在报团的人数可不少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抓紧点时间大家可以抓紧。人数也不多，招的人数也不多，所以呢，各位可以选择咨询的朋友啊，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到时候我给您回拨更为详细的内容，我来告诉给您。这一站我可能了解的会更多一点，因为每一天的每一个行程都是，哎呀，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一个一个的开始进行的筛选。然后不断的去通过之前拍的照片、视频、回忆，所有的内容都根据我们上一次走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这次调整的确实不小，但是一定是增值调整，那一定不是一个贬值的调整，行程在增值。各位如果感兴趣啊，可以尝试一下10888高标准的新马游，7天的时间，8月6号出发，8月12号返程。如果这个时间您来得及，您可以先对比价格，可以在手机上你先去搜一搜，你抱团出发的，抱团出发和信息的时候，我顺便也给大家普及一点这个知识吧。大家因为在暑期的时候，可能您会选择出游了，我给您一点小的建议啊。当您再去抱团的时候，您首先要了解到一点，就是他是在哪里成团的。您在长春市这搜索到的成团，未必都是在咱这本地成团，有的是不含机票。 那比如说您去贵州，那有可能是在贵州成团，你需要自行到贵州。那不管你是坐火车还是走着去，没人管你啊。你到了贵州之后，当地成团，然后当地成团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个团就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全国成团。你去了之后，可能有江西的，哎，可能有湖南的，也有可能有广州的，也有可能有黑龙江的，哎，大家这一波人全国凑成一个团，由贵州当地的这个旅行社他们一接，把这些人就拼在了一起，全国各地的朋友聚在一起，天南海北，生活习惯不一样，语言的表达不一样，有的时候呢会让你的心里边有一些不是很舒服的地方。很多我们的团友出行的时候都遇到了这个问题。前两天我们的一个团友大姐在出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波某地的一些朋友啊，说话呢干脆他听不懂，但是呢嗓门特别大，每天上了车之后不停的在聊天，这大姐就受不了了，还跟人家也说了两句，意思你们小点声呗，休息也休息不好，都遇到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在这个报团的时候呢，您要看好是不是咱当地成团，还有在出团的过程里边会不会有一些项目的加收。哎，有的时候呢大家在对比这个出行，举个例子啊，说你同样看到了一个是10000块钱的这个团，这边看到呢是一个9500块钱的团，哎，你说当然了，一切行程都一样，这9500块钱的团一定会好啊，就是便宜嘛，便宜了500块钱嘛，我一定会选择，谁都会选择便宜一点的这个团，那大家都不会花高价去买一个同样的东西，但是你要看好它的费用是不是全包括在内，没准人家10000的，人家全包括9500的，回头你还得需要再交800、交1000，这都有可能。所以大家在暑期报团的时候呢，要甄选。要去看好里边的一些细节，那这是我给各位的建议。就不管您跟着谁走，去什么样的地方，您在做出选择的时候，您是把时间和钱要交给对方了，然后你是想换得一个非常高标准的出行了。但是如果你把钱和时间给了人家，您换回来的是一个相对比较操心的，或者走着没有那么快乐的行程的话，那可能这一个假期就浪费了。好不容易想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转一转，结果呢中间弄得有个别的地方不太愉快啊，这个事儿呢可能就比较难受。所以呢我也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大家可以稍稍的注意一点，就在这方面您选择上可以做出更多的一些选择的时候，横向的做一下对比，把里边的细节一定要看好。还有就是现在咱们的出行都会有旅行合同，这个旅行合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新的版本，上边呢会有很多的详细的内容，对应的出团的信息都在上面写着，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去仔细阅读出发行程和签订的旅行合同上面所带来的。我们前一段时间就在前4、5天吧，上周不对，4、5天，上周周四周五左右，我记得我们一位老团友给我打电话，他说我要去哪哪哪，然后我说这个确实我们没有，他说是，说大勇啊，我有这么个事儿，他有这个可能性吗？我说咋的了？他说我给我发过来的行程我看了，真的挺好。等我在签合同的时候，我发现我真对比了，里边有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他按照哪一个去执行啊？我说按照哪一个执行？你笨想啊，行程上一定是越好越好，合同上一定是越标准或越便宜越好。所以我说他。不出意外情况，他一定走的是这个行程上，走这个合同上面的，因为他的成本会低。我说你可以看一看中间相差的是不是景点，这个景点是不是有收费和不收费之区别，那有没有这个标准的区别。后来他说行，那我知道了，回头又跟这家旅行社联系，问了一下这个情况，旅行社确实最开始支支吾吾，后来说清楚了，就按照合同去走，然后他就毅然决然选择不报了啊，我不去了。我说你可以换一家，他说你暂时先不考虑，然后再说吧。所以呢给各位提另外一个醒，就是你所看到的行程，不管它是简洁版一目了然，比如说1、2、3、4、5、6、7天每天对应的简洁的是什么，吃什么住什么在什么地儿，这是简洁版，还是说那个大长篇的那种 PPT 的形式，一翻7、8页字儿都不是很大，大家看得迷迷瞪瞪，这样的行程，然后要和你所要签订的旅行合同要做一下对比，里边的内容一定要做对比，一定要确保一模一样，你再去交款和签订旅行合同，因为旅行合同是我们出行的唯一的保障。不管你的旅行的保险也好，还是你旅行的项目里边的任何一项，他只要在文字上做出承诺的，他要做到，他做不到叫违约。那你可以选择，比如说对应的退款呢，甚至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赔偿等等等等，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看好旅行合同啊，这就是给各位顺便吧，做一个马上到假期了， 安全最重要，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但如果您要选择这种消费的一些过程里边的细节，可能您也需要多注意一点，因为我最近这两天不正好在掰扯这个行程的事儿嘛，所以就把这个跟行程有关系的事儿也顺便跟大家说一下。那回到咱们这个信息里边来啊，7月13号的贵州，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如果您这些心都不想操，就是我都不想操那些心，我也看不明白，我也整不透，我也只能简单的去沟通啊，简单的去了解，那行，那我觉得呢，你可以选择跟着我一起走。那样的话，我想我已经替你看了一遍又一遍的，我们自己研究出来的内容是不会有任何的闪失的。您可以拿着走完之后拿着合同，你一个一个的对，你看看中间有没有出现问题的地方，这些都是可以大可放心的。所以7月13号贵州，8月6号新加坡、马来西亚。如果您感兴趣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报名，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您要去关注的地点，再加上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也可以给您回拨电话，更详细的私下里给您介绍一下这些行程都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靠谱一点吧。好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用客气啊，随时随地和我们来拨打电话0431-8811-5411-8811-5412，关注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1-5411-881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有朋友在问，在新马都有哪些玩的地方，有哪些推荐吗？我觉得各位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首先啊，这是一个城市为主的地方，它不是什么自然景观啊，它是以城市为主，两个陌生的国度，我们去了之后，我觉得这种首先这种体验感，这个是肯定是要跟国内它有所不同的地方，对吧？我们去两个不同的国家，去感受它的人文呐，感受它的景色呀，感受它的一些发展和您所感受到的程度，这个是挺好的一个地方。如果具体说这个景点的话，可能有很多的景点大家都是听过的。你比如说，举一个吉隆坡这边的景点吧，马六甲，各位都知道马六甲海峡啊，各位都知道啊，马六甲这就是一个景区和景点了。像这样的地儿大家都会知道，在马六甲这块呢，它很繁华的一个地儿。有很多人文的因素，人文的这个内容在里边，也有很多的美食啊。这里边逛起来，我上次印象挺深刻的是坐他那个叫摇滚三轮车，很有意思。 就是很童真的一个感受，在那小三轮车顶坐着，小音乐放着，然后人骑着，这边带着你游一游马六甲的这个步行街啊，挺有意思的。包括之后还要带着大家坐马六甲的游船啊，这些呢是在马六甲这个位置，还有鸡汤街啊，这是一个

中华文化展示的窗口，更多元素呢都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南洋的建筑风格，然后您可以品尝到的是，比如说像葡萄牙的烤鱼啊，还有什么椰浆饭呐，不同的文化交融在一起。他们的有一些食物，你真的是吃出了不同的感觉。它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特色，它变成了一个文化交融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美食，所以到这儿是挺好的。还有呢，去了新加坡之后，你比如环球影城，新加坡的环球影城里边挺好。我上次在里边玩完之后，我觉得首先比国内的环球影城它要人要少。啊，它玩起来呢，还是比较痛快的。至于环球影城里边的一些东西，那我就不用说了。有想了解环球影城的朋友，全球的环球影城里边都有哪些，你可能心里边都有数。新加坡的环球影城，我主要给大家提供的信息就是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少一点的，基本上你都可以玩完，这是没问题的。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会选择买这个叫快速通行。是吧？也不排队，优先通行的那个，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在圣淘沙的这个岛上呢，还有海洋馆啊，这个海洋馆也是非常的漂亮的，里边的这个海洋馆的海洋动物啊，包括它的建筑啊，里边的内容啊，都挺值得关注。整个这个圣淘沙这个岛上的它的旅游的资源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在新加坡给各位在这个位置安排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让大家畅玩，这个算是一大特色。你看一下别人的旅行社所提供的，像环球这一天的时间，往往都是在下午的4、5点钟就要从里边出来，就要集合。这个在环球里边玩到5点钟左右，这个时间大家应该感受到是一种仓促感。但是我们把行程已经给各位调整了，这一天的时间一直到晚上，我们都调整为在圣淘沙这个岛上。如果您是带着孩子或者自行选择到这个咱们的环球里边去玩的话，您可以畅玩一天。这个确实把时间放开之后，大家的感受会特别好。再比如说新加坡的国立大学呀，还有就比较有这个特点的，刚才提到的新加坡的机场啊，这些都要给大家安排。还有在吉隆坡，像太子城，马中友好花园。水上清真寺，首相府、国家皇宫、独立广场等等等等，还有双峰塔，那马来西亚的双峰塔，各位都知道吧？你到了晚上锃亮锃亮，可好看了，拍照片的时候可出景了。上次我们的团友就拍不够啊，左拍拍右拍拍，就在这个位置拍。还有阿罗街夜市儿，这阿罗街夜市儿我多说几句。阿罗街夜市儿听起来呢，就是一个吃夜市儿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夜市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逛阿拉街夜市，是阿拉街夜市的身后啊，这是马来西亚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购物的一个天堂，也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能够逛它当地的超市啊、吃美食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夜市这块儿，我们把时间给大家拉大了很多。您不仅可以逛夜市，还可以逛后边的繁华的这个街区。还可以体验当地的美食，整个这块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增长，所以呢，就是这一趟行程是属于特别人性化的一个行程，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奔着景点数量的行程，因为旅行社在推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咱举个例子，说我这一趟要走50个景点，50个大大小小的啊，或者我要走5个，或者要走10个，我要把这数量拉得够。那大家再去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呢，你就会考虑说，哎，那家人家走10个景点，你家才走8个，那人家那家好。完又发现了一个走12个的，那这家肯定更值个儿，对吧？我去的地儿多。但实话说，如果能够客观的、冷静的去面对这个事儿，你走12个拼拼凑凑的景点，你不如痛痛快快的玩上6到7个非常适合的景点。所以我是秉着这个理念。把这一次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行程里边，把我认为真的不太值得看的地儿，把它取消掉，一点点的这些碎片化的东西融为一体，然后放到了一些值得去玩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新马的这个团型的一个理念啊，放到里边去的。所以把这些呢跟各位说一说，您就能明白。再比如说新加坡的鱼尾狮公园，哎，所有人到了这都得拍一拍吧，您去接接水，接接财嘛。反正我当时拍那个照片的时候，选择角度还挺好的，正好那鱼尾狮那个嘴里边吐出的水，哎，直接就落到手里边，哎，这景色在这儿非常的美，鱼尾狮公园，这新加坡必须打卡的地方，这些经典的地儿我们一定要带在。

0: 果你站在一个商业的角度去设计这个行程，它一定会出问题，或者出问题的几率就比较大。我说我已经站在一个旅行者的角度了，都已经没有替你们去考虑成本的问题了，我再设计出的行程它会不会出问题？我说就比你们原来自己那个标准化那个东西就会差啊。他说那当然不会差，我们只是说景点你有去掉的有调整的，大家好不好接受？我说你放心吧，我们能够了解大家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总结为一句话吧，我们是站在一个旅行者的角度给这一次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做出了调整，包括这一次我们要去的贵州，我们都是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做出的调整啊，去掉了那些哎呀表面上看起来很不错的东西，实际你的体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如果这一站里边这个有之前去过新马的，有啊，这跟着我们出国的有，上一站我们里边就有之前去过的，有再去的啊，这一站我里边应该也有一位是九几年的时候去的吧，很早很早以前去的，然后这次可能要重新再故地重游一下。像这样的您可能体验一下，跟着别的团走，跟我们走，你整个的节奏感我觉得一定会很好。我们是按天儿，按分按不成按分按秒，上节目按分按秒，按小时给大家去掐算的时间，让大家更加的舒适一点，能扩开一小时的扩一小时，能扩两小时的扩两小时，都是做出这样的调整。行吧，正好今天借着电话不多，我呢顺便跟大家把我这段时间去调整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行程的一些体会跟各位来交流一下，如果您有感兴趣的可以跟我们联系啊。当然不耽误大家的咨询电话啊，如果有任何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拨打。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好了，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平台上，各位的信息也可以随时的发送到直播微信 FM1038-1038，发送到 FM1038-1038。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如果说您有一些出行的打算，包括有去其他地方的打算，如果有一些问题可以与我们互动一下，把经验传递给各位吧。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亚瑟士的运动鞋，这款运动鞋挺好的，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您可以先发送一个鞋字，您来了解一下，了解一下这双鞋的情况。你也可以去搜一搜亚瑟士他所在的领域，这个运动鞋的领域里边耕耘了多少年，1949年成立的品牌，这么多年以来就一直在这个过程里边去关注。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有需求，您可以随时拨打一下随时发送一下这个关键词鞋字啊，一个鞋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你先了解着，一会儿的时间我再给您介绍。来，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你好英哥。
0: 哎，请讲。
1: 又跟您连线了。
0: 啊、嗯、啊、嗯、
1: 感谢啊、嗯、然后那个我谈话的时候，我朋友昨天在延吉，一个就我们延吉有那个中间那个护栏，就是左右东西道这个护栏，一个行人半夜12:30左右，从那个一个跟行人似的喝完酒以后过来，他们四个人，先跨着那个塑料的跨栏，这么走过来，三个人已经过去了，剩最后一个人，他这个4车道，他已经走到第二车道了，然后监控有体现，让我朋友开出租车给碰了，现在基本上说死亡的面很大，
0: 哦呦，
1: 但现在在 ICU 呢，人年龄大概说是40多岁50来岁这样，
0: 哎呦，这真是太遗憾的事儿了，
1: 开出租车，
0: 你们这边以目前来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就是你们自己能知道的吗？超速，单向4车道，
1: 那玩意儿速快了，刚拉的人。
0: 啊，限速多少？60。
1: 限速不知道，这正常市里不知道啊。
0: 市区里一般的啊，以长春市为例，除了快速路以外，咱们普通的地面道路限速最高的是70公里，人民大街这样的道路限速是70公里每小时，还有限速60公里每小时的，还有限速50公里每小时的，在城区里面都有。
1: 不是主路。
0: 不是主路。
1: 不算主路。
0: 不是主路，一般情况下
1: 不是太小的路，因为4车道嘛。
0: 4车道，一般情况下可能限速都在60左右。一般这样的道路可能
1: 不低，他自己感觉应该得占，他自己感觉应该得占70-80左右。
0: 啊，得开到70-80左右，最好别达到严重的超速。如果
1: 那不至于
0: 啊，如果是这样呢，首先在超速上，这必然会有一个次要责任了，这是必然的。第二个，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人？这个咱要论一论原因。
1: 因为等他看到他的时候，已经就卡住了。
0: 是灯光的。

0: 音照射的没有那么远，然后等到看见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是这样的吗？还是说对面有车晃着？
1: 那自己应该不出本，因为他那个人那个行人是翻过这个护栏，所以实际上说很不当的操作嘛，就是
0: 啊对，
1: 完全你的两个脚得当了的那么才能卖过来，不是很就是什么半米高一卖的，
0: 这个是完全是对方的毛病，但是咱现在就揪咱自己的毛病。如果他是翻越货栏，咣当一下就得折到了你的这个车道里，但是因为他已经走到了第二条车道了。所以呢，
1: 对。
0: 咱们就得论一论，说你作为驾驶员，你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咱们车辆的原因，比如说灯光不够，或者你没有标准使用灯光，或者你在开车的时候有溜号，或者有其他的情况，你
1: 这些都
0: 没
1: 没有，
0: 能发现驾驶员，不，你没能发现这个行人，所以驾驶员才发生的与他的碰撞。你要论一论这个中间有没有毛病。那如果其他的毛病都没有的情况下，这样的事故给主次的责任是有可能的。你别看是撞击的是行人，但是毕竟行人不让你走，不能走的地儿你硬要走，然后你硬要走的时候你还没能注意安全，所以给行人一个主要责任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这样说吧，只要能达到同等，对咱来说就应
1: 是
0: 该
1: 好
0: 不
1: 事
0: 是
1: 了。
0: 太大问题。在这样的事故里边达到同等的几率，我个人觉得不高，因为毕竟对方有这个严重的违法行为存在，他还不像说正常的过机动车道。
1: 刚才他还在，现在就在装的是笔录，装的说你怎么翻过来，你怎么没看着呢？他一直想到这个事儿，
0: 是，这就是
1: 这个
0: 我
1: 是，
0: 刚才在问你的。交警这边问这个话的原因也在于想要了解当时当刻作为驾驶员他有没有违法行为存在。哎，这个就是跟我问的问题的目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存不存在着你的违法行为？比如说你拿着手机看内容了，你发微信了，打电话了，还是你当时的精力不够集中，跟人家后边唠嗑？你如果在这方面有问题，即便你不超速，你也要承担个次要责任。那同时存在着两个违法行为呢？那有可能就要奔着同等责任去，这个可能性就存在，还要考虑对方是行人，所以给到同等的几率也是存在的。我个人觉得啊。这起事故对于你朋友来说，最大化的责任也就是到一个同等，因为这个事故首先在判定的时候，它会特别的严谨，因为达到了主要致一人死亡，就是交通肇事罪，涉嫌交通肇事罪，你要涉嫌判刑的，那你这个一定会据理力争的，所以在这样的结论判定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的谨慎，到底是达没达到这个严重的程度，所以我个人觉得，由于对方是跨越护栏而来。由于对方是横穿机动车道，然后你没有能够注意安全，我觉得给到同等的可能性是完全可能的，最好的结果可能也就是这么个结果。你要说，
1: 那以您的感觉的话，我朋友占堵得的面小呗。
0: 我听了您的这个表达，我认为面小，当然还要看他在做笔录的时候，大概是一种事实，我不能把话说偏了，叫事实是什么样的。他当时驾车的真实状态是什么样的？当然，这个话呢，你撒谎也没有用，因为根据现场调出的监控和发生的这些情况，他是能够证实你驾驶员说的是真是假的。所以如果他没有其他的情况，那就是我速度可能稍快了一点，在夜间呢视线确实没有那么好，但是我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存在的话，我觉得给到个同等也就算是比较合理的责任了。
1: 合理的。
0: 对。给到主要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如果给到主要，一定要剔除负荷。
1: 因为我们也考虑这方面，也我个人来讲，我也是站他这
2: 开门见
1: 边。
2: 喜。
0: 您说，您继续说。
1: 就是那个，这个东西有没有希望自己提前争取点什么，准备点什么？然后当然是我个人的考虑，因为他有保险，保险三者都有。如果说打比方说。这个装备判的有点偏向于行人了，比如说，那保险公司也会不干，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那保险公司会比咱们，比我至少比我老百姓更专业的是，你这不能给判主责，你这个什么哪条哪条规定？所以说我们是不是
0: 您站
1: 准
0: 在
1: 备什么有点多余呀、啊？
0: 啊，对，您站在朋友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包括有的朋友家里边人自己呀、发生事故，从这个角度考虑，这是非常正常的事儿啊，这是非常正常的事儿。但是呢，我想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首先，交通事故的认定，大家首先面对的就是一个负责任的过程。第二个，如果有严重结果的交通事故，比如说有重伤。或者伤者住院期间所花掉的医疗费用比较高，或者出现了死亡事故的时候， 这样的交通事故结果拿出来的出问题的几率特别低，因为不仅要严谨，而且他们绝不会说就这么两位民警处理完毕，像这样的严重结果的交通事故，他们一定会私下里去开会讨论推演，然后拿到所有的证据，最后来证明这个结论是唯一的。所以他其实这个严谨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强的。行人在交通事故里边以人为本，他自身带着这个优势，经常性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会考虑到行人。机动车和行人之间就是要考虑到人，这个没办法，以人为本，它就是一个合理化的东西。但是呢，它也要在标准和范围之内，所以我个人觉得不用过于担心。看最后的结果吧，看最后的结果。如果只是你形容的这些，我认为同等的几率比较大。当然，如果你的朋友有可能在事情的这个现场的情况，包括在笔录里体现出了其他的违法行为的话，那不排除他的责任会少大。但是那就得走一步看一步了，是吧？
1: 嗯明白了，明白。
0: 保险齐全是一方面，如果后续涉及到了，比如说涉嫌交通肇事罪了，那你要去寻求对方的谅解。对方的谅解是不是很重要？这个谅解呢，很简单，就是谈赔偿，就是除了保险以外，我能赔你多少钱？然后我寻求你的谅解，这样的话我可以不涉及到这个真正的去实行。所以呢，这一步一步走。你们现在在认定之前没有什么可提供的，只需要把自己手头所持有的证据都提供了就可以了，别的不需要去做太多，然后等待着结果。
1: 我觉得就是，反正也不用说了，就是我就想知道，就是保险公司，假如说他，就假如说这个交通判的有点偏偏，有点偏，那保险公司会不会？
0: 他们会鼓励你去复议，就这么简单。保险公司一看要给了个主要，那马上就找你那朋友了，就跟说了，说我们认为这个不应该，不合理，我建议你去复议。而且我都说了，只要你拿到主要你就去复议，拿到同等我建议就这么地。
1: 啊，你同等那就再不搭那扯那啥呀。还不扯了。你明白了，勇哥。
0: 行，
1: 感谢勇哥。
0: 没事没事，别客气啊，有需要的话随时跟我联系就行啊。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来我关注一下咱们今天直播间里边的这个产品，亚瑟士的运动鞋，刚才说了一半。亚瑟士运动鞋是喜欢跑步、喜欢运动的朋友比较关注的。

我们给您带来的就是市场上要卖到700块钱的素吸鞋，而我们今天给您的价格是369元，一双369元，宠粉价格。大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一个鞋字儿，您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亚瑟士的素吸鞋，你先了解一下这个鞋，然后你再来看这双鞋是否符合了您的标准。我们一共呢有100双啊，100双的库存。品牌清仓100双的库存是从厦门的奥莱仓直接给您发货的，所以是正品保真的好产品。那尺码都很齐全，男士、女士的颜色齐全，尺码齐全，从36码到44码，尺码齐全。不管你偏爱什么样的风格，您都可以到里边选择适合你的颜色。这款鞋我们给您提个醒啊，如果您的脚本身是偏宽偏肥的，或者是腹面比较高的，您的脚可能平时穿鞋的时候就要稍大一点的话，您要比平时买的码要稍大一码，买的码要大一码，这个您穿上就会更加的合适。其他的正常的脚型的，没有那么特殊的偏宽偏肥的这个朋友，您就买正常码就可以了。那咱们是厦门的奥莱仓直接发货，正品保真，大家放心买。369块钱，您就可以拿下正品的亚瑟士，下上一单，还要送给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同品牌的袜子都是好几十块钱呢，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发送"鞋"到直播微信，您先了解这个品牌，您也可以去下单购买，得到链接的朋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如果想了解的，您先发过来，然后您会看到这个照片上面给您做了一个介绍，也可以进入到后台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亚瑟士的素吸鞋啊，369元，非常潮的一款鞋，正常700块钱的东西，今天卖369元。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运动比较多。那大家也喜欢穿的更加潮一点，更加的透气一点，这都是可以的啊。鞋子自重很轻啊，扔到水里都能飘着，这中底自带缓震啊，这种缓震和软弹的这个效果，能够降低咱们走路的时候的辛苦程度啊。包括你跑步的时候都可以穿，户外呀、跑步啊、上班通勤呐、日常通勤打卡都是可以穿的这款鞋啊。各位如果感兴趣，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发送鞋。到直播微信发送鞋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您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非常清爽的一个选择啊，非常清爽的一款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夏天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发送了鞋得到了链接，如果您添加了客服的微信，我们单单还要再给您减掉5块钱啊，300多块钱就拿到了一双700块钱的鞋，感兴趣发鞋就行了啊，发鞋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可以直接下单。日常穿搭没问题，运动没问题，这些都是比较综合的。如果说情侣款，大家也可以直接选择，男款女款都有，尺码也都非常齐全，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直接关注一下。好，今天节目就这么劲儿啊，也希望各位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呢给自己做个警醒吧。在交通事故方面，人人平等就是遭罪，人人都得遭罪；在交通事故方面，人人平等啊，人人都得麻烦，那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就像刚才这些事故的咨询，大家也都听到了，所以我们避免事故是最重要的。当然，如果想跟着我一起出去的朋友，两个行程啊，7月13号贵州，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如果您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关注两个行程，我都会给您一个充足的保障。保障在整个行程里边，让您开开心心、高高兴兴，而且标准绝对够高。我们所做出的这份努力，一定能够换得您有一个高标准的行程。也希望各位能够没体验过的，跟着我一起走一次，体验体验。如果走过的朋友，那就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老朋友报名的速度特别早，提前好长时间。上一次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就有人就跟我说，说有新马的时候，有贵州的时候，您一定要也给我来个信儿啊。我说没问题。现在报名的朋友也比较多，关注的朋友比较多。好行程，用心去做的好行程，凭借着良心，为了让大家出玩玩得开心的设计的方案的行程，再有站在旅行者的角度，站在一个喜欢旅行者的角度去设计出来的行程，我个人觉得会优于站在商业角度设计出的行程。我不知道您能不能体会到这句话，您要能体会得到，我觉得您就能明白咱们的行程设计的初衷是什么。所以呢，感兴趣的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11。好了，提醒各位啊，来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京剧服饰的一些个小常识。京剧的服饰啊，在京剧艺术中呢，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以色彩斑斓、做工考究、使用价值高而著称。京剧的服饰啊，总称为衣箱。衣呢就是衣服的衣，箱呢就是箱子的箱。衣箱又分为大衣箱、二衣箱、旗袍箱、盔箱、彩匣子等等，也就是化妆。这些箱呢，都有专门人来负责，专门人来管理。因此啊，管箱的人呢，他应该知道什么戏用什么，什么人物穿什么。那么演员本身呢，也应该知道你扮演的角色应当穿什么样的服装，戴什么样的盔头，在哪儿穿，在哪儿戴。这是呢，咱们京剧啊剧团当中应该共同遵守的规矩。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规矩啊，即使人再多，戏再大，后台再狭小，也会呢一丝不乱。200多年以来啊，京剧就是遵循了这个规矩呢发展到现在的。首先呢，我来说一说大衣箱。大衣箱啊，主管的服装呢主要是带水袖的，那就是大家在看京剧的时候呢，有一种服装呢上面有一块白的袖子。

白的袖子就叫水袖。大一乡主管的服装呢，主要这些带水袖的一些个服装，比如像蟒、开场、靴子、官衣、披、道姑衣、茶衣儿，和一些个不带水袖的，像发衣啊、女道背心等等。蟒呢，就是蟒袍的意思，是蟒袍的总称，就叫蟒。蟒这种服装啊，是帝王、将相以及宦官们的朝服。它是由那个大缎制作的，大缎子有软梢的，还有硬梢的缎子，这种面料制作的阔袖大袍，尺寸呢一般的蟒啊都在46左右。这个蟒呢，除了他们个别的就是私人用的行头以外啊，大部分的关中蟒，就是普通人用的蟒，都在46左右。那么蟒身呢，绣有云龙，还有海水江崖。绣的龙上面又分团龙和行龙两种。金银线绣的云龙呢，海水江崖呢，显着非常庄严威武。彩色线绣的呢，显着大方。蟒还分为男蟒和女蟒两种，男蟒比较长，女蟒比较短，而且呢，女蟒没有后摆。个别的男角色呢，也穿女蟒。你比如你像孙悟空这个角色，过去在剧中呢就穿女蟒，还有程咬金，程咬金在京剧的剧中当中呢都穿女蟒，是因为他们所饰演的角色而规定的。过去剧团的衣箱啊，有全箱和半箱之分，比较大点的团呢，它衬全箱，还有的衬两箱行头，甚至三箱五箱的都有。一般的小一点的剧团呢，也得有半箱服装。所谓全箱呢，必须有男蟒10件，女蟒5件，各为一堂。蟒身上呢，大都绣有龙，但是呢，只有皇帝穿的蟒呢，绣的是5爪金龙，就是那个龙的爪啊，是5个爪。其他的绣的呢是4爪龙。颜色呢，要是黄蟒是属于帝王后妃专用的。红蟒呢，一般的这个用于身份比较高、气派比较大的人物，比如你像刘备啊、曹操啊、陈世美啊，这样都穿红蟒。绿蟒一般用于比较忠义之士，你像那个大凡画红脸的人呢，都穿绿蟒。你像关羽啊、关胜啊、吴汉等等。白蟒呢，一般用于政治文静的人士，你像老生啊、小生啊，什么杨彦昭啊、什么周瑜啊，这样都穿白蟒。黑蟒呢，用的一般都是花脸，而且都是那些比较鲁莽的，你像张飞啊、包拯啊，还有焦赞等等。镶色蟒呢，一般用于老年的宦官，你像老丞相啊、王彦霖啦、乔玄啦，这样的老丞相都穿那些镶色蟒，显得他这个身份比较高，而且呢年龄比较大。其他颜色的蟒呢，就没有很强的规范了。另外一种绣工比较考究的服装叫开场，是上述宦官们所穿的便服，也是长身大袖，它但是不是圆领，它是和尚领，也是用金银线绣的一些个图案，但是它不绣龙，它绣什么麒麟啊、象啊、虎啊、豹啊等这样的图案。但这种服装呢，不上玉带，它是便服嘛，没有带。颜色呢也分上五色、下五色，上5种颜色，下5种颜色。还有一种服饰叫官衣，官衣呢是中级和下级官员的朝服，它和蟒制作的工艺差不多，但是呢不绣龙，它只是在服装的前边啊有一块方形的补子，补子上面呢绣有飞禽，颜色也分红、蓝、紫、青，但是官衣呢没有绿色的，也没有黄色的。但是还有一些个改良官衣了，改良官衣有绣的袖口和下摆的海水，但是呢改良官衣不加补子，穿官衣的人呢只能戴纱帽，不能戴盔头。另外还有一种服装叫靴子，也叫道袍，是京剧各类人物当中穿的一般的常服，也是阔袖，这个肋下呢这个也没有摆和尚领，这个面料一般都是软梢的。这个按这个类别分呢，这个有这个绣花的，还有这个素的。一般的这个老百姓穿的都是素的比较多，
显示他这个身份比较低下，而且比较贫寒。英雄人物呢和有一点身份的人物呢都穿那些个绿的或者是黄的粉红色的绣花的一些个这个道袍。还有一种服饰叫

还有一些个专用服装了，你像茄蓝衣啊、茶衣啊、稻谷背心呐、啊，这些都是给专门人用的。你比如说茄蓝衣就专门给茄蓝用的，你像这个僧衣袈裟那就是给和尚用的了。这些个服装都是为了剧情和人物服务的。京剧的服装非常讲究，它讲究服装宁穿破，不能穿错了，这是规矩。你这个不管你说我这个为了演员好看，我为了这个舞台上漂亮，我不应该穿这种服装，我把它穿出去了，那是绝对不行的，必须得按照规矩来穿，这是剧里的严肃的规定。好，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一段由马长礼演唱的《苏武牧羊》选段。

0: 好，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在线。
7: 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咱们还是接着聊京剧的服饰。那么上次呢，介绍了大衣箱，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下二衣箱。二衣箱呢，分管的服装呢，包括所有不带水袖的服装。我们过去京剧啊，管这个服装叫行头，就是不带水袖的行头。比如你像靠、铠、甲、剑衣、马褂、豹衣、垮衣、僧道背心、战裙、战袄、云肩胯子，以及部分带水袖的，你像龙套、太监衣以及对襟的插衣等等。靠呢是男女武将的战服，靠分大概是3种类型，一种呢是硬靠，一种是软靠，另一种是改良靠。硬靠呢，这个后背有4杆小旗，就是大家可能在电视屏幕上看过，也可能在舞台上看见过，有的武将出征打仗的时候呢，身背后背4杆小旗的，这种服饰就叫硬靠。那么软靠呢，它的靠身和硬靠是一样的，不过就是后头没有那4杆小旗，不上那四个小旗。那么靠身呢，大多都是用素缎子加平金绣或者是银绣，绣什么呢？绣龙、绣甲、绣麟这样的图案。那么颜色呢，也分10种颜

大体上与蟒的颜色分类差不多，啊，这个没有靠鳍儿和靠肚子，而是呢束腰的窄袖，那么有绣图案的，也有钉这个铜片或者铆钉的。除改兰靠以外啊，全箱为实蟒实靠，靠鳍儿呢一般是三角形的，四根。我听老艺人们介绍过啊，说过去有人扎过8根靠鳍儿的靠，那么呢，也有4根靠鳍儿是上方形靠鳍儿的。当然了，靠鳍儿越大，尺寸越大，那么相对的演员的难度也就越大。一般来说呀，靠的使用呢也是固定的，每出戏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扮相。你比如，你像岳飞、杨艳昭、赵云，他们在所有的剧目当中呢，始终穿的都是白靠。关羽、还有关胜、吴汉这样的呢，一般的穿的都是绿靠。我想呢，这是根据人物的身份不同而规定的。所以说，在演。

闹天宫，那个天将有一个天将的名字叫巨灵，巨灵神穿的不是软铐，是铠。还有你像过去有霸王铠呀、周仓铠呀、吕布铠等等。当然了，这些服饰呢，我没有见过，一般的剧团呢也没有条件制作，因此啊，以上的人物所用的服装呢，现在都改用改良铐来代替了。甲是武将及鬼怪的服饰，你比如花木兰这个角色，她穿的就是甲。那么还有剑衣，一般呢是武艺人，有武艺人穿的，你像什么龙剑呐、还有花剑衣啊、素剑衣等等。那么龙剑衣啊，专门是为帝王，还有一些大

穿起来显得很威武俊俏，颜色当然也很多了。一般常用的有红的、蓝的、白的、绿的、黄的等等。你比如，你像三岔口当中的人堂会，恶虎村中的黄天霸，他们都穿白的豹衣豹裤。你像白水滩的青面虎啊，他就穿绿色的豹衣豹裤。这等等吧，另外垮衣。垮衣呢，这是有这个青缎子制作的和黑大绒制作的这么两种，胸前和肘下呢钉满了白色的纽扣，这是一种短打扮的服饰，一般都是英雄侠客所用，当然也有这个家丁们穿的。你比如，你像武松打虎中的武松，四杰村中的于谦，他们穿的服装呢就叫垮衣。还有你像打渔杀家当中那个四个家丁，他们也穿垮衣。那么由于演出的角色分工不同，垮衣的制作做工也不同。武松穿的垮衣，他绝不能像这个四家丁穿的那样，那做工一定要比他们考究，用料要比他们高级。那么对襟儿、插衣儿，一般呢都是蓝布做的。上次我在介绍大衣箱的时候呢，我讲了一下这个插衣儿啊，是归大衣箱管。不过那种插衣儿是大襟儿的，那么对襟儿插衣儿是在二衣箱管，一般是蓝布制作的，袖口上呢有一块这个白的水袖。这是小花脸及小孩们所用的服装。你比如，你像汾河湾的薛丁山、清风亭中的张继宝、三娘教子中的薛姨等等，这些人物呢都穿这样的插衣儿。龙套大家都很熟悉了，是一般的士兵服，代表千军万马。那颜色呢，分红的、白的、蓝的、绿的等等。那么龙套的用料呢，一般都是软缎子或者大缎子，绣龙、海水江崖，它是对襟的阔袖。那么还有一种衣服叫太监衣，是宫中大太监所用的服装。那么这种服装只有黄色的，而且呢加有黑色的图案，也叫铁莲衣。好，今天咱们这个服饰啊就说到这儿。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张建国演唱的《哭灵牌》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张建国演唱的《哭灵牌》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薛亚萍演唱的《赵氏孤儿》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薛亚萍演唱的《赵氏孤儿》选段。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98集，
9: 或者把你送到北平天津，又一想，你真去了北平天津，命保住保不住都难说，我心软了。你知道我为啥心软下来了？是你娘哭天抹泪让我饶过你，不让我送你走。你爷爷常说惯子如杀子啊，我咋的也没想到这话应在我头上了。
10: 马明满惊恐万状了，眼睛不敢扫视父亲，手也不知往哪放了。马万川举起手，扳出三个手指。
9: 咱们接着说第三件事儿。你是我的儿子，生在马家，长在马家，从小又跟着我。不说我有没有骨气，就说你哥哥、你弟弟，还有你姐姐，都是有骨气的人。 可你，你的骨头咋就那么软呢？日本人是咱们中国人的天敌，我说过，宁死也不能与日本人合作。可你这个逆子，不但与日本人勾勾搭搭，串通一气，还想当日本人手下的商会副会长。要不是我还活着，恐怕你……好了，放下这个先不说，咱们说说你郑大叔吧。他是我的儿女亲家，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们俩在一起大半辈子，酒井私吞了他的古董，怕事情败露，想除掉他，但我咋也没想到，

0: 帮助酒井。
1: 当你正怕树
0: 真的得了疾病，
1: 在我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全养和小野的问话使我立时明白了，原来就是你受日本人指使害死你郑大叔。我说那天我和你郑大叔吃饭，你咋赶回来凑上桌？你没在酒里下毒，是怕把我也要死。你呀，你不如把我和你郑大叔一起送走了，省得让我心难受啊。我说这话你明白了吧？你郑大叔就是喝了你敬的茶，那茶里有日本人给你的剧毒。明满呐、啊、明满，你的心太狠了，你不但害死了你郑大叔，也害死你娘啊。你知道吗？她不是你的亲娘，你亲娘死得早，是他把你拉扯大，他疼你爱你胜过对自己的亲儿子。
2: 马明满彻底失去支撑下去的意志和力量，精神全面的崩溃了，扑通跪倒，如狼似的悲嚎大动：
0: 爹爹爹，儿子该死，儿子该死。
2: 马万川的精神似乎也崩溃了，闭上眼睛控制自己不让泪水溢流出来。马明满如捣蒜般的磕头哀鸣着：
0: 爹呀、啊、爹，儿子该死，儿子错了。
1: 爹说的都对，不会冤枉你吧？
0: 爹说的一点都没错，爹，儿子不敢再瞒你了。
1: 那你就说说吧。
2: 马明满跪在地上，或许他知道了再一味的隐匿下去说谎话，后果将更严重。唯一可让父亲宽恕，那就是如实招来。他对父亲说，他在事变前被全阳绑架，从那时起先与全阳以朋友相交，后来全阳利用日本女人学子逐渐控制了他。哥哥马明金袭击日本开拓团的事儿，是他无意间露出去的，也就是说他上了全阳的当。他说若知道会造成如此不堪的后果，他说什么也不会帮日本人的。
1: 你郑大叔是看着你长大的，在你们哥三个中他是最喜欢你的，你咋就能下得了手呢？
2: 马明满如丧家之犬，垂着头说。全阳找到他说郑廷贵上新京告状，败坏酒井的名声，酒井很生气，碍于朋友情面不想当面指责。为了避免郑廷贵四处谣传，封住郑廷贵的口，全阳拿出一包药，让马明满在郑廷贵去马吉大院时伺机给郑廷贵喝下去。马明满吓得说什么也不敢做。全阳说这只是失声的药，喝下去只是不能再说话，不会有生命危险。他说马明满如果照办，他会让酒井推荐马明满到商会任职。见马明满疑虑不定，全阳凶相毕露，声称有很多理由把马明满抓到宪兵队。马明满曾到宪兵队看望过全阳这个朋友，见过宪兵队各种刑具，他不敢再坚持了，接过毒药。他说他相信全阳所说这是失声药。当躲在大院暗处的他看到郑廷贵倒地身亡，不是懊悔而是害怕。更让他害怕的是父亲被日本人诬陷为投毒者抓进宪兵队。这时候他似乎才意识到酒井一箭双雕或一箭三雕之计。

0: 他去找全阳想问个明白，全阳躲避不见，母亲为救父亲撞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马明满赶来，看到全阳，他恨不得把全阳撕碎，疯了似的冲上去把全阳撞倒在地。
1: 都说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你是看到你娘死了才醒过来，后悔了，害怕了，害怕上天报应，皆已受了刺激，装疯卖傻躲在这屋里。
2: 爹，你老说的对，我是在装疯卖傻，我之所以躲在屋里不敢出去，我不是怕上天报应，我是怕你老饶不过我呀。
1: 你说我能饶过你吗？
2: 爹，我错了，我罪该万死。爹，你老骂我吧，打我吧，打死我吧，我知道你老是不会饶过我的。
1: 你是我儿子，按说你有天大的罪过，我都该饶过你，虎毒还不食子呢。可是你想过没有，我要是饶过你，你娘她疼爱你，不会怪你的。你常大叔、郑大叔还有三丫子，他们能闭上眼睛吗？我让你说他们能吗？
2: 爹，你老打算咋处置我呀？
1: 你要是真呆傻了多好啊。不，哪管你装疯卖傻，一直装下去。
0: 马万川说这话时心如刀绞，他从宪兵队被放回来，听说儿子受刺激神志不清，他第一判断儿子心中有鬼，掩人耳目，假装的。未得到验证，多少个夜里他来到儿子住屋外面暗中探看观察。当然最后答案明确无误。
2: 爹，我明白你老的意思了，你是想把我关在这间屋子里，不准我再出去。我罪孽深重，你老要关我一辈子，我认了，谁让我做出那么多不是人的事儿啊。
0: 马万川跪下了，昂起头来，透过窗户可看见外面天黑下来，隐约还可见天空的星辰。
1: 苍天在上，马家祖宗，各位先人在上，我儿马明满不忠不孝，丧尽天良，害人害己，这都怪我教子无方，年轻时荒唐，生下这个孽障，我在这儿磕头请罪了。
0: 马明满先是惊呆，不知道父亲这是在做什么，他听到父亲的话语羞愧得更加无地自容，见父亲磕头，他也忙着跟随磕头。
1: 进来吧。
0: 门开了，老乔带着两个男子进来，这两人在外地经营着笼子号，颇得马万川的信任。
1: 我没有这个儿子，呼死他。
0: 老乔与那两个人一准经过马万川的秘书和安排，听到这话并未感到惊奇，但动作还是有些迟疑。马明满头皮都炸开似的，他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分明又听得真真的。
1: 你们还愣着干啥？呼死他！
0: 老乔与那两人向前走来，马明满扑在父亲的脚下，惊恐万状。
2: 爹，我是你的亲儿子，爹，你老不是说了吗？虎毒还不食子的，爹。
1: 狗改不了吃屎，我不能再留下你这个祸根。
2: 爹。
0: 马万川挣开马明满抱着的手，向门外走去，脚步稍有踉跄，但很坚定。马明满一夜之间离开人世，大院的人都说他是暴病而死， 真正的死因和死法，只有马万川和老乔等两人知道。枯死一说是满族人发明的，盛行于清朝，一般都是有品级的大户人家对府内犯有罪不容赦的人处死的手段。大致是将人绑在长条椅上，把用水浸湿的黄纸一张接一张糊在嘴上。开始时被糊住嘴的人还能呼吸，随着纸张的加厚，喘气越发的困难，最后窒息而亡。死者死后面目并不难看，但绝非安详。老乔带人把盛装着马铭满的棺木用马车拉到马家的祖坟，在旁边另选块地方草草下葬。因死者是少辈，老人在世不可大肆操办。至于为什么没让马铭满进祖坟，这是马万川发的话，谁也不好过问。日本宪兵队很快接到报告，最吃惊的当然是全养。尽管马铭满在母亲死的现场撞了他一个跟头，他依然对马铭满恋恋不舍。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马铭满还有利用的价值。酒井也说，马铭满虽是个纨绔子弟，毕竟是马万川的儿子，占天时地利人和，把马铭满操纵在手，既可掩人耳目，又可从长计议。突然间马铭满死了，犬阳毫不疑惑。为弄清真相，派特搜班长老油条前往马家大院调查。老油条带人来到大院，佣人说老掌柜病卧在炕，老油条才不管那些，径直来到马万川的住屋。见马万川躺在炕上，额头敷着毛巾，双目紧闭，他问过几句话，马万川只是摇头并不回答。常言说老怕丧子，老油条以为马万川悲痛过度才病倒的。李子哼了一声，来到另一个房间，坐在椅子上，架起二郎腿，把大院的佣人问了个遍，最后悻悻回去向全阳交差。全阳向酒井做了报告，酒井觉得意外，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马万川会除掉自己的亲儿子。后一想，马铭满死了也少去一份担心，郑廷贵的死因外人就更不知道了。他让全阳加强对马家大院的暗中监视。马明玉接连遭受到两个亲人去世的打击，其悲痛难以言表。在埋葬了弟弟马明满之后，他起了疑心。一是弟弟去世的前一天还看望过弟弟，什么病会一夜暴亡呢？二是父亲对弟弟的下葬方式，他觉得不对头。木的，他想到近期父亲对弟弟的冷漠态度，莫非他打了个冷战。他知道从老乔嘴里问不出什么，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得到答案只有问父亲，不是看父亲愿不愿对他说。马万川遭到重击，绝不比女儿轻，这从他的举止神态能看出来。苍老愁容自不用说，腰似乎都挺不直了。马明玉几次欲言又止，直到有一天他看到父亲坐在椅子上端茶碗的手不再抖擞了，他嗫嗫地开了口，话一说出眼泪随之落下。爹，女儿就想知道明满做错了什么，你这样对他。
1: 我没啥大病，你别总往这院跑了。
3: 爹，我总觉得明满死得不明不白，他不是病死的。
1: 别再

0: 身边，你总不能让我蒙在鼓里吧？
1: 哎，有些事儿不想让你知道，你问也白问。你要是爹的女儿，就不要再问了。
0: 爹，
1: 你已经够操心的了，两个大院来回跑。我知道你惦念我。是啊，你娘走了，我跟前没个说话的了，可是这日子还得往下过呀。你放心，爹能支撑住。以后啊，你多照顾下永清吧。你别看他是个大男人，又是个吃官差的，他呀从小不愁吃穿，没管过家，都是你公公操持着。现在你公公他……
0: 爹，我是在说明满，我想知道明满是咋死的。
1: 你这孩子，回去吧，我要歇着了。
0: 马明玉还想说什么，马万川反身上炕，拽过大方枕头躺下，闭上眼睛。马明玉垂立在炕边，不好再打扰父亲，抹把泪，样样出去了。后来又有两次想问父亲，一看父亲脸上盛出不快，他不得不敛住口。父亲越这样，他越想解开这个谜，要不然他心里总像是压块重石。徐兰香与马明满没有过多的接触，所以对马明满谈不上有好感，也没什么坏印象。作为马家未正式过门的媳妇儿，马明玉的好朋友，看到马明玉疑心重重，愁眉不展，他在劝慰马明玉的同时，也说出自己的看法。你也怀疑明满死因不明？
2: 不，我是说明满去世可能另有原因。
0: 那我爹咋不跟我说呢？他为啥要瞒着我呢？
2: 老爷子不说，那肯定有不说的道理了。我想啊，是不是明满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老爷子把他……
0: 啥？你说是我爹？
2: 我这也是胡思乱想。依我看呐，你就别再追问老爷子了。我想啊，他的心一定比任何人都难受呢。
0: 可我一想起明满，
2: 人死不能复生啊。还是老爷子说的对，你眼下够操心的了，多照看下姐夫吧，老爷子那边有我呢。
0: 兰香，我真不知说啥好了。我爹他身体大不如以前，你都受累了。
2: 说啥呢，我这不是应该的吗？哎，对了，姐夫这阵子情绪恢复的咋样了？
0: 马明玉一听提起丈夫，心中凄苦，愁云满布。郑家大院自郑廷贵逝世后，其气氛比马家大院好不到哪儿去，甚至比马家大院还要沉闷。别人不说，就说郑永清。真如马万川所说，自小母亲故去，完全依赖于父亲。别看他与父亲很少交谈，甚至看不惯父亲倾巢遗风的做派，骨子里他是极其敬重父亲的。所以父亲突然离去，他接受不了。况且父亲死于非命，作为男人，作为父亲的独子，对于父亲的不正常死亡，他无可奈何，束手无策。心中那种悲愤及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马明玉开始不知道公公的死因，后来听说公公是中毒而死。当然了，这是日本人的说法，他不相信。事实上，公公确实是突然死去，而且还是死在他的娘家。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 104.5，乐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阳光下的星星是由罗茜作词，金海心谱曲，金海心、孟君编曲，金海心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金海心2006年1月12号发行的专辑《独立日》当中。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由张杰演唱的《他不懂》，这首歌曲收录在张杰第十张专辑《爱不解释》当中，也是该专辑的第二主打歌曲。

现在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严仁中演唱的《嗜好》，由张鹏鹏作词，郑国峰作曲，关天天编曲，收录于专辑《嗜好》当中。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038，1318065003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上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文艺化城，开启未来，给孩子一个舞台，毕竟收获无限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有请主持人于朗和他的小主播们闪亮登场。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
7: 我是嘉宾小主播张兰提，来自实验小学3年3班，今年8岁。
2: 我是嘉宾小主播王子谦，来自实验小学3年9班，今年9岁。
6: 欢迎两位小主播来到朗朗上口节目来做客。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吧。

0: 有点疼。
1: 牙疼不一定是上火，也有可能是长了蛀牙。
0: 怎么会呢？我每天早上都刷牙啊。
2: 只在早上刷牙是不够的，我们的早晚都要刷牙，饭后也要漱口。
0: 好吧，我知道了，从今天起就照做。
1: 还是去看看牙医吧，这可不能耽误啊。
0: 好，改天一定让我爸妈带我去医院检查牙齿。
2: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保护牙齿，关爱健康。
1: 下面我们来猜一个小谜语。妈妈生的娃娃多，先生弟弟后生哥，弟弟门口站，哥哥屋里躲，小事弟弟办，大事靠哥哥。你们能猜出这是什么东西吗？就是我，牙齿。
0: 我就是人见人爱，车见车载，狗见狗追的牙齿。我天生就住在人的嘴巴里，主人吃东西，我就帮他嚼碎，好让主人容易吞下。你不要小看我，我的作用可大可小。我可以咬坚硬的东西，柔软的东西，凡是吃的东西我都能咬。只要人们能保护我，我一定尽力奉献你们。
2: 哎，不过现在惨了，我每天都要受苦。现在社会进步了，家里的冰箱堆满了一大堆零食，有冰淇淋、薯片、火腿肠等，全都是吃的。人们每天下班回家拎了一大堆的零食放进冰箱，里面什么都有。
1: 里面的东西可以用林四环的口技的一段话来代替了：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斯人有白手，手有白指，不能只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
0: 人们买了一大堆零食，孩子们可就发福了，天天抱着零食，早上吃，中午吃，一天到晚都是吃零食。零食袋四处飞，饮料瓶到处放，房子就像一个垃圾堆，吃那么多零食对身体没有好处。这不，孩子们除了吃零食，吃饭也不吃，在妈妈的劝说下才吃两口。
2: 这还不算，受苦最多的还是我。孩子们天天把那些垃圾往嘴里塞，嘴大哥已经受不了孩子们的这种行为了，早就想让他们绝食一阵子，但嘴大哥不忍心伤害他们，只有为他们服务，任由小主人吃。我就天天得工作，从早到晚没有一刻时间让我休息，
1: 每天在嘴大哥里跳蹦，咬那么多零食，我常常腰酸背痛，两腿抽筋。最近我还换了一身新装，从前洁白的衣裳不见了，现在我穿上了一件我最讨厌的黄黄的破衣裳，看起来都不自在。
0: 孩子们每天吃完零食都不刷牙就睡觉，慢慢的我穿的衣服越来越重，孩子们每天喝完饮料也不刷牙，害得我身上有蛀虫，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直打滚儿。
2: 请你保护我，珍惜我，不要吃那么多零食，对健康有害的。如果你们保护我，我一定会履行我的任务，陪你们度过人生的道路，走到世界的尽头。这是牙齿的诉说。
1: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齿为先。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9月20日定为爱牙日，提醒人们在享受快乐生活的同时，别忘了关注自己的口腔健康，因为它直接关系着我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质。
0: 人们很早就把牙齿的健康美观看成是容貌美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拥有明眸皓齿，齿如边贝，是每个人的心愿。世界卫生组织给口腔健康标准下的定义如下：牙齿清洁，无龋弄，无痛感，牙龈色泽正常，无出血现象。
2: 牙齿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器官，它是构成咀嚼器官的主要部分，也与语言、容貌和健康有密切关系。保护牙齿，除了每天早晚认真刷牙、饭后漱口等，我们来谈谈牙齿问题。我们有些同学的牙齿有黑洞，真的不好看。你觉得那些同学的牙齿怎么了？对，是蛀牙。你有蛀牙吗？
1: 我觉得首先影响审美，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可爱的学生满嘴都是黑洞，感觉不可爱，而且影响说话。牙齿蛀坏了，容易说话漏气，不仅对我们标准的普通话有影响，还可能让听者产生误解， 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吃了冷酸辣的东西容易牙疼，人家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的很可怕。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它影响着我们的健康。
0: 众所周知，牙齿的作用是咀嚼，用门牙把食物切掉，用磨牙把食物磨碎，然后补胃。如果蛀牙影响这个程序，会给你的胃带来很大的负担，很容易影响我们胃的正常运转，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同学们，这可能看起来像一颗小牙齿，但它绝对有很大的用处。
2: 口腔健康是身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保持牙齿健康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保护牙齿，维护口腔健康呢？
1: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减少吃含糖食物的频率，因为很多细菌堆积在牙齿和牙龈的边缘，细菌在食用糖的时候会产生酸，腐蚀牙齿，造成龋齿，建立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0: 保持口腔卫生清洁，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饭后漱口，早晚刷牙，正确的刷牙角度和动作，将牙刷倾斜45度，压在牙齿表面和牙龈之间，将刷毛尽量刷入龈沟和牙齿内，然后沿牙齿垂直刷，轻轻转动刷头，不要用力过猛，每次按顺序刷每颗牙3分钟。
2: 如何刷咀嚼面呢？前后方向用适当力度刷上下牙的咀嚼面，注意后面的牙齿，口腔后面的牙齿也要注意，清洁所有牙齿后用水漱口。我们的小朋友出生后长出的牙齿叫乳牙，到5-6岁的时候牙齿开始脱落，然后会长出恒牙。
0: 恒牙会伴随我们一生，它可以帮我们嚼碎食物，因此它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好好保护它。舌头和牙齿是近邻，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有一天牙齿突然叫起汁儿来，非要和舌头理论一番，比比谁更强大。
2: 牙齿说，你看我的衣服多么洁白，我的身体多么坚实，不管什么食物进入口中我都不会拒绝，都会把它咀嚼成稀巴烂。再看看你，前身后缩，左右摇摆，软绵绵，一点骨气都没有，舌头默不作声。多年后，劳累过度的牙齿开始不断发牢骚，还哎呦哎呦不停地喊疼，于是牙齿来到医院请求医生帮忙。
1: 只见牙医拿起钳子，毫不留情地把那些腐烂的牙齿一颗一颗地拔掉。没几年功夫，原来很炫耀、很傲气的牙齿变得七零八落了。口腔健康是身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保持牙齿健康又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环节。
0: 你们关注自己的牙齿了吗？你们掌握爱牙洁齿的好方法了吗？俗话说，小动不补，大动吃苦，千万不要等到牙齿遭遇了大麻烦才想到去保护和治疗。
2: 善待牙齿就是善待自己。
1: 有的同学说，我很爱我的牙齿，每天都能坚持认真地刷牙。
0: 平时不但要坚持刷牙，少吃糖果，注意平时的卫生习惯，不要咬手指、铅笔等，也不要用舌头去舔牙齿。
2: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我说的这一系列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一定及时去牙科医院检查和治疗。一旦牙齿发炎或肿痛，也可以先自我缓解一下疼痛，按摩拇指和食指虎口的部位，或以冰块搓磨，避免再使用受伤的牙齿。不要张嘴，避免冷空气接触牙齿，可以用一点消炎止痛药，也不要热敷，那样会感染并且扩散。
1: 人的一生有两副牙，一副为乳牙，共20个，7到12岁间乳牙先后脱落，12-13岁恒牙就都会长出来了。恒牙共32颗，但第3颗磨牙在20岁以后萌出，又称智齿，智齿也可终身不出，所以28到32颗牙齿都正常。有的时候我们的牙齿排列不是很整齐，这时需要及时去矫正。
0: 有的同学会觉得矫正牙齿很麻烦，也有的同学

0: 学会觉得要错过早期的治疗阶段，要不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年龄越大，矫正的时间就越长，所以发现问题时一定要及时的去改正。
1: 小学生正处于成长发育期，牙齿的好坏会影响全身的健康和面部发育，因此为了身体的健康和有一副洁白整齐的好牙齿，必须注意牙齿的保护。让我们从现在一起关爱我们的牙齿吧。
2: 下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音乐，音乐过后就让我们的两位小主持人为我们带来一段精彩的朗诵。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王子谦，来自实验小学3年9班，今年9岁。我带来的作品是如果信仰有颜色，说不尽100年的风雨兼程，道不完100年的峥嵘岁月。对于我们党，我只能依稀从书本上阅读着先辈们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感受着党历经建设与改革的洗礼。我们是幸福的一代，得八方汇丰，享四海春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享乐。今天历史的舞台依然要我们有所作为，

捍卫盛世之中华，何其幸运，生于华夏，见证百年，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此生无悔入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张兰琪，来自实验小学三年三班，今年八岁。我带来的作品是秋天的雨。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的轻轻的，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呐扇呐，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邮来了秋天的凉爽。金黄色是给田野的，看田野像金色的海洋。橙红色是给果树的，橘子、柿子，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梨香香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小朋友的脚常常被那香味勾引住。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小青蛙才加紧挖洞，准备舒舒服服地睡上大觉。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杨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妈妈的脚下，它们都在准备过冬了。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曲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的是一首欢乐的歌。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蒋平、白云瑞等人通力协作，大闹天池，斩孽龙，取九紫莲花，真是不容易啊。他们付出两个人的代价，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不幸殉难，余下的人都豁出一头去了，九紫莲花怒到手，不然就救不了欧阳普中，就解决不了八王类的事儿，也救不出八王千岁。所以说，大家冒着生命的危险大闹天池，真不容易，把两个鳄鱼一头孽龙全给斩杀了。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孽龙究竟什么玩意儿？其实啊，就是大型的鳄鱼，是他们给起的名叫孽龙。实质上哪来的龙啊？像咱描绘那种龙根本就不存在。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白云瑞、盖天仇、龙女盖飞侠等人在斗孽龙的时候，蒋平、房叔安等人分兵两路取九紫莲花，眼看着莲花就在眼前呢，蒋平乐坏了，双腿一踩着水，哗，一溜水线奔九紫莲花来了，手也张开了，离着九紫莲花就差着不远了，也不知道是谁摁了一下蒋平的脑袋，本来在水里就有浮力，那个人也不用太费劲，这一摁，蒋四爷出乎意料之外，一吸气喝了几口水，等等等等，在水里边一喝水，这玩意受不了啊！蒋四爷呛的两眼的昏花，好像没咽了气，虽然时间挺短暂，可是呢也有点受不了。几秒钟过去了，房叔安往前一使劲，一伸手把九紫莲花那杆儿他抓住了，紧跟着往怀里他一带，没费劲，嘣儿，两杆儿带根儿全拔出来了。哟，房叔安这高兴啊，没想到来了这么多的人，九紫莲花落到我手里头了，我算立了大功一件呢。在水里边他高兴呢，用手一捅蒋平，又用手指了指九紫莲花。蒋四爷这阵刚缓过劲儿来，睁眼一看是房叔安打手势，看了看啊，的确九紫莲花落到手里了。蒋平就把方才那茬给忘了，以为着呢是房叔安推他一下，或者是旁人摁他一下，总之是一家人，他也没多想。就这样，大家负着水赶奔岸边。书说简短，老少英雄陆续离水登岸，全都累坏了，往石头上一坐，扶持扶持喘粗气，回头再看天。

0: 池的水几乎都变成了粉红色的。要想起方才惊心动魄的一场恶战，人们心有余悸。怎么挣扎过来的，真是太不容易了。云瑞一看蒋平上了岸了，赶紧就问四伯，九子莲花到手了吗？到了，放心吧。哎呀，大家心才放心。云瑞又问，在谁手呢？在舒安手里呢。他妈的，让这小子捷足先登。说话之间，方舒安、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等人也登了岸了。老方把脸上的水撸了一把，
1: 我的天哪，好学妹为了王八，哎呀，可要了方爷的命了。
0: 白云瑞就说，舒安呐，九子莲花在你手呢。
1: 嗯，在我手呢，众位请看。
0: 说着话，把九子莲花是高高举起。大家为的是什么？就为他，不见能死人吗？不见能费这么大的劲吗？人们注目观瞧，不看则可，一看全傻眼了。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了？再看房主安手里头，光攥的是九子莲花那杆儿，一看头不见了，真正的九子莲没了。方叔安当宝贝似的还在手里头攥着呢。白玉瑞一把把方叔安前心就抓住了。叔安，这怎么回事？
1: 我这
0: 方叔安一屁股坐在地上就起不来了。老方眼前冒金花，脑袋里头一蹦一蹦那么疼，就觉着天旋地转。
1: 我他妈谁那么缺德把头给掐进去了，光剩杆儿在我手里，这是谁干的？
0: 大家你看看我看看你，在场的老少英雄全问到了，谁也没干呢，各有各的事儿。大家全摇了摇头。云瑞顿时眼睛就红了，方叔安，究竟怎么回事？
1: 老叔你别生气，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明明的我把九子莲花夺到手了，跟四爷爷打着招呼，我们转身往回来，你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他怎么的莲花就没了呢？也怪哉怪哉。
0: 蒋平想起刚才那茬来了，就误以为房叔安呢摁他一下脑袋，心说你要不摁我，这九子莲花落到我手了。你小子有私心，贪功的心切，怕九子莲花落到我手你得不了头功，所以你摁我一下把九子莲花你夺过去了。可如果这东西存在着，不管谁立功都无所谓，可是现在没了，那责任毫无疑问由房叔安承担。蒋平心说，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九死一生啊，他们现在回到你小子手了，不管怎么丢的你要负直接责任。蒋四爷不容分说，跳起来给方叔安来俩嘴巴，啪啪，可把老方给揍懵了。
1: 四爷爷，你赔
0: 呀，是你摁的我脑袋不？
1: 没有啊，
0: 没有，瞪眼瞎白话。你要不摁我的头，我能喝水吗？好学妹把我呛死啊！哎，是你抢偷工把九子莲花夺到手了，现在又没了，你不负责谁负责？你赔！白云瑞也说，舒安呐，你要解释解释，这究竟怎么回事？
1: 天哪天哪， 好心当了驴肝肺，我房叔安毫无私心呐、啊。四爷爷，您是碰上鬼了吧？我也不傻，我也不捏，我根本就没摁你脑袋。你说，你这不是往我身上栽赃吗？嗯，那会儿我把九子莲花得到手了，我碰了你一下，我叫你看。那阵你看清没？九紫莲花是杆儿还是有头？是不是完整的？啊，对呀、啊。那一转身它没了，那赖谁呀？肯定此中有缘由。您管我要，您要是我的小命，我也解释不清。大伙都埋怨方叔安，这一言那个一语。老方把头一低，一句话都没了，这阵也傻眼了。盖天仇赶紧过来了，各位啊，各位，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这不耗子洞到窝里反吗？方才你们说的，我在旁边听得清清的。我看舒安说的不是瞎话，此中有诈呀，莫非说水里的还有其他的人吗？我们在这费力，他从中取巧，把莲花头给掰走了。要不见他怎么没的呢？
0: 是啊，就得这么猜测呀。谁干的？
1: 盖天仇摇摇头，当然不知道是谁干的了。最好是自己人，这要落到对方手里头，咱是前功尽弃。恐怕欧阳老剑客也好不了了，一大堆麻烦都在后边呢。
0: 是啊，这可怎么办？方叔安，你听见没？不怨你怨谁？今儿个你想什么办法把九紫莲花也得给我找回来，要找不回来，你给我滚，你给我去死！
1: 方叔安呢，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了。
2: 好，很好。我四爷爷，不怪您生气。
1: 谁让我倒霉呢？哎，我想立个功，结果做了大蜡了。我投拱地，把九紫莲花我也得找回来。要找不回来，各位呀，咱就阴曹地府会面吧。我肯定得死，我也没脸活着了。不过这杆儿有没有用还两说着，这九紫莲花 那是宝贝啊，他这杆儿估计也是宝贝。我四爷爷你先保管着，真要那头找不回来，这杆儿熬水洗眼睛也背不住有用。我给您放这儿了啊，老叔，各位，我走了啊。王传说到这儿，眼泪还掉下来了。旁的人心呢就有点软。要说有责任，都有责任，只不过方传为主而已。要是把这责任全推到方传身上，似乎里有点不太公正。人们就看着蒋平，那意思你把话拉回来，挽留两句，一天云彩就散了。就这么把方叔安给逼走了，似乎太残忍一点。可是现在的蒋平心如铁石啊，满脑门的都是火，根本没那个意思。蒋平把脸一甩，不理方叔安。
2: 四爷爷，我走了。
1: 蒋平不言语。
2: 老叔，我走了。
1: 白云瑞点点头。方叔安，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想一想，我们大家也尽力想办法。哎，
2: 有老叔这句话我感恩不尽。各位，来世再见啊，我阴曹地府等你们去了，走了。
1: 方叔安抹着眼泪离开天池和汉阳峰，钻进树林不见了。等他真走了，蒋平回头瞅瞅，也有点心里头发软。哎，
0: 恨不？真的恨。但又一想，这事也不能光怪方叔安。可是这小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怎么办呢？算了。蒋平又一想，方叔安这小子不逼他不干活，逼他一下或许有好处，当然不能把希望都寄托他身上。大家经过商议，先回到盖家庄，再想下一步怎样寻找九紫莲花。老少英雄起了身了，他们走了，咱不说，话分两头，还说方叔安。老方一口气儿离开汉阳峰，漫无边际的低着脑袋往前走，他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不知道迈哪条腿呀、啊，一直走的这身上都被风吹干了。老方一看，渺无人迹，旷野深山，找了一片树林，他进了树林了。一看眼前有一棵挺粗的树，他往树底下一坐，身子往树干上一靠，方叔安这脑子可动开了，胡思乱想啊。首先分析天池里发生的事儿，那水都是浑的，看什么也看不太真，他就琢磨着，明明我把九紫莲花弄到手了，那阵有头，完整无缺，可什么时候这头将给撅下去了呢？我怎么毫无觉察呢？可见撅走莲花头的这个主绝非等闲之辈呀、啊！哎，你说你缺德不缺德呀？我们在这玩命，你在那偷机取巧，你把我们可坑苦了。真要我把你找着，我跟你没个完，方爷跟你拼了。可又一想，九紫莲花乃稀世的珍宝啊，落到谁手里头，谁舍得撒手啊？也许这个主把这东西得到手里头，远走高飞。这么大的大宋朝，这么大的中国，哪儿找去？又不知男女老少，更不知家乡住处。想到这儿，方叔安这心呢、啊，顿时就空了。往后边一想，以包大人为首，老少英雄一百多号，擦亮了眼睛，倚门而望，就等着我们完成任务回去呢。这可好，他们哪知道中间出这些岔头啊？这要不能给欧阳老剑客治好眼睛，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他要真不在了，这影响可太坏了。谁能破得了八王擂？谁能会得了飞云道长郭昌达？什么时候能把八王给救回来？如果时间再往下拖延，八王千岁就许有性命之忧啊！哎呦呦呦呦呦呦！越想越头疼，越想心路越窄。方叔安呢、啊，到了现在什么都想起来了，把他们家这点事儿他也想起来了。哎呀，我还有个弟弟，叫方叔平。哎呀，我算算呢，哎呦，七岁那年我兄弟失踪了，事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渺无音信。不用问呐，我们家老二早死多时了，我父母也不在了，我从小离家里就穷苦，从小我就受罪呀、啊。明白事儿的时候要饭养着我兄弟，后来我兄弟不在了，为吃口饱饭，迫不得已我就做了坏事，走入歧途，偷摸砸抢， 什么事儿我都干过。以后加入了下五门，跟要命鬼黄荣江、追命鬼黄荣海凑在一块儿，拉着我一个号称江夏三鬼，我真正变成贼了。想起那些岁月来，真没少干坏事啊。但扪心自问，不乐意吃那碗饭，缺德带冒烟儿，死了也得下十八层地狱。好不容易盼着遇上白眉毛徐良，见着翻江叔蒋平，我这才弃邪归正，投靠开封府。实指望到了开封，像样的做个人，给国家和老百姓做点好事儿。别的不谈，起码我赎罪呀，我的罪孽深重。哪知道难呢，太难了。事到了今天，又出来莲花观的事儿、八王类的事儿、丢八王爷的事儿，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八王爷化妆私访，非叫我陪着，结果我眼睁睁瞅着八王被人家给抓了俘虏了，我已经犯下不赦之罪了。这回想要立点功，结果功没立成，把九子莲花还丢了。这要旁人丢了都好办，在我手上丢的，我没法解释啊。看来这都是天意呀、学坏容易，学好难呐。算了吧，算了吧，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反正我也没享过什么福，罪就遭了不少，后半辈子不定还遇上什么倒霉的事儿呢。人生一世，酸甜苦辣，什么滋味我都尝过了。干脆一死了之，死了。这人呢，往往寻短见，就因为这个，心路太窄了。说一个想死，哎，这脑袋刷全集中他死了，死了死了，一死全了了。他们爱找的找，找不着，跟我没关系了。这就是个最大的解脱呀。怎么死呢？他把小片刀拽出来，掂量掂量，摸脖子，噗，这一下一切全结束了。但方川一想，这玩意儿自己给自己抹，这玩意儿下不了狠手啊，万一抹个半死不拉活的，不活受罪吗？不可取。哎呀，淹死不行，我会水，淹不死，那摔死也不保险，摔个腿断胳膊折的，你说谁能救我？我不也是活受罪吗？哎呀，难呢，连死都不容易，弄包耗子药死，上哪儿找耗子药去？左思右想，没有好办法。最后方川一琢磨，算了，还是上吊落个全尸吧。说上吊一抬头，真倒霉，他靠这棵树就是歪脖树。方川心说，生有处死有地啊，这棵树是冲我长的，我就在这儿自行了。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4: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4: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6: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4: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

0: 说的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
2: 现在是前思后想，走投无路。方叔安心路一窄，打算寻死。最后啊，选了上吊这条路。想到这儿，他下了决心了，腾身站起，把衣服规整规整，小刀背好了，百宝囊挎好了。老方心说，临死我也得整齐一点，把帽子还摁了摁。其实这不多余吗？折腾了半天，在白布囊一伸手，把绒绳拿出来了。这绒绳啊，本来是抓差办案用的，捆贼使唤的，这回给自己使唤上了。小绳挺细，还挺结实。老方心说话，就是他了。反正我脖子也细，勒上一会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这么办，别再犹豫。我要再犹豫，我就不是人。我没有小子骨气，紧给自己还打气儿。就在他要解绒绳的这个节骨眼儿，就那个盘山路上有个女人呼救的声：“救人呐！”救人呐！救！紧跟着还听着驴叫，呱呱呱呱。老方就一愣，赶紧把绒绳揣好了，心说女子呼救，为什么？难道有人抢他的东西，还是不干什么好事？哎呀，算了，我都要死的人了，管那干嘛？世界上事儿多了，我管得过来吗？但又一想，不对，我真挂上了，讲述不了了。我现在不没死吗？焉有见死不救之理？紧跟着就听喊：“救命！”又是几嗓子，越喊声越小，越喊声音越弱。老方实在待不住了，打电步凝神出了树林，到了盘山道，闪目一看，正好看着一个男人夹着个女的往树林里跑，路上还有一头小毛驴，毛驴的背上挂着俩包袱，还装着不少零碎，看不清装的是什么。事到了现在，救人要紧呐。老方就猜到八九不离十，肯定是这个女人骑着毛驴遇上劫道的了。这个劫道的是安心不良啊，好小子，你可够缺德的。老方想到这儿，把烦恼其他的事儿全抛在脑后，往下一塌腰，箭步如飞，紧跟着也追进树林。说方树安不在树林出来吗？对，这树林太大了，一望无际呀、啊，可不是方树安进的那个树林。追出去没多远，方树安看清了，有个男的35、36岁，穿着普通的衣服，腰里系着带子，脑袋上是蓝布包头，高挽着袖面，身后还背着一把明晃晃鬼头刀，把那个女人已经摁在一棵树下，要强行无礼。那个女人拼命的挣扎，嗓子都喊得嘶哑了，又蹬又挠。但男人跟女人他不一样，再挣扎他没男人劲儿大呀，已经叫这个男人把腰带子给拽开，衣服给撕开了。老方要晚来一步，这女人就得受辱。方叔安一见火往上撞，跳过来就是一脚，正蹬

到这男人的后腰上。这男人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个人，噔噔噔噔噔噔，抢出去七八步，扑通摔了个狗啃屎。与此同时，房树安一下腰把被害这个女子就搀扶起来了。你怎么样？女人臊得面红耳赤，赶紧把怀掩上，二话没说站起来就跑。房树安也没问他张三李四住在哪儿，怎么回事。女人跑了不说，单说那三十几岁这小子，虽然摔了个嘴啃屎，转过身来一看是一个人把他的好事给破坏了。他把这下子急了，眼珠子瞪得溜圆，站起身来把刀拽出来了。呆小子，你是哪儿来的，竟敢破坏爷爷的美事，爷爷跟你拼了！抡刀便砍。房树安这会儿把小片刀也拽出来。现在的房树安满脑门子都是官司，你想他都不想活了，他能怕这事儿吗？老方从来还没这么横过，今儿是发自内心的横。好小子，你家没有姐妹吗？哎，你是石头缝蹦出来的吗？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竟敢强暴妇女，你小子心都是黑的。哎，你瞅你这猖狂劲儿，你还想造反吗？今天爷爷我要抓差办案。房树安一边说着，接驾相还，跟这个人就斗在一处。感情这房树安要真急了眼呢，还真有两下子。乒乓五四，跟这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这人还真就不是房树安的对手，主要的是做贼心虚，一个没留神，让老方在他屁股上给他来了一刀啊！噗啊！这小子带伤逃走。房树安有心追他，又一想算了，好在没造成严重的后果，给他一刀也就可以了。你小子怎么说也得趴俩月才能康复。那个小子一瘸一点钻进树林的深处，上哪儿去咱不提。方砖此刻才感觉到浑身乏累，你想想他能不累吗？从盖家庄出来之后直奔天池，一直在水里的折腾，刚想喘口气儿，就是莲花丢了，叫蒋平撤他俩嘴巴子，一顿臭骂给撵出来了，连歇都没歇着，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啊！刚才又是一场恶战，这阵感觉到是精疲力尽。哎，做好人难呐！哎，事儿结束了，我怎么办？我还得想我自己的事儿，看来还得死啊！没想到临死之前呢还做点好事，总算又赎了点罪。死了吧！想到这把小片刀又带上了，抬头看了看，我什么缺德，哪儿都有歪脖树啊。其实哪那么多歪脖树，你想那树能像电线杆子似的，都有枝枝叉叉，有那横叉挺粗，就好像歪脖树差不多。人要寻死，怎么还死不了啊？方淑安一看，方才那棵树不该我吊死，这棵树把我相中了，我就在这儿吧。方淑安都收拾完了，再次把绒绳掏出来，

往上一扔，哎，扔的还挺准，那头顺起来，在手里头挽了个套，俩手扒着套，方转眼泪掉下来了。甘老儿心里啊，咱爷俩见不着了，包子人你也见不着方淑安了，老叔我死了，四爷爷你也别恨我了，也别找我算账了，哥们弟兄老少爷们儿，咱们来世再见吧。哎呀，都说这套外头是阳世三间，脑袋往里一伸就是阴世。我尝尝什么滋味，人死后还能不能复生，究竟有没有阴曹地府，我要实际看了一看呢。算了呗，方传咬牙就要上吊，手一紧的又松开了，往两旁看了看，哎，我要上吊了，我要上吊了，你说你喊什么劲儿？看来方川还是不想死，好死不如赖活着，脑瓜真伸进去，手一松那就算玩完，想不上了也完了。你看有几个上吊的勒半截，哎，这滋味难受，我不上了，没有啊。为什么呢？脖筋这一勒，胳膊往下使劲儿，想把这绳松开，力不从心呐。老方喊了半天，没人答言。他一想，旷野深山哪来的人？刚才那事儿是罕见的，让我碰上了。没人啊，看来该着我死，死了不？他再次拉住绳子，刚要上吊，就听外头有脚步的声音，一边跑一边说话，在哪儿呢？就在这附近。在哪儿？在哪儿？哎，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来了有七八个人。老方一琢磨，干嘛的？赶紧停身站住，甩脸观瞧。正这时候，有个女人出现了，就是方才他救的那个女人。这女人这眼神还挺准，一眼看着方川了，她就是恩公，就是她把我给救的。再看前面走着个小伙子，大个，长得五大三粗，方面大耳，面似姜黄，红扑扑的脸蛋，腰里系着带子，挽着袖面，挽着裤腿，一看就是山里的人，面带忠厚，后边还跟着个大个的年轻的，能有二十七八岁，高昂牛心发转珠簪别顶，背后背个草帽，每人手里掐着一条棒子，后台跟着几个年轻的小伙，有的拿猎叉，有的拎棒子，还有拎着镖说的从外边进来的。再看为首的年轻人，紧走两步来到房船近前，双膝跪倒，恩公请上，受我一拜。后边的人呼啦朝全跪下了，恩公恩公您可急了得了，恩公您可帮了大忙了。请起。我都懵了，这怎么回事？那女人把脸背过去了，恩公，方才您把我救了，您忘了？啊，想起来了，对，是把你救了。哎，这也算不了什么。什么叫恩公啊？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儿啊。这谁让我碰上了呢？啊，举手之劳，不在话下。各位啊，不要客气。再看那年轻人都站起来了，恩公啊，实话跟您说吧。这是我媳妇，我媳妇回娘家了，娘家也在西山的后山，要说远不太远，不超过30里。本来她回娘家，我们俩讲好了，过两天我去接她。谁知道她性急，没等接自己就回来了，她还骑了头毛驴给我。

干点好吃的，怎么样？就是不远，就您这前边，遇上拦路抢劫的强盗了。真要是把毛驴和其他的东西抢走了，咱也就认个倒霉。没想到这个强盗一看是个妇女，顿时起了歹心了。后来发生的事儿您都知道了，哎，要不是您及时赶到，我屋里的就得当，哎，就怎么说呢，就丢人了吧？我呢也就丢人了。您急了得了，帮了大忙了。他还跑回家去给我一说，给我气坏了。这不，乡里乡亲的，我请来几位给帮帮忙。一方面是抓贼，一方面助您一臂之力，主要的是来谢乎谢乎您。没想到您还真没走，还真在这儿呢。恩公，没别的说的，请到家里吧，凉水温热了，哪怕您喝一口，表示表示我们的心。做顿饭，您吃几口，我们也不算白来。恩公，请他假。后面那几个人也说：“是啊，恩公，请他假，无论如何得到家。”拽胳膊的拽胳膊，裂膀子的裂膀子，推推拥拥。各位各位，等等等等等等，我多谢大家的盛情，我这还有点事儿没办完，等我办完了，我再去好吗？您还什么事儿没办完？其中有个人眼尖，一看树上拴了个套儿，这谁要上吊啊？这位心也直，嘴也快。我说您就这事儿没办完呢？您拴套干嘛？房川心说你多缺德呀！我怕看见，到底看见了啊！他妈，当然是这么回事儿。他我呢，在那拴个套，打算练练臂力啊。我这练功呢，功还没练完。大伙儿一听还有这么练功的啊，也不便深问。哎呀，无论如何，大爷您请他假。有人上去把这绳套解开了，卷吧卷吧，还给方川。老方一琢磨，该着我不死，到他家坐一会儿也未尝不可。我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要实在茫然没有头绪，我再死第三回。对，就这么办。就这样，房叔安跟着这伙人离开树林往前走，真不算远，十几里地。翻过一座小山包，来到一座山村。这山村呢，哩哩啦啦就十来户人家。你在这地图上没法找，这地方太背了，周围全是深山老林呐。但这块的风景和空气那是太棒了，家家都是大院，院里的烧的摞的跟小山差不多少，全是各种各样的树木，劈的整整齐齐，落的很好，在院里放着。正面三间房，房子十分宽大。等房主安进了屋一看呢，屋里没什么摆设，都是就地取材，都用山林的木头，自己定做的大桌子、大椅子、大板凳，都是大的，反正木头有的是。但这什么也不缺，山里人就是热情啊。老方刚坐下，甚至万人空巷，家家户户的人都来看热闹，屋里也是人，院里也是人。老少能有几十口子，都跑这儿看热闹来。本宅的主人高声向大家介绍：“各位啊，父老乡亲们，看见这位没？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把我们一家子给救了。不见我屋里的，就被人家糟蹋了。他要被糟蹋了，他也活不了，我也活不成。”所以我把我的恩人请来了。哎，山里人呢还一条心呢，别看不是他们家的事儿，跟他们家的事儿差不多少，纷纷进屋。

0: 谢过老方，这叫做饭，打酒的打酒，非留老方吃饭不可。方叔安一琢磨，管怎么的，死也得落个饱死鬼，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再说吧。时间不大，酒宴摆下，让老方居中而坐，用大碗斟酒。那小伙子双手递过，恩公，我们山里有个规矩啊，您是贵客，必须连着喝三碗，您看怎么样？
1: 没说呢，来吧，等，
0: 一口气喝三碗。喝完了，房叔安把嘴擦了擦，吃了两口肉，我说咱们唠的这么热乎，我还不知道你们尊姓大名呢。我说你叫什么名？他问本宅的主人。这小伙子一乐说话，啊，是啊，没来得及自我介绍呢。您看着我们这小村没？这小村啊叫靠山屯，这不靠着山吗？一共14户人家。我们这儿的人没外卖，都姓王，我也姓王，我叫王兴，王万才，我是打猎的猎户。这是我兄弟叫王彩儿，这老少爷们都没外卖，都是老王家的当族。我媳妇张氏叫张文娟，让您给救了。这回您听明白了吗？
1: 啊，
0: 王的兄弟，好啊，哎，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行？行啊，您说。我说你们这附近有贼窝子没有？
1: 贼窝子？
0: 没听说过。那既然没有贼窝子，方才接你媳妇那小子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估摸着他不是外地人，外地人能跑到大山干这种事儿吗？
1: 是啊，您说的有道理，我也纳闷呢。我们这本地没听说闹过贼，
0: 小偷小摸倒是有，但也不经常。这一主是谁呢？我还真不知道，反正远不了。
1: 那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就没有什么做过坏事的？
0: 这玩意儿可就说不清楚了。您反正这么说得了，离我们这儿不远，前头有个白家庄，这白家庄离我们这10里地，那倒是个大庄子，住着好几百户人家，人多了心不齐呀，那是个杂性的地方，哪儿的人都有。背不住这个歹人呢，也许住到那儿，哎，10来里地儿，背不住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顺手牵羊，干了点坏事儿。白家庄，哟，老方一琢磨，我还真别死，不如到白家庄看个酒。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 农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

0: 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2: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4: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3: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5: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6: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7: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8: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6: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9: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站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0: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1: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2次例会。
14: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 从三

0: 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6: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8: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9: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8: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0: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

0: 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2: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二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3: 预计七月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三到八号、十到十六号、十八到二十二号、二十五到二十八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6: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 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5: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0: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5: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不放前锋，延续战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通知要求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非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非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美国亚马逊公司当地时间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3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或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首次达到4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郁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待任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 目前企业新职商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商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4: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5: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3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骑出行、享道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0: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 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1: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7: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1: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7: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7: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惠及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 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7: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

0: 括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4: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5: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6: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4: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6: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4: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7: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2: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4: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8: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4: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8: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4: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先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8: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4: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8: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啊，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诊，不懂流程，折腾不起。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昨天正式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

0: 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1: 下午两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2: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1: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3: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2: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3: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4: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4: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住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4: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0: 依我看呢，陪诊是不能只是跑腿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钱花的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用得起这项服务。老龄化是大趋势，让老人看病不再困难，需要更多地方都跟上。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10年间，北美3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11: 2018年对于美墨加3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3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2: 我认为归根结底，3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1: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3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3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3: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11: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

0: 在加拿大啊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0: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五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那么这种监管搭台、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圈机制、破卷机制啊，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我们关注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机制，用多方对话来替代单向的监管处罚，那您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能不能真正触达您观察的外卖行业内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4: 我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的话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是将国际通行的这种劳资谈判和我国平台治理的多方现实的一些状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商的对话机制，从而实现从单点的这种监管到多元共治实践的这种转变。传统的监管依赖行政处罚，比方说常见的就是罚款或者下架，容易引发平台的抵触情绪，而且难以动态的适配行业的变化。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机制的话，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商家协会、商家的协商的机制，将治理逻辑从事后纠偏前置为事后预防，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新的进步。第二是想打破内卷循环，内卷的核心的

0: 我们知道是低价竞争，到骑手超负荷，再到服务质量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该机制不再孤立地去处理单一的投诉，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卖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周深，
1: 您提到了平台本身是有这个算法的优势、流量的优势的哈，这就是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的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着的平台的算法，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流量的这种垄断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协商的。那您觉得破卷落地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就是这个？那需要哪些规则来托底，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谈判的各方都能够相对来说公平的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0: 我觉得整个的话有这几个难点。首先的话，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利益冲突，平台的盈利诉求、竞争诉求和商家骑手顾客体验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突的。如今的话，外卖平台是一个成熟行业，平台急需获得盈利来弥补过去烧钱造成的资金的资本的一些缺口。现在的话不是说烧钱抢市场的初期阶段，现在是有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跨平台协同难，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账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到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 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1: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式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

0: 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1: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但也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性组织，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三成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3:3、3:3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对权益链条进行一些模型评估，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0: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哈，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1: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层能力的短板。但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 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划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在一些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划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制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0: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来自韩国的多巴胺模拟消费网站正在流行起来，不用花钱，不用收货，只是模拟下单就能获得购物同等的满足感吗？为何假装消费也能带来快乐？这会让人在心理上更加依赖购物吗？知道了直播间321上链接的套路，消费者还会因此冲动下单吗？消费中的心理知识，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蕊姐姐。夏天的夜空啊，安静又透亮，漫天的星星一闪一闪的，温柔又安静。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蕊蕊姐姐要带给听广播的小朋友们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啊，就藏在这样一片洒满星光的山间小河里。爱和星星聊天的青蛙。从前呀，当小青蛙还是小蝌蚪的时候，它呢不会说话。现在呢，它是能唱歌的歌唱家了。咯咯咯咯咯。当小青蛙还是小蝌蚪的时候，它曾经交上了一位好朋友，那就是一颗映在池塘里的漂亮的小星星。小星星又亮又大，它能用一眨一眨的眼睛说出自己的心里话。那是一颗非常有趣的小星星，尽管小蝌蚪当时不会说话，但它每天晚上都和小星星在一起做游戏，玩得特别高兴。如今啊，小蝌蚪变成了小青蛙，它能说话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告诉小星星。小星星呢，也用它一眨一眨的光亮，向小青蛙表示祝贺。第二天晚上，小青蛙又急急地来到了池塘边上，它要和小星星聊天。可是他在池塘边上找了半天，也不见小星星。小青蛙急得咯咯地哭了。青蛙妈妈告诉小青蛙，孩子，河马先生刚在池塘里洗过澡，水变浑了，等到下半夜水就变清了，小星星会出现的。好朋友也不能时时的在一起呀，让我先来教你抓虫子吧。到了下半夜，小青蛙来到了池塘边上，在清亮亮的池塘里，果然见着了小星星。小青蛙告诉小星星，它学会抓虫子了，抓虫子真开心。小青蛙和小星星都很高兴。又过了几天，小青蛙突然发现池塘里的小星星又不见了，一连两天晚上都没有找到它，小青蛙又伤心地哭了起来。青蛙妈妈告诉它，这几天呀是阴雨天，小星星是不会出现在小池塘里的，好朋友也不能天天在一起呀。还是让我来教你如何更好的游泳吧。小青蛙就去跟妈妈学游泳了。阴雨天过去了，有一天晚上，小星星又出现在池塘里了。小青蛙告诉好朋友，他的游泳本领更好了，在池塘里的游泳比赛中，他夺得了第一名呢。小星星真为他高兴。小星星夸小青蛙，几天不见，他变得更英俊，更能干了。转眼夏天到了，田里的庄稼越长越茂盛。就在这时，稻田里出现了很多害虫，小青蛙整天忙着在稻田里捉虫子。它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和小星星聊天了。它记住妈妈的话，好朋友也有暂时分别的时候。秋天到了，田里的庄稼收割完了，小青蛙变成了大青蛙，它来到池塘前，和小星星聊啊聊啊，聊整个夏天。

天和整个秋天的故事，心里的话多得说不完。小星星高兴地说，小青蛙，你变成了一只很有学问的青蛙，我真为你高兴。冬天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青蛙躲进了泥洞，开始冬眠了。青蛙闭上眼睛，它知道自己将睡一个漫长的冬季。青蛙很想念池塘里的小星星，但它耳边想着妈妈的话，好朋友不管分别多久，总有再见面的时候。青蛙睡得真香甜，它梦见春天到了，自己带领着一群活泼可爱的小蝌蚪，它向他们介绍，这是爸爸最好的好朋友，小星星。

0: 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围裙妈妈。今天又有温暖小提示要告诉大家了。吃饭不挑食，蔬菜肉类都要吃，身体才能棒棒的。用完的玩具要放回原位，家里干干净净，心情也会变美哦。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呀，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今天呀，请你来听《沙漠遇险》。
8: 上集讲到，张骞和唐义父化解了若羌和鄯善的危机，向着居师国进发了。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去往居师国的路途要穿过一大片沙漠，等同行的商队需要很长的时间，这让张骞着急了起来。
11: 我此次出使西域，为的就是尽快与西域诸国结好，打通和平商贸之路，不能耽搁。唐义父，你熟悉沙漠，以你之见，我们能过得去吗？
12: 大人，一般沙漠里总会有绿洲，循着骆驼草就能找到绿洲，过这片沙漠里的鬼叫声，
11: 我想这鬼怪之说不足为信。
13: 大人，您要过沙漠就需要两匹身强力壮的骆驼，骆驼就像是沙海里的船，没有它在沙漠里驻脚可不行。
12: 这骆驼要不少钱吧？
11: 尽咱们所能吧。
14: 两位大人能带上我吗？
11: 你是？
14: 我叫阿达，想去居士国投奔亲戚，一直在等同路的商队。大人，听说你们要去居士国，能带上我一起走吗？
12: 你还是小孩，还是跟着商队一起走吧。商队的驼马多，能带的粮食和水也多，我们就两个人，带着你太累赘了。
14: 大人可怜可怜我吧，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只要大人带上我，我什么活都能干。
11: 唐义父，再多买一匹骆驼。
12: 啊，
8: 为了完成使命，张骞骑上骆驼，带领唐义父和阿达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沙漠。角落里，静鹿晗目送着张骞走远，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15: 看，那几个人就是我们的目标。
16: 您放心，白首领吩咐我们五兄弟一切听您的，一定要帮您报了这个大仇。
17: 报什么大仇？
18: 大哥去跟沙匪白老大借兵的时候，没说咱们要抢汉劫，说是要报仇，请他们帮忙，免得到头来沙匪也跟我们抢汉劫。
17: 大哥真聪明啊！
8: 静鹿晗和沙匪尾随张骞进入了茫茫沙漠，而在另一个时空，追寻张骞之路的小齐兄弟 也在翻越这片沙漠，一场新的奇遇就要发生了。
14: 酷酷，现在我们要穿越。
6: 不行，会耗费我很多电的。
12: 可可，只有靠你送我们去古代的湖边，了解更多的古代地理水资源，这也是我们科考的主要目的。
6: 那好吧。
8: 小齐兄弟顺利地穿越到了张骞的时代，在沙漠中的一处湖边休息，正巧一只小白骆驼在湖边饮水，兄弟决定牵着骆驼去寻找张骞。然而这时的张骞身边危机四伏，径鹿晗和沙匪正在步步逼近。
15: 发现什么了？
16: 找到了他们的足迹，他们往那边去了。
18: 啊，这下抓到他们不成问题。
16: 嘿嘿，马上就能抢到汉。
18: 别说了。
16: 他们一定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总之胜利在望，咱们快追吧。不用追了，他们走错了方向。前面是沙神爷的地盘，也是通往死亡之路。
19: 沙神爷？
16: 什么沙神沙鬼？我可不信这一套。我们是沙匪，平时全仗着沙神爷保命。你敢得罪沙神爷，这样会害死我们的。
15: 反了，我是你们首领的朋友，
16: 谁骂了沙神爷，白首领也会砍了他。看在你是首领朋友的份上，在此我们分道扬镳。
8: 径鹿晗和沙匪散了伙，然而真如沙匪所言，张骞走向了一条死亡之路吗？
12: 这条路好像不对，一颗骆驼草也看不到。你怎么了？小心一点。这两匹骆驼不行了。

0: 喝点水。
1: 没剩多少水了。
0: 阿达，我不渴，你快点喝吧。在这里歇着，我去看看哪儿来的声音。
2: 张谦起身朝大沙丘的另一边走去。阿达举起水囊刚要喝水，忽然出现了一片海市蜃楼。那片海市蜃楼里映出的正是一大片湖水。阿达激动不已，一个人奋力地向那片海市蜃楼走去。

0: 您等一下。
1: 阿达此刻已经误入了流沙，张骞上去营救，没想到也陷入了流沙里，动弹不得。
2: 都怪我不好，把海市蜃楼当成了湖水，连累了你们。
3: 不要说话，节省体力。唐义父很快就会把我们救出来。
1: 唐义父想起刚才经过一个废弃的村庄，可以搬些木板帮助救人，于是冲向那个村庄。不想静鹿晗也恰巧追踪到了那个村庄，尾随唐义父来到了流沙旁。唐义父把木板扔给张骞和阿达，让他们二人分别抱住。
0: 啊！千万不要乱动，动得越快，下沉的就越快。来，我拉你们上来。
3: 你要小心。
0: 静鹿晗，
4: 只要把汉杰交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把你们救上来。如果不给，你们三个谁也别想出来了。
0: 你们
3: 不要冲动，唐一夫，你一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三个的。
0: 那怎么办啊？
3: 你们听着，我现在就让唐一夫把汉杰交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先退开。想办法跑，就算跟他们鱼死网破，也绝不能让汉杰落入他们的手中。
0: 大人放心，
3: 一定要保护好汉杰。如果你能活下来，要继续完成使命。
0: 大人，
3: 你要记住我说的话。
0: 是，我记住了。现在把他们救出来吧。
4: 就算救出来，在这大漠里他们能活几天？你还是想想你自己怎么活下去啊。
1: 静鹿晗看到唐义父拿到了汉杰，立刻挥刀上前抢夺。唐义父招架了几个回合，转身向沙漠深处跑去了。
4: 别让他跑了，快追！
5: 三哥，抓住张骞也能名扬天下。
4: 没有汉杰，谁知道张骞是谁？快去追！
5: 上！
1: 唐义父向前奔跑着，远处有一片不太高的石山，一条峡谷出现在眼前。唐义父凝神细看，那峡谷入口处怪石林立，地上还散落着一些动物的尸骨和枯木，整个峡谷看上去一片死寂。唐义父回头看看静鹿晗，义无反顾地跑进峡谷。
6: 大哥，这里看起来很危险呐，
5: 不会走不出来了吧？
4: 怕什么？我们出不来，他也一样出不来。哼，我们把他堵在里面。
5: 好。
7: 别说话，什么声音？
6: 这是什么？
1: 静鹿晗被行军蚁追得落荒而逃。话说沙匪此刻正和初到沙漠的小齐兄弟白骆驼遇个正着，小齐兄弟只好谎称要带着沙匪抢夺张骞的财宝，然后伺机而逃。谁知就在此时，只听见远处传来一片叫嚷声，马匪静鹿晗正朝着沙匪的方向跑来。
6: 好像是那几个沙匪兄弟。
4: 太好了，快，我们快去与他会合。
6: 救命啊！
8: 好像是静鹿晗他们。
9: 怎么，这三个家伙还活着？
8: 我正要问问张骞的事儿。
9: 等等，他们身后是什么？
8: 不好，是行军蚁，快冲！
10: 我们怎么办？
3: 沙漠行军蚁会把我们吃掉的，我们快跑！快起来，快起来！
1: 张璐慌乱地拍打着小白驼的脖子，小白驼非但没有慌张，反而原地卧下。大片黑压压的行军蚁压过来，张璐搂住小琪和白骆驼抱在了一起。兄弟俩扭头看着沙地，沙地上有一圈水渍，小白骆驼卧在水渍中央，行军蚁绕开这圈水渍跑向前方。
0: 是骆驼尿，我想起来了，是骆驼尿赶走了行军蚁。
2: 小白驼，你太聪明了。
0: 那些匪徒呢？

0: 你看，是唐义父。快去救张大人！烈日下，因为缺水而越来越虚弱的张骞和小乞丐阿达，抱着木板在流沙里陷入昏睡。
1: 唐义父领着张禄兄弟俩、小白驼来到了流沙边，快把张大人拉上来！可以，时间到了。
0: 小齐兄弟穿越回了现代，剩下唐义父和小白骆驼把张骞和阿达救了出来。

大人，喝口水吧。给。哎。

0: 这头小白驼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我也说不清，大人，好像是两个很神秘的人带他来救我们的。两个神秘人，我怎么没有见到？我也不明白，他们像旋风一样，没有吗？
1: 我看你是为了救我们俩都急糊涂了。
2: 大人，这事儿真说不清了。
0: 大人，我们就剩最后这点水了。
3: 没有他，我们也走不出去啊。
4: 张骞话音刚落。 小白驼像是听懂了似的，咬了咬张骞的衣袖，把他们带到了湖边。唐义父和阿达尽情的喝水，开心极了。突然，张骞发现岸边的芦苇丛有一串杂乱的脚印，几个身上、脸上尽是肿包的沙匪，藏在其中，伤势不轻。
0: 不要紧张。 别害怕，我略懂一点医术，让我来看一看。啊，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5: 我们遇到了行军蚁，能逃出来就万幸了。
0: 唐义父，把药拿来。
6: 是，大人。
0: 沙神爷保佑我们兄弟！
6: 唐义父，看来沙漠里的人都相信有沙神爷。
0: 大人，这声音真的是神灵发出来的。
6: 怎么样，你的兄弟是不是好些了？
0: 已经好了。哦，谢张大人救命之恩。
6: 快起来！
0: 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6: 可是我们兄弟本来还打算抢劫大人您带的稀世珍宝，
0: 我哪有什么稀世珍宝？你们听谁说的？我们又被骗了。
6: 要说稀世珍宝，其实也有。大汉国和西域各国人民交好的一片诚心，就是稀世珍宝啊！哈哈哈哈！
0: 望各位今后多做善事，煞神爷自然会保佑你们的。多谢张大人教诲。
6: 驾，驾，再见了。大人，看来真的有沙神爷啊！
7: 我已经观察过了，那沙丘上的冥想只是风吹沙砾摩擦所致。
6: 啊，原来大人只是借沙神爷来劝人向善。
7: 既然他们相信神明，就自会有他们的善恶判断，只要尊重他们的信仰就好了。
6: 哦。
3: 张骞、唐义父和阿达牵着小骆驼，终于穿过了沙漠，向着居师国进发了。然而，在那里，他们又会有什么新的奇遇呢？
8: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纪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 这政治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 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5: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

0: 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九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2: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3: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4: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5: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6: 马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4: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7: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8: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9: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8: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0: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2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2次例会。
13: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2: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

0: 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的开展贸易。
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3: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2: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4: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5: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6: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7: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8: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7: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9: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0: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0: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

0: 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6: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4: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6: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天空，烟絮飞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当地时间2号通报称，俄军袭击基辅已致20人死亡。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号发布通报说，俄军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能源、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7月2号通报说，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或准军事设施，俄方将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同时指出，欧洲正在使局势升级，欧盟已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于与俄对抗，俄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必须得到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关于同意在上海市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的批复正式发布，同意在上海市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共建。当地时间7月2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传出爆炸声。叙利亚方面消息显示，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2号发生爆炸，造成多人伤亡，爆炸原因尚不明确。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驻瑞典使馆还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2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来关注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几乎没人相信卢卡库还能站在这个舞台上。2025至2026赛季，他仅为意甲那不勒斯队出战7场，累计上场时间不足90分钟，打入1球，因伤缺阵4个月。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仅看我这个赛季的表现，我本不该出现在世界杯上。然而就是这个不该出现的人，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成为比利时队的利刃，4场比赛2粒进球，1次助攻，制造对手乌龙，多次关键策应。他也以7粒世界杯总进球成为比利时队史世界杯射手王。此刻提示，今天新疆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7摄氏度，在火焰山景区内15点巨型金箍棒温度计显示，火焰山脚下裸露砂石表面的温度已经达到84摄氏度，刷新了今年入夏以来当地地表温度的最高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快速提供心理抚慰，韩国兴起多巴胺网站，收不到货品的假装消费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吗？以及方便凉快不怕雨淋，又到了很多朋友动动鞋不舍得离脚的季节，那为什么乘坐扶梯却不建议穿动动鞋呢？好，我们就拿网购一双动动鞋来说，整个购物过程当中最让您开心的会是哪一刻呢？是在浏览的过程当中一眼相中它的那一刻，还是成功抢到优惠价格的那一瞬间，又或者是物流信息显示您的快递已经签收拆开快递的时候呢？但如果是一次收不到商品的网购，一次吃不到外卖的点餐，会让您觉得满足或者是开心吗？最近在韩国，越来越多的 Z 世代年轻人借助浏览所谓的多巴胺网站，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满足感。在这类网站上，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来产生代入式愉悦。有用户分享说，自己深夜的时候会想吃东西，那打开这类平台一顿操作，感觉就像真的在点外卖，会不知不觉的一直浏览啊。虽然最后什么也没买，但是呢，感觉能够缓解一点压力。还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类网站呢，并不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者是生活。那为什么一个人明明知道不会收到食物，不会拥有商品，耗费了时间，实际上是白忙活了一场，但是仍然会觉得，哎，好像满足了一点呢？时间长了，会不会反而增加失落情绪呢？深夜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容易冲动下单的时间段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多巴胺网站的流行，来聊一聊消费行为能否给人带来心理层面的抚慰。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一成。韩一成先生你好。
1: 啊，主任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像购物点外卖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那种满足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情绪，哎，这个过程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几个方面原因啊。第一个，其实点外卖和购物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
0: 哎，
1: 就是您选什么都行，
0: 是，
1: 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主性和自主感啊，这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满足。
0: 这就跟很多朋友去逛超市那感觉是一样的，可能他不会把整个超市全都搬空，但是他走进超市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商品我都可以选择，我其实只想要一瓶水，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种的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他有一种选择的快乐。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获得东西的时候有满足感，这个其实是有些进化学上的依据啊，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去产生想获得更多东西的一种快乐啊。那所以其实我不断的在汲取这种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呢，就这一类人类的这个基因呢就容易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那假设就是有一个人他买东西获得不了快乐啊，那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囤积了，那可能不会再去获得了啊，那于是可能最终他的生存资料就会很少，那所以其实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生存的挑战啊，那于是可能从进化学上，哎，这一类人的基因就不会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生存到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获得东西啊，无论是获得吃的还是获得东西本身，是有一种原始的满足的啊，它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多巴胺啊，于是呢会让我们不断的想去要更多啊，那所以其实这种快乐的情绪呢，也是维持我们生存必须的一种非常有用的这种叫精神物质哈。
0: 所以换句话来说，获得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好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获得东西这个过程，哎，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哈。所以呢，像这个，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假装点外卖或者是假装购物这些网站，它比起真实的购物或者是真实的消费来讲，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比如说它是开一个玩笑，大家从这个玩笑当中获得一些快乐，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游戏的调节工具，还是说，哎，它真的满足了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消费心理的一种渴望？
1: 哎，它还真的满足了
0: 啊！
1: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消费心理研究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个消费者购买的呢，是对结果的想象。 啊，
0: 都不是那个结果本身。
1: 哎，是的，是的，他其实你看买件衣服的时候，他在想象着又穿上衣服很漂亮，
0: 是
1: 获得了别人的认可，是吧？啊，非常光鲜，就这个画面其实是他所购买的这个东西。
0: 明白了，
1: 这是驱动他消费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啊。
0: 嗯，
1: 那同时我们再说这个多巴胺啊，现在心理普及之后，大家都认识这个词了啊。那其实多巴胺呢，并不直接带来的快乐啊，
0: 多巴胺不等于快乐。我们觉得多巴胺不就是等于快乐这个事儿吗？
1: 是的，但其实它带来的是渴求啊，就是它更准确，多巴胺带来的是渴求。
0: 嗯，
1: 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分泌多巴胺，我能够去更多的汲取外界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获得更大的一种目标，它这种渴求感。
0: 嗯，
1: 那所以其实即便是你假装购物，假装点外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啊，它就会满足了这种渴求感啊，就好像你似乎真的获得了很多东西啊，而且即便你假装去点了一件衣服，是吧？那你也会想象我穿上这衣服是很光鲜的，对吧？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大的愉悦，所以真让我们愉悦的可能未必是那件衣服的实物，而是我们想象我获得它的时候那个美好的画面啊。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消费是唤醒了这个消费者内心那个美好的画面。
0: 明白了啊，所以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跟您之前提到的那种，就是我在未得到这种商品之前，哎，我先产生了多巴胺对它的渴求，
1: 嗯，
0: 这个渴求本身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喜悦，
1: 嗯，
0: 这是一种进化心理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就是这个喜悦本身被提前了，可以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1: 对啊，所以其实它就是滋生了一种我们的期待感嘛
0: 啊，
1: 那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能够去不断的分泌多巴胺，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哎，生活还一直有冲劲儿，是吧？
0: 嗯，
1: 就不断在获得东西，对吧？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包括消费产品的设计的一种理念啊，比如刷短视频也是如此啊。
0: 啊，这有什么关系呢？
1: 对，短暂的去分泌多巴胺啊，我刷一个短视频很满足啊，那于是我们大脑会通过分泌多巴胺，
0: 嗯，
1: 会驱动我们再刷一个。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下一个会更好，
0: 哎，是
1: 啊，那于是会有这种心态。
0: 明白了，
1: 那这种期待感其实就是人类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和本质。
0: 哎，所以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一个人他明明不会知道，就是不会收到东西，不会收到商品，不会收到食物，然后呢我还花费了时间，然后实际上这个是白忙活一场，但是仍然我们还会觉得哎，多少满足了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这种体验跟我们平时比如说就是那种哎，我就是随便看看逛去逛街，或者呢就是我比如说很多朋友是有这个习惯的，比如说我就去做旅游攻略。
1: 嗯，
0: 哎，他很喜欢做旅游攻略这个过程，但是呢，他可能最后不一定去哈，
1: 嗯，
0: 所以跟这种事儿是不是多少有点相似呢？
1: 有点相似，而且这种事情都会有一个共性的优点，就是它确实也不会让你有损失，它真不会让你真花钱，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你也不会让你真的去为这个事儿付出精力，
0: 嗯
1: 啊，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有损失厌恶的嘛，
0: 对
1: 吧？
0: 啊，对对对，
1: 就是获得东西是快乐，花钱是一种对损
0: 失
1: 的厌恶啊。那其实那我并不真花钱啊，我也没真正得到东西，所以其实我们是也没有一种这种负面的情绪啊，说我这个花钱啊，钱包开始变瘪了，这种负面情绪就也没有啊。而我们做旅游攻略这种事儿呢，其实虽然说不用真的去旅游，我不用花精力，不用花时间，但是我却和旅游这件事在一起了。
0: 对
1: 啊，是。然后我在攻略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哎，我已经上喜马拉雅山了，
0: 对
1: 啊，我已经去到欧洲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这个心念的一转，就发现哎，好像我就在头脑中旅游了一圈，是吧？这种感觉就还蛮美好的。
0: 这个事儿还真是这样，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旅游攻略的人，这个我相信我也并不孤独哈，就是很就是你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很多朋友觉得这种规划呀，这种去看去学习去做这个攻略本身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
1: 嗯，
0: 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哎，没事我帮你做呀。我说这么痛苦的事情你为什么喜欢帮我做，他说我在做旅游攻略这个事情本身，然后就好像我已经去过一次了，
1: 嗯，
0: 然后他很开心的帮我就做这件事。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事儿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在低成本的做一个白日梦的就这种感觉呢？
1: 对，是，
0: 嗯，
1: 其实这个白日梦本身就没有成本嘛，啊，其实所有白日梦都
0: 是
1: 算是零成本的啊。那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很 低成本可以唤醒我白日梦体验的一种方法啊。像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我们的获得快乐有很多方式啊，做旅游攻略是个白日梦啊，
0: 是
1: 替您做个旅游攻略呢，它又是助人行为
0: 啊，那倒
1: 觉得哎，我帮助了他，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为别人去做呢，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来源啊。
0: 嗯、
1: 那所以其实人类的快乐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这种满足的感觉啊。
0: 嗯嗯，那我们说说下单这个动作哈，就下单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像具有某种形式上的这种仪式感？所以它满足的是我们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感觉，有选择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有控制感、有期待感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我下单买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奖励，是哪种感觉呢？到底？
1: 嗯，所以其实下单，我们看下单有不同的方式哈。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拿鼠标点一下那么下单的话，
0: 是，
1: 那确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控制感啊。我就用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我能获得很多东西，
0: 是
1: 吧？哈，这是一种非常多的掌控感、期待感啊。然后说到自我奖励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方面哈，就是最近现在大家都电子支付为主啊，那所以其实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就会发现其实人们在用现金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谨慎啊，用电子这个比如扫一扫支付啊，刷脸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冲动啊。
0: 嗯，
1: 其实我们在拿现金这个过程，数钱这个过程，就在唤醒你的一种负面体验啊，我要失去钱了
0: 啊。对，
1: 而你是一刷钱就没
0: 了，
1: 哎，是，对
0: 啊，
1: 所以其实那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我也没失去什么啊。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下单这个动作还真蛮重要的啊。就是如果说它真是一种实体的支付，那可能会真的让你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甚至说有一种风险感就会产生啊。
0: 是，
1: 点一下没有风险感啊，但是确实这个代表着一种获得感的这种动作啊，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啊。
0: 所以是看这些网站在设计的时候，往往比如说他会把下单这个动作呀做得越简单越简洁越好。
1: 是的，
0: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复杂。
1: 是的，
0: 变得像是你要从包里面拿出钱包，打开钱包，然后再一张一张数据，不会把它变得这么复杂啊。
1: 是的，它其实这个机制，你看它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后悔我们不下单了，想退出这个页面的时候，它会问你真的不买了吗？
0: 哎，
1: 但是你想买的时候，它不会弹出一弹窗，是真的买
0: 了，你真的想买了，
1: 是吧？
0: 是是是是是是，
1: 它会直接，它极大去简化这个动作哈。比如说以前是输密码，后来指纹支付，
0: 对，
1: 啊，
0: 就无感支付嘛，
1: 是的，是的，无感支付、免密支付等等啊。所以其实它会不断的缩小在下单这过程中你的理性参与，
0: 嗯
1: 啊，于是就会让你的快感更加的明显，
0: 是
1: 啊，这负面情绪就更少，
0: 对对对，极大的缩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损失的那种感觉哈。
1: 是的，
0: 而且这些网站，哎，为什么它尤其喜欢比如说像围绕外卖啊，包括网购啊这些日常行为出现，而不是说围绕一个更复杂更严肃的这个事情出现？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非常重的决策的这些事情，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跟这个东西相同的这种所谓提前消费了的这种感觉呢？
1: 就最直接原因是因为外卖网购它购买东西更具体，你可能一眼就知道我买了个啥啊。
0: 嗯，
1: 比如说你要说我决策，我最后我说我变成了科学家，是吧？哈，
0: 嗯
1: 啊，说或者说买了，就是我通过学习获得了个学历，这就比较抽象。啊，
0: 那倒也是。
1: 那所以其实你能够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人的这种原始思维，它是用意象来思考的。
0: 嗯
1: 啊，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视觉动物嘛。啊，
0: 嗯，
1: 所以其实当你明确知道我这是买爆米花，
0: 嗯，
1: 我这个是，嗯，对吧？这个黄焖鸡米饭，对吧？我这是买衣服，哎，所以其实
0: 能想象
1: 越具象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就越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冲动决策，
0: 嗯，
1: 于是就越能快乐啊。不像说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啊，拼搏的精神，
0: 哦，
1: 或者说我获得的是一种勇气，
0: 对对，
1: 哎，这种越抽象的东西呢，其实就会离我们整体的感觉系统越远，
0: 是
1: 啊，它会激活你的一些理性体验啊。
0: 嗯嗯，而且很多人对这种很抽象的东西的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并不一定是商家想要卖给你的那个东西的那种感觉，这个个体之间还不太一样。刚才我们说到有的朋友会把这类网站总结为叫做多巴胺网站嘛，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多巴胺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期待，那这个跟这个获得快乐本身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吗？
1: 还真不是一致的啊。
0: 嗯嗯，
1: 就是刚才说了啊，
0: 嗯，
1: 多巴胺是一种渴求。
0: 是，
1: 这个什么时候它和快乐会脱钩呢？举个例子，就是成瘾的时候啊，你看，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成瘾，
0: 是
1: 啊，或者说这个有烟瘾啊，
0: 嗯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其实他已经成瘾之后再玩这个网络游戏是得不到快乐的啊，但是这个渴求还在。
0: 嗯 啊、哦，对，
1: 就是如果不玩我难受、
0: 嗯、
1: 啊，那反过来就我玩了之后就不那么难受了啊，它是一种痛苦的降低、哦、啊，不是快乐的增长。
0: 是的
1: 啊，那所以其实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好像我抽烟之后，
0: 嗯，
1: 玩游戏之后我舒服了的一种幻觉、
0: 嗯、
1: 啊。那所以其实到后期，尤其是在这种成瘾这种哎人类行为当中啊，其实我会发现哎，这个多巴胺未必直接带来的是快乐，它带来的是一种不断的渴求感。
0: 嗯嗯嗯，所以就是说做这件事情本身啊、如果你有成瘾的这种倾向的话，
1: 嗯，
0: 做这件事情本身不是让你变得更快乐，
1: 嗯，
0: 是让你变得正常。
1: 嗯，
0: 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会变得痛苦，是这么个过程。
1: 是的
0: 是
1: 的 啊，
0: 啊，
1: 所以其实他那种快乐是一种痛苦的降低。
0: 哦，
1: 是，
0: 对，
1: 就是我们在成瘾之后有戒断反应嘛，
0: 是的、
1: 啊，就是不抽烟难受，哎，抽完之后舒服了，它并不是让你得到快乐了，而是我的痛苦降低了、
0: 嗯、
1: 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快乐的幻觉啊，
0: 嗯，痛苦的降低。那我们回到这件事情上、
1: 嗯，
0: 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很真实的这个商品送到我手中，没有这个真实的奖励，大脑仍然会对我们这种模拟的下单的行为做出一些哎，好像很期待、很快乐的这种反应。
1: 嗯，
0: 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购物的体验，而且很多人。其实是明明知道你这个网站是不会真的发货的，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比如说时间长了的话，会不会反而增加我们的失落的这种情绪呢？期待落空的这种感觉呢？
1: 嗯、这个其实还真没有试验过啊，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挺新兴的事物嘛啊，
0: 嗯，嗯，
1: 但是我猜啊，它可能会有失落的感觉，
0: 嗯，
1: 但它的失落感觉它一定会用一些东西来弥补，比如说我再上这个网站再买两件。对吧？啊，所以其实它会产生一种补偿感、
0: 嗯、
1: 啊，就是虽然说这快递没真发过来，那我再去购物，
0: 嗯，
1: 是吧？再去购物，但是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快感其实边际效应递减的嘛，啊、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快感会随着你不断做这件事儿降低，
0: 是的、
1: 啊，所以其实你可能在这网站上越买越多，
0: 对，
1: 到、啊、最后你可能就弃站了啊，觉得它就好像不那么好玩，对吧？
0: 对，
1: 那所以其实这个。是个噱头啊，或者说它是个社交货币，但它很可能很不太可能会成一个人类长期稳定的快乐的来源。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可能会长期的沉浸在这种，哎，我虽然想要，我可能也这个提供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实现了很这个。

0: 个的过程，但是我最终没有获得。如果在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强化的话，最终会不会让真实的这个购物可能会变得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让整个我们的购物欲变得更加的敏感，或者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所以其实最终他会感到我这个欲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啊。那其实我们在消费心理上会觉得，就是你在获得这个东西那一刻，也就是失去对他欲望的那一刻嘛，啊，就是你获得本身是对欲望的降低，
0: 嗯，
1: 那这个他对这种东西的欲望就不会降低，
0: 嗯，
1: 所以其实他最终会发展成什么呢？我一直想去在多巴胺网站上买这件黄色的衣服啊，
0: 嗯，
1: 我给买了10遍都没有获得，所以就会造成我在现实中极为渴求这个黄色的衣服。
0: 是，
1: 那有一天可能报复性消费是吧？
0: 是
1: 可能线下场域买10件是吧？然后它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所以其实还是要去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这样最好。
0: 没错。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察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云深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在韩国有一类多巴胺网站流行了起来，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产生代入式的愉悦，来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是满足感。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些网站并不仅是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生活。那购物是我们舒缓情绪的一个好的渠道吗？在哪些情况之下人们更容易冲动消费呢？点外卖之后，看着虚拟骑手正在向你靠近的这样的配送提示，为什么会让人产生期待感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聊，在消费冲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被拿捏的这种心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唐奕成先生，您好。
1: 啊，大家好。
0: 嗯，我们刚才说，在使用这类网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啊，最后会让你更想去拥有某件产品啊，某个商品，所以它是不是有可能减少了消费？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打个问号啊？
1: 我觉得它会减少一些冲动消费吧。
0: 嗯，
1: 因为其实，你看大家可以想，那它就是它毕竟是耗费了一部分我们的这个自由时间
0: 啊。对。
1: 那他如果不上这个虚拟网站呢，我可能就真的去购物了。

0: 真去刷直播间了，我可能就真去消费了啊。所以其实它毕竟是一种替代性的娱乐活动啊。
1: 嗯、
0: 那我只是说你不要太去成瘾啊，
1: 嗯、
0: 你太去依赖于这个网站啊。然后我们真实的购物体验，其实也对于人类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一种体验、啊。
1: 有这种比如说强迫消费这种人群哈、啊，他就是、
0: 嗯、
1: 就是不消费不买东西就不快乐这种，那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心里有一些问题。
0: 嗯、
1: 那么用这种方式可以去做到恢复吗？
0: 还真有可能啊、
1: 嗯，
0: 有可能。他因为其实强迫消费就是一种成瘾行为嘛，
1: 是
0: 啊，那其实就跟这个戒烟瘾、戒酒瘾一样啊，
1: 嗯、
0: 就一开始会给他一个替代品，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啊、可能变成抽这个，比如不带尼古丁的烟啊，但是。
1: 嗯
0: 保证是一个吸烟行为啊、
1: 嗯嗯，
0: 这个强迫消费也一样啊，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保证了你这个消费体验，
1: 嗯，
0: 不会有强烈的戒断反应啊、
1: 嗯，
0: 然后可能下一步呢，我们再说能不能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替代他这个强迫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缺失，
1: 嗯，
0: 但是我想说的，任何的一种强迫消费和成瘾都是一种内心的缺失啊，消费其实掩盖的是我可能内在的孤独，
1: 其他的一些事情、
0: 啊、是孤独迷茫、
1: 嗯、
0: 或者说对自身的不认可，用消费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啊、
1: 嗯，
0: 那所以其实如果内在这个动力不解决啊，那你无论是上真实的购物网站还是上虚拟网站，
1: 明白了，
0: 其实都会一样啊、
1: 嗯。
0: 那么其实它无法去解决我们真正的这种成瘾的循环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感觉就有一点点像对症治疗这感觉了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比如说在真的介入治疗强迫消费人群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去找到真正缺失的那一点啊、
0: 嗯、
1: 这个事儿可能更重要哈。
0: 嗯
1: 嗯，那为什么就戒掉一个习惯往往不是说就你不要做这个事儿就好了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往往像您刚才说的，哎，我还是要找一个出口，找一个替代，为什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0: 您看这个习惯的本质是什么啊？习惯其实本质就好像是，就假设我回家了，我有一个习惯吃夜宵，对吧？
1: 嗯、
0: 可能回家和吃夜宵之间，我在我头脑中，你的想象是有一个高速通路 啊，它其实就连接很近，对吧？
1: 啊，
0: 但是你的去想戒掉吃夜宵这个习惯，不是说把这个路封上啊，封上它的这个代价就很大，
1: 是，
0: 而是我修一条比它还宽的道。啊，就是你会发现，哎，就把它短路掉，对吧？
1: 那也
0: 是，比如说我
1: 旁通掉，
0: 是，哎，对对对，啊，那所以其实我可能回家之后，我建立一个新习惯，我去改成看书了，改成刷剧了，啊，感觉说我这条路比它原来路还宽，
1: 嗯，
0: 那所以其实更多的我就会去建立一个新习惯去替代它，
1: 嗯，
0: 而且人的大脑一个特点，它其实对于反向的指令是抗拒的，啊，
1: 就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许做什么事情，
0: 忍着我不吃饭，不吃夜宵，
1: 啊，
0: 不吃夜宵，大脑听到。就是夜宵啊，就跟你劝一个人别生气，他听到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是白熊效应嘛，就其实是我们对于反向的指令是不接受的啊。那所以其实与其去这个忍住啊，然后就不如你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比他还要宽还要强势。
1: 嗯，
0: 那于是这个旧的习惯自然就会消退了。
1: 嗯嗯，所以很多家长很苦恼的一个事情在于，哎呀，我这孩子他就是每天抱着那个手机，他就不放，
0: 嗯，
1: 对吧？然后我想什么，比如没收他的手机，
0: 嗯，
1: 给他的手机什么设密码，或者是怎样怎样的，收效甚微。
0: 嗯，
1: 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上去考虑的话，你可能是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娱乐的这个方式，
0: 嗯，
1: 放下手机的另外的一个他可能更开心的一个途径。
0: 嗯，
1: 所以是这么理解这事儿是吗？
0: 是的，是的哈。
1: 嗯，
0: 所以其实有些孩子会在对抗家长过程中获得快乐啊，就是你不让我放，我就偏不放，对吧？
1: 啊，
0: 所以偏不放
1: 就逆反了，就
0: 哎，对我偏不放，你生气，你生气我就快乐，对吧？啊，他其实是这样一种思路啊，所以其实不妨给孩子找一些比手机更好玩的东西啊，这样可能会更好。
1: 对，所以心理学里这个大概这个行为替代这个事情，
0: 嗯，
1: 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们想办法找一个更宽的这个路来堵住可能之前那个。不太好的这个习惯或者是成瘾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是不是？
0: 对，但这个行为替代得有强化，就是，
1: 嗯，
0: 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玩手机，
1: 嗯，
0: 你说那你帮妈妈做家务吧，对吧？
1: 嗯，
0: 让他做家务的时候，你还骂这孩子说你这做的不行啊，对吧？那这时候他就没有一种快乐感，
1: 对， 对， 对，
0: 对吧？没有一种被奖励的感觉。
1: 是。
0: 那其实如果说觉得呀，你这个孩子真懂事儿，是吧？啊，
1: 嗯，
0: 你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对吧？
1: 嗯，
0: 他其实就会觉得，哎，我做家务也不错，
1: 嗯，
0: 对吧？啊，
1: 嗯，
0: 那其实我还能帮助到家庭，对吧？
1: 嗯，
0: 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比玩手机确实有点意思。
1: 是。
0: 啊，所以其实这个行为替代一定。 定是有这种强化和奖励的，
1: 对，
0: 他才能去把这个行为去固化下来，
1: 嗯，
0: 形成习惯。
1: 看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找到一个很好的替代的这个方式，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是有科学的。所以一个好的行为替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他是不是得同样的？跟之前的这个可能容易成瘾的不好的这个习惯，它得同样的方便，同样的便捷，同样能够缓解压力，然后呢成本还不要太高，然后伤害还要更小，所以这事儿是不是挺难的？
0: 但其实也不算太难啊，就是我觉得你首先要把这个行为从它原有的环境去抽离出来啊。但假设说你想要去让它不玩手机，
1: 对，
0: 那它环境中就不能老看见手机啊，不是说我的手机放桌上看着它，我忍着不玩，
1: 是是是，
0: 肯定不是这样。
1: 是，
0: 那你就换个环境呗，不要老在屋里待着了，
1: 对，
0: 做一点户外运动，没有手机啊怎么样，对吧？你看像我平时有时候带小朋友去夏令营啊，可能去大漠去玩啊，把手机收走了，对吧？啊，但是那里边可以玩，比如说玩个大脚怪，
1: 对，
0: 玩个花沙射箭，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哎，你玩着玩着，他就感觉啊，好像这个比手机好玩一点，对吧？哈，那于是就不惦记手机了啊。那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些智慧啊，就是一切的这种行为的校正都不能蛮干啊，还是要利用环境的力量来带动人。
1: 嗯，你看，这其实是一个疏导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
1: 那我们说有疏得有堵哈，我们看堵这一块，就是比如说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多巴胺网站这个事情。如果它只提供某种刺激，不提供一种退出的机制，哎，那这个网站本身是不是也可能会成为另一个让人上瘾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像这类只提供多巴胺，然后呢只让你产生某种虚妄的快乐，但是呢你又不用你付出某种真实的这种成本的这种网站也好，或者是这种产品也好，它是不是本身也应该加入一个，比如说什么某种限制啊，或者是某种时长的提醒啊，某种预算的提醒啊，这种刹车的这个机制呢？
0: 我觉得首当其冲的这个网站要加青少年模式啊，就是不能比如说有些未成年人啊使用网站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长提醒啊，因为其实本身他们是前额叶可能发展不太完善啊，他是最容易成瘾的一批人群。而成年人是不是容易成瘾呢？这个其实咱们刚才探讨过啊，我是觉得其实这种网站它给我们带来快乐一定是边际相递减的啊，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成瘾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网站得不断更新啊，
1: 对，
0: 比如说他一开始卖这一百样货，我不能过一年他还卖这一百样啊，我就很无聊了。但如果这个琳琅满目的啊，这个货品随时更新，对吧？啊，比如说平台上真实卖什么我就卖什么，这其实还真有可能去成瘾啊，因为其实我获得的是不断的这种新意的刺激啊，每天买的东西不一样啊，
1: 是，
0: 那所以其实确实可能需要一些这种喊停啊，或者情绪记录啊，对吧？或者什么这个疲劳提醒系统啊，对吧？
1: 是的，
0: 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生活。
1: 说实话，就这样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如果它没有很及时的做到更新，或者是哪怕更新之后，我们慢慢意识到了，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不会给我真的带来那个这个商品，或者是我本身在使用这个网站过程当中，仅仅是在杀时间而已。我们自己本身人有没有这样的退出机制呢？就是我们的阈值，比如说已经拉到这个网站没有办法承受了，他如果不给我一个消费限额，我把全网站的这个商品全都买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那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也就人就自动的就退出了呢？
0: 对，你看人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情绪叫空虚感。就是你不要说上这个多巴胺网站，你要上真实的购物网站，可能买着买着你也会觉得，哎，怎么有点空虚呢，对吧？感觉是没意思了呢啊，所以其实这就是人类自我情绪的这种调节，它不会让我们陷入同样一种情绪中，同样一种行为中出不来，对吧？那其实呢，购物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哈，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个，就是你看女性的这个购物成瘾，是一个女性抑郁症的早期表现。就是在评估一个这个女性是否抑郁的时候，其实她的购物成瘾行为，包括她使用购物网站的频次，其实会是我们的一个评估标准。 啊，那所以其实它确实是距离心理不健康就很近了，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但是男性呢，你说在男性怎么没事呢？像男，但是男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如物质成瘾啊，比如说
1: 是
0: 酒瘾啊，
1: 是
0: 烟瘾，
1: 对
0: 吧？它其实是这个抑郁的一种早期表现。
1: 啊，
0: 那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啊。那无论是男性女性，一旦你对于某个事物过于痴迷，你得自我觉察一下啊，是不是最近生活有点没劲，对吧？啊，是不是你是缺乏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感啊？所以其实你才痴迷于这个啊，我觉得这还是需要自我觉察的。
1: 是我们其实是在用购物啊，或者是用某种对物质的这个成瘾啊，来替代心里面的那个不满足的那个感觉，其实是这种关系哈。所以很多我们说消费的这个冲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这个最强的这种想买东西的这个冲动。某种时候可能是提前的，他可能是在比如说付款前的时候
0: 是
1: 最，然后你真的比如说等到你付款之后，甚至是拿收到货之后，哎，很多朋友不是那个会很开心的，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在付款了之后心里面会不太舒服的，甚至在收到货之后，你会如果跟之前的心情做一个对比的话，你是明显感觉不如在这个付款之前的这个感觉，哎，心里面会更愉悦的。所以这事儿是为什么？
0: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表现的比这个还要明显，他可能付款完一之后就立刻后悔了
1: 啊！对对对，是就会有这感觉。
0: 也很多这个商家有七天无理由嘛，对吧？其实是应对这样的一种机制。
1: 是，
0: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们购买的是对结果的想象。啊，什么想象中的一定是很美好的啊，但现实中的这个货品，你收到之后拿出来，跟你想象一定有差距。
1: 是
0: 啊，
1: 是
0: 衣服上身了，一定有差距啊。这巧克力买完吃到嘴里，一定是有差距啊。那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期待它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万种可能，对吧？它就是多么美味啊，或者说多么漂亮啊。但一旦你去体验到它，它就坍缩成一种可能啊，而这种可能呢，可能还不及你的期待，对吧？那于是你就会后悔啊。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购物过程中的一种常识哈。那所以其实那什么时候容易冲动呢？通常是晚上，是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晚上的时候，尤其是睡前啊，我们的意志力资源是最弱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折腾一天了啊，就是大脑资源就非常的有限啊。那于是呢，自控力弱，就容易冲动消费啊。
1: 是是。
0: 那什么时候容易后悔呢？第二天醒来，
1: 对，就
0: 是后悔了，充上电了。
1: 就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一个经验啊，就是在睡觉之前哗哗哗加了很多购物车，然后到醒了说，哎，我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个？就是那个理性的思维回来了，
0: 对对对，
1: 这种感觉啊。
0: 嗯，
1: 就深夜，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打开这种购物网站的时候，可能是某种时候是我们最更加冲动的这么一个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意志力相对来讲比较薄弱，所以这个时候啊，两个方式啊，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多去思考一下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在需要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购物，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购买的这个商品之后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0: 是。
1: 那我们不妨多看看买家秀，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帮助哈。这是一些对于自己深刻有反应说，哎，我是不是有冲动消费的习惯的这些朋友来说，就以前我们在分析这个比如说直播购物当中的时候，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主播他一喊啊，这个一二三，哎，上链接，然后就这个感觉就会让我们更想去买这个东西啊，就有一种好像你如果不去赶快去下单的话，哎，这个商品就没有了。所以是不是多少能理解成为这是一种叫饥饿营销还是怎样？
0: 所以其实它是一种启动的指令啊。你看人在什么时候会喊一二三哈？比如说你看是不是跑步的时候我们喊一二三是吧？三二一啊，起跑，
1: 对
0: 不
1: 对
0: 哈？那它三二一上链接的时候，其实它是唤醒了我们一种记忆的连结，对吧？就是三二一你就该行动了，
1: 是
0: 吧？哈，
1: 是。
0: 那所以其实这就好像你跑步冲刺一样哈，它就是我花的消费上就是冲动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购买行为啊，然后饥饿营销呢，同样也是这个感觉，它利用的是损失厌恶
1: 对、
0: 啊，就是我怕我得不到，对吧？
1: 是的。
0: 他说我这库存就三个了，对吧？
1: 嗯、
0: 啊，就是一定要买，然后你买完之后他又出三个，是吧？这永远是有三个，对吧？
1: 是是是
0: 啊，少量上架。
1: 是。
0: 但是就是好使啊。
1: 确实。
0: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脑子不太够使的时候，其实就会容易去陷入这种套路当中，
1: 是的是的
0: 啊、对吧？所以其实越是你脆弱的时候，越是意志资源不丰富的时候、
1: 嗯、
0: 啊，就越要有这种自我觉察啊。
1: 嗯。
0: 实在不行，咱就上多巴胺网站是吧？是，进入一个安全区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就好多时候就这种，比如说你如果不现在去购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们刚才说那个损失厌恶这个事情，就是你得到同样的这个东西的快乐，跟你损失同样的这个东西的这种不快乐，
0: 啊、是的，
1: 这俩东西没法抵消的。
0: 嗯，
1: 那个不快乐是大于快乐的，所以我们其实更讨厌损失，
0: 是的，
1: 而不是。当然获得也会快乐了，但是这个损失这个感觉可能对我们来说伤害或者是影响更大哈。
0: 对对，
1: 嗯嗯。

0: 么时候给我送到、啊、
1: 有没有人接单啊，或者说他到底到哪儿了，所以他没有控制感啊。所以其实我们一旦没有控制感就容易焦虑哈、啊、所以就是出现一种负面的体验。在一些电脑程序操作过程中也是如此啊，它会有个进度条、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其实那个进度条跟进度没有什么关系、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它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种虚拟的控制感，
0: 没错、
1: 啊、感觉。
0: 而且这个进度条的设计我跟程序员朋友聊过这事儿、
1: 嗯、
0: 特别的好玩，说他们设计这个进度条的时候啊，有讲究的，他们会故意的一开始稍微很慢，中段设计很快，
1: 是的是的，
0: 最后再设计很慢。
1: 嗯，
0: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需要联网读取的这么一个进度条，你把网线拔了，你会发现这个进度条依然前面是这样，
1: 是的，
0: 但最后卡在这个90%几的时候过不去。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就是说前面这一段进度条完全就是刚才唐医生老师说的，这个他就是完全设计好了。为什么？就是让你有一种哎，这个东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它在动的这种实时的这种观察和控制感，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频繁的去刷外卖啊，或者是刷电商网站，这样的消费行为可以是算作对压力的一种不健康的这种应对方式，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评估呢？
1: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你看你有没有戒断反应，就是有一天你不刷了，是不是特别难受啊？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就有点严重了啊。第二个是，它会不会成为你去缓解压力的唯一渠道啊？就是有时候你无论是什么事儿啊，今天你可能被老板骂了，明天失恋了，你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那就有点麻烦啊，或者说你的唯一的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啊，你就觉得我不刷电商网站，我也不知道能干嘛了。
0: 哎呦，
1: 那所以其实这就跟这个那酒精成瘾也是如此啊，就是我就好像什么一点不愉快我就喝酒啊，除了喝酒之外我不知道能干嘛。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哈。
0: 是。
1: 还有就是这个，你会产生一种耐受啊，就是越刷越多也不行啊。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刷10分钟，
0: 是
1: 真有意思，下线。
0: 嗯。
1: 下次我半个小时啊，再下次2小时啊，或者说更长的时间。
0: 是。
1: 耐受性其实也是一个感觉。然后就是社会功能，就是你是不是影响你正常的人际交往以及工作和学习了啊？所以说我班都不上了，我就专门上电商网站。
0: 嗯。
1: 或者说我宁愿我提前半个钟下班，我得回去刷电商网站啊，这就有点过头啊。那所以其实以上几个方面吧，您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理性和健康的状态啊。
0: 当我们身处局外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评估这件事情哈。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这个事情；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哎，你会干这个事情，那可能有点问题。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不是因为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才刷这个东西，是因为我需要买这个东西了，所以我才去点开这个网站，我才去购物，所以想要判断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哎，这个事儿好像挺难的呀，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1: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看你得到了有没有真的开心啊。如果你得到之后开心了，且你开始这个欲望降低了，那就是真需要啊。
0: 嗯，
1: 好像我饿了的时候点一个汉堡吃，吃完之后不饿了，这就是真需要。
0: 你再让我吃不下去了，
1: 是的，是的
0: 啊。
1: 那有时候你饿完之后，我说点一汉堡，吃完之后还是可能不饿了，但是有点馋，对吧？我又点点别的，不断的去进食，对吧？
0: 是是，
1: 这其实我们叫情绪性进食嘛，那个就不是需要。那个其实是你吃得下去的是情绪啊，就是你填补的不是胃的空洞，是你内心的空洞啊，就是其实你感觉啊，我其实是内心很空虚，我得填点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哈。还有一个办法是说，你先去从这个环境脱离啊，我就非得买这个衣服，我非得买这个吃的食物啊，你先冷静半个小时，再想一想，你还想不想买？啊，冷静思考完之后，确实是买，咱确实是饿，那您再买，对吧？是，说冷静半小时之后，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想要了，对吧？或者说感觉它也没有那么的诱人啊，那可能就是一种欲望，或者说是种过量的这种情绪反应啊，可以拿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区分的。
0: 是，您看。必要、需要和想要，这之间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如果这东西真的是必要、刚需，那没话说，对吧？如果这个东西仅仅是需要的话，我们要考虑一下，你这个需要是不是真实的？
1: 是的
0: 啊。如果仅仅就是我想要，我不要这东西的话，不行，我难受。
1: 嗯，
0: 哎，那这个事情你可能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事。

0: 事情了。
1: 是的，是的。
0: 啊，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真的就是总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我就没事儿的时候，哎，这形成一种习惯了，哎，我就打开外卖网站啊，或者是电商啊，嗯，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多少可能有点问题了，这就是我的一个习惯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观察什么？我们最好要怎么做呢？
1: 观察你自己内在有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都会观察到的啊。就是一个人如果是雀跃的哈，他就是看的是真的很开心，就像你见了一个许久未见但特别投缘的朋友一样啊。
0: 是，
1: 那个时候你是真正的快乐的，对吧？哈，那如果说你就是每天得见这个人，对吧？然后你装出来很快乐是吧？得见是吧？
0: 是是是。
1: 其实内心也对他无感，对吧？这个时候你体验一下，那个时候你其实内在是多少有点空虚的，对吧？
0: 是。
1: 所以其实打开电商网站也。也是如此啊，刷的时候你问一问自己，此时此刻是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内心你直觉是有答案的啊。说刷着刷着就感觉其实咱不快乐，但是不刷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嘛，对吧？或者说我甚至有点责备自己，怎么又剁手了？
0: 嗯，
1: 怎么又冲动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了点问题啊。那所以其实你就要想一想，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心里值得去做的事儿了，对吧？啊，那可能是那个需要处理的这个价值和情绪才是你的当务之急了。
0: 嗯，你看多巴胺的这种进化心理让我们走到了今天，但是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对吧？这种前置的就让我们很快乐的这个事情淹没了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商品或者是实际上得到了我们需要的物品的时候那种快乐。哎，那这个事儿是不是本身也值得思考，那个快乐真的是真实的吗？还是说哎，我们自己真的想要的这个东西，这种想要的感觉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被我们自己的这种多巴胺的这种快乐给欺骗了这么一个事情呢，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一个事情哈。我们也谢谢唐一成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入夏以来，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门时候的选择，或者是已经躺在了大家的购物车当中。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扶梯之处啊有一个提示说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那这是为什么呢？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预热之后严重变形，有的洗刷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面被高温烤小了一小圈啊，这个预热就会缩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4: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5: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

0: 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苏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工具形成的。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粘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粘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0: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 EVA 本身又有点发粘，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1: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0: 这个 EVA 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70-80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1: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0: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1: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遇热缩小的情况呢？
0: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这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的。
1: 那么，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能救得回来吗？
0: 我们自己家用的这些方法，对这个就是已经缩水变形的这个 EVA 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因为首先这个加热的温度它是达不到工厂里面生产定型的那个温度，所以这个变形呢是属于不可控的那个变形。另外一方面，它没有像发泡的这些技术的话，去通过这个气泡支撑住这个结构，所以整体上它还是属于一个缩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它恢复到原来的形态。
1: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 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洞洞鞋穿脱方便，样式也比较可爱，因此不少家长也喜欢给小朋友穿，那就更要注意其对足弓的影响了。洞洞鞋材质较软，承托力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足弓发育。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与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最后一名接触者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日前民航局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提升残疾人航空出行服务品质。若干措施聚焦残疾人航空出行的极难筹判，围绕设施、信息、流程、人员监管全链条发力。据叙利亚方面2号消息，去首都大马士革中心，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当天下午发生爆炸，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16人受伤。据称，有人事先将一枚炸弹安放在咖啡馆里，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乌克兰空军2号说，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7月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在刚果金启动一项评估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大型国际临床试验。目前刚果金已有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近440人死亡。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治疗方案，也未有任何疗法被证明对所有埃博拉病毒类型均有效。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至6号的极端天气，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受隔夜美国科技股票、人工智能、半导体板块全线走弱的拖累，日本、韩国股市主要股指2号大幅下挫，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当天下跌7.89%，一度启动了临时停牌措施。关注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战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战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战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经过一年试点，7月1号，上海正式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方案明确，上海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的，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成功在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北京时间呢，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的淘汰赛呢继续进行，和昨天相似，今天的传统强队和东道主球队都是纷纷过关。英格兰队和比利时队遇到了一些坎坷啊，但是先输后赢，都是在最后时刻获得了比赛胜利。英格兰队能走多远？非洲队伍为什么会遭遇逆转？我们今天会共同讨论一下。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2026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正赛的比赛啊。北京时间的今天的男单第二轮比赛呢，国乒的陈元宇0-3输给了巴西名将雨果，威瑞博呢2-3不敌日本的选手小冢大登。女单第二轮比赛，孙颖莎3-0完胜德国选手米特兰姆，石勋瑶1-3输给埃及选手梅谢福，王艺迪3-1淘汰韩国选手梁夏银，陈幸彤是3-0战胜中国台北选手黄瑜杰，那秦宇轩呢是3-1战胜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双打比赛方面呢，国乒总共是6对啊，组合晋级各单项的4强。这个比赛呢，现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是男单方面，被淘汰的运动员比较多啊。女单方面是王曼玉呢，在之前的比赛中输给了日本的肖球手，所以呢还算是有一些啊爆冷的感觉哈、啊。我们会在节目中随时和大家关注这个比赛。稍后是我们的世界杯啊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我们还是会准备一些纪念品给大家。大家上映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奖品。
1: 打门，球进了！
2: 在分在右侧传中，卡库赢了。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美加墨世界杯呢，32进16的淘汰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和上午哈是分别是完赛三场。英格兰队呢是2-1战胜刚果金，比利时3-2击败了塞内加尔，美国队是2-0战胜波黑。直播间今天请到了足球评论员王毅，和我们共同讨论一下世界杯的话题。王毅晚上好。
1: 嗯，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咱们这个三场比赛呢，就从我们熬最浅的夜，大家都看的一场比赛聊起，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哈。这场比赛其实开场7分钟啊，就是西彭加是抓住了英格兰队后防的一个漏洞，是先下啊一筹啊。这个整个来说呢，上半场英格兰队的表现都是灾难级别的。如果按照上半场特别前20分钟比赛，就是补水前的这个比赛走的话，我个人觉得呢，他们回家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到最后时刻的时候，还是伟大的哈利凯恩站了出来，拯救了三喵军团啊！这上半场三喵，下半场多少像一只三狮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啊？
1: 嗯，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郝迪所提到的，是吧？如果说没有这个补水的时间，对于英格兰来讲，这个比赛一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好在还有补水时间，可以给图赫尔在上半场就进行战术上的一些调整。因为我们知道，在补水之前，英格兰队是竟然没有一次射门的。
0: 对，
1: 这个是让大家觉得非常意外的，可能后防线出现点小失误，先丢一个球，这个对于英格兰来讲呢能接受，但是你20多分钟时间连打门都没有，这显然是在比赛的初期对于困难准备并不是很足。那还好是吧，现在这个所谓的加着引号的4节的比赛，
0: 嗯，
1: 第一节打完了状态不好，第二节还能调整，
0: 给调整时间了，
1: 补水回来之后的球队状态是明显有了提升的，而且也是创造出了非常多的威胁进攻的机会。补水之后那段时间表现最抢眼的，我觉得就是刚果金的门将，
0: 对，
1: 高阶低挡是吧？几个必进之球，
0: 万比萨卡也挡出来一个、
1: 门线上救险。
0: 是，
1: 所以其实，在那段时间，我个人当时看比赛的一个感觉哈，就觉得虽然说比分落后，但是呢，英格兰呢是完全有能力把这个比分扳回来的。那段时间创造出来的威胁的进攻，再有一个就是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的那个门柱，维萨那个球进了，如果是0-2，我觉得英格兰可能就要收拾东西回家了。
0: 那个那球按道理讲应该能打到门里啊。
1: 那个球打在门柱上之后，是不是运气啊？就玄学是吧？得有一点是吧？运气可能开始偏偏这个往英格兰这边走一点了。
0: 是，刚果金的换人呢，就是我没有太看懂，因为他上半场的时候呢，这个七号这个姆波库还有这西彭加对这英格兰队的这个威胁还挺大的。下半场的时候他换的有点早，我觉得姆波库下场之后啊，这球队的反击没有上半场时候那么大的一个力度。另外这个队呢，我觉得如果把话题展开聊的话，一会儿结合这个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比赛聊，就是非洲球队不太会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胜利的果实。
1: 对，非洲的球队和欧洲球队相互作战的时候，比较容易在最后的1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出现状态的起伏，就他们打到75分钟之后的这个持续能力、
0: 注意力不集中
1: 会有所下降的。
0: 对，
1: 我特别同意郝迪的这个观点，就是关于换人。但是换人呢，这个时间节点是一方面，另外呢，换人的这个人数，我觉得是不是也，如果复盘的话是可以商榷的。因为之前你换了3个人，赛后呢主教练也特别提到说，当时的换人的考虑呢是出于体能，而不是出于战术。
0: 对，
1: 说的是出于体能，而不是出于战术。那如果你是出于体能的话，那为什么没有在80分钟之后用另外2个换人名额来保证场上球员的体能和专注度？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换人实际上在90分钟的比赛时间里面并没有把人换满。
0: 对，
1: 这个也是一个疑问手，是吧？如果你要说为了保持场上队员充沛的体能，从而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让球员有这个比较好的专注度，那这种选择上不是很合理。
0: 就是某种程度说，如果换人的话，你这条后防线呢是4后卫体系，已经被人锤了将近70-80分钟了，再好的后卫也都被锤得已经头昏眼花了。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他这个几个中卫表现得非常好，像这个姆本巴，包括这个图安泽贝，图安泽贝应该是在英超踢球的，他这条后防线大部分球员都在英超啊，万比萨卡在西汉姆联 对吧，然后这个左边应该是在这个桑德兰，这条后防线质量还是挺高的。
1: 因为刚果金的球员其实我看了一下，他应该有大部分的球员是不是出生在 这个本国，他是出生在海外的，
0: 是
1: 吧？他最终选择了刚果金作为自己的球队来参加世界杯。他们都是在欧洲的这个体系里面去浸淫了多年，也踢英超的球员也很多。本来当时看到他领先之后落到一个低位的防守，
0: 我觉得应该再上个中位。
1: 哎，当时防守的体系建立的不错，
0: 挺好的。
1: 如果说能够把这个防守线建立的更稳固一些，换人换的更有针对性，可能真的会给英格兰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其实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没有担心说英格兰会在比赛里面掉链子。因为一个是上半场比赛后半段他们创造了那么多的机会，另外
0: 有逼进球两三个了。
1: 哎，另外呢，他的这个人员的厚度在调整之后，他的比赛的节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换上戈登之后，是吧？我想上拉什福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0: 冲，
1: 用拉什福德的个人的技术，
0: 对，
1: 认为呢刚果金可能不会很保守，是吧？他可以会打一些这种转换，但是呢刚果金因为很早的取得领先之后，他退回低位防守之后，拉什福德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
0: 是，
1: 但是呢他能够用戈登换下拉什福德，就是他有足够的人员的储备，有足够的战术打法的丰富性，
0: 是的。
1: 再有一个图赫尔还是能够放下那个所谓的架子，
0: 嗯，
1: 有点像这个安切洛蒂，是吧？安切洛蒂
0: 不行我就炸嘛，
1: 哎，我就起高球了起高球利用这个中锋的冲击力，确实也是收到了效果。
0: 就那个进球哈利凯恩其实是绕到对方身后往回反跑，然后呢是在无人防守情况下顶门将一个右侧，门将也不好扑那个球。像刚王毅说的，就是手里牌还是多，你比如说马杜埃凯和拉什福德这样的边位上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的刚果金的进攻，他如果是个零比零局面了，他要考虑，因为对方你给他留太多身后空间的话，这俩速度太快。但属于那种内切型的啊，能打门的这种边锋，但是后来发现打不开，对方是低位防守，那我就换边路组织型的，对吧？换戈登这种，包括像萨卡这种，就是整个的一个战术变化更多的有可能性的球员。
1: 而且他还有一个小的变化，就是把埃泽换上去之后呢，让赖斯去打了一个右后卫，
0: 对，
1: 其实就增加了传中球的
0: 质量、
1: 人员和质量。
0: 对。整体来说，这个队呢，现在英格兰队啊，通过这几场比赛呢，反正你要说看到了冠军相，真的是一点也没有看到。就是之前我那天听你的节目
1: 啊，
0: 天英，我们都认识天英嘛，天英还节目里说呢，说这个英格兰队还拍了个纪录片啊，专门讲如何夺冠。我心想，他也就拍个纪录片看看，自己过过嘴瘾。想夺冠，就这届英格兰队来说难度太大，因为他不像说像法国队，乃至于像西班牙队，亦或是阿根廷队，他的存在的这种球星都属于爆炸级的，这有可能会突然贡献一个进球出来这种球员。这个支队伍当中呢，只有凯恩值得依靠。但是如果碰到一个队伍对凯恩的战术，你像之前小组赛当中，就是当时对他的这个一些对手对他这个防守是从中线开始的，就是凯恩回接球都不给空间，别说进禁区了。那如果这个是凯恩被锁死的话，这支英格兰队后手真的太少。
1: 确实呢，要依靠凯恩的这种个人能力，是吧？但是另外，我觉得打了这场非常艰苦的淘汰赛之后呢，可能图赫尔也会在人员的使用的
0: 再多想
1: 思路上，对，多设计几种人员的搭配方式。
0: 是，
1: 因为你下一场比赛打墨西哥，墨西哥是一个脚底下的技术更加的细腻，而且呢作风也非常的硬朗，
0: 并且这个
1: 身材不算高大，但是呢人家硬度够。
0: 另外，人是东道主。
1: 有2200多米的高原主场的海拔，
0: 是
1: 吧？这个优势，主场的优势。
0: 对。
1: 再有第三点就是英格兰是应该歇三天吧，歇三天就要上高原进行比赛，体能上应该可能也会有一些困扰。所以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对于英格兰来讲是非常艰难的。不知道说的这个所谓夺冠的纪录片是吧？如果要是纪录片的话，那可能就一直在拍着。
0: 就是这个一季接一季的拍，
1: 记录着，一直在记录，
0: 拍到夺冠为止啊！但这波其实我们说英格兰队球员呢，如果你细聊的话，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这个球员的溢价空间太大。因为我们前说过，英格兰球员都是户口本值钱，英超球队要求每个队必须有8名本国球员注册。所以呢，英格兰的球员为什么不出去踢球？像贝林汉厄姆这种去西班牙踢球是少，就是因为他在英格兰他是一个溢价，就跟我们金元时代的中超球员似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球员，就比如说像你规划了像这个高拉特这样的球员，那他的这个整个的溢价就突然就爆炸了，因为他是一个本国球员，对吧？然后他又是个外援水平，所以这英格兰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支队伍呢，最起码熬过了这一关啊，我们要给这个刚果金一些掌声啊。这支球队其实在小组赛包括在淘汰赛踢出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 最起码我觉得他踢出了他的全部了，到最后时刻守不住也在攻不出来，那就是他的上限了已经。
1: 嗯，确实我觉得，而且他们真的是去享受这个世界杯的比赛，
0: 是
1: 吧？你在比赛结束之后，所有人都这个聚在一起，来去做一个祈祷也好啊，或者说去有这么一个仪式。包括像北京的球迷或者中国看中超的球迷会对巴坎布比较熟悉，巴坎布在比赛结束之后，这个一直脸上都是带着笑容，本来他就是一快乐男孩，但是在这个队里面呢，他是老大哥，
0: 对
1: 吧？
0: 35岁了。
1: 但是他的这个表情就表明了刚果金队员对待世界杯比赛的一种态度，相对比较轻松，去享受，去发挥自己的全部。这场比赛我觉得他们发挥的真的已经是非常的出色了。
0: 对，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巴坎布不上，因为前面是维萨，维萨2500万欧身价在纽卡斯尔踢球。
1: 另外前面的小组赛巴坎布是有两场比赛当中首发登场了，
0: 状态也是因为老了嘛，因为他过往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脚和。
1: 我想他打英格兰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防守反击。
0: 对，
1: 那巴坎布在年轻的时候速度非常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冲击力肯定是不如边路的另外两个队友。
0: 对，他就是不像年轻时候那种啊尖刀快马的感觉了，也毕竟是老将了哈。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就是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呢，如果大家看到第80分钟的时候，觉得这个可以交了啊，这比利时队基本上就可以交牌了，因为是24分钟啊，迪亚拉是先进一球，51分钟萨尔又进一球。其实，在之后呢，塞内加尔还有一个球。这个比赛啊，其实如果说转折点的话，我不知道这个网易有没有感觉。我们先不提卢卡库、卢员外，我们先提就是当时塞内加尔有一个进攻，你记得吗？当时是吹了越位，后来回看那个球没有越位。那个其实塞内加尔还在攻，攻了半天以后，边裁才举旗说越位的。但是我们后来回看整个的一个，比如说 VR 的话，是没越位的。但是就从那一刻开始，大概84、85分钟的时候，那就是比利时开始了这波反攻了。卢卡库上场之后，那有故事的男人就是永远都有很多的故事。他上场以后就能给制造这种可能性。那个进球，右边路传过来之后，我看那塞内加尔当时那个中卫上去以后都看不见球。满眼都是卢卡库高大的身躯，就是撞碰纹丝不动，然后呢扛住他，再看进了，已经进了，被踢进去了。
1: 其实我觉得上卢卡库呢是一个常规的战略，之前在小组赛他也是替补出场是吧，打埃及吧，那场比赛上来之后就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嘛。他的这种冲击力作为中锋的这个位置还是目前比利时可以说赖以信任的一个绝对的中锋，
0: 对
1: 是吧？不是说这个特凯特拉雷在前面他不行，但是呢不是一个风格，需要起高球需要去炸的时候呢，他在前面的支点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就不光说在最后时刻那个进球，他上去之后的几次背身拿球给身后的队友做支点，形成了二次进攻，那个时候呢比利时开始就有一些攻势了，
0: 对，
1: 可以威胁塞内加尔的球门了。所以我觉得有卢卡库这么一个中锋，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吧，是吧？大家有时候拿他玩玩梗，但是在球场上现在他还真的是很管用。
0: 就是这支球队当中，我们说是英雄暮年，就包括德布劳内那场比赛下场，我看这个赛后也有说，德布劳内在场的时候啊，这球队上整体来说呢，由于他的存在，就是这是意大利名宿说的哈，这格拉齐亚尼说的，在场上的时候感觉德布劳内在场上的时候整个进攻关灯了，然后在下场之后亮灯了。就说有可能现在就是这样嘛，就是他是50多分钟时候被换下的，就是包括刚刚像王毅说的，结合卢卡库的登场，这球队反倒是啊球队多了一些进攻的可能性。但这个队啊的确问题很多，像这个德卡特拉雷当年出道的时候也是当天才，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能踢前锋能踢前腰，
1: 对
0: 啊，某种程度上边锋也可以，但他这个身体啊，你看看和卢员外比，和卢卡库比，真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呢，比利时队这是属于艰难过关。塞内加尔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塞内加尔踢的小组赛以来最好的一场，应该是吧？
1: 对，整体的作战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出色，而且我
0: 显示出来了。
1: 觉得2-0之后，他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比赛的胜利了，是吧？但是
0: 也没守住。
1: 甚至是被是不是开玩笑的说比利时的苦肉计给骗了，看到比利时的两个球员发生内讧之后，哎，心里边觉得行了，这个比赛稳了。
0: 托萨德和这个吉勒曼斯当时在场喝水的时候， 应该有小的一个互相的，
1: 对，已经发生了这种争执冲突，这卢卡库还过来去劝是吧？
0: 这个比利时队啊，一直跟法国队差不多，有大赛，很多时候更衣室就翻了啊。
1: 因为和可能就是我不是很了解这个特罗萨德和迪勒曼斯他们的这种语言习惯哈，因为以前在比利时黄金一代的时候，他们是有主要。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荷兰语的
0: 荷兰语
1: 这个部分、
0: 嗯，
1: 另外一部分是法语部分，
0: 法语部分
1: 这部分的球员，
0: 对，
1: 但是他还有这个德语的球员，在相德语区，但相对来讲呢，球员的在球队里面的影响力小，
0: 嗯、
1: 再有一个那时候在大连效力的卡拉斯科，他说西班牙语嘛，对吧？所以他的这个参与度比较低。
0: 卡拉斯科说：“你们说我都听不懂，
1: 哎、
0: 我就踢球。”
1: 两边的这个不同语言区的球员之间也会有一些小矛盾，
0: 是的，
1: 所以当时呢，比利时他内部的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0: 就是我们说皇马也是这个问题，皇马以前就是西语系的，然后呢葡萄牙语系的，然后呢就是英语系的，各自一派。当时我们说这个，现在皇马之前被炒掉这个主教练。阿维罗亚最大的本事就是他能跟所有的语系的人都打成一片，有可能语言天赋比较高啊。这个安切洛蒂也是能会好几国语言。然后当时说呢，最不合群的是贝尔，贝尔什么语言听不懂，就会说英语，
1: 他只能是说英语。
0: 威尔士话，威尔士土语。所以说呢，贝尔就是跟谁也不掺和，然后人家就踢球啊。当然也的确，那些年贝尔在皇马的感觉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游走于球队整个的 team 之外的感觉，是吧？有点那种感觉，因为哪个组织都不要的
1: 而且因为拉丁语系的球员的性格呢可能也更开放更奔放一点 是吧就是愿意去说愿意去交流、
0: 哎、
1: 那他呢从这方面来讲跟他们沟通困难一点
0: 这场比赛呢塞内加尔球员我觉得会很懊悔因为这场比赛不管从预期进球然后呢射门数上包括这个控球率上以及射正数上两队是5-5分并且他们在85分钟的时候占据两球领先的一个优势再挺10分钟这比赛就收入囊中了但最后就这么一个结局这应该是本届世界杯目前为止逆转很多但这也算绝地逆转的最大的一笔了、
1: 对因为你让二追三嘛是吧
0: 然后最后都没打点球
1: 哎让二追三在最后时刻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迪勒曼斯的这个进球124分多钟是
0: 就没机会了吗
1: 世界杯历史当中到现在为止的最晚进球
0: 对
1: 是比赛时间里面的最晚进球那点球大战呢就不算了
0: 都没给塞内加尔人机会
1: 但是我真的觉得
0: 那球
1: 塞内加尔是太遗憾了就自己完全有机会刚才咱们也提到就是非洲球队和欧洲球队之间的就非洲球队在最后时期的这种心理上的微妙的变化没有办法去揣测他们当时的这个心态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只能是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旁观者去猜是吧刚才猜的说这个开玩笑的苦肉计就是会不会看到了比利时球员他们内部两个核心球员之间一个队长一个进攻组织核心发生了冲突哎塞内加尔的球员就会认为对方的战斗力下降了对方散了是吧我这个比赛比较稳了
0: 就差不多可以了也不要再是想打3-0、4-0了、
1: 哎我要去控制了当时呢这个教练是不是在第一时间把球队的思想给统一起来可能我觉得也没有做到再有一个就是当卢卡库打进那个进球之后我觉得塞内加尔的球员有些慌
0: 有点懵
1: 就是当时那一刻对于比利时人还能够反扑还能够进球他们的心理
0: 没有预判
1: 不够
0: 没有预判
1: 哎，门将出击的那一下完全没有必要你说传到里面那个不是这个德凯特拉雷那个不是卢卡库那个是一个
0: 特罗萨德1.76米都不到啊、
1: 并不高的这个迪勒曼斯
0: 你在门里老老实实待着他那球顶过去你就拿回来完事
1: 而且后卫就在身边
0: 对
1: 就是当你门将选择出击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有十足的把握至少碰到球你拿不住你也要碰到球干扰对方的射门因为你一旦出击了后卫一定是躲的他后卫去躲这个点他要把点让给你而不是说后卫跟门将去争这个点那就证明这两个防守球员之间的配合太没有默契了但是门将可能在那一刻他也慌了他一出击没有判断好这个点等于让对方轻松顶了一个空门
0: 对
1: 所以这个心理上的变化这种落差我觉得可能非洲的球员虽然他们很多人也在欧洲的俱乐部效力但是呢在心理上的这个微妙的一些小东西在世界顶尖大赛里面就慢慢的体现出来
0: 或者说就是更彰显出教练员的一个重要性就这届比赛呢其实你看有些名帅像安切洛蒂对日本队的这个临场的调整就能彰显出自己的一个水准但是呢这些非洲球队呢 都有获胜的可能性情况下，教练员其实做的一个临场的调整，如果就我们这些外行来看的话，都有点差强人意，就不是很完美啊。但是现在有一个奎罗斯带的加纳，奎罗斯是一个，
1: 他是一个老帅，
0: 对，
1: 是吧？那吃过见过，经历过大风大浪，什么样的比赛也都带过。其实包括像刚才提到英格兰下一场比赛要去打墨西哥，主教练阿基雷，
0: 对对，
1: 那也是一个老帅，
0: 阿基雷那个样子往那一站，就是什么都见过，足球场的事儿，
1: 经历过风雨的是吧？所以呢，他真的是有可能见着彩虹。
0: 是，就你要这么说呢，纳格尔斯曼就太年轻了。
1: 我觉得就是
0: 诺伊尔说还没我年龄大。
1: 举这三个教练之间的横向对比的例子哈，你比如说像安切洛蒂，一个意大利的老帅，
0: 对，
1: 世界第一年薪，他执教的是桑巴足球，
0: 是，
1: 对吧？大家在概念当中，桑巴足球踢比赛的时候，就是要充分的展现球员的天赋，展现这种艺术足球的魅力。但是他可以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发现哎，日本队踢得不错，我们要正常这么踢的话可能很难，那我就需要改变。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能毅然决然地放弃自己所谓桑巴足球的这种执念，
0: 就
1: 重新拿起意大利的欧洲足球的这种
0: 扎紧篱笆，同时两边起高球打你俩这个边翼位的身后。
1: 别说我这个踢法不巴西，但是我为了赢球，我可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做出调整。
0: 但森宝一其实反而是慢的，
1: 他呢，
0: 我觉得如果我是森宝一的话，再上两个中卫，让福安建阳和伊藤洋辉拉俩边，我这俩边位就够高了。
1: 但是他当时的选择是把两个边后卫，就两个边翼位都换了，换了两个体能更好的，是吧？
0: 他没换成更高的。
1: 哎，可能也确实这个
0: 他忘了这事儿了。对方在打你的短处是你矮，而不是你慢。
1: 但是我在猜他是不是也想，就是如果我把这个后边都换成高的，那这脚底下确实就比人家慢太多了，也容易在边路被突破打身后，
0: 那就被前面顶小船横击，我就大脚往前抡，然后呢，两个边伊东纯也什么就是后插上，
1: 所以
0: 这也是个思路。
1: 哎，这么一说呢，就是看得出来，就是人才厚度还是最终决定你能够走多远，
0: 就没那么多球员嘛。
1: 哎，巴西的可以在45分钟做出调整，那英格兰在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当中，
0: 人也可以调整。
1: 60分钟的时候，那这个图赫尔放下了那种前一段时间也是在追求地面传控的人，我也开始要起高球了。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你看从年龄，从这个从老到年轻，是吧？他
0: 务实的都过关了，
1: 悟的更早，
0: 对，
1: 是
0: 就是比安切洛蒂还晚点。安切洛蒂岁数大，
1: 安切洛蒂
0: 我45分钟就认怂，我这地面打不进去，我起高球。
1: 图赫尔是我能坚持到60分钟，纳格尔斯曼呢，
0: 我坚持到底。
1: 80多分钟，最后那实在不行啊，是吧？上沃尔特马德还在外边还倒，
0: 来不及了，
1: 还在坚持这个理念。但这
0: 关键沃尔特马德他也不是一个纯的这种头球中锋，我们开玩笑说是一个被拉长版1米9的梅西。
1: 哎，这当然也是一个玩笑，但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些教练随着他们执教的一种经历和他们对于足球的一种全新的理解，他在必须要赢下比赛的时候，他会放下一些东西。反而呢，有一些年轻的教练，或者说包括我们说非洲的一些球队，他们这些教练呢，他就是靠自己这些东西走到这个位置上来的，他可能更坚持自己的足球理念或者所谓的足球哲学。
0: 特别是这次的补水把足球切成了4节，那你教练的临场指挥的水准就完全彰显出来了。
1: 就那3分钟真的太重要了，
0: 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有很多球队就是3分钟之后就变成另外一支球队了，会解决问题的哈。再来简单说说美国和波黑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当然美国队作为东道主呢，和加拿大、墨西哥一样也是出线了。然后呢，波黑队呢，这场比赛其实呈现的内容不算很多啊，美国队比较值得去思考的就是在10打11的情况下打了30-40分钟呢，最后人也没丢球，还再进了一个，所以美国队现在整体的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哈。
1: 对，确实作为东道主，这三个东道主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表现的这种竞技状态不太一样，因为一上来小组赛的时候，美国就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打得是很快，向前性非常强，是吧？让大家觉得，哎，这个踢法很先进，眼前一亮，而且呢，坐拥主场之力，他们又能够有球迷的那种加持，在心态上就更加的积极一些，
0: 并且身体素质确实好。
1: 哎，
0: 就是这届有2支短跑队，1支英格兰短跑队，1支美国短跑队，全都是特别能跑。
1: 非洲的一些球员也能跑，
0: 也能跑，
1: 确实也能跑，
0: 嗯，
1: 就是他们的身体素质非常出色。但
0: 是
1: 美国的一些球员呢，我觉得展现出来的就是对待比赛的一种
0: 专注度、
1: 专注取胜的信念。其实你看，在上半场比赛的时候， 0-0的那会儿，波黑是创造了不少的机会的。当时美国门将如果不是发挥的出色，可能率先取得领先的是波黑队，
0: 波黑队
1: 对吧？包括禁区右路的那个打门，包括那个角球，二点球出来之后的对于球门的这种威胁，其实波辉当时发挥的是非常出色的。
0: 毕竟是淘汰意大利来到的这个世界杯的球队啊。
1: 但是呢，这种持续性也没有做得很好。下半场像刚才郝迪所提到的，当巴拉贡被罚下去之后，少打一人的时候，波辉呢反而没有踢出来比赛前15分钟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0: 并且波切蒂诺调整之后，反而美国队没什么感觉。这场比赛美国队做的数据是跑比对方多跑一个人出来，就美国拳确实能跑，
1: 确实能跑，对，
0: 他是相当于多跑出一个12公里，12公里就是一个人嘛，
1: 对，
0: 相当于就是我拳少个人，我多跑一个人出来就可以了。
1: 那你要是之前小组赛时候的梅西，那12公里的话，跑出2个梅西，梅西当时一场比赛6.8公里嘛，
0: 对，
1: 踢了70多分钟。
0: 就某种程度说，我们现在阿根廷队踢比赛的时候，大家都得多跑点，
1: 对，
0: 因为得把梅西那个6公里给跑出来，最起码是这样的。这特别明显，当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我就记得当时统计那个俄罗斯队的跑动数据，每次统计完以后我都吓一跳，你知道吗？一场比赛能多跑出1到2个人出来，
1: 对，
0: 就满场覆盖，就是其实很多时候现在足球啊，这个跑动还是非常重要的。
1: 积极出战术，
0: 对对对。好，那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哈，进段广告回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竞猜题，以及听听这个张文从美国前方发回的报道啊。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们下面呢，听听张文啊的闻所未闻，看他在前方发回怎样的一些现场看球的信息啊。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昨夜今晨的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了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给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例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关。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

0: 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塞斯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两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闻所未闻，我是张伦，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进入了我们这个每天的一个重点栏目哈，这个人机大战啊，这个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昨天呢 AI 小胜又继续扩大一分领先，现在9分了。然后我们人类之光呢，杨森没有拿分，7分，所以呢目前人类啊已经照着 AI 已经差2分了，并且王宇现在还在垫底啊，王宇现在4分。这个世界杯都多少天了啊，六月十几号开赛的，都我们出了2多星期了，宇哥拿4分。但 AI 这个拿9分也不算多，但是现在人类集体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这可怎么办？看样子追不上了，你知道吗？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有可能追不上了。来，我们来听听这个今天方亮出这个题啊，难度大不大？一会儿听听 AI 怎么答啊。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3号，世界杯有3场淘汰赛上演，西班牙对奥地利，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瑞士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3场球里有几场90分钟内会是平局，也就是要打到加时甚至点球才能分出胜负呢？0到3，4选1，请作答。
3: 我是看好西班牙队的李哥，看了3天淘汰赛之后发现了一个小规律，那就是绝对的强队还是难以阻挡，比如巴西、法国，而一般性的强队则比较容易被人爆冷，比如荷兰、德国。所以针对方亮的这道问题，我的分析是，除了西班牙队90分钟内有绝对的能力战胜奥地利队以外，葡萄牙和瑞士要做到这一点小有困难，但是我仍然押宝瑞士队能90分钟内获胜，原因是他们在小组赛中的稳定表现给了我很强的信心，但是克罗地亚人太稳了，所以我不太看好葡萄牙队。最终的答案是90分钟内只有一场平局。
4: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琪，这3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一场比赛90分钟结束后会是平局。西班牙队和奥地利队这场比赛实力差距巨大，奥地利队很难扛住西班牙队的前场火力，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瑞士队交手阿尔及利亚队，这2场比赛啊，我觉得都有可能打得难解难分，但2场比赛全都打到加时赛甚至点球呢，可能性比较小，最多也就一场。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5: 大家好，我是最近总是和正确答案就差那么一点点的答题人朱玉明。明天的3场比赛呢，西班牙和瑞士2场，我都看好他们能在常规时间解决战斗。最接近像平局的就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但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近期交手战绩更占优势的葡萄牙可以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所以我的答案是3场比赛都没有90分钟的平局。
6: 我是已经3连黑丢掉榜首位置的老编辑杨森，明天的这3场淘汰赛6支队伍整体的实力非常强，2场差距也相对较小，在我看来至少4支都具备16强的水准，这样的遭遇战不免更加小心翼翼起来。大胆猜测，3场比赛中有2场会在90分钟内踢平。
0: 我是终于对了2道题的前方记者张文。奥地利和西班牙这。

0: 我觉得节奏可能也会偏谨慎，进入加时并不意外，所以我的答案是两场。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又一次单独排在倒数第一了，反而彻底放松，没有心理压力了，干脆来研究一下为什么 AI 比我们厉害吧。其实这两天 AI 连续得分还是出题人出了问题，每天三场球里面有几场平局或者有几场冷门，这不就相当于盲盒里三个小球可能红色黄色蓝色，拿出来之后红球到底会有几个吗？这都不用研究什么西班牙稳不稳，葡萄牙的 C 罗，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到底谁更老谁更厉害，按概率就是开盒一看大概率一个红球，足球知识全都白费，甚至还会拖后腿。反正 AI 答题全看概率，要是天天这么出题，那 AI 可不就天天答对吗？今天啊 ，AI 果然又答了一个，我即便再错也不能和 AI 一样，干脆就答个三个吧。万一其他人都错了，那我不就对了吗？
2: 就王宇其实有时候答题他不会对，你知道吗？
3: 是为了
2: 他为了制造话题。
3: 是为了对立，
2: 不是，
3: 是吧？
2: 前两天就是我出题难了，他也叫唤，这两天我出题简单了，他还叫唤，搞得出题人不知所措哈。来听听 AI 的，他刚刚已经透露了一下，还我们先听听 AI 怎么答啊。
4: 7月3日三场世界杯16/16决赛，西班牙 VS 奥地利，平局概率约16%-22%，西班牙实力碾压，90分钟难平。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平局概率约30%-40%，势均力敌，防守稳健，最可能90分钟打平。瑞士 VS 阿尔及利亚，平局概率约25%，瑞士略占优，但阿尔及利亚反击强，有一定平局可能。最终预测7月3日三场里90分钟内平局的场次，一场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
2: 哎，我听 AI 这个答案，王毅啊，人像要猜两场。就被王宇主动改成了一场
3: 啊！本来是那25%的也要猜平局是吧？
2: 他好像听起来就是瑞士那场他也想猜平局哈、
3: 嗯嗯。
2: 我们俩刚才讨论了，王宇也可以说说这三场比赛你怎么看哈、啊？
3: 其实我觉得平局的概率是葡萄牙打克罗地亚和瑞士打阿尔及利亚这场这两场，
2: 嗯，
3: 90分钟里面的平局概率会比较大，
2: 嗯。西班牙应该就是小组赛这一路演过来啊，应该也是应该就是展现自己的真实实力了。就你一路演着不合适了，应该就是砍瓜切菜拿下奥地利。奥地利是德国二队，就是我们说如果水准的话，对吧？
3: 嗯嗯。
2: 但是你看德国一队连巴拉圭都打不过，就别说这德国二队了哈。
3: 但是奥地利现在踢的比德国队更像德国队。
2: 啊，对对对，
3: 嗯，
2: 因为他是朗尼克带队是吧？
3: 嗯，朗尼克带队，另外他的踢球的风格呢，其实还是偏
2: 硬朗一些，
3: 硬朗一些。以前老德国的足球风格
2: 是，
3: 他
2: 上对抗
3: 多一些，
2: 他上对抗、嗯，然后呢，有时候也会高举高打，他不像德国人现在就老游走在这个到底是绣花还是抡斧头这个想法之中，最后总是在绣花哈。这样比赛有可能我和你想法咱们都一致，就是有可能会90分钟结束比赛，常规比时间。葡萄牙和克罗地亚，我个人觉得，如果让克罗地亚人拖到这个加时赛，葡萄牙队希望不大。这场比赛我反倒会觉得葡萄牙应该90分钟内有希望，因为这比赛就完全就会这么想，就是第一，你拖到了这个加时赛，因为克罗地亚应该是加时赛之王吧，就我们记得应该是有个数据，他只要打到加时赛，没几个能打得过他的，就是他这个意志品质很强。所以这场比赛如果葡萄牙队想晋级的话，我是基于呢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感受啊，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说足球王者都会走得很远，你现在目前一个都没掉队，内马尔没掉队，梅西，然后呢 C 罗对吧，姆巴佩哈兰德这都没掉队啊，就是包括贝林厄姆也给他算上吧
3: 啊，
2: 所以他其实还是要票房，就这个美国世界杯还是要票房。德国和荷兰之所以被淘汰，那俩队里面真的没球星。
3: 哎，克洛斯，托尼克洛斯就说了，说现在这支德国队没有世界级的球星。
2: 对啊，这很大问题嘛，就是你说你保证票房那个球员是谁？德国队、荷兰队都不特别明晰啊。当然你说荷兰队有可能有范戴克，但这个你把后卫当纯明星来去培育，或者是呢立出来的话，难度大一些。所以这届呢，如果按这个思路走的话，当然这人说了，人反驳你，克罗地亚有莫德里奇对吧？人也这个球星，但你看跟谁比啊？这莫德里奇确实世界上咱说也前十的。
3: 如果克罗地亚打瑞士的话，那
2: 就克罗地亚过关，我就这么猜，你知道吗？特别简单，我比 AI 还简单，你知道吗？
3: 但是其实我刚才听王宇的这个判断逻辑，
2: 他说三场都会这个打平，
3: 就是三场都打平。
2: 他选3-3嘛、
3: 啊，
2: 他选三场都打平，他唯一一个选3的啊。
3: 我觉得就是如果人类想要击败 AI 的话，就是

0: 不能跟 AI 选一样的，
1: 啊对啊，
0: 大家就是去围剿它。
1: 之前我给杨森出过主意，我说在这个你和 AI 在齐头并进的时候，你就跟 AI 猜一样的，然后最码就是你俩能一直僵持到最后。杨森估摸也会想，那就有可能被别人超越了，你知道吗？两个人天天一起错也是个问题，所以这个答题环节现在有点胜负心了。大家，瑞士和阿尔及利亚这俩队啊，阿尔及利亚你也谈不到是主攻的能力强，对吧？然后瑞士这个队呢，其实常年他当这个中轴线是不错的，这个他这个阿坎吉啊，然后这个科贝尔是吧？
0: 嗯，
1: 然后这个还有中场这个球员叫
0: 扎卡
1: 、嗯，这条中轴线其实还是不错的。
0: 嗯，但是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首先你虽然说他小组赛上来之后让阿根廷给了当头一棒，
1: 嗯，
0: 是吧？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支球队
1: 特别弱，
0: 没有战斗力，
1: 对，
0: 他还是一个相对来讲整体纪律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球队。
1: 是。
0: 再有一方面呢，他的主教练是瑞士队前主帅，
1: 嗯，啊，对，
0: 就在整个世界杯的球队里边，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瑞士队。
1: 对，这个其实我们当时
0: 佩特科维奇
1: 嘛，就我们说佩特科维奇以前就带瑞士队的，
0: 嗯，
1: 所以这是阿尔及利亚一个胜负手。那这么说的话，
0: 所以我觉得就是阿尔及利亚会很有针对性的研究瑞士的一些踢法、人员的特点，所以在九十分钟时间里面，瑞士想取胜是很难的。
1: 就不包都有可能说这个拿下瑞士，
0: 哎，
1: 是吧？
0: 甚至有可能比如说偷一个，
1: 嗯，
0: 哎，
1: 那就是现在其实猜各种答案的都有了。像王宇是猜三场都会平，打到加时，
0: 嗯，
1: 然后朱一鸣是三场都不会平，
0: 嗯，
1: 一个的有，两个的好像是没有吧？两个
0: 我猜的俩，
1: 你猜两个，
0: 我猜的
1: 那就基本就是大家，反正明天肯定有人中了，就就买彩票说全包了，第二天一看亏损，就是挣不到钱。这是这三场比赛啊，这三场比赛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大家最受关注的应该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了，
0: 嗯，
1: 应该也是现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啊，这硬碰硬当中的一场焦点战役。葡萄牙队现在如果在细分析的话，王颖觉得他现在问题在哪儿？因为就是他也打一场好球，之前那个比赛当中，我们说5-0赢乌兹别克斯坦 ，C 罗也进球了啊，大家看着也很团结，
0: 嗯，
1: 但他呢也是踢了两场，让大家觉得不是很满意的比赛，就是第一场比赛刚果基1-1，但现在看刚果基的能力的话，这个1-1其实也不是说葡萄牙队不想赢，也确实赢不下来。打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啊，我个人的观感是他多少有点想去上半区，就那场比赛我觉得葡萄牙所有球员不是很卖力气啊。
0: 但是我倒觉得哥伦比亚足够强，
1: 足够强。
0: 哥伦比亚的两个边锋把葡萄牙的两个边后卫在那场比赛里面几乎是完爆，是吧？
1: 嗯，
0: 你现在在世界上，我觉得门德斯应该算是一流的左边后卫。
1: 对，
0: 在右边坎塞洛呢，也是拿过五大联赛的这个所有的冠军，是吧？
1: 嗯，
0: 也是一个成就型的边后卫，但是这两个人在面对哥伦比亚的比赛的时候，被哥伦比亚两个边锋完全压制。所以我觉得葡萄牙的球队现在状态有点起伏。
1: 嗯，
0: 但是面对克罗地亚呢，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还是中场球员的球权的问题，到底谁作为进攻的组织核心？如果身后的维迪尼亚的球权更多，那前面的毕费啊、毕席啊，他们应该如何去分配球权？这个是现在马丁内斯可能需要去做的，需要去进一步的考虑的，明确球权的分配，这才能够在进攻当中呢更加清晰的把这个套路打出来。
1: 嗯，第二场打乌兹别克斯坦，当时是毕席一下，然后呢上了菲利克斯啊，就是相当于就是不要倒了。就是大家倒来倒去，最后
0: 边上能突啊，你还是
1: 突能
0: 突
1: 一下，突一下，
0: 对，啊，
1: 对，就是如果上毕席、毕费，再加上这个内维斯，再加上这个维迪尼亚的话，这就是倒的是眼花缭乱，就是大家都喜欢套圈，就喜欢就是传来传去，但不往前。
0: 你包括像若昂内维斯是吧？之前若昂内维斯跟维迪尼亚打这个双中场的时候，不是也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吗？你总觉得就是葡萄牙的中场每一个人拿出来都是欧洲顶级是吧？都是有着非常好的技术能力，但是呢，都得带着球，这个球在葡萄牙中场不够分
1: 的，过的时间太长，
0: 就不够分的。
1: 以前我们说这队给三个球比较合适，
0: 嗯，
1: 这一个球不够大家分的。第三场打哥伦比亚的时候上了鲁本内维斯，当时其实想要的鲁本内维斯的防守能力，因为他这个中场的现在拦截能力 如果是必费啊，诺昂·列维斯再加维蒂尼亚的话，这防守能力的确差点。这两个其实中前卫，一个前腰，这仨呢没有什么横扫能力，在大巴黎其实也不是这么排布的，人还得配一个后腰型球员。所以上鲁本内维斯，希望呢一个是靠他的远射，那天也有点远射啊，然后靠他的防守能力，但最后发现呢进攻又不足了，就创造力又不行了，往前推进的能力又不行，又换上内维斯。现在这队的问题真的像刚刚王毅说的，就是你要确认这个战术打法怎么来发展，不要搞太复杂了。我觉得就是从边路走吧，就是你现在就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安切洛蒂都从边路走了，英格兰也从边路走了，那你现在不如一开场就从边路走算了。
0: 但是我觉得打克罗地亚，你要想简单从边路走的话，
1: 进不去。
0: 对，不是说你像打这些非洲的球队，打刚果金啊，是吧？打塞内加尔啊，你巴西打日本啊，这种你边路
1: 这边有这个斯塔尼西奇是吧？有戈瓦迪奥尔，
0: 戈瓦迪奥尔据说是已经痊愈了，
1: 痊愈了，
0: 这场比赛能打是吧？他的右边斯塔尼西奇在拜仁
1: 对
0: 发挥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且你就是打克罗地亚简单起高球啊，比如像武士科维奇这样。的这个年轻的青年才俊是吧？
1: 一米九三，
0: 现在是这届世界杯当中后卫线上最炙手可热的新星。
1: 对，
0: 你想简单的起高球往里边砸呀，
1: 难度还大。
0: 克罗地亚人其实真不怕你这个，包括他这个利瓦科维奇在这个禁区里面的控制能力。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葡萄牙来讲，可能还是需要在中场的位置上更多的去做一做文章。
1: 嗯，
0: 把这个中场不仅仅是就要利用宽度，他还是要。更多的利用纵深，利用这个，比如你要上，不管说内维斯也好啊，是吧，上这个维蒂尼亚也好啊，他们的前后的插上，来调动克罗地亚的中场，可能才会更有机会。再有一个，真的像打到淘汰赛这阶段，不要把胜负所有的一切就押宝在首发阵容上，
1: 嗯，就是、
0: 一定是阵容的厚度。然后后面的调配
1: 对
0: 是最关键的，
1: 因为你能打的牌其实会比克罗地亚人多一些，因为克罗地亚人这边呢基本算、名牌，佩里西奇这个岁数了也得扛在这个锋线上帮着进攻，莫德里奇呢这个岁数也要上，科瓦契奇其实现在年龄也大了，94年都三十二了已经、所以这个队呢集体是老化，包括他现在这个布迪米尔这个前锋啊，这都当年像曼朱基奇在的时候都打不上的球员，现在也34了还在队里面打，所以这队的老化其实也挺明显的，但葡萄牙队这边我们说只有说德高望重的只有 C 罗一个人，大家还都是当打之年，所以要把你的这个你的年龄优势彰显出来，你要上下来回冲刺，
0: 嗯，
1: 就是你要把你的你不要去跟对方倒中场，对方你要跟对方倒中场浪费时间，那是人家想看的一个局面，
0: 嗯，
1: 你不消耗我体能，现在是需要你有这么多像内托啊，像菲利克斯，像莱奥啊，你有这么多的边锋，你要让他们上去冲刺，是吧？打往返。
0: 因为当时也和有些职业球员聊过，就是作为整个的防守线啊，他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打一个转换之后呢，他啪有一个前锋带着速度很快冲上来，你这一条防线全得往回跑
1: 啊。对。
0: 但是下一回人家冲的是换另外一个前锋，
1: 嗯，你还得跟着跑，
0: 你这四个后卫你还得一块往回跑，
1: 然后呢就是
0: 几趟之后这个
1: 后卫线就皮了，
0: 后卫和前卫线有可能就会出现
1: 脱节，
0: 哎，这个时候你要中场像葡萄牙的这个中场，他们的阅读能力和持球的这种进攻能力，他抓空当就有机会去打穿他的防线。
1: 就现在这个足球也高级了，你看这个日本队上次打巴西的时候也是持球，整个巴西防线跟着往回退、人家不当时就解决问题，一脚远射搓射就打了一个死角，对吧？现在就是要求技术高级。另外今年这个进球啊，我现在发现在这个小禁区里面啊，就是在这两个位置容易制造机会，是吧？就是你现在就是禁区前沿的这个左右两侧内切之后兜远角，这是一个必备技术，
0: 因为现在都是逆足的，
1: 空间太小嘛，
0: 逆足的边锋
1: 对
0: 吧？包括边后卫助攻上来之后呢，就打一个双边锋，或者说呢，有的时候这边后卫上来打一个边前腰，把边锋再往这个禁区边路再去拉一下，利用球场的空间。所以这个逆足内切的打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1: 高级技术，
0: 是一个现在普遍用的战术，
1: 就破密集防守，你必须有这样的人
0: 啊。
1: 但现在有些球队就没有。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像西班牙队打密集防守，你看打沙特那场比赛就特明显，我们说沙特也不能不说没密集防守，但西班牙人这个就比较高级，
0: 他是属于技术能力
1: 斜45度传到你这个小禁区里面的一个门的这个左右侧， 然后打这个倒三角回来，你这个防守队员我就相信，那就是你看球已经奔你脑后后脑了，等你再转过来的时候，球又奔你又背后了，就像你会有两次看不到球在哪儿。
0: 所以这当然呢，西班牙是因为他具备着非常好的这个个人技术能力，他的技术压制在面对这个沙特的时候体现出来了。
1: 嗯，
0: 你从克罗地亚面对葡萄牙的这个比赛当中，葡萄牙的中场技术能力确实不错，但是你不会有那么大的技术方面的差距。
1: 嗯，好，那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最后我们来抽一个获奖的听众啊。今天呢，我们因为很多朋友都已经获过奖品了，所以大家呢就是获过奖品的朋友呢，就是我们就不再抽了啊。今天抽一个 CMG 一啊，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奖品。他说了一下日本足球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王毅啊今天做客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官员与地区外交官表示，阿曼近期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交了一份正式方案。根据该方案，航运公司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将需要支付服务费。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了相反的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有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方面的这一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方面进一步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专项行动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开幕式上启动。国家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联合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三亚共6个数字化服务基础较好、入境人员规模较大的城市开展专项行动，将用1年左右时间推动重点城市落地一批标志性应用场景，进一步畅通数字化基础服务，加快打通居住、医疗、支付、旅游、公共服务等领域数字化应用服务堵点，辐射带动各地区入境数字化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推动形成互联互通、包容普惠、标准互认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人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7月2号公布，在乌干达发现感染马尔堡病毒感染病例。据世卫组织介绍，马尔堡病毒病是由马尔堡病毒引发的一种严重病毒性出血热，症状包括高烧、头痛、肌肉痛、腹泻、呕吐、出血等。世界杯快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有10队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队、巴西队、巴拉圭队、摩洛哥队、挪威队、法国队、墨西哥队、英格兰队、比利时队、美国队，东道主3队全都成功晋级。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3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1线协助指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六月十二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风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
1: 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风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丰茂，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千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丽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峰，凉爽袭人，暑去心静。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 水之鱼性，近山十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京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给了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献鸟繁育基地，六月放鸟，十月收获，醒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帆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帆海豹与江豚肆意翻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地。
0: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夏》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

0: 天，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但是亲民的只有名字，山庄内宫殿、水乡、山地、平原依地势分布，山庄外正北方俨然高原，这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了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清朝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至少有5个围在今天的大唤起乡。都说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祖上要打起12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色旅游的代言，性子自然大不相同。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19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但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坐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

0: 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坝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以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在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洼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洼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红松洼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岭。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三代雾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
1: 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6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2: 观众朋友 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比如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3: 叫飞马踏水。
2: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3: 好的，我们走吧。
2: 两个教练护航，六一个教练给我拍点好看的视频。哇，好甜啊！哇，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3: 对，算体验。
2: 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教练采访一下你，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4: 对，我是牧民
2: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4: 家里有将近四千亩草原吧。
2: 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4: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2: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4: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40-50个左右吧。
2: 哦，一天都能接待这么多。
4: 嗯，
2: 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4: 你骑的这个属于是500元。
2: 嗯，
4: 就是教练帮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教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骑学会怎么操控一匹马。
2: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在跟小羊互动，真好可爱呀，拍起来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让我舔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5: 我们从浙江。
2: 浙江来的。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哇，这是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5: 对。
2: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5: 太好了。
2: 这小羊都不怕人的。
5: 对呀。
2: 哇，好可爱，好可爱。啊，可以摸小羊吗？
5: 可以摸。
2: 哦，好乖呀。它的哦。哦，这是小羊。那我们也赶快去弄一个小奶瓶体验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我也想体验一下喂小羊。
6: 嗯，可以。
2: 这个是怎么收费呀？
6: 正常的小瓶的10块。
2: 10块钱，那我来一个10块钱的。哦，我小羊直接扒上来了，它是不是饿了？你好，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喂啊？
6: 它直接给就能吃。
2: 就直接给它就过来了吗？要挤吗？
6: 不用挤，不用挤。
2: 它自己会吸。哦哦哦。小羊吃奶它好用力啊。哇，你看这小羊一点都不怕人，而且它们吃奶都互相抢着吃。哎，换一个羊吃，你别抢。哎，都有。哎，我的两只小羊，哎呀呀呀，喂这只，这个是个什么小羊啊？
6: 这是山羊。
2: 哦，自己就过来了。
6: 你发现那个脖子上还有戴那个啥呢？项链呢？
2: 啊，戴着项链。
6: 对。
2: 这个项链是什么意思啊？
6: 是我搁这喂羊的时候捡的，捡完了一个小姑娘直接给它套脖子上了。
2: 啊、哦，是游客直接给它戴的小项链。
6: 对。
2: 哦，哎，这只小羊都好干净啊，怎么做到的？
6: 这就是下雨啥的时候就放屋里的时候就干净。
2: 哦。
7: 你、
2: 嗯、好乖。
7: 这个声音说不定能。
1: 离开辽阔的草原，一路跨越长江。我们下一站来到了江西九江，在这里有一座几乎是避暑代名词的千古名山——庐山。对于它的名气，自然无需多言。千百年来，无数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当然， 庐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避暑胜地，得益于此地拥有一套独特的地理气候密码。这里北

0: 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水汽蒸腾，云雾缭绕。一年之中大约有200多天有雾，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比山下的九江整整低了10度还多。那么这种山上凉快、山下炎热的反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除了凉爽，庐山的山水之间还藏着哪些惊艳的风景？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登上庐山去一探究竟吧。
1: 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九江，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美誉。这片江湖之境的土地，山川壮美，河湖秀丽，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更是天下闻名，家喻户晓。登上庐山的韩坡口，山河美景尽收眼底。
2: 扎在韩坡口确实能够把周围的这些山峰一览无余。
3: 对，
2: 那鄱阳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3: 那我们现在正对着就是鄱阳湖，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我们看的不是很透彻。但是如果在这个下雨以后啊，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鄱阳湖，可以远远的看见鄱阳湖的那个小船、那个船帆。然后这里之所以叫韩坡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叫做韩坡岭。这个韩坡岭位于这个五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它如同一条巨龙，张着一张大口，吸着了我们远方的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韩坡口。
1: 据银威站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这个水汽蒸腾啊，就跟庐山这形成了庐山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
2: 小气候。
3: 对，一个小气候。
2: 比如说呢，能具体说说吗？
3: 比如说我们庐山这个云雾比较多。
2: 对，
3: 一年的365天大概我们有雾天大概在191天。还有这个就是说气温，跟就是山脚下的九江相比，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平均气温将近相隔在10度。就是我们庐山这个夏季最高的温度大概在22度左右。然后九江的话大概有35度左右。所以我们庐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避暑胜地嘛。
1: 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处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跟随隐微镇，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如行湖边。
3: 它因为这个弧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如琴湖。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然后那个水流注入到这个湖的这个时候啊，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如琴湖。
2: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3: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1: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形成湖泊，而流经悬崖峭壁时则成为壮美的瀑布。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2: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4: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2: 是一类水。
4: 一类水。
2: 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4: 因为我们这个

0: 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
1: 嗯，
0: 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
1: 嗯，
0: 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2: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0: 当时看待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这边叫这个猴子山，这边叫鲫鱼山，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2: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75.2米，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0: 防洪的时候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我们这边会把这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2: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3: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0: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3: 好的，
0: 会觉得安全一
3: 点。好的，
0: 其实哇，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
3: 哇，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0: 对。
2: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地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修河位于幕阜山和九岭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3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9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3: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0: 看不了，
3: 看不了。
0: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
3: 嗯，
0: 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
3: 嗯，
0: 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是20分之1的面积。
3: 20分之1啊，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湖，
0: 还是湖。
2: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0: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比如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河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农民收入还有大幅度的提高。
2: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0: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圣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2: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1: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荔波的封存喀斯特地貌具有非

0: 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 尼泊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的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尼泊这个就是案例。
0: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非洲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2: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在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就全部都是它灼伤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河面上。
0: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他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3: 白花兜兰从采摘种子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兜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0: 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兜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兜兰自然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还设置了网络监测系统、智慧导览系统。实验区内珍稀植物旁都放置了2维码，游客们可以了解珍稀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强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也成为人们学习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时间淌，树在时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盛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4: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林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喀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多元。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图一路寻找惬意的时候，或许也该记住，山水与人以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收获一份宁静与自在。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6: 昨日
4: 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2年12月的一个寒夜，上海静安寺明月坊狂风怒吼，寒气逼人。周恩来突然走进一栋小楼，紧紧握住屋主人的双手，说：“为人啊，我代表党中央看你来了。你的任务就是秘密建立中央文库，党的珍贵文献只剩这一套了。胆子重啊，你要多保重。”屋主人名叫陈维仁，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用38岁的生命完成一场近20年的伟大接力。上海石库门的阁楼里，武汉法租界的亭子间中，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席上，无数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离群所居。他们如何在与组织失联后仍死守机密，宁可放火烧楼，愿与文件俱焚的誓言背后，是一套怎样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早期党组织的地下斗争。1921年建党后，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当局视其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短短数天内，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镇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接连爆发，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至1932年间，至少有30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黑暗中坚守，在险境中斗争，在隐蔽中生长。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安全场所，没有合法地

为随时面临被捕牺牲的危险，这就是早期共产党人每一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在这种环境下，党员的生存技能就是组织技能。如何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会，如何在封锁线上传递情报，如何在叛徒的出卖下保护同志，这些问题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一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逐步建立起来。192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对地下工作的组织形式、联络方式、保密纪律等作出系统规定，要求工作人员以家庭化形式掩护身份，可以扮成公司雇员、商店店员、学校教师，也可以伪装成老太爷、二房东、佣工等社会角色。这些制度性的安排为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生存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单线联系是地下党组织最核心的安全制度。所谓单线联系，就是党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实行一对一的纵向联络，互不交叉，不横向联系。每个党员只认识自己的直接上级和直接下级，对其他同志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样，即便一人被捕，敌人也只能顺藤摸瓜，找到有限的几个联系人，而无法突破整个组织网络。秘密会议是地下党组织运转的基本方式。会议多选夜间、偏僻地点、临时场所，时间短，效率高，不拖延。参会人员精简，严守秘密，快速撤离。每次会议都制定应急方案，欲搜查、突袭，立即分散、销毁文件、伪装身份、迅速转移。1929年，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分别由不同人员、不同地点保管，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4月，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系统规范了党的文件管理，要求每个文件上均需注明可保存的年限，并规定极重要的文件需送中央秘书处保存。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关于文件管理的系统性规定，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些制度化的安排使党的宣传工作既高效又安全。其中，中央文库的管理是单线联系制度最极致的体现。1930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因安全原因无法随行。这批文件多达20余箱，记录着从建党到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央与各级党部往来的信件、共产国际的指示、苏区文件、红军军事文件。这批文件是党的一号机密。第一位保管人张维一担任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他一个人负责管理，其他领导不过问文库事项。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同年6月，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上海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形势危急之下，张维一紧急将文库分若干次转运送到法租界顺昌里自己家中，成功化解了危机。当国民党特务赶到戈登路1141号时，早已是人去楼空。1932年底，张维一调任上海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文库工作。周恩来亲自找到陈维仁，将这项重任托付给他。从此，陈维仁与妻子韩慧英独门独户，离群所居。陈维仁对外是香绣店老板，韩慧英是小学教员，而实际上他们日夜守护着党的最高机密。陈维仁平时整编文件，对外隔绝，
调出与送进文件都由韩慧英同张维一单线联系。按照保密规定，他们从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甚至不发表政治言论。邻居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保证机密文件万无一失，陈维仁在阁楼中安置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们相互嘱托，一旦遭遇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经过长达数年日复一日的精心整理，陈维仁将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四边的空白剪掉，烧成灰，用水冲掉，最终将20余箱文件缩进为5箱。被陈维仁剪裁过的文件内容顶天立地地写在纸上，不留一丝空白。这些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成为镇馆之宝。地下工作离不开秘密据点，党组织没有公开的办公场所，以住宅、学校、书店、茶馆、工厂车间为掩护，设立安全屋和联络点。这些据点遍布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轮流使用，随时转移，定期更换。上海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曾是中共二大的会址，也是早期中央文件的保管地点。北京沙滩红楼，李大钊曾在此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每一个据点都经过精心挑选，要靠近闹市区以便隐蔽，要有多个出入口便于撤离，附近最好有学校或市场作为掩护。秘密印刷所是地下工作中最危险也最不可或缺的环节。上海新闸路638弄23号挂牌文明印务局，实际上它是中共中央的秘密印刷厂。1925年冬，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来到上海主持印刷厂工作，化名杨杰，以印刷厂老板为掩护，印刷党的外宣刊物和内部文件。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隆隆的机器声容易引起怀疑，笨重的设备和大量印刷品很难转移。为此，毛泽民专门派人到老家韶山挑选可靠人员当工人。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上海配合毛泽民工作。1926年，印刷机构一分为二，一处负责排版印制，一处负责胶版印刷，这样即便一处暴露，另一处仍可以继续生产。由于印刷厂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期存留，1929年印刷厂改办至天津，1931年又回到上海续办。每一次转移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秘密宣传工作。秘密印刷革命刊物、传单、标语，深夜散发，秘密传递。向导周报、红旗杂志、布尔塞维克等党刊都是在秘密印刷所里诞生的。印刷工人白天伪装成普通市民，晚上化身革命斗士，在昏暗的灯光下排版、印刷、装订。印好的刊物通过秘密交通线分发到全国各地，在工厂、学校、农村中秘密传阅。有时候交通员将刊物藏在菜篮子里，塞进煤球堆里，裹在婴儿的襁褓当中，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检查。党组织的地下联络极为谨慎，口头暗号、密写信件、特殊标记成为同志之间确认身份的密码。1936年初秋，陈维仁与中央特科情报部门的徐强接头，在一家饭馆楼上，陈维仁上前问道：“好兴致啊，先生看的是本什么书啊？”对方答：“是本《三国演义》。”陈维仁问：“贵姓？”对方说：“姓金。”
名老金。陈为人问：“什么金？”对方用食指在桌上比划了一个木字。当陈为人比划一个当字时，对方接着问：“住哪里？”陈为人比划了一个广字，对方立即在广字下添上一个车字，两人组成的两个字就是当库，暗号对上了。由于陈为人从未见过徐强，初次交谈当中仍然十分警惕，并没有立即将住址告诉对方。他早已下定决心，即使牺牲个人，也不能轻易把中央文库交出去。经过几次深入交谈解除疑虑之后，他才带徐强到家中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交接。秘密交通线是地下工作的生命线，交通员串联各地党组织，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转移物资，安全转移。他们机智勇敢，不畏艰险，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早期交通员大多是年轻的女同志，因为他们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就曾经担任地下交通员，以看病探亲为掩护，在上海与各地之间传递情报。熊锦丁是上海地下党的红色管家，负责筹措经费、安排食宿、掩护同志，被称为红色老板。他的公开身份是酒店老板，实际上酒店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和接待站，各地来上海汇报工作的同志都在他这里落脚。交通员的工作充满危险，他们要穿越封锁线，避开检查站，应对突发的盘查和搜身。有时候情报被藏在衣服的夹层里、鞋子的后跟中，甚至头发的发髻内。有的交通员伪装成商人，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文件就藏在车轴里；有的伪装成渔民，驾着小船在江河湖海上穿梭，情报就藏在鱼篓底部；还有的伪装成乞丐、算命先生、卖艺艺人，以最为卑微的身份完成最为神圣的使命。1931年，周恩来从上海赴中央苏区，就是由秘密交通线护送的。一路上交通员们接力传递，有的负责带路，有的负责警戒，有的负责接应，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文安坊的中共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维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计划前去接头，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危急时刻，陈为人来不及营救妻子，而是迅速找到一栋新房子，带着中央文库里的文件火速搬家。他当时租下的小沙渡路核心方15号，月租高达30块银元，这对于与组织失联、经济来源断绝的陈为人来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款。但是为了机密文件的安全，他咬牙租了下来，几乎典当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带着孩子一天靠两顿红薯充饥。即便如此，他始终未动分毫机密文件。而情报工作是地下党组织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1938年，沈安娜奉指示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凡蒋介石主持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他以每分钟200字的速度记录，将所能搜集到的国民党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延安。11年间，他从未暴露身份，他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在白色恐怖之下，无数党员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威逼利诱，他们却坚贞不屈，严守秘密，宁死不降。他们中便有为保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的陈为人。1935年6月14号，陈为人抱病写下一份开箱必读，
作为誓死捍卫文库的最后嘱托。那份开箱必读，对五箱文件的分类做了详细说明，列明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化繁为简，一目了然。这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为后继者留下的无价指南。1937年3月，他在将文库移交组织后不久便病逝，年仅38岁。还由以自杀牺牲的方式保住中央文库秘密的郑文道。1942年，28岁的郑文道被日本宪兵抓去，在押送途中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随后被关押到病房严加看管，最终壮烈牺牲。还有为守护文库耗尽心血，年仅39岁病逝的妙古忍，他将文库档案伪装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独门小楼贴身守护，数年如一日，殚精竭虑，最终积劳成疾。中央文库的接力守护，先后有张伟一、陈维仁、韩慧英、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妙古忍、郑文道、陈来生等10余位同志参与，其中3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30年的地下斗争是一部用信仰、智慧和牺牲写就的隐蔽史诗。单线联系、秘密据点、联络暗号、地下交通，这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它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机、一次次牺牲、一次次绝处逢生当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如今那批没有纸编的文件今天依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纸编虽被裁去，但纸上的信仰从未褪色，字迹虽已泛黄，但字里的初心永远鲜红。从1号机密到镇馆之宝，从20余箱到5箱，再到104包16箱，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写就的忠诚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张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张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张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你说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造《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张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城市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它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在我10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得益于我的父亲，我爸爸是特别好的一个父亲。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来的。

种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大人是无法感受。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五集，瑞金岁月。
1: 我是记者曹美丽，从宁波到上海，再从上海到芜湖，我一路寻着张仁亚的足迹，来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正值冬季，瑞金特有的湿冷，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有种熟悉的刺骨感。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张仁亚，这里的冬天会不会让他想起自己的家乡？当然，我更想知道的是，张仁亚是如何冲破白色恐怖到达苏区的？对此，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杨艳华曾推测，
2: 他很有可能是通过当时的红色地下交通线到达瑞金的。那个时候地下交通线是这样的，从上海出发到香港，香港到汕头，汕头然后再到大埔，再到永定，再到长汀，最后的落脚点在瑞金。
1: 那么他又为何要经历如此的长途跋涉，以身犯险呢？我梳理资料发现，1931年10月，在上海就曾是张仁亚领导的何叔衡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长。两个月后，张仁亚离开芜湖，也来到了瑞金，再度成为何叔衡的手下。是不是何叔衡亲自点了他的名？瑞金市委原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曹春荣说，这不无可能。
3: 起码有这么两点可以参考的。一个呢就是张仁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那白区呢有一个暴露的问题在这里啊，一旦他被暴露了，或者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的话，我们党呢会采取一种保护性的措施，就是把他从白区调出来送到苏区去。这个已经有很多先例，你看那个龙潭三杰是吧，龙潭三杰那个钱壮辉啊、李克农啊、胡迪啊，他们三个人不是都是从上海把他送到那个中央苏区来了吗？这就31年8月的事情了。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中央苏区这个已经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各方面的人才呢都急需要啊。张仁亚呢他有很多专业知识，因为特别是在印刷方面呢，印刷出版方面呢，他有足够的功底啊，因为他在商务印书馆也待过。
1: 这种说法倒让我想起了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商务印书馆中共党小组设于1924年3月的合影，保管人刘百奇是被称为我国现代印刷先驱的刘朴庆的儿子。合影里出现的九个人，有张国焘、张仁亚、徐梅坤、董义香等人。照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他人都身着齐整的中山装或者西装，唯独张仁亚围着围裙。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曾做出这样的猜测，
4: 他在党内的话是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党的党务的，很重要的沟通上层领导人的那个职务，所以他的身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党员，下场太深了，他的行为太隐蔽了。后来进了社区，为什么都叫他当监察委员？那说明他的党内的一些干部都清楚啊，不清楚他能当监察委员？
1: 瞬间我就想起了张仁亚开银楼担任内交科主任的种种经历，隐蔽在地下战线，冷静机警勇敢且甘于默默奉献，应该就是张仁亚的性格写照。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也就是现在的纪检干部，由他来担任再合适不过了。
5: 仁亚同志，好消息啊！
6: 何叔衡部长

0: 消息啊，您怎么还跟我卖关子呢？莫不是
1: 聪明你提议设立控告箱一事，主席批准了。
0: 太好了，我马上去办。
2: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
3: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
4: 各位工农群众们，为了严肃纪律，更好服务于工农大众，我们决定设立控告箱。不管有什么事情，只要大家对政府有意见，都可以来这里控告。不会写字的可以找人代写。政府下了决心要整治贪污腐败和铺张浪费，保证队伍的纯洁，我们言出必行。工农群众们，控告书必须属本人的真姓名，要将被告人的事实讲清楚。如果出现造谣诬告者，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5: 正是在这场反腐风暴中，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布生因利用职权贪污财物，甚至谋财害命，被执行了枪决。曹春荣告诉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腐败分子。
6: 他这个贪污现象，贪污了那个一些打土豪的谋财，他还有那个杀害革命干部的罪行，霸占群众妻子。后来呢，就通过公民检察检举，组成那个法庭判决他死刑。
5: 半年后，凭借在工农检查工作上的出色表现，张仁亚出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并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粗出版印刷是他的老本行。早在经营业工人俱乐部罢工事件后，他就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工作。1927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平民日报》，后来因为思想太激进被查封，弟弟张进茂还为此入了狱。如今担任出版局长和印刷局长一职，张仁亚可谓如鱼得水。在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有一间张仁亚的办公室，屋内靠窗的地方是一套木质桌椅，桌子上摆着水壶和煤油灯，其他陈设包括一个六条腿的老式脸盘架，一张破旧的木床和一个柜子。站在门口，我努力想象着张仁亚伏案疾书的样子。距离他最终病逝仅有半年时间，也许此刻的他已是病魔缠身，但夜深了。
7: 老张，
8: 想什么？
7: 厂里刚刚接到任务，要紧急加印5000份苏区工人。这期的红色中华也要加印4个半。
8: 好，内容呢？
7: 哎，在这儿。
8: 哎。号召大家积极参与生产建设，对抗敌人的经济封锁。
7: 是啊，敌人对我中央苏区实行封锁，无论粮食、油盐这样的生活用品，还是生产用的各种物资，都层层设卡，严禁流入到苏区，妄图使苏区弹尽粮绝。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物质基础，顺利地开展军事进攻，给敌人的围剿有力的打击。
8: 好，好，这个任务一定要尽快完成。越是艰难时刻，越是需要我们来鼓舞人民的斗志。
5: 在任短短半年时间，张仁亚主持编写了《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农民问题》等近20本红色书籍。他主办的《红色中华》报纸充分发挥了中央政府对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稳固了根据地。但是日夜操劳，夙兴夜寐，积劳成疾。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张仁亚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红色中华》报上，竟然是一纸追悼张仁亚同志的悼文。
9: 中央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中央印刷局局长张仁亚同志，于1932年12月23日

0: 病故于瑞金赴汀州的路上。
1: 仁亚同志已死了，这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突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2: 同志们，我们不要无视悲哀，应该更鼓起我们的勇气，积极去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争取悲哀带来全中国的胜利，来完成张同志所期待的任务。
3: 一位经得住各种考验、对党绝对忠诚、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这是我党对于张仁亚同志做出的高度评价。1932年12月，张仁亚为何带病赶赴福建长汀？从瑞金到长汀的漫漫长路上，他都经历了什么？尸骨如今下落何处？下一集，青山中谷，让我们追寻张仁亚的脚步，去福建长汀，还原他最后的人生轨迹。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纲领。

0: 我去了一个遍，但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我不甘心，又去了县博物馆，但仍旧一无所获。熟悉当地党史的钟彬彬也曾劝我放弃。
1: 光张仁雅他这个史料哈，实在找不到，珠海出来的一些的文献，从2011年到2032年，基本上没什么他的出现。
0: 这怎么可能？张家的后人说，张仁雅曾在这里写下一封家书，说自己已到方伯伯处。这个方伯伯就是当时担任厅连县委书记的方方，这也是家人最后一次知道他的行踪。我不想在材料堆中浪费时间了，我要到他曾经走过的藏厅古道去寻找。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我站在福建藏厅和江西瑞金的分界线上。1932年，张仁雅曾在这条古驿道上带病艰难前行，山路盖上了厚厚的叶子，两边的竹子和雾凇都挂着冰霜，好冷。根据之前四处打听的结果，张仁雅的钟鼓可能埋在一个叫条洒的地方，我现在就去那里寻找。可藏厅党史专家郭天阳告诉我，从瑞金到藏厅并没有条洒这个地名。
2: 条洒可能要么就是宁波的方言，或者说是还是其他的啊，比如说像何书恒，他是湖南的这个方言，会不会是通过这样口口相传，
1: 用瑞金话或者用我们古城话
2: 都没
1: 翻译出来，就口音就不同。
0: 陪我一起走古道的除了郭天阳，还有一位叫做毛伟先的当地人，他是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印刷所毛明星印刷所创始人毛焕章的后人。毛伟先隐约记得父亲曾提起过张仁雅，但具体说了什么因时间久远模糊不清了。
3: 俺本地一些事情啊，你看古上到薛镇的路有没有一个叫条洒的地方名？
4: 条
3: 洒。对。
0: 毛伟先用长丁话不断向当地人打听，尤其是那些年纪大的老人。可是很遗憾，留在这条古道旁的老人对那段历史几乎都没有印象。不过还有希望，听了我们的描述，他们指出了一个条洒的大致方位。
5: 是说
6: 桥下，
5: 可能是桥下
6: 的意思，
5: 是
6: 吗？
5: 毕竟没那边的桥，这个桥通往江西的。
1: 到那边前面全部看得清清楚楚，很多坟墓就在那边。
7: 那边有很多坟墓，就叫石下段。
1: 哎，对对对，
7: 就叫桥下。
0: 据老人们回忆，长汀县古城镇10年前曾有一座仙人桥，桥下就是一大片乱葬岗。如今仙人桥早已变成了高速公路。当地村民把无主的孤坟合葬在了一起，叫做义冢，逢年过节摆上祭品。我们决定去碰碰运气，当时专家郭天阳带着我在高速公路旁找到了这片义冢。
2: 意思就没有人耕管的这些坟墓啊，很大一部分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啊，要么就是被杀的，要么就可能就是可能是外地的，或者说怎样就到这边，就后面没后代去耕了。
0: 冷清凄凉，眼前只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一行诗：此行一夕，游魂寂寞难失得，尚为古今，野鬼欢唱一酬恩。这里会是我要找的英雄埋骨处吗？我真的离张仁雅越来越近了吗？冬季的长厅，小雨淅淅沥沥落在头发上，很快就冻成了冰，寒冷让人无处可藏。但我只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张仁雅不顾病弱的身体，非来长厅不可？
8: 局长，
9: 哎，
8: 长厅急电
9: 啊，给我。
8: 是。
9: 啊，这怎么行啊？小徐，
8: 到，
9: 快扶我起来。
8: 哎，怎么了，局长？
9: 长厅肃反，很多无辜党员和群众被错捕。一定要阻止这种错误行为。去，给我备马，我要亲自去一趟长汀。
8: 局长，您不要命了？您的重病还没好呢。
9: 这事关乎我党的生死存亡，一刻都不能耽误，马上出发，快！

0: 这里有很远的山路，要么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避雨吧。避什么雨？放心，长风里工作大员和群众就多一份危险。快走！可是你的身体还打着摆子呢。
1: 没关系。
0: 局长，局长，你怎么了，局长？局长，快醒醒，局长！你能看见我？我是小徐啊，局长。
2: 小徐，局长，我们到帐篷里了。
0: 没有。
2: 这是哪里的？
0: 是黄角爷领的，我也不知道啊。万一要把我，局长，局长！
3: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再加上苏区物资匮乏、营养不良，此时的詹振亚已经透支了他生命的全部。而在宁波老家，替他守护秘密的父亲，至死仍不知道儿子的下落。
4: 阿爸，是您吗？娟儿，是阿爸。
0: 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瘦啊？

0: 的心比你还疼。走，咱们回家，阿爸带你回家。
1: 阿爸，
0: 我怕是回不去了。我的泉儿，
1: 阿爸，
0: 你的泉儿不后悔，只是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未完，还有好多的心愿未了啊。我每天拼命的工作，就是想早日看到革命胜利，看到国家富强，看到那些贫苦的人民过上好日子。可惜呀、啊。

0: 不要难过，你和弟弟们要好好活着。你们看到了共产主义那一天，儿子会含笑九泉的。
1: 景茂，你二哥还没有音信吗？
2: 阿爸，还是杳无音信。
1: 泉儿，你究竟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为什么都解放这么多年了，还不回来？如果死了，你的尸骨究竟在哪里
2: 啊？阿爸，你放心，我们会找到二哥的。我找不到，我儿子会接着找，一代接一代，会永远找下去的。
3: 关于张仁亚仅有34岁的人生，曾经鲜有记载，如今仍有很多无法还原的段落和细节，有些故事恐怕将永远沉淀在历史深处，但是人们依然愿意满怀敬意地去走近他，了解他，他的故乡更因他而骄傲。2017年12月1号，宁波北仑区霞浦街道新浦老屋中，张仁亚党章学堂揭牌，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到这里参观学习，缅怀他的精神。时光穿越了80多年，这又何尝不是去追寻一份初心？
4: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宣言》。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

宁波、上海、芜湖、瑞金、长汀，我沿着张仁亚真正的墓冢在哪里，但却清晰触摸到了张仁亚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投身革命血脉奔张的时代脉搏，追寻到了他对党忠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赤诚初心。此心不忘，方知使命，方能担当，方得始终。正如跟我们一样一直在寻找张仁亚的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所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几则来自国家林草局的好消息哈。我国呢是世界上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鸟类达到了1505种，约占世界鸟类总种数的1/6。
1: 我国啊也是全球候鸟跨境迁飞的重要通道，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当中有4条途经我们国家，几乎是覆盖了我国的全部领土和领海。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信息就显示，我国大量濒危鸟类种群在稳中有升，还监测到一些罕见的水鸟种类和新的分布地。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2025年完成的调查显示，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到了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了倍增。另外一种叫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了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
0: 值得一提的是呢，研究人员在雷州半岛发现了中华秋沙鸭以及夷鸥，这也刷新了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分布记录。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哪些珍贵史料首次亮相。
0: 还会来说一说洞洞鞋预热之后呢严重变形，洞洞鞋的主要材质 EVA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预热缩水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

0: 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1: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0: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1: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0: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像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还有同城货运司机这些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因为他们呀，每天都在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哈，磕碰轻伤有的时候呢难以避免。如何让他们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经满4年了，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

0: 器。这项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秦斌表示，
4: 截止今年1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各地结合地域情况，推出的一系列暖心又便捷的保障模式。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5: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较以往呢是压缩了75%以上，办理效率呢是大大提升的。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T3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入夏以来呢，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了不少朋友出门时的选择。

0: 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扶梯处有提示说，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扶梯。
1: 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呀，遇热之后严重变形了。有的呢，刷洗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呢，是放在了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那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被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2: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3: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共聚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2: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3: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EVA 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2: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3: 这个 EVA 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70-80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啊，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2: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3: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2: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遇热缩小的情况呢？
3: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这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

0: 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的。
1: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
2: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有一部分用户发现自己的微信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图标，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啊，点进去是一个名叫小微的 AI 助手。
6: 微信团队介绍，如果您的微信里出现了这双小眼睛，那您就是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小范围内测用户了。有了小微，一句话呢就可以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可以生成用户专属的小程序。
5: 那么 AI 助手小微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当 AI 智能体来到并且已经深度融入我们日常生活，这种全民社交软件又会对普通人和微信生态里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8: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7: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8: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7: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
9: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隐私这块卡的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
7: 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新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10: 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7: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新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0: 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7: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

0: 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0: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2: 打门球进了，
3: 在分在右侧传中，卡布赢了，
4: 哈兰德首秀能进。

0: 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和您详细聊一聊逆转拿下本届世界杯16强席位的英格兰队。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那场16分的一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英格兰球迷听了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给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进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例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8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塞斯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一线调研。上海七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背后有何原因？该协定未来命运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0: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1: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又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3: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4: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5: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4: 一个月的用量？
5: 对，多一点不行啊，而且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3: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5: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心理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吃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那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3: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6: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3: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7: 都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还怎么弄，好吧？
6: 可以，
7: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尽量挂好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3: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6: 那个铁梯是吧？
7: 电梯
6: 不会，我拉了手都出汗了，
7: 拉的手都出汗了
6: 啊，
7: 紧张是吧？
6: 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7: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了。
6: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不会折倒，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4: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6: 又是转弯。
4: 右拐。右拐就到了，对，好
6: 了，谢谢。
3: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6: 小王，多少钱？
8: 我给你算一下啊。
6: 是，要给你的呀。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8: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1: 155。
3: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9: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3: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7: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万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早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3: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10: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0: 同时呢，上海的这份方案也明确了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住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9: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3: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10: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11: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10: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3: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住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12: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3: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住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12: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中国气象局召开2026年7月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我国气候趋势预测，并对刚刚出台的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进行解读。预计7月全国气候形势复杂，降水不均，高温频现，台风活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4: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3: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而且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可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制定应急预案。
15: 预计7月。

0: 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及户外作业人员属于高温健康防护的重点人群，需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体温较高时，可用冷水、冰毛巾等进行物理降温，如出现头晕、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使用解暑药品，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
1: 针对极端天气的多发并发，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目标到2030年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介绍，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多种气象灾害可能并发群发，对城市具有连锁和累积效应。规划的核心是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闭环，
2: 在充分评估气候承载力基础上，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同时针对城市的暴雨、积浪、大风等多发的气象灾害，以及城市生命线设施等重点承载体开展实时的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实现滚动更新的百米级、分钟级的短邻的预报客观产品在重点区域落地应用。防御城市气象灾害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核心在于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的闭环。除了上述介绍的工程性的措施和服务保障外，我们还在持续加强有关这个部门的联动响应。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形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7: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
6: 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的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8: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9: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8: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0: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8: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

0: 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那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0: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1: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当地时间7月1号，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7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那么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本媒体称，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例如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日本牛排店就苦不堪言，店长金井正治表示，
5: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有10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现状，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4: 日本汇率上一次触及162关口还要追溯到1986年12月，当时由于前一年主要国家签署了联手遏制美元走高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1美元兑换240日元区间一路飙升至150日元区间，这与如今的走势恰恰相反。那么当下的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呢？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6: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 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

0: 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将在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对央行加息进行牵制。6月16号，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但日元仍持续走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认为，这体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基本面，而政策组合本身又存在内在矛盾。
2: 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万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持续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的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1: 如今的日本经济与39年前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当时随着日元不断升值，出口企业陷入无利可图的困境，而眼下日元贬值则成为进口企业的沉重负担。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快速提供心理抚慰，韩国兴起多巴胺网站，收不到货品的假装消费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吗？以及方便凉快不怕雨淋，又到了很多朋友冻冻鞋不舍得离脚的季节，那为什么乘坐扶梯却不建议穿冻冻鞋呢？好，我们就拿网购一双洞洞鞋来说，整个购物过程当中最让您开心的会是哪一刻呢？是在浏览的过程当中一眼相中它的那一刻，还是成功抢到优惠价格的那一瞬间，又或者是物流信息显示您的快递已经签收拆开快递的时候呢？但如果是一次收不到商品的网购，一次吃不到外卖的点餐，会让您觉得满足或者是开心吗？最近在韩国，越来越多的 Z 世代年轻人借助浏览所谓的多巴胺网站，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满足感。在这类网站上，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来产生代入式愉悦。有用户分享说，自己深夜的时候会想吃东西，那打开这类平台一顿操作，感觉就像真的在点外卖，会不知不觉的一直浏览啊。虽然最后什么也没买，但是呢，感觉能够缓解一点压力。还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类网站呢，并不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者是生活。那为什么一个人明明知道不会收到食物，不会拥有商品，耗费了时间，实际上是白忙活了一场，但是仍然会觉得，哎，好像满足了一点呢？时间长了，会不会反而增加失落情绪呢？深夜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容易冲动下单的时间段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多巴胺网站的流行，来聊一聊消费行为能否给人带来心理层面的抚慰。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一成。韩医生先生你好。
1: 啊，主任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像购物点外卖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那种满足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情绪，哎，这个过程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几个方面原因啊。第一个，其实点外卖和购物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
0: 哎，
1: 就是您选什么都行，
0: 是，
1: 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主性和自主感啊，这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满足。
0: 这就跟很多朋友去逛超市那感觉是一样的，可能他不会把整个超市全都搬空，但是他走进超市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商品我都可以选择，我其实只想要一瓶水，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种的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他有一种选择的快乐。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获得东西的时候有满足感，这个其实是有些进化学上的依据啊，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去产生想获得更多东西的一种快乐啊。那所以其实我不断的在汲取这种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呢，就这一类人类的这个基因呢就容易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那假设就是有一个人他买东西获得不了快乐啊，那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囤积了，那可能不会再去获得了啊，那于是可能最终他的生存资料就会很少，那所以其实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生存的挑战啊，那于是可能从进化学上，哎，这一类人的基因就不会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生存到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获得东西啊，无论是获得吃的还是获得东西本身，是有一种原始的满足的啊，它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多巴胺啊，于是呢会让我们不断的想去要更多啊，那所以其实这种快乐的情绪呢，也是维持我们生存必须的一种非常有用的这种叫精神物质哈。
0: 所以换句话来说，获得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好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获得东西这个过程，哎，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哈。所以呢，像这个，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假装点外卖或者是假装购物这些网站，它比起真实的购物或者是真实的消费来讲，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比如说它是开一个玩笑，大家从这个玩笑当中获得一些快乐，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游戏的调节工具，还是说，哎，它真的满足了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消费心理的一种渴望呢？
1: 哎，它还真的满足了
0: 啊！
1: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消费心理研究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个消费者购买的呢，是对结果的想象。 啊，
0: 都不是那个结果本身。
1: 哎，是的，是的，他其实你看买件衣服的时候，他在想象着又穿上衣服很漂亮，
0: 是
1: 获得了别人的认可，是吧？啊，非常光鲜。
0: 啊、
1: 就这个画面，其实是他所购买的这个东西。
0: 明白了、
1: 啊，这是驱动他消费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啊。
0: 嗯
1: 那同时，我们再说这个多巴胺啊，现在心理普及之后，大家都认识这个词了啊。那、
0: 嗯、
1: 其实多巴胺呢？并不直接带来的快乐啊，
0: 多巴胺不等于快乐。我们觉得多巴胺不就是等于快乐这个事儿吗？
1: 是的，但其实它带来的是渴求啊，就是它更准确，多巴胺带来的是渴求。
0: 嗯，
1: 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分泌多巴胺，我能够去更多的汲取外界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获得更大的一种目标，它这种渴求感。
0: 嗯，
1: 那所以其实即便是你假装购物，假装点外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啊，它就会。满足了这种渴求感啊，就好像你似乎真的获得了很多东西啊，而且即便你假装去点了一件衣服是吧，那你也会想象我穿上这衣服是很光鲜的，对吧？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大的愉悦，所以真正我们愉悦的可能未必是那件衣服的实物，而是我们想象我获得它的时候那个美好的画面啊。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消费是唤醒了这个消费者内心那个美好的画面，
0: 明白了啊，所以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跟您之前提到的那种，就是我在未得到这种商品之前，哎，我先产生了多巴胺对它的渴求，
1: 嗯，
0: 这个渴求本身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喜悦，
1: 嗯，
0: 这是一种进化心理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就是这个喜悦本身被提前了，可以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1: 对啊，所以其实它就是。滋生了一种我们的期待感嘛
0: 啊，
1: 那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能够去不断的分泌多巴胺，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哎，生活还一直有冲劲儿是吧？
0: 嗯，
1: 不断在获得东西对吧？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包括消费产品的设计的一种理念啊，比如刷短视频也是如此啊。
0: 啊，这有什么关系呢？
1: 对，短暂的去分泌多巴胺啊，我刷一个短视频很满足啊，那于是我们大脑会通过分泌多巴胺，会驱动我们再刷一个。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下一个会更好，
0: 哎，
1: 啊，那于是会有这种心态。
0: 明白了，
1: 那这种期待感其实就是人类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和本质。
0: 哎，所以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一个人他明明不会知道，就是不会收到东西，不会收到商品，不会收到食物，然后呢，我还花费了时间，然后实际上这个是白忙活一场，但是仍然我们还会觉得，哎，多少满足了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这种体验跟我们平时，比如说就是那种，哎，我就是随便看看，去逛街，或者呢，就是我比如说，很多朋友是有这个习惯的，比如说我就去做旅游攻略。
1: 嗯，
0: 哎，他很喜欢做旅游攻略这个过程，但是呢，他可能最后不一定去哈，
1: 嗯，
0: 所以跟这种事儿是不是，哎，多少有点相似呢？
1: 有点相似，而且这种事情都会有一个共性的优点，
0: 嗯，
1: 就是它确实也不会让你有损失，它真不会让你真花钱，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你也不会让你真的去为这个事儿付出精力，
0: 嗯
1: 啊，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有损失厌恶的嘛，
0: 啊，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获得东西是快乐，花钱是一种对损
0: 失
1: 的厌恶啊，
0: 嗯。
1: 那其实那我。并不真花钱啊，我也没真得到东西，所以其实我们是也没有一种这种负面的情绪啊，说我这个花钱啊，钱包开始变瘪了，这种负面情绪就也没有啊。而我们做旅游攻略这种事儿呢，其实虽然说不用真的去旅游，我不用花精力，不用花时间，但是我却和旅游这件事在一起了。
0: 对
1: 啊，是。然后我在攻略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哎，我已经上喜马拉雅山了，
0: 对
1: 啊，我已经去到欧洲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这个心念的一转，就发现哎，好像我就在头脑中旅游了一圈，是吧？这种感觉就还蛮美好的。
0: 这个事儿还真是这样，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旅游攻略的人，这我相信我也并不孤独哈，就是很就是你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很多朋友觉得这种规划呀，这种去看去学习去做这个攻略本身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
1: 嗯，
0: 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哎，没事，我帮你做呀。我说这么痛苦的事情你为什么喜欢帮我做？他说我在做旅游攻略这个事情本身，然后就好像我已经去过一次了，
1: 嗯，
0: 然后他很开心的帮我去就做这件事。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事儿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在低成本的做一个白日梦的就这种感觉呢？
1: 对，是，
0: 嗯，
1: 其实这个白日梦本身就没有成本嘛，啊，其实所有白日梦都
0: 是
1: 算是零成本的啊。那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很 低成本可以唤醒我白日梦体验的一种方法啊。像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我们的获得快乐有很多方式啊。做旅游攻略是个白日梦啊，
0: 是
1: 替您做个旅游攻略呢，它又是助人行为
0: 啊。那
1: 我觉得
0: 哎，
1: 我帮助了他，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为别人去做呢，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来源啊。那所以其实人类的快乐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这种满足的感觉啊。
0: 嗯嗯，那我们说说下单这个动作哈，就下单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像具有某种形式上的这种仪式感，所以它满足的是我们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感觉，有选择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有控制感、有期待感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我下单买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奖励，是哪种感觉呢？到底？
1: 嗯，所以其实下单，我们看下单有不同的方式哈。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拿鼠标点一下那么下单的话，那确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控制感啊。我就用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我能获得很多东西，
0: 是
1: 吧？哈，这是一种非常多的掌控感、期待感啊。然后说到自我奖励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方面哈，就是最近现在大家都电子支付为主啊，那所以其实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就会发现其实人们在用现金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谨慎啊，用电子这个比如扫一扫支付啊，刷脸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冲动啊。所以其实我们在拿现金这个过程、数钱这个过程，就在唤醒你的一种负面体验啊，我要失去钱了啊。
0: 对，
1: 而你这一刷钱就没了，哎，是，对
0: 啊。
1: 所以其实那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我也没失去什么啊。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下单这个动作还真蛮重要的啊。就是如果说它真是一种实体的支付，那可能会真的让你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甚至说有一些风险感就会产生啊。
0: 是，
1: 点一下没有风险感啊，但是确实这个代表着一种获得感的这种动作啊，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0: 所以是看这些网站在设计的时候，往往比如说他会把下单这个动作呀做得越简单越简洁越好。
1: 是的，
0: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复杂。
1: 是的，
0: 变得像是你要从包里面拿出钱包，打开钱包，然后再一张一张数据，不会把它变得这么复杂啊。
1: 是的，它其实这个机制，你看它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后悔我们不下单了，想退出这个页面的时候，它会问你真的不买了吗？
0: 哎，
1: 但是你想买的时候，它不会弹出一个弹窗是真的买
0: 了。你真的想买了？
1: 是
0: 是是
1: 是
0: 是
1: 是。它会直接，它极大去简化这个动作哈，比如说以前是输密码，后来指纹支付，
0: 对
1: 啊，
0: 无感支付嘛，
1: 是的，是的，无感支付、免密支付等等啊，所以其实它会不断的在缩小在下单这过程中你的理性参与，于是就会让你的快感更加的明显，
0: 是
1: 啊，这负面情绪就更少。
0: 对对对，极大的缩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损失的那种感觉哈。
1: 是的，
0: 而且这些网站，哎，为什么它尤其喜欢，比如说像围绕外卖啊，包括网购啊这些日常行为出现，而不是说，围绕一个更复杂、更严肃的这个事情出现？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非常重的决策的这些事情，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跟这个东西相同的这种所谓提前消费了的这种感觉呢？
1: 就最直接原因是因为外卖网购它购买东西更具体，你可能一眼就知道我买了个啥啊。比如说你要说我决策，我最后我说我变成了科学家是吧啊，说或者说买了，就是我通过学习获得了个学历，这就比较抽象啊。
0: 那倒也是。
1: 那所以其实你能够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人的这种原始思维它是用意向来思考的啊，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视觉动物嘛啊，所以其实当你明确知道我这是买爆米花，我这个是对吧，这个黄焖鸡米饭对吧，我这是买衣服，哎，所以其实
0: 能想象
1: 越具象的东西，所以其实就越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冲动决策，于是就越能快乐啊。不像说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啊，拼搏的精神，
0: 哦，
1: 或者说我获得的是一种勇气，
0: 对 对, 对，
1: 哎，这种越抽象的东西呢，其实就会离我们整体的感觉系统越远，
0: 是
1: 啊，它会激活你的一些理性体验，
0: 而且很多人对这种很抽象的东西的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并不一定是商家想要卖给你的那个东西的那种感觉，这个个体之间还不太一样，
1: 没错。
0: 刚才我们说到有的朋友会把这类网站总结为叫做多巴胺网站嘛，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多巴胺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期待。那这个跟这个获得快乐本身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吗？
1: 还真不是一致的啊，
0: 嗯，
1: 就是刚才说了啊，
0: 嗯，
1: 多巴胺是一种渴求，
0: 是
1: 这个什么时候它和快乐会脱钩呢？举个例子，就是成瘾的时候啊，你看，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成瘾，
0: 是
1: 啊，或者说这个有烟瘾啊，那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其实他已经成瘾之后再玩这个网络游戏是得不到快乐的啊，但是这个渴求还在。
0: 啊、哦，对，
1: 就是如果不玩我难受、
0: 嗯、
1: 啊，那反过来就我玩了之后就不那么难受了啊，它是一种痛苦的降低、哦、
0: 啊，
1: 不是快乐的增长。
0: 是的
1: 啊，那所以其实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好像我抽烟之后，
0: 嗯，
1: 玩游戏之后我舒服了的一种幻觉、
0: 嗯、
1: 啊。那所以其实到后期，尤其是在这种成瘾这种哎人类行为当中啊，其实我会发现哎，这个多巴胺未必直接带来的是快乐，它带来的是一种不断的渴求感。
0: 嗯嗯嗯，所以就是说做这件事情本身啊、如果你有成瘾的这种倾向的话，
1: 嗯，
0: 做这件事情本身不是让你变得更快乐。

0: 是让你变得正常。你痛苦的降低。那我们回到这件事情上，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很真实的这个商品送到我手中，没有这个真实的奖励，大脑仍然会对我们这种模拟的下单的行为做出一些哎，好像很期待很快乐的这种反应。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购物的体验，而且很多人其实是明明知道你这个网站是不会真的发货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比如说时间长了的话，会不会反而增加我们的失落的这种情绪呢？期待落空的这种感觉呢？
1: 这个其实还真没有试验过啊，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挺新兴的事物嘛啊。但是我猜啊，他可能会有失落的感觉。但他的失落感觉，他一定会用一些东西来弥补，比如说我再上这个网站再买两件，对吧？啊，所以其实他会产生一种补偿感啊，就是虽然说这快递没真发过来，那我再去购物，是吧？再去购物，但是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快感其实边际效应递减的嘛啊，所以其实这个快感会随着你不断做这件事儿降低，
0: 是的，
1: 所以其实你可能在这网站上越买越多，
0: 对，
1: 到最后你可能就弃站了啊，觉得它就好像不那么好玩，是吧？那所以其实这个。是个噱头啊，或者说它是个社交货币，但它很不太可能会成为一个人类长期稳定的快乐的来源。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可能会长期的沉浸在这种，哎，我虽然想要，我可能也这个提供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实现了这个整个的过程，但是我最终没有获得。如果在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强化的话，最终会不会让真实的这个购物可能会变得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让整个我们的购物欲变得更加的敏感，或者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所以其实最终他会感到我这个欲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啊，那其实我们在消费心理上会觉得，就是你在获得这个东西那一刻，也就是失去对他欲望的那一刻嘛，啊，就是你获得本身是对欲望的降低，那这个他对这种东西的欲望就不会降低，所以其实他最终会发展成什么呢？我一直想去在多巴胺网站上买这件黄色的衣服啊，我给买了十遍都没有获得，所以就会造成我在现实中极为渴求这个黄色的衣服，
0: 是，
1: 那有一天可能报复性消费。
0: 是
1: 吧？可能线下场域买十件，是吧？然后，但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其实还是要去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这样为好。
0: 没错。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察察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0: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3: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在韩国有一类多巴胺网站流行了起来，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产生代入式的愉悦，来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是满足感。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些网站并不仅是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生活。那购物是我们舒缓情绪的一个好的渠道吗？在哪些情况之下人们更容易冲动消费呢？点外卖之后看着虚拟骑手正在向你靠近的这样的配送提示，为什么会让人产生期待感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聊在消费冲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被拿捏的这种心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唐奕成先生您好。
7: 啊，大家好。
13: 嗯，我们刚才说在使用这类网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啊最后会让你更想去拥有某件产品啊，某个商品，所以它是不是有可能减少了消费？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打个问号啊？
7: 我觉得它会减少一些冲动消费吧。
13: 嗯，
7: 因为其实，你跟大家可以想，那它就是它毕竟是耗费了一部分我们的这个自由时间
13: 啊。对。
7: 那他如果不上这个虚拟网站呢，我可能就真的去购物了，
13: 是，
7: 真去刷直播间了，我可能就真去消费了啊。所以其实它毕竟是一种替代性的娱乐活动啊。那我只是说你不要太去成瘾啊，你再去依赖于这个网站啊，然后我们真实的购物体验其实也对于人类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一种体验。
13: 有这种比如说强迫消费这种人群哈，他就是不消费不买东西就不快乐这种，那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心里有一些问题。那么用这种方式可以去做到恢复吗？
7: 还真有可能啊，有可能。他因为其实强迫消费就是一种成瘾行为嘛，啊，那其实就跟这个戒烟瘾、戒酒瘾一样啊，一开始会给他一个替代品，对吧？
13: 是的，
7: 可能变成抽这个，比如不带尼古丁的烟啊，但是保证是一个吸烟行为啊，这个强迫消费也一样啊，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保证了你这个消费体验，不会有强烈的戒断反应啊，然后可能下一步呢，我们再说能不能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替代他这个强迫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缺失，但是我想说的，任何的一种强迫消费和成瘾都是一种内心的缺失啊，消费其实是掩盖的是我可能内在的孤独，
13: 其他的一些事情，
7: 是孤独、迷茫，或者说对自身的不认可，用消费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啊，那所以其实如果内在这个动力不解决啊，那你无论是上真实的购物网站还是上虚拟网站，
13: 明白了，
7: 其实都会一样啊，那么其实它无法去解决我们真正的这种成瘾的循环的。
13: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感觉就有一点点像对症治疗这感觉了哈。
7: 是的，是的。
13: 所以我们比如说在真的介入治疗强迫消费人群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去找。

0: 找到真正缺失的那一点啊，这个事儿可能更重要哈。
1: 嗯
0: 嗯，那为什么就戒掉一个习惯，往往不是说就你不要做这个事儿就好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往往像您刚才说的，哎，我还是要找一个出口，找一个替代？为什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1: 您看这个习惯的本质是什么啊？习惯其实本质就好像是，就假设我回家了，我有一个习惯吃夜宵，对吧？
0: 嗯，
1: 可能回家和吃夜宵之间，我在我头脑中，你可想象是有一个高速通路
0: 啊，
1: 它其实就连接很近，对吧？但是你的去想戒掉吃夜宵这个习惯，不是说把这个路封上啊，封上它的这个代价就很大，
0: 是，
1: 而是我修一条比它还宽的道啊，就是你会发现，哎，就把它短路掉，对吧？
0: 那也是，
1: 比如说我
0: 旁通掉，
1: 是，哎，对对对啊。那所以其实我可能回家之后，我建立一个新习惯，我去改成看书了，改成刷剧了啊，感觉说我这条路比它原来路还宽，那所以其实更多的我就会去建立一个新习惯去替代它。
0: 嗯，
1: 而且人的大脑一个特点，它其实对于反向的指令是抗拒的啊，
0: 就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许做什么事情，
1: 忍着我不吃饭，不吃夜宵啊，不吃夜宵，大脑听到就是夜宵啊，就跟你劝一个人别生气，他听到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是白熊效应嘛，就其实是我们对于反向的指令是不接受的啊。那所以其实与其去这个忍住啊，然后就不如你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比它还要宽，还要强势。
0: 嗯，
1: 那于是这个旧的习惯自然就会消退了。
0: 嗯嗯，所以很多家长很苦恼的一个事情在于，哎呀，我这孩子他就是每天抱着那个手机他就不放，
1: 嗯，
0: 对吧？然后我想什么，比如没收他的手机，
1: 嗯，
0: 给他的手机什么设密码或者是怎样怎样的，收效甚微。
1: 嗯，
0: 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上去考虑的话，你可能是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娱乐的这个方式，
1: 嗯，
0: 放下手机的另外的一个他可能更开心的一个途径。
1: 嗯，
0: 所以是这么理解这事儿是吗？
1: 是的是的哈。
0: 嗯，
1: 所以其实有些孩子会在对抗家长过程中获得快乐啊，就是你不让我放我就偏不放，对吧？所以偏不放
0: 就逆反了，就
1: 哎，对，我偏不放，你生气我就快乐，对吧？啊，它其实是这样一种思路啊。所以其实不妨给孩子找一些比手机更好玩的东西啊，这样可能会更好。
0: 对，所以心理学里这个大概这个行为替代这个事情，
1: 嗯，
0: 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对吧？
1: 嗯，
0: 就是我们想办法找一个更宽的这个路来堵住可能之前那个不太好的这个习惯或者是成瘾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
1: 对，但这个行为替代得有强化，就是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玩手机，
0: 嗯，
1: 你说那你帮妈妈做家务吧，对吧？
0: 嗯，
1: 让他做家务的时候，你还骂这孩子说你这做的不行啊，对吧？那这时候他就没有一种快乐感，
0: 对对 对
1: 吧？没有一种被奖励的感觉。
0: 是，
1: 那其实如果说觉得呀，你这个孩子真懂事儿，是吧？
0: 嗯，
1: 啊，你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对吧？
0: 嗯，
1: 他其实就会觉得，哎，我做家务也不错，对吧？
0: 嗯，
1: 啊，那其实我还能帮助到家庭，对吧？
0: 嗯，
1: 他可能会觉得，哎，这比玩手机确实有点意思。
0: 是，
1: 啊，所以其实这个行为替代一定是要有这种强化和奖励的，
0: 对，
1: 他才能去把这个行为去固化下来，
0: 嗯，
1: 形成习惯。啊，
0: 看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
1: 是，
0: 找到一个很好的替代的这个方式，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是有科学的，所以一个好的行为替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他是不是得同样的跟之前的这个可能容易成瘾的不好的这个习惯，他得同样的方便、同样的便捷、同样能够缓解压力，然后呢，成本还不要太高，然后伤害还要更小，所以这事儿是不是挺难的？
1: 但其实也不算太难啊，就是我觉得你首先要把这个行为从它原有的环境去抽离出来啊。
0: 嗯。
1: 但假设说你想要去让他不玩手机，
0: 对，
1: 那他环境中就不能老看见手机啊，不是说我的手机放桌上看着他，我忍着不玩，
0: 是是是是，
1: 肯定不是这样。
0: 是。
1: 那你就换个环境呗，不要老在屋里待着了，
0: 对，
1: 做一点户外运动，没有手机啊，怎么样？对吧？你看，像我平时有时候带小朋友去夏令营。啊，可能去大漠去玩啊，把手机收走了，对吧？啊，但是那里边可以玩，比如玩个大脚怪，
0: 对对对，
1: 玩个花沙射箭，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哎，你玩着玩着，他就感觉啊，好像这个比手机好玩一点，对吧？哈，啊，那于是就不惦记手机了啊。那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些智慧啊，就是一切的这种行为的校正都不能蛮干啊，还是要利用环境的力量来带动人。
0: 嗯，你看，这其实是一个疏导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的。
0: 那我们说有疏得有堵哈，我们看堵这一块，就是比如说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多巴胺网站这个事情， 如果它只提供某种刺激，不提供一种退出的机制，哎，那这个网站本身是不是也可能会成为另一个让人上瘾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像这类只提供多巴胺，然后呢只让你产生某种虚妄的快乐，但是呢你又不用你付出某种真实的这种成本的这种网站也好，或者是这种产品也好，它是不是本身也应该加入一个比如说什么某种限制啊，或者是某种时长的提醒啊，某种预算的提醒啊，这种刹车的这个机制呢？
1: 我觉得首当其冲的一个网站要加青少年模式啊，就是不能比如说有些未成年人啊使用网站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长提醒啊，因为其实本身他们是前额叶可能发展不太完善啊，他是最容易成瘾的一批人群。而成年人是不是容易成瘾呢？这个其实咱们刚才探讨过啊，我是觉得其实这种网站它给我们带来快乐一定是边际相递减的啊，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成瘾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网站得不断更新啊，
0: 对，
1: 比如说他一开始卖这一百样货，我不能过一年他还卖这一百样啊，我就很无聊了。但如果这个琳琅满目的啊，这个货品随时更新，对吧？啊，比如说平台上真实卖什么我就卖什么，这其实还真有可能去成瘾啊，因为其实我获得的是不断的这种新意的刺激啊，每天买的东西不一样啊，
0: 是。
1: 那所以其实确实可能需要一些这种喊停啊，或者情绪记录啊，对吧？或者什么这个疲劳提醒系统啊，对吧？
0: 是的，
1: 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生活。
0: 说实话，就这样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如果它没有很及时的做到更新，或者是哪怕更新之后，我们慢慢意识到了，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不会给我真的带来那个这个商品，或者是我本身在使用这个网站过程当中，仅仅是在杀时间而已。我们自己本身人有没有这样的退出机制呢？就是我们的阈值，比如说已经拉到这个网站没有办法承受了，他如果不给我一个消费限额，我把全网站的这个商品全都买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那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也就人就自动的就退出了呢？
1: 对，你看人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情绪叫空虚感就是你不要说上这个多巴胺网站，你要上真实的购物网站，可能买着买着你也会觉得哎怎么有点空虚呢，对吧？感觉是没意思了呢所以其实这就是人类自我情绪的这种调节，它不会让我们陷入同样一种情绪中同样一种行为中出不来，对吧？那其实呢购物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哈，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个，就是你看女性的这个购物成瘾是一个女性抑郁症的早期表现就是在评估一个这个女性是否抑郁的时候，其实她的购物成瘾行为，包括她使用购物网站的频次，其实会是我们的一个评估标准那所以其实它确实是距离心理不健康就很近了但是男性呢，你说在男性怎么没事呢？像但是男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如物质成瘾比如说酒瘾烟瘾，
0: 是
1: 吧？
0: 是，
1: 它其实是这个抑郁的一种早期表现
0: 那
1: 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那无论是男性女性，一旦你对于某个事物过于痴迷，你得自我觉察一下是不是最近生活有点没劲，对吧？是不是你是缺乏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感所以其实你才痴迷于这个我觉得这还是需要自我觉察的。
0: 是我们其实是在用购物或者是用某种对物质的这个成瘾来替代心里面的那个不满足的那个感觉，其实是这种关系所以很多我们说消费的这个冲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这个最强的这种想买东西的这个冲动，某种时候可能是提前的，他可能是在比如说付款前的时候
1: 是
0: 最，然后你真的比如说等到你付款之后甚至是拿收到货之后，很多朋友不是那个会很开心的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在付款了之后心里面会不太舒服的甚至在收到货之后，你会如果跟之前的心情做一个对比的话，你是明显感觉不如在这个付款之前的这个感觉，心里面会更愉悦的，所以这事儿是为什么呢？
1: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表现的比这个还要明显，他可能付款完之后就立刻后悔了
0: 对对对，是就会有这感觉。
1: 所以很多这个商家有七天无理由嘛，对吧？其实是应对这样的一种机制。
0: 是，
1: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们购买的是对结果的想象。他们想象中的一定是很美好的但现实中的这个货品你收到之后拿出来跟你想象一定有差距，
0: 是
1: 衣服上身了一定有差距这巧克力买完吃到嘴里一定是有差距那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期待它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万种可能 对吧？
0: 嗯，
1: 它就是多么美味啊，或者说多么漂亮啊。
0: 嗯，
1: 但一旦你去体验到它，它就坍缩成一种可能啊。而这种可能呢，可能还不及你的期待，对吧？那于是你就会后悔啊。
0: 对。
1: 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购物过程中的一种常识哈。
0: 嗯。

0: 所以其实那什么时候容易冲动呢？通常是晚上，是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晚上的时候，尤其是睡前，我们的意志力资源是最弱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折腾一天了就是大脑资源就非常的有限那于是呢自控力弱，就容易冲动消费
1: 是。
0: 那什么时候容易后悔呢？第二天醒来，
1: 对，
0: 后悔，
1: 对，
0: 充上电了。
1: 就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一个经验啊，就是在睡觉之前哗哗哗加了很多购物车，然后到醒了说，哎，我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个？就是那个理性的思维回来了，
0: 对对对，
1: 这种感觉啊。
0: 嗯，
1: 就深夜，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打开这种购物网站的时候，可能是某种时候是我们最更加冲动的这么一个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意志力相对来讲比较薄弱，所以这个时候啊。两个方式啊，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多去思考一下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在需要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购物，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购买的这个商品之后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0: 是。
1: 那我们不妨多看看买家秀，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帮助哈。这是一些对于自己深刻有反应说，哎，我是不是有冲动消费的习惯的这些朋友来说，就以前我们在分析这个比如说直播购物当中的时候，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主播他一喊啊，这个一二三，哎，上链接，然后就这个感觉就会让我们更想去买这个东西啊，就有一种好像你如果不去赶快去下单的话，哎，这个商品就没有了。所以是不是多少能理解成为这是一种叫饥饿营销还是怎样？
0: 所以其实它是一种启动的指令啊。你看人在什么时候会喊一二三哈？
1: 啊，
0: 比如说你看是不是跑步的时候我们喊一二三是吧？三二一啊，起跑，
1: 啊，对
0: 不
1: 对
0: 哈？那在三二一上链接的时候，其实它是唤醒了我们一种记忆的连结，对吧？就是三二一你就该行动了，
1: 是
0: 吧？哈，
1: 是。
0: 那所以其实这就好像你跑步冲刺一样哈，它就是我花的消费上就是冲动那于是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购买行为啊。然后饥饿营销呢，同样也是这个感觉，它利用的是损失厌恶。
1: 对，
0: 就是我怕我得不到，对吧？
1: 是的。
0: 他说我这库存就三个了，对吧？就是一定要买，然后你买完之后他又出三个，是吧？永远是有三个，对吧？少量上架。但是就是好使啊。
1: 确实。
0: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脑子不太够使的时候，其实就会容易去陷入这种套路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越是你脆弱的时候，越是意志资源不丰富的时候啊，就越要有这种自我觉察啊。实在不行，咱就上多巴胺网站，是吧？是，进入一个安全区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就好多时候就这种，比如说你如果不现在去购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们刚才说这个损失厌恶这个事情，就是你得到同样的这个东西的快乐，跟你损失同样的这个东西的这种不快乐，
0: 是的，
1: 这俩东西没法抵消的。那个不快乐是大于快乐的，所以我们其实更讨厌损失，
0: 是的，
1: 而不是。当然获得也会快乐了，但是这个损失这个感觉可能对我们来说伤害或者是影响更大哈。
0: 对对，
1: 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啊，或者是有一些尤其是这个短途的这种外卖，然后它会有一个这配送进度条，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然后你能看到这个，哎，这个有一个这个骑手啊，然后画着一个进度条正在向你靠近哈。然后这种轨迹为什么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很好的这种感觉呢？
0: 它其实提供的是控制感。就是他确实是期待，但是我能够明确的知道他这个骑手到哪儿了。所以其实提供的是确定性。
1: 是
0: 啊，你要想象一下，你要没有这个进度条，那其实你可能是提心吊胆的。
1: 是的，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门禁铃就响了，是吧？
1: 下单成功了没有？
0: 是
1: 吧？什么时候给我送到？
0: 有没有人接单啊？或者说他到底到哪儿了？
1: 是，
0: 所以他没有控制感啊。所以其实我们一旦没有控制感，就容易焦虑哈。所以就是出现一种负面的体验。在一些电脑程序操作过程中也是如此啊，它会有个进度条。
1: 哎，对对对，
0: 其实那个进度条跟进度没有什么关系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它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种虚拟的控制感，
1: 没错。而且这个进度条的设计，我跟程序员朋友聊过这事儿，特别的好玩。说他们设计这个进度条的时候啊，有讲究的，他们会故意的一开始稍微很慢，中段设计很快，
0: 是的，是的，
1: 最后再设计很慢。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需要联网读取的这么一个进度条，你把网线拔了。你会发现这个进度条依然前面是这样，但最后卡在这个90%几的时候过不去。
0: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就是说前面这一段进度条完全就是刚才唐先生老师说的，这个他就是完全是被设计好了。为什么？就是让你有一种哎 这个东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它在动的这种实时的这种观察和控制感，就这种感觉，对吧？
0: 是的，是的，嗯
1: 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频繁的去刷外卖啊，或者是刷电商网站这样的消费行为，可以是算作对压力的一种不健康的这种应对方式？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评估呢？
0: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你看你有没有戒断反应？就是有一天你不刷了，是不是特别难受啊？那这个其实就有点严重了啊。第二个是，它会不会成为你去缓解压力的唯一渠道啊？就是有时候你无论是什么事儿啊，今天你可能被老板骂了，明天失恋了，你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那就有点麻烦啊，或者说你的唯一的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啊，你就觉得我不刷电商网站，我也不知道能干嘛了。
1: 哎呦，
0: 那所以其实这就跟这个那酒精成瘾也是如此啊，就是我就好像什么一点不愉快我就喝酒啊，除了喝酒之外我不知道能干嘛，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哈。
1: 是。
0: 还有就是这个你会产生一种耐受啊，就是越刷越多也不行啊，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刷十分钟
1: 是
0: 真有意思，下线，下次我半个小时啊，再下次俩小时啊，或者说更长的时间，
1: 是
0: 耐受性其实也是一个感觉。然后就是社会功能，就是你是不是影响你正常的人际交往以及工作和学习了啊，所以说我班都不上了，我专门上电商网站，或者说我宁愿我提前半个小时下班，我得回去刷电商网站啊，这就有点过头啊。那所以其实以上几个方面吧，您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理性和健康的状态啊。
1: 当我们身处局外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评估这件事情哈。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这个事情；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哎，你会干这个事情，那可能有点问题。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不是因为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才刷这个东西，是因为我想我需要买这个东西了，所以我才去点开这个网站，我才去购物，所以想要判断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哎，这个事儿好像挺难的呀，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0: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看你得到了有没有真的开心啊。如果你得到之后开心了，且你开始这个欲望降低了，那就是真需要啊。发现我饿了的时候点一个汉堡吃，吃完之后不饿了，这就是真需要。
1: 你再让我吃不下去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那有时候你饿完之后，我说点一汉堡吃完之后还是可能不饿了，但是有点馋，对吧？我要点点别的，不断再去进食，对吧？
1: 是是
0: 啊，这其实我们叫情绪性进食嘛，啊，那个就不是需要。啊，那个其实是你吃得下去的是情绪啊，就是你填补的不是胃的空洞，是你内心的空洞啊，就是其实你感觉啊，我其实是内心很空虚，我得填点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还有一个办法是说你先去从这个环境脱离啊，我就非得买这个衣服，我非得买这个吃的食物啊，你先冷静半个小时，再想一想你还想不想买啊，冷静思考完之后，确实是买，咱确实是饿，那您再买，对吧？是，说冷静半小时之后，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想要了，对吧？或者说感觉它也没有那么的诱人啊，那可能就是一种欲望，或者说是这种过量的这种情绪反应啊，可以拿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区分的。
1: 是，您看。必要、需要和想要，这之间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如果这东西真的是必要、刚需，那没话说，对吧？如果这个东西仅仅是需要的话，我们要考虑一下，你这个需要是不是真实的？
0: 是的
1: 啊。

0: 是吧？得见是吧？
1: 是是是。
0: 其实内心也对他无感，对吧？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体验一下，那个时候你其实内在是多少有点空虚的，对吧？
1: 是。
0: 啊、所以其实打开电商网站也是如此啊。刷的时候你问一问自己，此时此刻是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内心你直觉是有答案的啊。
1: 嗯、
0: 说刷着刷着就感觉其实。咱不快乐，但是不刷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嘛，对吧、
1: 嗯、
0: 或者说我甚至有点责备自己怎么又剁手了，
1: 嗯，
0: 怎么又冲动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了点问题啊、
1: 嗯、
0: 那所以其实你就要想一想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吸引你值得去做的事儿了，对吧、
1: 嗯、
0: 啊那可能是那个需要处理的这个价值和情绪才是你的当务之急了，
1: 嗯，你看多巴胺的这种进化心理让我们走到了今天，但是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对吧？这种前置的就让我们很快乐的这个事情淹没了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商品或者是实际上得到了我们需要的物品的时候那种快乐、
0: 嗯、
1: 诶，那这个事儿是不是本身也值得思考，那个快乐真的是真实的吗？还是说诶，我们自己真的想要的这个东西这种想要的感觉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被我们自己的这种多巴胺的这种快乐给欺骗的这么一个事情呢，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一个事情哈。
0: 嗯、
1: 我们也谢谢唐一成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入夏以来，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门时候的选择，或者是已经躺在了大家的购物车当中。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扶梯之处啊有一个提示说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那这是为什么呢？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遇热之后严重变形，有的洗刷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面被高温烤小了一小圈啊。这个遇热就会缩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4: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5: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共聚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4: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

0: 于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1: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EVA本身又有点发粘，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0: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1: 这个EVA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70-80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0: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1: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0: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遇热缩小的情况呢？
1: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这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0: 那么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能救得回来吗？
1: 我们自己家用的这些方法对这个就是已经缩水变形的这个 EVA 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因为首先这个加热的温度它是达不到工厂里面生产定型的那个温度，所以这个变形呢是属于不可控的那个变形。另外一方面，它没有像发泡的这些技术的话去通过这个气泡支撑住这个结构，所以整体上它还是属于一个缩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它恢复到原来的形态。
0: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洞洞鞋穿脱方便，样式也比较可爱，因此不少家长也喜欢给小朋友穿，那就更要注意其对足弓的影响了。洞洞鞋材质较软，承托力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足弓发育。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带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警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商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秦斌表示，
4: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5: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0: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8: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

0: 部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1: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0: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1: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0: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惠及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 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

0: 被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4: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5: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6: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4: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6: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4: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薇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7: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薇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薇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薇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薇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2: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薇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4: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

0: 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1: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0: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它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1: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0: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先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0: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啊，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诊，不懂流程，折腾不起。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4: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5: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4: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6: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4: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5: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4: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7: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4: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8: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4: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8: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就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4: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住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8: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2: 依我看呢，陪诊是不能只是跑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钱花得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用得起这项服务。老龄化是大趋势，让老人看病不再困难，需要更多地方都跟上。
3: 昨日新闻重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宗的热血红领。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新闻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十年间，

0: 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1: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2: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3: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1: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3: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3: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么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0: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五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那么这种监管搭台、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圈机制、破卷机制啊，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关注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机制，用多方对话来替代单向的监管处罚。那您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能不能真正触达您观察的外卖行业内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5: 我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的话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是将国际通行的这种劳资谈判和我国平台治理的多方现实的一些状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商的对话机制，从而实现从单点的这种监管到多元共治实践的这种转变。传统的监管依赖行政处罚，比方说常见的就是罚款或者下架，容易引发平台的抵触情绪，而且难以动态的适配行业的变化。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机制的话，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商家协会、商家的协商的机制，将治理逻辑从事后纠偏前置为事后预防，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新的进步。第二是想打破内卷循环。内卷的核心的话，我们知道是低价竞争，到骑手超负荷，再到服务质量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该机制不再孤立的去处理单一的投诉，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卖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主持人，
0: 您提到了平台本身是有这个算法的优势、流量的优势的哈，这就是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的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

0: 平台急需获得盈利来弥补过去烧钱造成的资金的资本的一些缺口。现在的话不是说烧钱抢市场的初期阶段，现在是有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跨平台协同难，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呢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账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在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1: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是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0: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当然，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性组织。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3成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3比3、3比3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

0: 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1: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啊，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0: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层能力的短板。当然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于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罚一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在一些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罚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制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1: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测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云升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也就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6月12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
1: 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丰茂，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千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丽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峰，凉爽袭人，暑去心静。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 水之鱼性，近山食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迁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只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献苗繁育基地，六月放苗，十月收获，醒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斑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斑海豹与江豚肆意翻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地。
0: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夏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7: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但是亲民的只有名字，山庄内宫殿、水乡、山地、平原依地势分布，山庄外正北方也避暑山庄真正成了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清朝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

72位，其中至少有5个位在今天的大换洗箱。都说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祖上要打起12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色旅游的代言，性子自然大不相同。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19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但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躲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坝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以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在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洼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洼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红松洼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岭。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

0: 三代武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
1: 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六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别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3: 叫飞马踏水。
2: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3: 好的，我们走吧。
2: 两个教练护航，六一个教练给我拍点好看的视频。哇，好天啊！哇，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3: 对，算体验。
2: 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也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教练采访一下你，哎呦，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3: 对，我是牧民
2: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3: 家里有将近四千亩草原吧。
2: 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3: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2: 嗯，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3: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40-50个左右吧。
2: 哦，一天都能接待这么多。
3: 嗯，
2: 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3: 你骑的这个属于是500元。
2: 嗯，
3: 就是教练帮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教、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骑学会怎么操控一匹马。
2: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在跟小羊互动，真好可爱呀，拍几张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
4: 那给你
2: 让我舔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4: 我们从浙江。你
2: 浙江来的？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哇，这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4: 对。
2: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4: 太好了。
2: 这小羊都不怕人的。
4: 对呀、
2: 啊。哇，好可爱，好可爱。哇，可以摸小羊吗？
4: 可以摸。
2: 哦，好乖呀、啊。他们哦。
4: 袁总，你看袁总。
2: 哦，这位小羊一点都不挨，好热情，不像我挨人，挨人快跑。那我们也赶快去弄一个小奶瓶体验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我也想体验一下喂小羊。
5: 嗯，可以。
2: 这个是怎么收费呀？
5: 正常的小瓶的10块。
2: 10块钱，那我来一个10块钱的。哦，我小羊直接扒上来了，它是不是饿了？你好，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喂啊？
5: 它直接给就能吃。
2: 就直接给它就过来了吗？要挤吗？
5: 不用挤，不用挤。
2: 它自己会吸。哦。小羊吃奶它好用力啊，哇！你看这小羊一点都不怕人，而且它们吃奶都互相抢着吃。哎，换一个羊吃，换一个羊吃，你别抢。哎，都有。哎，我的两只小羊，哎呀呀呀！喂这只，喂这只，这个是个什么小羊啊？
5: 这是山羊。
2: 哦，自己就过来了。
5: 你发现那个脖子上还有戴那个啥呢？项链呢？
2: 啊，戴着项链。
5: 对。
2: 这个项链是什么意思啊？
5: 我搁这喂羊的时候捡的，捡完了一个小姑娘直接给它套脖子上了。
2: 啊，是游客直接给它戴的小项链。
5: 对。
2: 哦，哎，这只小羊都好干净啊，怎么做到的？
5: 这就是下雨啥的时候就放屋里的时候就干净。
2: 哦。
6: 你
2: 好乖。
6: 这个声音说不定就会。
1: 离开辽阔的草原，一路跨越长江。我们下一站来到了江西九江，在这里有一座几乎是避暑代名词的千古名山——庐山。对于它的名气，自然无需多言。千百年来，无数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当然，庐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避暑胜地，得益于此地拥有一套独特的地理气候密码。这里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水汽蒸腾，云雾缭绕。一年之中大约有200多天有雾，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比山下的九江整整低了10度还多。那么这种山上凉快、山下炎热的反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除了凉爽，庐山的山水之间还藏着哪些惊艳的风景？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登上庐山去一探究竟吧。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九江，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美誉。这片江湖之间的土地，山川壮美，河湖秀丽，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更是与天下闻名，家喻户晓。登上庐山的韩坡口，山河美景尽收眼底。
7: 站在韩坡口确实能够把周围的这些山峰一览无余。
8: 对。
7: 那鄱阳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8: 那我们现在正对着就是鄱阳湖，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我们看的不是很透彻。
7: 嗯。
8: 但是如果在这个下雨以后啊，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鄱阳湖，可以远远的看见鄱阳湖的那个小船、那个船帆。
7: 嗯。
8: 然后这里之所以叫韩坡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叫做韩坡岭。
7: 嗯。
8: 这个韩坡岭位于这个五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
7: 嗯。
8: 它如同一条巨龙，张着一张大口，吸着了我们远方的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韩坡口。
6: 据尹威镇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8: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这个水汽蒸腾啊，就跟庐山就形成了庐山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
7: 小气候。
8: 对，一个小气候。
7: 比如说呢，能具体说说吗？
8: 比如说我们庐山这个云雾比较多。
7: 对。
8: 一年的365天，大概我们有雾天大概在191天。还有这个就是说气温，跟就是山脚下的九江相比，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平均气温将近相隔在十 30度。
7: 嗯，
8: 就是我们庐山这个夏季最高的温度大概在22度左右。
7: 嗯，
8: 然后九江的话大概有35度左右。
7: 嗯，
8: 所以我们庐山。

0: 安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避暑胜地嘛。
1: 嗯。
2: 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处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
1: 嗯，
2: 跟随隐微镇，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儒行湖边。
0: 它因为这个弧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儒行湖。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
1: 嗯，
0: 然后那个水流注入到这个湖的这个时候啊，
1: 嗯，
0: 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
1: 嗯，
0: 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儒行湖。
1: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0: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1: 嗯，
2: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形成湖泊，而流经悬崖峭壁时则成为壮美的瀑布。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1: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3: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1: 哦，是一类水。
3: 一类水。
1: 嗯，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3: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
1: 嗯，
3: 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
1: 嗯，
3: 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2: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3: 当时勘探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
1: 嗯，
3: 这边叫这个猴子山，
1: 嗯，
3: 那边叫鲫鱼山，
1: 嗯，
3: 在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
1: 嗯，
3: 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2: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75.2米，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3: 防洪的时候，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我们这边会把这些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1: 嗯，
2: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1: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3: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1: 好的，好的，好的。
3: 会觉得安全一
1: 点。好的。
3: 其实哇，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
1: 哇，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3: 对。
2: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的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修河位于幕阜山和九岭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3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9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1: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3: 看不了，
1: 看不了。
3: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
1: 嗯，
3: 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
1: 嗯，
3: 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是20分之1的面积。
1: 20分之1啊，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湖，
3: 还是湖。
2: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3: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比如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河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农民收入还有大幅度的提高。
2: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0: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胜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2: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1: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荔波的风丛喀斯特地貌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荔波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得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荔波这个就是案例。
1: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贵州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3: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这全部都是，它灼伤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池面上。
1: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他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4: 白花兜兰从采摘种子 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都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1: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都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都兰自然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河

0: 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时间淌，树在时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盛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1: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林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喀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多元。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图一路寻找惬意的时候，或许也该记住，山水与人以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收获一份宁静与自在。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0集，易秦娥走进刘洪兵房间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刘洪兵急忙打开了窗户，易秦娥嘟囔了一句：“猪窝。”“哎，就是猪窝啊，没想到你会来嘛，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睡个觉而已。”“你走吧。”“我到哪儿去啊？”“我管你到哪里去。你看都这么晚了，能不能让我搭个脚？”易秦娥起身就朝外走。“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走我走啊。”“哎呀，你真是个怪人。”“
4: 我咋怪了？”“
3: 太怪了，要是放在别人恐怕早都睡一块儿了。”“
4: 你又说流氓话。”“
3: 哎，这咋叫流氓话吗？”“
4: 这还不是流氓话。”“
3: 好好好，流氓话流氓话啊，不说了不说了啊。那咱谝一会儿，我再走行不？”“
4: 谝啥呢？”“
3: 谝啥都行啊，跟你没啥好谝的。”“鹅。”“
4: 不许你这样叫。”“
3: 你又叫。”“秦娥。”“
4: 也不许，叫易秦娥。”“
3: 好好，易秦娥。”易秦娥同志，行了吧？不要悲观，火灾发生就发生了，好在也没酿成大的灾祸，就是把你那点坛坛罐罐烧了而已，没啥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有时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儿，比如失火这种事儿，过去我在北山也经见过。烧了旧房盖了新楼，真正的火烧柴门开呀。哎，大凡失过火的地方都会发旺起来，你信不信？也许这把火就让你李慧娘要大火起来嘞。
4: 对了对了，你别再安慰我了，我的东西烧得连一个牙刷都没抢出来，
3: 还火旺呢。哎呀，有我在嘞，你怕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4: 去去去，我累了，我要睡呀，明早还要连排呢。
3: 易秦娥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真的太晚了，就让我在这儿将就一下。你看，你住床上，我住门口这一块，绝对保证纯洁无邪。
4: 不行，要不我走了。
3: 哎，你看你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不？
4: 那电影里的两个人就是假扮夫妻着嘞，虽然睡在一起，可啥事都没有，这要靠思想觉悟嘞。那是电影，可那故事是真的，你知道不？我绝对没事儿，如果你不愿意，就说明你心里有鬼，知道不？你对了吧？我心里有鬼，你就是个坏人。我咋是坏人了？啥时候在你跟前坏过了？你还不坏，你不坏你老缠着我干啥？这就叫坏了，这叫追求，你懂不？这叫恋爱，你懂不？你看睡在一个房里又咋嘛？就是睡在一个床上又能咋嘛？哎，就是把事情办了又咋？人生在世，不就是这一回事吗？我就不信你这一辈子还不跟男人睡觉了。不信你今晚试试，让男人搂着睡，看不舒服死你。刘文兵，你又说流氓话。说着，叶晴娥拾起手边一个啤酒瓶子就要砸刘红兵，刘红兵吓得一溜烟跑了，叶晴娥连忙把门锁上了。只听刘红兵在外边悄声地说：“哎，娥呀，今天晚上要是尿的话，就在脸盆里面尿，出来还要到一楼，不方便嘞。你滚！”就听刘红兵下楼去了。叶晴娥撵走了刘红兵，把房里四周看了看，又把窗户的插销插上。他见门的反锁栓子坏了，又给门背后放了一堆空酒瓶子，然后再把床上的单子掀过来反铺上，他才在窗边坐了下来。真是有些惊魂未定的感觉。叶晴娥脑子里又在反复回忆着失火的过程，练了那么多次吹火都没出问题，怎么今天就把牛毛毡棚给引着了呢？也是该出事儿。叶晴娥见今天太阳好，就自己把磨的松香、炒的锯末还有包子纸全都放在牛毛毡棚顶上晒着，忘了收。明火一上去，呼的就着了，顶棚一着，很快就烧塌陷在房里的床上了。等他提了一桶水来救火时，连一只袜子都没抢出来。藏在抽屉夹缝里的100多块钱也是烧得只剩下手指头蛋大点没焦的花纸了，真是备孕透了。当他慢慢躺到床上，又在想自己怎么能睡到刘红兵的床上了呢？这可是他最不愿意干的事儿了。可是自己又明明躺在这儿了，一股烟酒味儿，甚至让他感到有点恶心。但实在太累了，也不想起来再折腾了。难道在西京城，今天晚上就只有刘红兵这里才是叶晴娥唯一能落脚的地方了？可不是这里，又是哪里呢？他甚至在想，自己对刘红兵是不是有点过了？一步步往远推，一步步又在朝深处陷，直陷到今天这个份儿上，以后又怎么潮起拔呢？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7年4月4日，彭雪枫在日记中记录自己两个星期以来读书更少，只感莫名的烦躁。实际上，这本日记一共58篇，提及读书的多达33篇。

1936年11月，彭雪枫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太原，做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和联合阎锡山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彭雪枫后来将驻太原的日子称为自入党以来至最清闲阶段，所以读书颇多，且亦能记日记。这本日记从1937年2月10日开始，到6月30日截止。2月18日是甜蜜的一天，读新时代如吃甘蔗，越进根处越甜。3月6日是充实的一天，一天没出门，读完世界知识5卷12号，读完烟，阅第97谈风内之谈清人笔记一文。3月8日是收获颇丰的一天，读完怎样演说一书，演说只要经得多，胆子壮了，然后再加技术的纠正，艺术的修养，是一件易于成功的事。从彭雪枫的日记中看，这位上马能打仗，下马写文章的文武将军。

亲痴迷读书，而且读书无类。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等，都在他的书目中。为了北上抗日，他甚至提前自学日文自修讲座。一个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绝不是仅仅有一门知识就可以的，一定要有相应的各方面的知识。彭雪枫这样解释自己博览群书的缘由。对于这位笃信学以致用的革命将领而言，书中有阅不尽的旗帜之论、克敌之法、强国之图。一本战争论，彭雪枫做的标记多达17种，批注近3000字。一本孙子兵法，他反复读了10几遍，以致能够逐章逐节的背诵。学思见悟，以知促行，彭雪枫撰写的军事研究文章和著作多达几十万字。他对平原游击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实践，丰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彭雪枫不仅自己好学不倦，还常督促他人读书。在给妻子林颖的信中，他关心林颖的读书进度，向他发起读书挑战，给他撰写的文章提建议。紧张的战斗之余，彭雪枫教战士们认字，引导大家挤时间读书记日记，而他自己则枕经疾书，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这是彭雪枫诸多日记中的一本。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彭雪枫对自我的鞭策、对知识的渴求，足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位文韬武略的湖南将军，一名志存高远的共产党人。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了解了荀子跌宕起伏的生平与重要的历史地位后啊，我们自然要追问，这么重要的一位学术大家，他的思想究竟是从何而来？他又属于哪一个学派？这一讲呢，我将为大家梳理荀子思想的源头活水，并探讨他独特的学派归属问题。任何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生啊，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荀子之学深深植根于他对先贤智慧的吸取和转化，他的思想渊源主要可以追溯至三位关键人物：周公、孔子和仲弓。在荀子的心目中，周公是儒者的最高的楷模。我们知道，周公是一位立德、立功、立言的大儒，他站到了时代潮流的最前沿，评判叛乱，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战略措施，营建东都成周，建立嫡长子继承制，实行分封制，建立宗法制，还有治理作乐。他提倡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明德慎罚，敬德保民。荀子赞叹周公啊，非圣人莫之能为，其大儒之效深深地影响着荀子。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荀子当然的遵从对象。荀子啊，非常的遵从孔子，原因就在于孔子是周公以来500年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与孔子一样，都认为夏、商、周三代文化之间是相互损益的关系。孔子作为上承周公礼乐的宗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主张仁政德治，其仁的思想啊，是根植于礼治理念。为了保障礼治的有效实行，孔子同样注重刑罚的作用，主张宽猛相济。在孔子以后呢，仲弓啊，也就是冉雍啊，他是连接孔子与荀子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孔子曾经高度评价仲弓的政治才能，他说呢，雍也可使南面，也就是说仲弓啊，就可以让他去当官去。孔子家语中的行政篇记述了孔子与弟子仲弓之间关于刑罚与政教问题的一段对话，闪耀着孔子政治思想的智慧光芒，也同时彰显了仲弓的思想倾向。因此呢，荀子多次在著作中啊称颂孔子和仲弓，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师承源头。在融汇了这些儒家核心资源的基础上，荀子面对战国末期的社会现实，构建了自己宏大的 思想体系。然而呢，也正是因为他的思想的综合性与独创性，关于他的学派归属呢，在历史上同样也一直啊存在着争议。据《韩非子·显学篇》记载，孔子去世以后呢，儒家啊分为了八派，其中有一派就是孙史之儒。那么一般的认为呢，这个孙史之儒啊就是荀子的学派。但后世学界呢也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啊，有的认为荀子是儒家啊，有的认为是法家，有的认为是杂家啊，也有的认为荀子呢是由儒家向法家的过渡人物啊，当然了，还有认为荀子是自成一家，不属于任何的一家一派。那么荀子他究竟是属于哪一家哪一派呢？啊，我认为啊，荀子他就是属于儒家，是一位儒学大师。荀子他在批判继承了儒、墨、道、法、明等各家各派的基础上，他超越了子思、孟子、诸儒啊，接续五经，直追孔子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义礼乐思想，提倡隆礼重法，成为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他固然吸收了法家学说，但也发展了儒家思想。他既推崇王道，同时也推崇霸道，他既尊崇礼仪，也推崇法治。这一切啊，正说明了儒家思想它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如果儒家固步自封的话，那么这个思想体系啊早就没有发展动力，没有发展活力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荀子思想中啊它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而把它归为啊这一派或者那一派啊。所以传统啊认为荀子是儒家学派在战国末期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的观点，我认为呢是可信的啊，是正确的。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脱发和白发吃点什么。当代人熬夜劳心，压力缠身，导致脱发悄悄找上门，洗头大把掉发，白发藏都藏不住。面对这一头等大事，南北双方又将展示哪些滋补药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本轮啊，是由美意出战，嗯，对吧？美意有没有脱发的困扰？
3: 您知道，就我们老做头发，我们是偏分，往这边分，哎，这边时间长秃了。化妆师说：“您反过来干，
2: 一样
3: 也秃了。”
2: 对，我是为了让这边再晒晒太阳，沐浴一下阳光。我们来看看美意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方法，来看大屏幕。
4: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养生的食疗方法叫做五黑丸，五种食材。第一种呢，就是这种黑枸杞，那我是选用了这种黑枸杞粉，所以它很方便，不需要我再去打粉了。剩下的这四种呢，首先是黑米、黑芝麻、黑豆，还有黑桑葚。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把它制作出来吧。

0: 现在五黑粉就制作完毕了，接下来我要炒蜂蜜。蜂蜜现在已经起泡泡了，我给它搓揉起来。好吃，以黑养黑，赶紧跟我一起学着做起来。
1: 我觉得也效果不怎么样，刚不刚说往这边分这边秃，往这边分这边秃，
2: 我长出来了。
1: 还有一个就最大的一个漏洞，它这蜂蜜加热了，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蜂蜜沏的时候不能超过
3: 80度，甚至70度，
1: 60度，这瞒不了别人，我们人养过蜂啊。
4: 没错，不能用特热的水。
1: 霸王蜂啊！
5: 我跟你说，你养过蜂是没有错的。
1: 谁养过蜂？
5: 我知道你养过蜂，但是你不知道吧？做咱们这个东西不在于蜂蜜，我们在于这个5个材料。
6: 我们先不管他们做的怎么样，咱们来看看。

0: 一对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来看小苹果。
1: 人上了年纪啊，都难免会因为脱发、白发给我们带来困扰。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鸡汤的特别做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这个困扰，请跟我一起去做起来吧。
2: 这个汤啊，就是何首乌炖乌鸡汤，所有的食材呢，分别是乌鸡、枸杞、大枣、葱姜，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中药何首乌。乌鸡剁成小块，冷水下锅，何首乌呢放上一点点，不要太多了，一个手心大小就行。再把其余的食材放进锅里，用大火炖半个小时，然后再换成小火继续炖。盐一定要最后放，最后再加点香葱、香菜、胡椒粉，这个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何首乌乌鸡汤做好了。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头发掉得特别厉害，他也容易长白发。你看每天一起床以后啊，你就会发觉到枕头上啊好多碎头发，这点是特别那个郁闷啊。
0: 好，那么一款是小零食对吧，一款呢是煲的浓汤，究竟会给评委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3: 这个脱发呀还有白发呀，确实现在是一个临床特别常见的问题，过去都是中老年朋友在咨询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朋友也在问为什么我经常掉头发。这其实呢是跟中医对头发的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医讲呢，肾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所以一般来说头发的问题呢多半是要跟这个肾经还有跟这个血这两方面相关。那我们在选择这治疗脱发还有白发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也要先分析一下自己是哪种情况才能够选择正确的。像美意所说的这个，他选择的这五黑丸，你看他的这五个黑的药材其实呢它都是入肾经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偏滋补的小食疗方。那么它适合的人群呢，自然就是因为肾经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这个可以是你比如说女性过了40岁以后，或者是你经常熬夜耗伤了肾阴，在这些基础上而出现的白发脱发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吃这个的。这个五黑丸里面呢，其实它真正起最大的作用的就是黑芝麻啊，黑芝麻号称是白骨之冠啊啊，在李时珍呢也曾经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呢描述黑芝麻说，服黑芝麻一年，身面光泽不羁；二年白发反黑；三年齿落更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用了一个一年、二年、三年这个时间长度，其实在说明，如果你长期的坚持的服用黑芝麻，那么它会有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这个衰老其中就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头发的颜色的转变啊。那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黑芝麻里面呢含有丰富的亚油酸，还有维生素 E， 这些都对毛囊、皮肤还有对毛发的光泽都是有非常好的好处。所以黑芝麻我们确实不妨多吃一些啊。那么剩下的黑豆、黑桑葚、黑枸杞这几个药呢，我们说它都入肾经啊，都补肝肾，所以整个这个方子来讲的话，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0: 那鲁教授对于刚才的这一款小零食啊，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一味浓汤啊，那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点评呢？
4: 这个呢，就是跟中医的理论又有吻合了。你看，我们选择的都是黑色的这个主材，就黑色是配肾脏的，就用黑的这种食材来调补滋补我们的肝肾是最有作用的。那何首乌在这儿我们看到能够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所以何首乌很早也是入我们名方的，知道吗？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叫气宝美然丹，就是关公啊那个美然呢，用气宝美然丹里面就有我们治何首乌。但是呢，随着现代药理的逐步的这个研究，生的何首乌绝对是有毒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把它通过九蒸九晒以后，就变成了制的何首乌。但是制的何首乌呢，从现在一起临床报道呢，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肝毒性的。所以我们在用何首乌的时候，一定要对症。第二呢。

0: 看到我们这个南方的这个搭配就相当好，因为它以五种黑色的这种食材，通过这种把它碾成这种细末，再加工以后，通过这种糖或者蜜的这种粘合，长期的食用，特别是对那些脱发、白发的这些男女性朋友，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1: 南方队啊，这个连夜加急再做一点这个小黑丸出来。我们接下来啊，要请两位评委呢开始品尝了，因为啊还有两分的加分空间呢。说好的小黑丸呢，怎么变成小金丸了？
0: 更加精美。
1: 哎呦，这个厉害了，
2: 非常有细节，
3: 披上了金。
1: 来，先送给你们的队友吧，好不好？
4: 是，
1: 先送给你的对手，
3: 多给连续两颗。
2: 对，
4: 来，
1: 谢谢。怎么样？超乎你的想象吗？
0: 你不觉得头发像这么长吗？
4: 嗯，没看出来。
2: 我看见了，
1: 真的没有，这个真的没有。
2: 有了，
1: 可以了，对，有的。陆教授怎么样？
5: 口感挺不错的，就是我希望如果就是这个黑米的那个打的这个再细一些会更好一些，
6: 稍微的有一点点硬，对于我们这老年人来讲吧，咬不动。
1: 再扣一分，阿姨，是吧？对不对？
6: 没错。
1: 胡教授开始尝这个，哎呀，
5: 这个汤很好喝，
1: 也很好喝。
0: 嗯，因为为什么呢？当人有强烈对比的时候，当吃到这个甜，
1: 没有对比，
0: 特别香甜的时候，突然你在吃这种咸香的时候，就觉得两个味觉产生的这种区别，让你感觉到两个都很好吃。
6: 那您就多给我加点味觉分。
0: 可以，没问题，这味觉绝对要加。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屋脊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斗。
4: 有敌人，隐蔽。
5: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城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5: 八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9集。经过不断的交谈，经过对河北问题的分析，毛泽东对全国运动的进展理清了思绪。
12: 成武啊，你急。
1: 毛泽东把头侧向杨成武，减慢了说话速度。
12: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1: 毛泽东的指示使车上的人心情也随之轻松起来。天色渐渐又暗了下来，从车窗外吹进来的风少了几分燥热，多了些许凉意。14日深夜，火车安全到达武汉。在东湖百花一号，郑维山和杨成武见到了已经先行住到这里的周恩来。不顾众人的反对，毛泽东要在武汉游泳，这在当时是最高机密。几十年了，这位伟人喜欢与大风大浪搏击，喜欢与天斗，与地斗，更喜欢与人斗。如今文化大革命按着毛泽东的意志朝着他指引的方向推进了，如果说这是他与人斗取得了初步成功的话，接下来他要再次征服长江，充分享受一下征服的乐趣。他要让世人看看，74岁的他依然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人。郑维山协助杨成武、汪东兴共同承担起毛泽东游长江的安全问题。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了，试验水流，安排警卫、船只、救生措施，自然的因素之外， 他们不得不考虑到人为因素。到处都有红卫兵，到处是武斗，人们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在一定程度上也隐藏着不安全因素。对游泳的每一个细节，三名军人都要考虑几遍甚至十几遍。第二天下午，郑维山和杨成武等人来到码头，他们坐船查看长江水流情况。谁知天快黑的时候，船被群众围住，有人喊：
13: 杨成武，杨成武。
5: 我不是杨成武，你们认错人了。
13: 就是
5: 就是，
13: 我们见过照片。
1: 郑维山拉了拉杨成武的袖子，
13: 行了，快走吧。
1: 几个人匆匆钻进汽车回到宾馆。毛泽东此行的目的，一是要了解各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另一点就是要使乱了的各地形成革命大联合。由于武汉的形势搅乱，毛泽东畅游长江的计划没能实现。紧接下来发生了720事件，毛泽东不得不匆匆离开武汉。深夜，郑维山跟随周恩来离开百花一号，乘上回北京的专机。飞机上，周恩来轻拍郑维山的手：
14: 维山啊，主席很关心保定问题，你的任务很重啊。
13: 总理，我明白。
1: 郑维山轻轻的却是掷地有声的回答。回到北京已是第二天凌晨了，郑维山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很快赶到了保定。刚进市区就看到迎面的大字报，郑维山不觉皱紧了眉头，看来保定的两派依然斗得不可开交。像往常一样，郑维山又召集两个部队的干部到大会议室开会。这次开会的主题是议一议河北省实行军管之事，两个部队的政委、副政委都来了，见了面谁也不说话，互相甚至都不看一眼。郑维山见状，严厉地说：
13: 虽然军管会主任是我，但是军管会的其他干部是由你们两个单位出的，你们不团结，军管怎么搞？
1: 一片静默。郑维山的口气缓和下来：
13: 唉，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毛主席说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两个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吗？
5: 他们和我们有着根本利益冲突。
13: 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有些群众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这毕竟是极少数。
5: 他们支持反革命。
1: 省军区的领导理直气壮地向郑维山告驻军领导的状，于是两军领导打起了口水战。四个小时过去了，晚饭也不吃。看了看表，郑维山又一次试图引导两方走向联合。
13: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但是错了可以改吗？毛主席说了，知错能改是解放军的光荣传统。
1: 然而两军领导辩论得愈发激烈，全然不顾郑维山在场。
13: 散会。
1: 郑维山提起皮包生气地喊：
13: 你们不服气，有私心，有疑心。
1: 说完就离开了会场。之后郑维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跑保定。7月29日、30日、9月13日、14日、11月8日，这一次回到北京，郑维山直接向中央文革小组打报告：
13: 由于两部分军队严重不团结，无法对地方实行有效军管，建议河北暂不实行军管，召集河北各地区和天津两派群众代表和
14: 和三支两军人员到北京先谈判，统一思想再定。
1: 上头很快批复同意，然而谈判持续了一个多月，不了了之。转眼到了深秋初冬，
14: 解决保定问题就是解决省军区和驻军的问题。
1: 郑维山苦苦思索，
14: 我们绝不能让河北的大联合落空，这是毛主席的意思。
1: 郑维山对保定问题付出了极大的耐心和努力。12月27日、12月28日、12月30日、1968年1月2日，驻军的军长、政委、副军长和河北省军区的四个常委、副职及两派群众代表先后被郑维山召集谈话16次。郑维山一次又一次从保定无功而返。这次他绕到石家庄，石家庄组织了群众接受北京军区领导的检阅，群众举着红旗和毛主席语录，很有次序地通过主席台。群众组织代表向郑维山介绍，
5: 石家庄地区的生产基本上没有停过，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发展。
1: 石家庄的文革形势是整个河北省最好的。郑维山觉得这里是铁路干线枢纽，是工业基地，工人阶级队伍强大。
14: 是不是可以将河北省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
1: 郑维山把这样的想法向上级做了汇报。不久，中央决定将河北省省会由保定搬到了石家庄。1968年2月8日，正是正月初十，在新年的气氛中，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终于成立了。华北地区同时实现了革命大联合。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很是严肃地说，
15: 我们坚决不可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绝不可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战争。总而言之，我们要准备，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
1: 坐在台下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深知，毛泽东的这段话对他们这些军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自从金城归国以后，郑维山就在北京军区主管作战训练工作，对战区的情况和部队有着深入的了解。他还曾经和军区政委廖汉生一起奉命分别带队到新疆、东北战区考察。如今面对战争的压力，他更是以临战的姿态，以百倍的热情，夜以继日地谋划北京军区的战备工作。那些日子里，郑维山的身影出现在我国华北预设战场的每一个要点，他的脚步踏遍了华北大地的山山水水，酝酿出了一套科学、系统、严密的作战方案。现代战争，取胜的前提在于作战预案的科学、系统、严密。郑维山抓备战，首要的一点也是做预案。他站在作战室的地图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仿佛回到了红军时期的川陕边，回到了西路军时期的河西走廊，回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大地，回到了朝鲜战争的金城。郑维山的工作作风极为细密扎实，对他的作战风格早有心细如绣花的赞誉。据他当时的秘书、作战科长、作战处处长们回忆，为了设定预案，这位钢铁般的军人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跋涉，风吹日晒和雨淋。在郑维山面前的地图上清楚显示出，从中苏、中蒙边境到北京，直线距离只有几百公里，且地形开阔，人烟稀少，以平原、山地、丘陵和沙漠为主，便于坦克等机械化部队行动。 他们一天就可以推进100多公里。如果不遇强大阻击，一周内直卷精心编织反侵略战争天罗地网。

0: 逼我国首都北京。郑维山挥手指向作战地图，对敌人进攻规律进行判断。
1: 敌方一旦对我国发起大规模进攻，其主攻方向必然是这里，即左翼右翼分别是这里和这里两个方向，而且无论他们从哪个方向突入，开始时必然要依靠坦克的机械化部队实施突然袭击。
0: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接下来，郑维山根据我方地形、军队、武器装备等情况，全面贯彻毛泽东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打歼灭战、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作战思想的指导下，郑维山重点而有弹性地进行了大纵深、多道带、轻重结合的作战布局。他强调，
1: 我们一定要积极防守，诱敌深入，打歼灭战。一方面，守的地方要守住，要让敌人打不垮、炸不烂；不守的地方要大胆放，放进来打。守备部队不能怕敌人插到侧后，要准备独立作战。另一方面，部队要做梯次大纵深的疏散准备，必须控制大预备队，看准了再用上去，打他一路或一路的一部分，寻机大量歼灭敌人。
0: 依据重点设防、重点守备攻势，郑维山指示北京军区构筑了大量坚固的网状阵地，
1: 要多搞支撑点式的防御，各点都要独立作战，一个阵地有多个点形成，核心阵地的攻势要强而又强，按照边防哨点、机动点根据地划分为一二三线，构筑多道攻势，形成坑道攻势与野战攻势相结合，火力点与障碍相结合，掩蔽部、战壕、交通壕相贯通的防御体系。
0: 对于作战战术，郑维山表示，
1: 要采取精兵守点、重兵机动歼敌的战术，守备兵力要减少再减少，一兵多用，提高战术，把主力屯在坑道里，不要都摆在攻势上，在敌人大举进攻时，先以少数兵力进行抵抗，主要兵力要隐蔽起来，一待时机进行反击，在白天不出动大量兵力进行正面反击，在有利的情况下进行夜间袭击，二梯队要强大再强大。
0: 同时，郑维山亲自研究审定了华北部队野战攻势预案。此时的北京军区部队正在紧张编织天罗地网。1969年底，从水界扩大到陆界，从东段扩大到西段，中苏之战一触即发。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内蒙古前线指挥所同时成立。在临战状态下，郑维山指挥北京军区官兵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战场建设，有效地改善了预设战场的阵地工程，主要方向和重点地区的设防工程建设初具规模，阵地工程配套使主要方向的阵地工程建设进一步完善，战略战役指挥工程建设也取得明显成绩，战场建设迅速加强。战略要点是预设战场上打击入侵之敌的钉子，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几位老帅的比喻。为此，国家领导人直接关注，亲自审批战略要点，郑维山则是逐方向、逐要点、逐山头、逐通道的勘察。要点设防的每个山头，他都尽可能的走到，对于关键部位则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反复勘察，才最终确定攻势构筑方案。郑维山强调，
1: 北线边境的要点、首脑机关指挥工厂，对苏主要作战方向的核心区域，要点团域或营、连、支撑点等边防哨所和守备要点攻势，是部队长期作战和独立作战的关键。军区

0: 要求各要点工程建设要全面规划，突出重点，一定要在1970年以内完成，要有重点，有步骤的把要点建设好。
1: 对于阵地工程构筑，郑维山提出
0: 总的要求是要形成以坑道为骨干，与野战工事相结合，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每个阵地都要成为独立的支撑点，既能独立作战，又能相互支援，互相协同。工事构筑要坚中坚，强中强，符合战术要求。
1: 郑维山注意用灵活的作战思想，高标准、高质量的组织国防施工。他要求工事修筑必须体现作战思想，有力部队长期坚守和灵活作战，必须遵照毛泽东重点设防、重点守备、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打歼灭战的战略思想，和老帅们关于要搞点式防御、工事要做坚固有重点的指示，以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最好的工程质量，把要点建设成为能够长期坚守、独立作战的坚强阵地。对于坑道、野战工事、炮兵阵地的构筑，郑维山也都提出了详尽具体的要求。坑道是战斗的依托，工事的骨干。郑维山指出，每个支撑点都要构筑屯兵坑道和战斗坑道。屯兵坑道要根据兵力构筑足够的人员休息、粮食、弹药的房间和水库。通道和房间要根据实质情况确定备付或不备付。备付的房间和通道可用浆砌块石或混凝土。他强调坑道口是坑道的重要部位，必须做好处理，要伪装，要坚固，要构筑成空廊式，两侧带掩盖的交通壕与堑壕相连接不少于8米到10米，坑道口一侧要构筑火力点，以利于战斗。野战工事是阵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守备部队可以积极利用野战工事进行战斗，大量杀伤敌人。郑维山指出，野战工事的构筑要完整，要形成环形的独立坚守的据点，火力点构筑要形成火力配系，有条件的阵地火力要形成层次，上中下结合或两层结合，并要做到正面火、侧射火、斜射火、倒打火交叉，相互形成火网，尽量多搞暗火力点。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10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 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洪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0: 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5: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6: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鞠躬不行。

0: 演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2: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有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3: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2: 咱们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意见我是一块砖，咱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4: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7: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6: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8: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6: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9: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6: 人力资源。

0: 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3: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4: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5: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6: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7: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9: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7: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9: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

0: 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2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 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00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00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今天举行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美伊间会谈，美伊间的间接会谈在多哈举行，双方还有多少分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16强。记者直击，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味？
0: 中国之声专访中央档案馆，新一批超4.4万件馆藏档案，讲述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
0: 微信增加原生 AI 助手，数百万小程序有了总控台，对普通用户和生态内的开发者都带来哪些影响？
1: 问真相，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0: 国际新闻眼，爱尔兰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一路北部湾，并将于明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此刻提示，台风来袭，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驻瑞典大使2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2号晚称，俄军1号晚至2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遇难、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

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日本广岛县内七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二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出现主张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核共享等论调，背离了我们的意愿，绝对不能容许。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二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四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五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正后四月和五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7.4万。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轻取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西班牙队将前往达拉斯等候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目前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鸿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将于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于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进行。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2: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3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

0: 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导致谈判降级。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
3: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1: 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
3: 而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官员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1: 消息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当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第11场16分之1的争夺。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
7: 有了！
8: 塞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
6: 巴塞纳在观察，下底横扫，
7: 后点抛球，
6: 后上的波罗成为了密集人群当中西班牙队一柄利刃，直插奥地利的心脏。库库雷利亚很舒服的。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两个多小时之前刚刚结束的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1: 而目前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 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
9: 正在进行的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我觉得这也肯定是这个淘汰赛，就是32进16赛段当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这是莫德里奇和 C 罗的相遇，这是两位金球奖的得主，而且这是两个人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横跨20年，谁能想到他们俩依然站在比赛的场地上，而且他们两个人共同为皇家马德里效力期间呢，赢得了不止一座冠军奖杯。非常遗憾，这场对决之后，我们将会在世界杯上告别他们当中的一位。刚刚的葡萄牙队又是发动几次进攻，这个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打破对方的球门，这已经是葡萄牙队在15分钟当中的第6脚射门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型啊，还真是棋逢对手，4231对4231。葡萄牙队这边呢，门将方面肯定还是迪亚哥科塔，那么后防线呢，坎塞洛、鲁本迪亚斯、雷加努诺门德斯，那么两个后腰呢，还是巴黎的一对搭档，若昂内梅斯和雷蒂尼亚。那么并非会是这个前腰的位置，顶在前面的这3个前锋分别是居中的 C 罗、左边的莱奥和右边的佩德罗内托。那么在科迪亚这方面，他们也是这个4231，其中的门将是伊瓦科维奇，这大家也很熟悉。他们的后防线呢分别是斯坦尼西奇、彭格拉契奇、舒塔洛和佩里西奇，那么两个后腰呢是克拉西奇和摩德利奇。那么他们的3个中场呢，居中的应该是巴图里纳，那么在左边的呢会是佩塔苏契奇，右边的呢会是弗拉西奇，顶在最前面的还是布丁尼尔。那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进入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3分钟呢，葡萄牙队就利用莱昂在左侧的突破倒钻鸟传球给大禁区插上了必费推射被守门员扑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射正了。那么第8分钟的葡萄牙队当时是后场的界外球，门德斯大力发出之后呢，在中场的右路内托推进，一调整之后一扣45度传中，这个时候呢后点 C 罗赶过去，但这个球他没有顶上，这也是一次颇为不错的进攻机会。现在呢全程比赛进行了17分钟，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分仍然是0-0。主持人，
1: 也来为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
9: 其实西班牙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啊很简单，奥地利的任务就是不能给西班牙留空间，不能让亚马尔有冲起来的擦过地。但是开场之后，亚马尔就有一脚长驱直入带球突进射门，这个开局其实就给这场比赛定了一个调子，也就是说骄傲的名帅朗尼克他不能接受五后卫的中坑防守，那么四后卫的阵型呢，让西班牙队通过大范围的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出空当，就成为了可能性。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奥地利的两个边后卫其实踢的都非常的挣扎，仅仅看上半场。西班牙队的角球数6个，就可见他们在边路突破获得了不少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呢，你看几分钟你就感觉西班牙队进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进球在第36分钟的时候就来了第一个，当时呢奥拉萨瓦尔接库库雷利亚的左侧的地形球传中近距离破门。第65分钟的西班牙队又在左路打出了节奏精妙的配合，当时呢罗德里在中场组织了一下给到了左侧的巴埃纳，那巴埃纳的下体传中小禁区波罗插上头球攻门又进了。此后呢德拉夫恩特是走马换将，为下一场淘汰赛就已经在做准备了。第89分钟的时候，阿拉萨维尔加库库雷利亚的一个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个进球的助攻，包括进球的这个流程，就是库库雷利亚助攻，然后奥亚萨瓦尔从后点插上轻松破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奥亚萨瓦尔已经是梅开二度了。我知道他可能不像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攻击手特别大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有些陌生，但是本届世界杯奥亚萨瓦尔已经非常低调的打入了4粒入球，而且这还是在他最近21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当中的18球，效率非常高。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班牙队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禁区内9号位的这样一个爆点，我觉得奥亚萨瓦尔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他的球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踢得非常强硬，而且就是只要你失去了球权，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进攻的球员都在迅速的反抢，向球门快速的施压。从这场比赛来看，西班牙队正在慢慢的露出他真正的实力。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5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3局击败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顺利闯入了决赛。他们决赛的对手呢将是温瑞博、蒯曼与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之间的胜者。稍早前在女单1/8决赛当中，蒯曼3-0战胜申玉斌晋级女单8强。
4: 珍藏
1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

0: 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
5: 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6: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啊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4: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6: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啊，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4: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6: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4: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6: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4: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助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说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等功能，确实呢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呢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5: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70%，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9: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8: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9: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8: 与自动驾驶系统不同，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执行驾驶任务。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9: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呀、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啊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8: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真实和准确地记录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关键数据，通过数据支撑场景回溯。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9: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8: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9: 只要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产业的发展，它就形成了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最近呢，部分微信的用户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有点像一双绿色眼睛的图标，点进去呢是一个名为小微的AI 助手，顶部呢就标注着测试版字样。
5: 微信团队随后证实，这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那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呢，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了。
7: 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那这个 AI 助手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0: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11: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10: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11: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10: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12: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 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10: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琦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12: 我跟他说

0: 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它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1: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2: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儿，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1: 从信息整理到服务调用，从生成小程序到发红包，小微的功能版图已经初具轮廓。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受访用户在给出好评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期待。
3: 期待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日常回复方面，措辞表达不要太 AI 就好，多一些个性，多一些活人感的，这样子就更好了。
0: 希望以后功能更稳更智能，比如能定时发微信就好了，定好时间自动发出去，省得忙起来的时候老忘记了。
2: 那么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以后不要收费吧。
4: 除了普通用户之外呢，小微的出现还引起了业界格外的关注。这款 AI 助手到底有何不同？开发者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变局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新亮认为，
5: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 记者实测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5: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1: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先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5: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5: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 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1: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正如刘兴亮所说，能力越强，边界就要越清楚。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近年来，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一些功能性软糖，比如说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烟酰胺软糖、胶原蛋白软糖等等，宣称呢能够助眠、护眼、美白、抗老。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销量可观，他们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甚至呢有人把他们当作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暇时呢就吃上两颗。
4: 讨论热度居高不下的同时呢，也有消费者对于这类产品是否是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和隐患心存疑虑。那么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消费者又该如何进行选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8: 拿到手粥，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9: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一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化肤讲这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10: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他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11: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10: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他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2017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12: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 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10: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又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GABA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13: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都是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能够添加到500毫克。
10: 顾中医解释，GABA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11: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GABA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10: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孟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12: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10: 孟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

0: 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和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1: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2: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吃2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3: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爱尔兰7月1号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根据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在未来6个月任期内，爱尔兰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三大支柱来推进欧盟政策议程，继续支持欧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
5: 爱尔兰三面环海，本土自然资源有限，过去长期处在欧洲发展的边缘地带，但如今大批美国科技企业扎堆入驻，使爱尔兰不仅得到了欧洲硅谷的称号，人均 GDP 也已经远超英国。
4: 这个位于欧洲大陆与美国之间的岛国，在跨大西洋经贸关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近年来，爱尔兰被视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目的地之一。爱尔兰标准企业所得税税率只有12.5%，明显低于欧洲多数国家超过20%的税率。除了良好的营商环境，爱尔兰还借助英国脱欧的契机，接纳了大量跨国企业迁入，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跨国公司、欧洲总部、研发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目前，大量美国科技企业落户爱尔兰。全球前20大科技公司中，有16家在当地设有分支机构，科技从业人员超10万人。据爱尔兰财政监管机构统计，2024年仅苹果和微软2家美国科技公司就贡献了爱尔兰大约40%的企业所得税，总额约110亿欧元。来自爱尔兰反对党新芬党的欧洲议会议员林恩·博伊兰表示，爱尔兰的经济模式与维护少数几家美国科技巨头的利益高度绑定。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爱尔兰游走于欧美之间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容易令其顾此失彼。
7: 爱尔兰最近经济增长比较好，这既得益于欧盟的单一市场优势，也靠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来拉动。前些年欧盟裁定爱尔兰给美国大公司的税收安排与欧盟规则有一定的矛盾，要求美国大公司补交高额税款，但是爱尔兰政府是站在美国一边极力上诉，这反映了吸引跨国公司对爱尔兰的重要性。
4: 一边是扎根本土的美国科技企业，一边要落实欧盟数字战略，爱尔兰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爱尔兰任期内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推进欧盟今年6月提出的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以减少欧洲对外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其中部分措施甚至直接触及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核心利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分析，
7: 在担任轮值国主席的这短短6个月里，爱尔兰的其主要职能是协调欧盟各成员国的利益与诉求。爱尔兰需要尽量在欧盟的统一监管诉求和维护美国企业在爱尔兰的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务实的平衡点。
6: 对此，美国科技公司已开始向爱尔兰施压，并展开密集游说。

0: 要求其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彻底改革或暂停实施欧盟数字规则，并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将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欧盟技术主权相关政策。简单来说，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目标明确，就是希望欧盟进一步放松科技监管，并确保欧洲市场继续对其保持高度开放。这无形中增加了爱尔兰走钢丝的难度。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安德烈亚·伦达表示，
1: 爱尔兰在投资领域高度依赖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提供商，因此对爱尔兰而言，面临着一个关键的两难困境：如何在提升欧洲竞争力的同时，避免对单一供应商形成过度依赖，防止形成可能被武器化的技术依赖关系。
0: 在某种程度上，爱尔兰的两难处境是欧盟在推进数字战略中的共同困境。一方面，欧盟持续通过强化监管和产业政策推动数字主权、技术主权建设，试图降低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另一方面，在云计算、数据存储以及人工智能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欧洲仍高度依赖美国科技企业提供支撑。王展鹏指出，欧洲想要破局，方法有限。
2: 在科技自主方面，欧盟这些年的政策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主要的矛盾就是投入不足、监管过多，尤其在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这些前沿科技领域，欧盟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现在欧盟也意识到必须追赶上来，但推进数字领域的战略自主，他手里的牌并不多。一方面，发展这些产业需要大规模财政投入，但受限于各国的预算，短期内欧盟很难投入很多资金。另一方面，欧盟长期以来过度依赖严格的规则规制去管，导致很多创新很难落地。此外，欧盟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分歧也给有关政策的落地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0: 围绕数字监管与技术主权问题，欧美之间的博弈加剧。爱尔兰作为连接美国科技资本与欧盟市场的重要节点，处于这场结构性竞争的前沿。半年轮值期开启，爱尔兰将在跨大西洋的利益夹缝中摇摆，而欧盟的技术主权战略也将继续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顶峰前行。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据报预计，国内成品油价格每吨将下调820元，折算每升下调6.5毛左右。这次调价也是今年的第三次价格调整，有望形成2026年首次三连降的行情。调价后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能省下大约30块钱。广州期货交易所公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该品种自2023年7月上市以来运行平稳，也是国内锂电现货贸易重要定价参考。此次引入境外交易者，既顺应全球锂电产业发展趋势，助力实体经济稳链提质，也是提升我国锂资源全球定价影响力的关键一步。 今年的首个台风今天将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随后可能影响广西。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此刻葡萄牙队正在对阵奥地利队，上午十一点瑞士将对战阿尔及利亚队。今天上午九点三十五分 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八分之一决赛，王楚钦对阵林德。
7: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二点三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 G20 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9: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前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蜀漏宝鉴杀功臣》。

越国的大臣文仲一面帮助越王增强国力，一面又想方设法削弱吴国的力量。他知道吴王夫差为了自己尽情的享乐，在建造姑苏台，就派人送去许多巨大的木头，使建筑规模更加扩大，